0: 然后晚上去歌厅做保洁，有时候也去找做歌厅的活做饭，反正不能在一个地方挣钱，挣的少不够养家的。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女士与二号男士同台交流，因地域问题，女士选择离场，男士现场分享的养生经验。
0: 还跑步吗？
3: 那肯定改变不了这么多年的习惯。
0: 还跑啊？
3: 但是距离短，我就跑800米，稍微有点累了。这停了。我爱喝茶水，我觉得茶水给我作用特别大。
2: 三号女嘉宾登场后，男士认为彼此不合适，主动离场。三号女士曾是一名园艺师。
1: 那你们还会考什么盆景造型什么之类的这些吗？插花
0: 单位里头就不用，他不是专业，就是维护大院里头那些花草树木，没有太高级。我们学这个证就是为了每个月多拿工资。一级一级的往上涨，我从初级、中级、高级，我当时我们家四口人都上学，前夫也给我是一个单位，他学国录本和电工本，我就学园艺师证，
1: 两个孩子在上学，
0: 俩孩子都上学，大的在青岛上学，上大学那时候，二的在还没在进那个艺术里，就在外边学培训班啊，上小学呀，就这样，
1: 所以都是爱学习的一家人，是吧？
0: 没办法，生活所迫，为了想多拿钱，只能晋升自己。
1: 但是我又发现你在那个单位里好厉害啊，就是哪儿都需要你啊。
0: 对，就是后勤都那样。
1: 哪需要就是老周，各个岗位都会说。
0: 我从三
1: 叫老周，
0: 三十几就是老周，到现在是老周，
1: 是吧？我说哪个岗位都会呼唤你的，后厨、前台，然后园艺，什么菜地，哪都
0: 对菜地
1: 啊，哪都是老周的身影，是吧？那后来为什么不干了呀？
0: 退休了，2018年必须退休，50岁，普通工人。
1: 那个时候来到北京的。
0: 我来27年了。我为什么有退休北京退休待遇？我今年都27年了已经。
1: 那您做生意那段是？
0: 我做生意的那段是来到之后就是包的地嘛，盖的房当房东，就是一间房的往外出租。
1: 对，上次来就说到这事儿了，
0: 对
1: 吧？我们来看看来。
0: 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奔八里桥市场做生意，然后就是奔了2年之后遇到一个机缘巧合，就是永顺镇有那个承包的地，我们就包了一大片地，后边那个姐妹就是我们是包地的邻居，她是北京的，
4: 我们俩认识25年，
1: 那老熟了，
4: 谁要娶到我那个妹妹，她就是福星，
1: 怎么了？怎么就娶你妹妹就有福了？
4: 过日子啊，特别回过，吃家板业，人品什么都好，就是太实在。
5: 大姐还特别外向，还爱说爱乐，特好。
1: 后来说包了地是吧？
0: 对，包了地之后
1: 种什么呀？是
0: 种蔬菜，他挣不几个钱，那时候也不好种。大家就随着公司，说叫养鸡，养了一波鸡是两波鸡了，我忘记了啊，不太挣钱。大家就慢慢的从那个鸡棚慢慢的改建。一间屋一间屋的隔开，就出租给外地人了。
1: 改房地产了。
0: 对。
1: 所以你那片地盖了多少间啊？
0: 那时候盖了得有小20间吧。
1: 所以那会儿
4: 应该是差不多30间，我都25间。
1: 他的地比你大是不是啊？
4: 因为他那个有能力干，我就没有那个能力。
1: 等于是先做段生意，后来又当了包租婆，完了之后又到了这个单位。
0: 对，
1: 那保洁这个工作后来是？
0: 对，后来、就
1: 是、是现在是不是、啊？
0: 对，现在
1: 就退休以后做的。
0: 对。
1: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工作。
0: 我是属于一个房地产，就是搞后勤的。他的后勤就是说他有包括维修，包括保洁部，我那是在保洁部里。
1: 我记得是您那活都接不过来，是不是啊？
0: 是，那时候活多，现在都解约的解得多，反正也饿不着，平均也能拿一个 W 以上。
1: 你听听，就现在，哎呀，跑错，
0: 那就已经不多了。
6: 三号女嘉宾以前也跟我接触过，

0: 就很多可能就真盯不住了，或者说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其实可能也不用这么辛苦。我在这儿听了无数个母亲为了把孩子养大，一天做三四份工，真的很不容易的，很辛苦。
1: 你看我的手累的。
0: 嗯，是。你再给大家看看，关节都变形了。
1: 嗯，没事，不影响，啥都不影响，也不疼。就是有，就是他稍微有点累。那个我现在的活就是说，虽然是在这一个单位，但我也多个渠道去挣钱。我现在是不缺钱了。不能说不缺钱了，当然咱比大富户还是不行，知足了。可是这我还有父母，我给我父母说，我原来挣的钱都养孩子了，把你们都亏欠了。我现在我孩子挣钱了，他也有能力了，我现在该挣钱养你俩了，趁着你俩还健在，身体还好，给我点孝顺的机会。嗯，我是这样，我每次给我妈钱，我给我爸钱，我妈都是偷着说我，别给了，别给了，家里有钱。我就说你给我点种福田的机会，要不然你们没有了，我嘎嘎哭也没有用。我现在给你们钱就等于买我，你们百年之后我不哭了，是不是？我是这样跟他说的。啊，前两天回家我一下子拿给他了2000吧，2000现金，我连来带去花三天花3000，给我姑一个人一个人200。要按说，我每年回家都是所有亲戚活着的长辈都给个200-300，一年回家几次给几次，不回家都不给，春节再给。
0: 哎呀，你看看啊，
1: 有钱就自由了，财富自由了。
0: 就是所有的人您都想着呢，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必须呀。
0: 对，你看，就说一般可能说刚刚把孩子养大了，还在想说我终于放松口气了，我要让自己好一点，马上又开始回馈什么老一辈儿、什么家乡的人，所以就说一个普通人要扎根在北京，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你又要勤劳，又要有智慧，还要有那个韧性，还要能付出足够多的努力，所以真的是您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
1: 嗯，基本上这样说吧。
2: 甭管咱男同志女同志都应该佩服他，向他学习。虽然58岁了，我觉得他这人透出来的机灵劲儿也就28岁，人家家庭孩子都给安排的那么好。
1: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那我看您是第三个关键词，说不会谈恋爱。
1: 对，这是我的缺点，极大的缺点。
0: 怎么发现自己不会谈恋爱的？
1: 不会跟男人，就是说咱俩认识了，加上微信了，或者是加上啥了，不知道从哪里跟人说啥。
0: 不是，您看您
1: 特别
0: 侃侃而谈的，
1: 不会，就是这个谈恋爱是我的最发愁的。哦，我谈工作，我实事求是，我做过来了，我会说。嗯，我谈恋爱没有去做过，我不会说。我头一个是家长包办的，就没有经验，就是说的。
0: 哎，小王，你们男的就喜欢女的跟你们聊什么呢？是什么感觉的聊法呢？
3: 我其实作为年轻人啊，虽然我也45了，但是我真的没有什么能够值得跟姐姐们分享，说我觉得该聊什么，我觉得聊什么都好，我觉得只要是真诚，聊自己就可以了。我跟我爱人第一次接触，我们俩聊4个多小时，我其实就是打开自己。好多人都说你说什么了，聊这么长时间，其实就是把我自己的经历，我的
0: 故事。你们俩是电话聊还是微信
3: 见面？我们俩特别神奇。就是我当年啊，就我那时候刚认识他的时候，2011年我那时候做话剧嘛，我是话剧导演、编剧也是演员，然后我们是家里人介绍的，但是他第一个给我发微信的时候，正月15就给我发了一微信，我都忘了聊什么了，说的什么，很多人关心我，我就回了3字，忙着呢，特别没礼貌，就没有再了解。后来我们是应该是3月6号，2011年3月6号，他给我打第一个电话，打了1小时25分多钟，我没插上话。当时我，要不是他们家那个收水电费来了，电话还得继续呢。后来挂了电话，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说我这辈子没遇见一个比我还能说的，我得会会他呀。结果后来他打电话过来，就我说咱别聊了，见面吧。后来我聊了4个多小时，就当天晚上8:30在劲松麦当劳，我没让他插上话，就完全没有互动，全我单向的给他讲故事，但是他听进去了。我其实并没有说，哎，我有多好，我77年怎么怎么着，我没有啊，但是我把我的真实的情况。

0: 都说了，我觉得是我的真诚打动了他。我觉得真正的自信并不是说把我自己特别牛的东西展现出来，而是你有勇气，你有胆识，把你不好的一面，但是是你真诚一面告诉对方，让对方了解一个完整的。我觉得这才叫
1: 那真的是缘分到了，
2: 是缘分。
1: 一个女孩子不插嘴听了四个小时，哎呀那天哪，啥故事嘞？这
2: 而且越听她眼里就越来越闪光。
0: 对，
1: 哎，问问我们这姐姐，你跟你老公？哎呦，
3: 我们俩更惨，都是通信，那时候电话都打不了。他在部队，我在那航天部工作，只有写信。电话没时间呀，比如我有时间，他不一定有时间，就靠写信。就是每一封信嘛，中间也有矛盾，然后呢，最后一句话特别重要。前面说了一大堆这个那个，最后一句话，比如我说我受伤的心，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他治愈我这受伤的心什么的，就你就一下就心就化了，就软了。那只能靠信呢，不像现在又微信又手机又什么都可以谈，那时候我们没有。
4: 谈恋爱我觉得是年轻人的事儿吧。是吧，亲亲我我的，这不都是年轻人的事儿吗？这么大岁数了，只不过就是相互之间的看对眼了，是不是？我可以相互了解一下。
1: 那您要找的话，您考虑找个什么样的？接地气的。
5: 啥叫接地气？
1: 接地气就是说别虚无缥缈的，就是自己本身就没有那个条件，你还要求了人家高高的。我的条件就在这搁着了，我已经公开的说了，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你看看我的条件符合你，你就来找我。
5: 年龄你希望？
1: 年龄50岁以上，往上没有限，
5: 没限啊？
1: 没限。
5: 要80呢？
1: 80也可以，他必须有托底的。比如说啊，他80，他不能说没有房没有存款，就5-6千的工资，你能给我结婚吗？那肯定没有托底的，因为我要跟你结婚要负责呢，你有病是我管，我伺候呢。我总不能拿着我的工资给我儿要钱来给你请保姆，你得有托底了，意思是你的存款够你养老的，我可以不用你管。做良心了，我的你得应该管。我可以现在表态说我不是贪，我是想着给予你，我给予你我的体格我的身体，我能伺候你。
5: 北京有房子？
1: 必须得北京有房，因为我走不了了。大家应该知道我已经27年了搁这里，我儿子也回不了家，北京生北京养，北京工作上学都在北京。你说他肯定回不了我们山东。所以说我也不能离他太远了。
5: 还有什么要求？
1: 就这点要求，人好，接地气就行了。接地气就是说务实。
5: 行，那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我们三号女士哈，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女士的信息。那当然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到选择的现场，也可以跟我们姐姐当面的来见一见啊。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今天会不会有什么结果。
1: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么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哈，我们的先生现在只剩了我们刘先生了。那王先生身体有点不舒服，就提前离场了。那我们就来问问我们的刘先生，您的玫瑰准备送吗？
6: 今天女嘉宾都成有座也挺辛苦了，今天我的玫瑰花就不献了。
5: 不献了是吗？行，我估计王先生也没有要献花的意思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两位先生都没有把自己的玫瑰送出去。那电视机前的朋友呢，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想获得刘先生或王先生他们的信息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得。那同样，我们的三位女士如果想了解他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到现场找到属于您自己的缘分。那么今天到这里，我们全部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7: 他扬琴不离手，
8: 广乐。
9: 弹的那都是初级比较简单的，就如果是比较难一点的，你还
8: 难点。我会唱也会弹。
7: 好身体全凭自律，
8: 保健什么？你看我的牙，
5: 你牙特好，
8: 真的。
5: 啊，都自己的牙，
8: 全是真牙，
10: 厉害
5: 哇。

0: 你怎么保护的呀？
1: 我不抽烟，不喝酒。那天主任上我这去，他一看，哟，石老师你怎么还一个秤啊？我还一秤，我每天煮面条拿腰腰。二两
2: 找老伴儿，他说
1: 别我一打人心找我学生烦呢，你这是怎么烦呢？噪音。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 不学会我不唱过你，我尺子倒着写。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张阿姨你好。
6: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哎，今天我要跟阿姨说一说啊，最近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啊，都让我们推荐啊那种啊对身体没有负担的撒气码。哎，这个还真是有点难度。不过呀，我们栏目组的好物发现官可以说是不负众望，终于找到了这款啊，可以说是多吃不怕的撒气码。哦，
6: 在哪儿呢？我们家呀都爱吃撒气码啊，我呀尝尝啥味儿的得。
5: 那我们请出来今天的请客人，也就是宝珍堂的品牌经理王总，欢迎，
6: 欢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宝珍堂的经理王佳怡。今天呀，我请大家吃撒气码。宝珍堂是历经5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主要啊是做药食同源的健康食品。今天啊，我带来的是益生菌木糖醇山药浆果撒气码，是我家的畅销款啊。来吧，赶紧尝尝。
5: 哎，好。

0: 真不错，色泽呀，嗯，金黄，有啊，浓郁诱人的那个蛋香，还有麦香，还有坚果香，吃到嘴里啊，它微甜不腻，不粘牙，松软呀，香糯。
1: 哎，这个真比我以前吃的萨琪玛好吃，就入口是那种松软绵甜，哎，香嫩可口，最关键入口即化，入口之后啊是浓郁的那种香甜的味道，满口留香。哎，这个味道我真的是很喜欢。
2: 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沙琪玛，它是普通沙琪玛连升三级的美食，从原材料的主料、辅料、烘焙工艺都做了提升，是药食同源的食品，无论是老人呀、小孩呀、年轻人都爱吃。
0: 怎么个连升三级呀？
1: 对，
0: 是吧？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款呀是保证普通沙琪玛美味的同时做了改良和升级，添加了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而且还添加了对身体好的山药啊、芝麻、葡萄干、南瓜子，用玉米和小麦中提取的天然甜味剂加木糖醇替代了不健康的蔗糖，在保持传统技艺和手工制作的同时，把高温油炸改为更为健康的冷加工工艺，让口感啊更加香甜松软，还非常的健康。自从推出之后啊就一直非常火爆，供不应求。那么今天呢，我就由我同事带领大家去我们的门店和车间看一看。
3: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个长长的队伍，这都是在等着买我们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的朋友。
4: 平时呢不搞什么活动，主要就是靠口碑。
5: 传统的沙琪玛因为比较好的口感深受大家的欢迎，但是传统沙琪玛油脂含量特别高，不宜多吃。我们采用冷加工技术，就是用传统的古法配方，运用更加科学现代的加工方式，既保留了传统沙琪玛酥脆松软的口感特点，还解决了传统工艺油脂过多的硬伤，又创新性的添加了灭活益生菌，赋予了这款传统小吃新的生命力。
1: 你家这款沙琪玛我真的非常喜欢啊，最主要它是无蔗糖少油，还添加了山药，它还有坚果，还有益生菌，这都是对身体好的东西。咱们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上两块啊，你看解馋的同时还补充营养啊，多吃对身体还没有负担。
0: 一块一袋，然后常温保存，
1: 对，
0: 还开袋计时，
1: 主要是啊口感好。如果呀你让一层一层的那么掰开它，除了这个松软呀、还有香甜，一点啊都不腻，
0: 对，
1: 下料啊还很足，还有啊这个浓浓的蛋香和这个坚果香。
2: 现在呀大家都注重保养，就应该多吃这种营养健康口感好的美食，解馋的同时啊吃着也踏实。
1: 这款美食啊的确适合给家人吃啊。第一啊，你看它是无蔗糖少油，不粘牙，多吃对身体无负担。第二呢，添加了益生菌。我们都知道啊，其实中老年人到了这个时候啊，每天身体都要补充一些益生菌。第三就是配料好，不添加一滴水，就是用鸡蛋、小麦粉、山药，添加了啊多种坚果，还有益生菌，这个可以补充身体的多种微量元素。第四呢，就是这款美食啊，吃起来它应用的场景非常多。早餐的时候啊，咱们可以直接拿它当早餐，然后咱们中餐啊晚餐如果啊肚子饿了，可以提前吃上这么一块啊，咱垫垫肚子。咱们到下午的时候啊，来上一杯咖啡或是茶啊，再配上咱们这个益生菌山药坚果啊萨琪玛，精致的生活就有了仪式感。
0: 我儿子呀有时候上班来不及吃早点了，我呀就给他包里呢放上几块。我小孙女上学呀他也容易饿，哎，我也给他放上几块。还有呢就是我跳广场舞的时候包里啊放上一盒，休息的时候呢我们这几个老姐妹分享一下。咱们外出啊旅游啊爬山呀、我也啊在包里放上一盒，饿的时候啊给自己补充一下能量。你看啊王总，你给个优惠呗。我也来上两组，你看一组呢自己留着家里吃是吧，然后另一组呢送给亲朋好友。
2: 我们这款高品质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啊，市场价是一盒35.8元，节目播出期间优惠价不到100元三盒。能跟我做宣传的朋友啊，我再给你加一盒，再送一盒啊， 一共是不到100元四盒，怎么样？
1: 王总，我觉得吧，这个数字不太好听，咱们应该再多送点儿，您这个产品肯定能一炮打响。
2: 行，那我再多送一盒啊，不到100元五盒，这回可以了吧？
0: 王总，要是那些个小品牌、小厂家，这五盒啊确实不少了。但咱这个宝珍堂这么大个牌子，是吧？这五盒是不是不能彰显实力呀？
1: 对，
2: 阿姨，咱这可不是普通的沙琪玛，这是升级版的，这可是无蔗糖、无反式脂肪酸、无防腐剂、无色素的，纯纯的是用鸡蛋、面粉、山药、坚果，还有益生菌做出来的，品质过硬啊！这个我不怕别人跟我比，那真少不了了。
0: 看在大家伙儿啊不跟你讨价还价的份上，你给六盒，
1: 对，再加点，
0: 对，再加点，那我们现在就抢购啊！
2: 哎呀，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行也得行了。那这样吧，前100名我买3盒，再送3盒，不到100元6盒，超级合适了吧？
1: 这个可以，可以吃到这个美食了啊！
2: 这可是比市面上最普通的沙琪玛都便宜了，可以说是扰乱市场价格了。这个价格真是维持不了多久，碰上了赶紧抢。如果啊您和您的家人如果购买后觉得不满意，可以随时啊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呀会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宝珍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6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6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真不错是吧？
1: 最关键它不腻。嗯，那原来传统的很多炸鸡码，你可能就吃了一块，第二块我觉得我吃不下去了，因为又甜又大。嗯，
2: 它还不粘牙呢，这个。
1: 对，这个不粘牙，而且就是那种食物的清香，
0: 特别松软，
1: 很舒服。
2: 嗯，这款美食叫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普通沙琪玛呀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啊油太大了，糖太多了，各种添加剂呀加的特别多，或者是高温油炸呀等等这些因素。很多人啊是爱吃，但是又不敢多吃，怕身体啊各种指标飙升影响健康。我们呀是在保留沙琪玛美味的同时做了改良和升级。我们添加啊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还添加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山药、南瓜籽、葡萄干啊、芝麻呀，用健康天然的甜味剂代替了蔗糖。在保留传统技艺和手工制作的同时啊，我们改为更为健康的冷加工工艺，让口感啊更加香甜松软，还非常健康。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那么接下来我带大伙儿到我们车间去看一看。沙琪玛我们都很熟悉，它是我们生活中一种常见的小吃，香嫩可口，入口即化，大家都非常喜欢。而今天给咱们带来的这款沙琪玛可是结合了传统的制作技艺，又以现代的加工技术制作而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跟着我们一起走到他们的生产车间看一看吧。现在啊，在我面前就是制作沙琪玛所用到的原材料了，居然需要这么多的鸡蛋，可见啊，这个鸡蛋的比例还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啊，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制作沙琪玛的整个过程之中呢，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
3: 这个呀还真没有那种刺鼻的香味儿，就是那种特别自然的

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六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1: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2: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咋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
0: 嗯，
2: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2: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冯总，您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边可是有绝活的。
1: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0: 非常方便啊。
1: 啊，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0: 啊。
1: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
0: 嗯，
1: 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啊、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0: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1: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0: 停不下来。
2: 嗯，嚯，这粉儿太好吃了。
0: 嗯，
2: 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
0: 啊、
2: 嗯，酸甜苦辣咸，快乐到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1: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0: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1: 没错，
0: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1: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0: 哎，
1: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呀，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2: 这个好，
0: 嗯，
2: 这孩子要是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0: 秃噜粉啊，
2: 嗯，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们准爱吃。
0: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的

0: 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
1: 嗯，
0: 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1: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耿总，耿总，
1: 嗯，
0: 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1: 没错。
0: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1: 嗯，5块多一桶。
0: 对，
1: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
0: 嗯，
1: 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2: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0: 哎，
2: 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
0: 哎，
2: 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爱生活，每一天。
2: 他奔跑于安徽的山村林间，饮山泉，啄草籽，把山野的鲜活长进了一身紧实的肉里。一只好鸡只需朴素的做法，三提三浸，温汤慢口鸡里，生姜三片，小葱两根，一撮盐，不抢味儿，不遮味儿，出锅冰水一激，皮收紧，汁锁住，成就皮黄肉白，古代一线红的至真火候。真正的好味儿，从不需要浓墨重彩，这是自然与匠心的相逢，是端上您餐桌的质简珍馐白切鸡。
3: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哎，先问你一下，白切鸡你爱吃吗？
4: 爱吃啊，太爱吃了。白切鸡皮啊是脆的，肉香浓郁，回口甘甜，蘸一口那个姜蓉汁儿，哎呀，现在全是回忆啊，年轻时候的回忆啊，哎，现在要说呀，日子过好了，那么正的鸡味儿吃不着了。
3: 您这可算是说到根儿上了啊，就为什么吃不着了 啊鸡用的不对，第二就是手艺不对。所以今天咱这场啊，就是要把大家记忆里啊那纯正的鸡味儿咱们给找回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5: 来喽来喽，白切鸡来了啊。哎，咱们先别着急动筷啊。
3: 啊，好，
5: 咱们先看看货。这是一整只，您看这皮浅蜜色透亮，跟上了一层蜜似的。来，您听啊，
3: 嗯，
5: 咔嚓一声，
3: 对，
5: 哎，这皮儿啊是脆的，
4: 脆的。
5: 您再凑近看刀口，这肉啊是嫩的，
3: 对，
5: 还裹着酱汁儿，
4: 嘿，
5: 哎，您再看看这个骨头啊，带一线红，这懂行都知道，骨带一线红呢，说明火候刚刚好，多一秒就老了，少一秒还生。
3: 我先来点这个不蘸料啊，就吃它这个原味儿啊。
5: 对喽，
3: 嗯。这个皮啊是脆爽的，这肉呢一丝一丝的，哎，紧实但是又不柴，
5: 哎，对，
3: 哎，再嚼到里面，汁水啊在嘴里汁的一下就滋出来了，满嘴啊都是那个鸡肉本身的香甜。
4: 我来蘸一口啊，这个带姜蓉的，嗯，就这味儿。这我们这个上岁数的牙口好的呀不多，就怕柴，
3: 哎，
4: 怕塞牙。这鸡呀，嫩烂乎，不蘸料啊都有那个鸡的香味儿，咽下去还有
3: 回甘。
4: 今天这个鸡肯定不是养殖场出来的，
5: 还真瞒不过您。
4: 嗯，
5: 我们这个呀是正宗的山村农家土鸡，白天啊山上跑，啄草籽，吃昆虫，刨野果，啃嫩笋尖，喝的呀也是山泉水，傍晚归巢就补一把玉米稻谷，不喂一粒饲料，不催长不催肥，让它慢慢长，长足了日子，你想啊，天天上山下坡的跑，这肉啊它能不紧实吗？这才是啊真正的踩过泥土饮过山泉的鸡，跟咱们速成的饲料鸡啊它就不是一个味儿。
3: 鸡好它归鸡好啊，但是你看啊，这白切鸡啊，最见功夫的是它的手艺，这么嫩啊，这里面肯定有绝活啊。
5: 哎，还真让您说着了，我们这个呀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古法
3: 啊，
5: 三提三浸，
3: 哦，
5: 大锅温汤，拎着鸡啊下锅，提起晾一晾再下锅，整整三次。哎，为啥这么麻烦？就是要让鸡身里外啊受热一样匀，让温汤慢慢的把肉给浸熟，而不是啊让滚水把肉给砸老。出锅啊立刻进冰水，刷一下皮收紧，汁儿锁住，皮脆肉嫩啊就靠这一步。
4: 那调料呢？我可跟你说啊，我们人上岁数了，上超市买东西，我们啊看那配

0: 饼。
1: 哎，
2: 这调料呢它有讲究，很简单，就四样，酱油、盐还有味精，少许的这个秘制天然香料，全程呢不加任何的防腐剂，还有那个一大串长字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们追求的呀就是一个字儿，鲜。
1: 那我再替叔叔阿姨们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白切鸡啊，买回去吃起来麻不麻烦？
2: 零厨艺，开袋计时。您喜欢凉吃啊，切盘就上桌，皮儿更脆。想吃热乎的，连袋子呀往热水里一泡，15分钟，跟刚出锅一个味儿。如果是大夏天的不想开火呢，您就切上这么一盘白切鸡，配上一碗凉粥，舒坦。
1: 好，那现在我是吃明白了，也看明白了啊。接下来啊，大伙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价格。刚才说到了散养土鸡，哎，就听这四个字啊，我这心里这预期啊，这价格就便宜不了。
2: 当然，像我们这个临间的散养土鸡呢，成本价都要30多块钱一只了。我们平时也是卖69元一只，但是今天呢，可能有内部福利价，不到100元，两大只。
3: 听见没？
1: 啊，听见了，
3: 不便宜哈。
1: 对，
3: 哎，这拿回去得先吃一只吧，这周末呀。孩子来啊，还得切一只吧，这一吃还不一定够吃呢。哎呦，这奶奶怎么这么抠，我都把孙子吃够了，再送一只。
2: 哎呦，那您这太为难我了。
3: 你吃还不让我吃痛快了？
2: 不到100块钱三只，这合着30多块钱一只，太低了。您上来都对半砍了，我们这品质就放到饭店里，最起码得70-80一只呢。
1: 你这首次来北京销售啊，得搞一次特价活动。你看你这白切鸡啊，倍儿鲜灵，对吧？肉质好，还没有防腐剂，我们都放心给自己家里人吃，所以我们还真挺看好你这产品的。为此，我们栏目组专门开会研究了一下啊，准备大力支持你一下。
2: 哎呀，行，节目组啊要大力支持，这是头一次吧？那我今天啊就豁出去了，不到100块钱就给三只。哎，但是我得问一下啊，咱们这个支持有多大力度呢？回去我得跟那个厂里好交代。
1: 就我们栏目组出经费啊，哎，选50名观众朋友，哎，每组补贴半只鸡。
2: 啊，半只？我们这没有半只的呀，我们这都是全须全影的整只啊。我们这不做半只的呀。
3: 容易呀、你再送半只，不是就凑合成一整只了吗？
1: 没错。
2: 再送半只？
1: 对。
2: 哎呦，哎呀，这，哎，我觉得你们这有套路呀，不行，我们这个大力士不要了，行吧？这我这是亏太多，实在是没法回去跟厂里交代呀。
3: 这个栏目组啊，不是老有补贴的，得有好的产品，节目组啊才会自掏腰包，
1: 没错，
3: 给补贴呢。李总，大大方方的接着呀。哎呀，
2: 也是，哎，也算是啊，看得起我们的产品。得嘞。今天啊，我就豁出去了，我再补贴半只，整整4大只，还是不到100块钱。
1: 哎，
2: 我们都已经补贴这么多，也不差这点了，好不好？咱们给啊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一个优惠的尝鲜价，怎么样？
3: 好，痛快。这一只啊才20多块钱，自己吃够了，然后还可以送亲戚啊、朋友啊。今天这个呀，太划算了。
1: 100块钱4大只啊，这合着一只啊才20多块钱，
2: 对，
1: 只有50个名额，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优选散养土鸡，古法制作的白切鸡来了，今日优惠补贴价，4大只只要不到100元，肉质鲜嫩多汁，鲜爽过瘾，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吃法丰富，各种蘸料随心配，做法简单，一道大菜几分钟端上桌，请客有面子，精美包装，探亲访友、看望病人都合适，不油腻，适合老人小孩食用，专属补贴价，不到100元，到手4大只，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叔叔阿姨啊，今天呢我教您三招，以后不管在哪儿啊，咱买白切鸡啊，一眼就能分出来好坏。咱们啊就拿今天这只鸡来说啊，第一招看皮，好白切鸡的皮啊是脆的，不能说是像那种软塌塌肥腻腻的。哎，咱们听听啊，咔嚓一声，皮儿脆肉弹，这才是冰水里挤出来的功夫皮。咱们第二招呢，尝肉，肉呢要嫩，但是不能一咬就散，跟没魂儿似的，得是紧实里透着嫩，嚼着有劲儿，咽下去了，哎，嘴里啊还留着鸡的香味儿，嫩而不柴，这才叫有鸡味儿。第三招，品本味儿，好的白切鸡啊，敢让您白嘴吃，不蘸料都香。
1: 对，
0: 哎，你看这个蘸料呢，它是锦上添花，它不是遮丑的。哎，您平时爱吃这个姜蓉呢，就蘸点姜蓉；爱吃酱油，咱就蘸点酱油。这口味啊，您自己找不。但是鸡也是底子，必须得是原汁原味的鲜。咱们家这个白切鸡啊，以上这三条啊，条条都经得起您验。
1: 一句话总结就是：散养好鸡，古法慢进啊。你看皮脆肉嫩，还有味本真，这三条我们在现场都验证过了。再配上这今天这价格是真便宜，我真的，我马上买几只回家。
0: 各位，咱们菜市场正经的散养土鸡啊，得40多块钱一只呢。咱们今天这价20多块钱一只，您上哪儿找去？
2: 可不是嘛。要说自己买回去哈，收拾、烫啊、浸呐、怎么着也得折腾1-2个小时，弄不好还给烫老了，白白的糟践我一只好鸡。
1: 在饭店里，这品质的白切鸡啊，半只就得48吧。今天咱们这一整只白切鸡啊，合下来的价格还不到25啊，这比吃顿快餐的价格还便宜。开袋稍微一加热啊，端上桌那就是道硬菜，鲜嫩不柴，还不用蘸调料，就这价格，您掂量掂量。
2: 我跟叔叔我们俩出去吃一碗炸酱面还得27-28，
1: 没错没错，
2: 一碗面的钱就能换一整只散养的土鸡，而且是啊做好的白切鸡，值了，
1: 不到100块钱4大只啊，这下足够了吧啊，自己吃连带送人，这会儿都够了啊。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刚才专门看了一下啊，现在下单是肯定有名额，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优选散养土鸡，古法制作的白切鸡来了，今日优惠补贴价，4大只只要不到100元，肉质鲜嫩多汁，鲜爽过瘾，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吃法丰富，各种蘸料随心配，做法简单，一道大菜几分钟端上桌，请客有面子，精美包装，探亲访友，看望病人都合适，不油腻，适合老人小孩使用，专属补贴价不到100元，到手4大只，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哟，咱今天这白切鸡啊，是越吃越有味儿啊！不知不觉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啊，这一整只都快吃没了，关键这还没吃够呢。
1: 这个呀，就是咱们农村散养这个白切鸡的魅力，天天吃啊，它也都不会腻。今天呢，正好跟大伙儿说几个吃法。早上煮锅白粥，四两四鸡胸肉啊，往里头一搅，那鲜味啊就化进米汤里了，软软乎乎的，顺着嗓子就下去了，舒坦。这中午啊，不想大动干戈，煮把挂面，切几块鸡胸肉啊铺上，哎，浇一勺酱油醋，就是一碗鸡丝凉面。哎呀，比外卖啊可强多了。晚上更省事儿，直接就拆一包，凉丝丝的切上一盘，哎，就是一道硬菜。
2: 就我们家那孙子呀，可挑食了
0: 啊。
2: 今天这个鸡呀，我带回去，我给它撕成丝，给它跟饭拌在一起，它肯定抢着吃。它连饭带鸡一块下肚。
0: 这周末啊，亲朋好友一来啊，哎，切上一盘端上桌，你看这跑地鸡做的白切鸡，老吃法。哎，亲朋好友，包括大人孩子，感觉啊，这白切鸡啊就没有用不上的这地儿。关键是啊，今天这价格错过那可就没了。
1: 对，我今天啊再提醒大伙一句啊，咱们今天是限时补贴。时间一到呢，立马就恢复原价。
0: 最后的机会了，朋友们啊，赶快下单啊！还是补贴价，还是最后多送的那只鸡。一分钟之后啊，补贴一停，价格回调。您再想用今天这价格拿这么多鸡啊，这门都没了。
1: 对，
0: 哎，您肯定就要比别人少一只鸡了。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优选散养土鸡，古法制作的白切鸡来了。今日优惠补贴价，四大只只要不到100元，肉质鲜嫩多汁，鲜爽过瘾，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吃法丰富。

各种蘸料随心配，做法简单，一道大菜几分钟端上桌，请客有面子，精美包装，探亲访友、看望病人都合适，不油腻，适合老人小孩食用，专属补贴价不到100元，到手4大只，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酱肉是很多人的最爱，浓郁酱香让人吃过念念不忘。而一个有态度的吃货，经常是耐心寻访街巷老店，只为等待一锅慢卤的佳肴，夹起一块肉烂筋软的酱肉，浓香在舌尖化开，解馋过瘾，从头到脚都特别舒爽。这份舌尖上的满足是最治愈人心。今天介绍的秘制酱肘子，据说大有来头，千万别错过。
1: 哇，真的是太幸福了，这酱肘子可是道硬菜，大伙儿都爱吃，好吃解馋又过瘾。
2: 酱肘子啊，不管是热吃还是凉吃都是不错的，在家里做的也少了，都买现成的了。
1: 没错，今天啊咱们这就是现成的，回到家您开袋就可以食用。接下来就请厂家代表陈总带来他们家的这个硬菜酱香肘子来给大伙尝尝，欢迎欢迎。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五爷品牌经理陈宇，我们家呢是酱卤熟食老厂，那今天呢请大伙尝尝我们家的看家美食酱香肘子。那一会儿呢给大家发一波大福利啊，保证大家都能够捡到实惠。
2: 这酱色的这个肘子皮啊，看着就有食欲，酱肘子这个纹理啊特别清晰，我先来一口尝尝
1: 啊。尝尝
2: 啊，哎呦，真地道，就是那个味儿，比我做的好吃。这肉质香糯醇厚，不柴，恰到好处，吃到嘴里软烂好嚼，酱香味儿啊特别的浓，不愧是老厂子，这酱肘子啊符合老北京的口味，讲究。
1: 这个酱肘子啊它是纯肉的，没有骨头，肉香味儿啊十足，口感有点嚼劲儿，还不失软烂，酱香味儿啊调配的特别的合适啊，非常的解馋。
2: 陈总啊，快说说这款酱肘子咋这么好吃呢？
3: 特别感谢阿姨您抬举了我们家酱肘子啊，特别受欢迎，店里呢每天顾客排着长队，就是为了买一块酱肘子。这款酱肘子的手艺和料方曾经有同行出过100万来购买，我们都没有卖，我们老板啊在家是排行老五，那有食客们啊他们给面子，再加上他年龄大，然后就尊称他为崔五爷。放眼中国的酱卤熟食圈啊，崔五爷的地位呢不敢说是第一，但是肯定是德高望重的。那他们家的祖上五代人都是做酱卤熟食的，那徒弟徒孙遍布全国，还有很多的国企老字号呀和这个知名大厂的技术负责人啊都是他的门下。那用崔五爷祖上传下来的秘制酱方满足了广大吃货的舌尖味蕾，凭借祖上传承下来的8张酱卤秘制料方，崔五爷做到了一招鲜吃遍天。
1: 很多老号和这个家族传承企业的确是这样，就一代一代传下来啊，他们不急于求成，不赚快钱，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啊真的是喜欢买这样的商品，这样的企业它更重视口碑，而且啊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3: 没错，崔五爷非常珍惜这次机会。那这一批肘子呢它是给节目组特殊酱卤的，它呢是亲自盯着的，食材甄选黑猪前肘，那肉质呢紧致有弹性，筋呢也相对比较多。这批新鲜猪肘呢是特殊定制采购的，那供货商呢是他的徒弟，是给师傅的工厂啊挑选后才进入市场的。那重点呢是密不外传的秘制调料，中草药搭配金桂老汤，那每一滴都是精华。这酱卤食啊这个坚持18道古法工艺，下料的顺序和每一道工序的时间呢也是很有讲究的，那绝对不能够乱改，只要是改了就不是这个味儿了啊。这个酱肘子啊除了酿造酱油以外啊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完全可以放心吃的。那它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又健康，好吃的这个酱肘子真的市面上是不多见的。
1: 太好了，我跟你说这个买回去热吃啊肉香扑鼻，冷切拼盘，那甭管是卷饼啊还是夹烧饼，煎炒炖吃法多种多样。
2: 这种密封包装，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方便开袋即食，送给亲朋好友尝一尝都是好东西。
1: 哎，陈总快给个实惠价啊，我跟你说我想赶快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
3: 大家伙都想买吗？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放一个大 实惠啊。
1: 就等你这句话呢。
3: 我们家这种品质的酱肘子，那市面上至少要70-80元一斤起的，对吧？那相当于是我们这个两袋，哎，我这个呢是230克一袋，差不多就半斤吧。
4: 按照市场价将近40元一袋的酱肘子，今天给大家放福利了，7大袋不到200元，合着20多块钱一袋的高端健康的酱肘子，合适吧？
5: 哎呀，陈总，平心而论啊，就这个价格比较公道。
1: 但是你想，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这个观众啊，都是快退休的叔叔阿姨，所以我觉得啊，您能不能再大方点，咱多送点儿，行不行？
5: 是啊。
3: 那行，今天我高兴啊，就再给大家再加送一袋。优惠升级，8大袋不到200元，行了吧？
2: 陈总啊，大气！刚才啊，我吃了你们家这个酱肘子，这个味道啊，真地道。
1: 哎，
2: 而且吧，它是纯肉的，没有骨头，肉香味啊十足，入口咀嚼，软烂醇香，而且吧还带点嚼劲儿。我们家一顿啊就得吃2袋，我算了算，这吃不了几顿呢。陈总啊，努努力，我呀。立马下单。
3: 真不行，我这都没啥利润了。
6: 我感觉崔五爷在这儿肯定能再送点，努努力。
2: 咱们这么大的品牌，还差栏目观众的这点福利吗？
3: 行，今天呢我就再多送一袋啊，赔本赚吆喝了，9袋不到200元，而且咱们这种节目组特供的这种高品质的，你在外面根本就买不到。
1: 咱也别9袋了，咱啊就再加上一袋凑10袋，我保证观众朋友马上下单。
3: 真不行了，这亏本了，这越卖越亏，越卖越亏得多啊。
2: 最后一次了，再加一袋，我立马下单买2组，大伙儿啊也都帮你宣传宣传。
3: 哎呦，真不行，那咱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么大，万一要是几万人同时下单，那我们都亏不起呀。
1: 陈总，你今天给个面子啊，咱就限量200组啊，咱超出了就恢复原价，相当于啊就亏着这200袋，这您能接受吧？
3: 行，今天啊就给大伙捡一个大实惠。10袋不到200元啊，限量200组，每个人只能限购2组啊，送货上门，不用下楼。
1: 太棒了，
2: 太好了，我立马就下单。
1: 对，那栏目组呢今天特供的酱香肘子啊，不到200块钱10大袋，想抢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0: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今天我真是来着了，这款酱肘子说真话倍儿地道，而且吧价格还实惠，这种高品质的酱熟的肘子啊，一袋将近半斤，不到20块钱，真买不着。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啊，就愿意吃酱肘子。别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可是你要说最好吃的在家里还是这种酱肘子。
1: 那是，甭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家里聚餐啊，都少不了这道大菜和硬菜。自己在家里做真太费事了，那一鼓捣就得一整天，
2: 是
1: 还累得腰酸背痛不说吧，还得盯着锅，那可真的太麻烦了。所以以后啊，就买你们家这个啊，馋这口的时候咱想吃就吃，甭管是冷吃热吃，做法多种多样，咱一日三餐可以变着花样吃。这还是酱卤世家的口味啊，真的没得说，吃着放心。
3: 没错啊，我跟大伙说，崔五爷在做酱肉这件事呢是极其偏执的。那年轻的时候啊，他的徒弟和他儿子那为了抖机灵啊，减少了工序还有这个配料，被他发现啊，狠狠的拿鞭子抽了一顿。那到现在啊，车间里的老员工就想起这个事儿啊，还会心里发颤呢。那他儿子到现在都怕他。那正是因为他的严苛和偏执啊，所以呢才有这么多捧着我们的老主顾。那价格实惠啊，是他最小的优点了。那有的朋友就问了，那你们是不是吹牛呀？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配料表呢只有这个猪肘、酿造酱油、食用盐，还有8种天然的这个调料，它呢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它都是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的。那当然了，我要说明一下啊，我们呢不是说诋毁其他的品牌啊，因为这些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在国家呢允许它范围内它是可以放的，但是我认为啊，对于咱们自己的身体呢，那额外添加的东西呢是肯定是越少越好的，对不对？那很多工厂啊不加这个科技与狠活，它这个味道是完全是吃不下去的。别人家怎么样我不管啊，我们家的配料表呢肯定是简单干净的，那每一口呢都是肉质酥烂的，酱香醇厚的，每一口都是解馋过瘾的，
4: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期特惠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爱吃酱肘子的朋友要抓紧了，因为这特惠名额啊只有200组，这一抢了就没了。错过这一波的朋友，您肯定会后悔。我刚才就手快啊，马上就抢了这么2组，一组呢打算自己家留着吃，另外一组呢打算跟亲朋好友啊来分享一下，让大家都尝一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款酱香肘子的特别的吃法。
1: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把这个凉肘子给切了以后吧，然后呢蘸那个三合油，完了还可以热的这个烙饼，或者这个烧饼卷肘子都行。
2: 那我做一个尖椒炒肘子和肘子焖饭。
1: 雨桐啊，今天这肘子可真是太值了，抢了2组，它常温保存6个月，放在哪儿都没事儿。这个品质这么好的这个酱肘子呀，不到20块钱一袋，真的买都买不到。肘子店里头你要买1斤肘子是不是得70-80啊，要还分成2袋，一袋是不是得将近40块钱呢？你说我们这个肘子不到20块钱一袋，是不是那个肉店里的一半的价格呀？
2: 咱们家这款酱肘子呢，我从来没有卖过这个价啊。为啥我刚才说每个人要限购2组呢？就是想着让更多的人尝尝我们家的味道。说实话，熟食店的进货价都要比我们这个价格贵的，而且我们今天呢还是送货上门的，真空包装的啊，常温保存的，想吃啊你就可以拿出来，哎切吧切吧，就是一道硬菜了。那像平时啊，出去旅游呀、出门啊，送个朋友啊、亲戚啊，都是可以带上2包的，然后就可以随时加餐了。
0: 阿姨这个卷饼也做好了，
3: 是
0: 多种吃法，我们就好好来尝一尝哈。我吃这个肘子，就是觉得瘦而不柴，肥而不腻，
1: 吃到嘴里以后，它就跟那个化了那种感觉。
2: 而且我们这个筋也是比较多的，
0: 对，
4: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它都不腻。
1: 哎，雨桐啊，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陈总啊，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啊？你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胶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胶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2: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1: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0: 对，
1: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0: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啊。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0: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 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1: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2: 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0: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0: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1: 哗再加一袋。哎呦我天哪！
0: 没错，哎，这样再加两袋，一共是五袋，也就是说五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不不不不不，你这不到100，给五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
0: 这个。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您敢给到五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1: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五袋啊，这整整五斤呢、
0: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1: 我来一组。
0: 对，
2: 好嘞。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核、去皮，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
1: 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这些功能，雨水渗入。

0: 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4: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3: 嗯，
4: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3: 嗯，
4: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3: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啊，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得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5: 好好好，
3: 张总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7: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3: 嗯，
7: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8: 哎呦，真好，
3: 真好！
7: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3: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7: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6: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7: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4: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7: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4: 嗯，
7: 那肯定得先紧着我们自己用。
6: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7: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3: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4: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7: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3: 哎，尝尝。

0: 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这么酷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的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啊，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啊，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

0: 多见了。
1: 嗯，
0: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0: 加味精，加了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0: 您说做出来才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2: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0: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0: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2: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0: 这么好的原料啊，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0: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0: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嗯，
0: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2: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2: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2: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0: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0: 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吗？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2: 便宜，
0: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咱俩都买不到
2: 了。
0: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您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0: 这行
1: 啊，
0: 这押韵顺口。
2: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2: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0: 老北京哪哪上口，好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0: 行了，都挺好。
1: 哎，
0: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
0: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0: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

0: 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嗯、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咱们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
1: 嗯、
0: 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
1: 嗯、
0: 肯定要有保障。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

0: 起，
1: 对，不要多余的，
0: 这是第一炒，
1: 多余的油也避走了，多余的这个酱油汁也给它避出来了。
2: 哎呦，
1: 这样我们在炒的时候，一会儿它就干香的口感，
0: 对，我就说
1: 出来了，
0: 在餐厅
1: 香味少一半是吧？来，大蒜，
2: 鱼拍了的蒜，
1: 对，把这蒜拍破就可以了。这蒜呢，最好提前个10分8分钟的，拍完之后让它氧化一下，这样呢，它的蒜香味会。
0: 这样，张老师。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到了夏季的时候呢，出汗很多，所以就会出现一个气阴伤了以后出现的虚热、虚烦、燥热。而这一个食材呢，非常好的，既可以清虚热，同时还可以除烦渴。也就是因为出汗太多了以后，虚烦燥热的问题都可以靠它来解决。关键它可以像你这样才生吃，现在呢，也可以像郝老师这样炒熟了来吃。所以生熟皆宜。
1: 那这会儿呢，咱来一点的白木耳。这小炒肉离不开这白木耳。调味，少来一点蚝油，来一点白糖。和味增鲜，然后再给上一点酱油。
0: 好香啊，就是这个味儿，就是平时我想吃只能去排队2个小时才能吃到的味儿。今天学会了。
1: 这会儿呢，咱处理好这食材，它得什么呀？快速翻炒。你看颜色是不是跟普通的小炒肉又不一样了？
0: 好看。这个是郝大厨小炒肉，而且是荷塘版本的，因为里面用到了这样的宝贝啊，粉粉的，脆脆的，最关键的是它长得像藕带啊，我们却不认识它到底是什么呀？就是这个芡实梗了，它原来是芡实梗，其实这个跟藕带呢有点相似，但是芡实呢它健脾的作用会更好，健脾止补肾的效果会更强一些，越嚼越鲜，还能解决我们伏天啊没有胃口特别烦热的状态。
4: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心血管疾病在全世界范围内，一年便会夺走1700万人的生命，而这一重大疾症占据了我国每年总死亡病因的51%。心血管疾病的发作往往迅猛突然，早期没有太多明显症状，一旦出现胸部闷痛、绞痛、阵发性疼痛，并伴有大汗、乏力等症状，就意味着医生们要开始进行一场争分夺秒的抢救了。
6: 任何一个人，别觉得健康问题离你很远。
7: 我就觉得这胃也疼，我自己也叫不准了，是不是心脏啊，还是胃呀？
8: 胳膊、上臂，就跟拧劲儿似的，
6: 就是你明明吸进去了，但是就觉得你没有吸进去，就觉得周围没有空气。
5: 不仅如此，心血管疾病的发病规律也颠覆着人们的认知，那就是心梗不一定发生在冬天，也不一定发生于高龄，甚至有着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2024年6月30日，在印尼举行的2024年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小组赛中，17岁国羽小将张志杰在印尼赛场猝然跌倒，不幸离世。
9: 我觉得呢，很像一个恶性的心律失常。时颤的时候呢，就是心脏它不能完整的收缩，而是颤抖，所以它就没有有效的排出血液，所以呢，一时的就造成了一个脑缺氧、心脏缺氧，所以这时候呢，就出现了。

0: 么的，就出现了抽搐。
1: 郭维琴时刻关
2: 注，突然他偷偷加上一个门。
1: 心血管疾病带来的疼痛感和窒息感，但凡经历过一次，恐惧便如影随形。
0: 我感觉你是不是压力比较大呀？
3: 压力是
0: 一个可能来源于工作，另外一个呢本身可能对病想的比较多。
2: 我跟您说还有一个，现在我得有够两个月了，满嘴的牙就较劲，有时候心情也不好。
3: 对，
2: 就
3: 容易烦躁，容易激动。
2: 对，
1: 也有一些患者在等待郭维琴帮他们做出决定，是否需要介入或开胸等更为直接的手段。
0: 您这慢的时候很慢，是快的时候又快，所以这种情况呢不好用药。您治快的就得压它，可是您那慢的就更慢了。
1: 诊室里的气氛并不总是如此温和，郭老也有他严肃的一面，比如打断患者与病情无关的陈述。
4: 我也想给他治好了。
0: 对呀，但是你老不记着了。
4: 不是，家里面有些琐碎的事太多了，
0: 着急的事让他们干，你别管了啊。那时候呢是我在思考怎么给他治疗，同时呢我也想出用哪个方子加减啊，所以在这时候呢就不愿意让病人打乱我的思路。打乱了以后要重新考虑，有的时候病人在说话的时候我也听不见，很短时间就得决策出我用什么方用什么药。
1: 面对心血管疾病，郭维琴需要尽快找到治则治法，但这并非一件易事。
0: 那时候呢我父亲有时候还扎点针灸呢啊，所以呢扎针灸我可以说我是动手最早的一个，在我们同学里动手最早的一个。尤其是学中医呢，刚开始开课的时候就有什么这个中医基础啊，还有中药啊，这些是最早开课的。一提起中药呢，有些中药呢我在家里还看见过啊，比如说像那枇杷叶啊，像那麦冬，不知道这就是中药啊，就觉得跟家里就认为是一个花盆还能治病，所以呢就越学越感兴趣。这时候呢我父亲就跟我提出了，你要把这个对病人第一要明确诊断啊，不仅有中医的诊断，要有西医的诊断明确。第二呢要把抢救手段要学会，你只有把病人的生命留住，你才能观察中医中药的效果。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
5: 你奋发有为。
0: 那是电机，
6: 电机的时候
0: 地敲土，那时候来的时候这就是农村，
6: 就是农一片庄稼地。
0: 对，而且是冬天来的，北风一吹啊，那是扬沙。
1: 家中七个子女，郭维琴排行老二，但唯有这个二女儿与自己的父亲丈夫一起顶起了一门三锅的传奇。
0: 哎呀，这个条件太好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都没有桌子，我们是坐一把椅子，旁边呢这样宽出一块来，这一块呢是供我们记笔记用的。我每天晚上我要回忆一下我这一天做了什么工作，哪件没做好，哪件明天要继续做，我每天都要写一个备忘录，做完一个勾一个，做完一个勾一个。为了一个工作我可以就是不吃不喝，我也把工作做完。我父亲呢是话少，但是干活实在。西安医院的人都好多人都说，要干活干活起活来，小腿紧倒，就说明他走得很快。
1: 郭维琴口中这位朴素的父亲，实则是我国鼎鼎大名的中医药学家郭世奎。他一生致力于中医心血管疾病的研究，人称活血化瘀第一人。
0: 我父亲呢不是从学医

0: 因为那时候呢，我的爷爷呢就开一个中药铺，啊，他呢当时呢就在爷爷的店里头和其他店里头去学这个中药，从采集开始，比如哪个药哪个季节，啊，比如桑叶，桑叶好比较好采吧，有桑树就能采，但是呢必须叫双桑叶。那后来才拜师学医。
1: 医药分家实属常态，像郭世奎这样精通药又转向临床的中医大家实属少见，而这样的人也注定会在历史的重大节点中登上舞台。上世纪70年代，全世界的心脑血管疾病都处于爆发态势，同一时期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研究冠心病，而在中国1970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提出加强对冠心病的防治研究。
0: 所以我父亲呢就特别高兴，就觉得呢总理都支持我，说那更得搞下去。
1: 郭世奎作为中医代表加入这一行动，他开始循着先人一草一木一花一经的记载寻找良方良药，没想到这一寻找竟有了意外的发现，这就是血瘀。
0: 中医讲就是说这个有淤血，有血瘀了以后就说明呢筋脉不通了，不通了以后它容易产生疼痛啊，所以中医叫不通则痛，通则不痛。尤其是像冠心病，冠心病这病呢本身呢就以胸闷胸疼为主要症状，所以以疼为主，和现代医学结合起来呢就说它有动脉硬化。那我父亲这个法呢就是叫活血化瘀法，但是呢在活血化瘀法的下边它又分什么气虚血瘀，又分为阳虚血凝，又分为气滞血瘀，啊，又分为这阴虚血阻等等。那时候的人呢阳虚的体质比较多，所以我父亲呢在活血化瘀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叫芳香温通，他要用一些温热性的中药来进行治疗。芳香的东西走串力强啊，所以呢你比如说这屋第一滴香水全屋全都香了，因为它走串力强啊。另外一个呢这个血液的运行呢有温热的东西它运行的就更快。
1: 事实上郭世奎所在的研究团队发现，上至秦汉下至元明清，各家学说都有关于血瘀法的记载，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活血化瘀主要用于跌打损伤妇科疾病，在冠心病的治疗中应用较少。郭世奎和团队看到了曙光，他们开始尝试把中医活血化瘀的思路运用到冠心病的治疗中。
0: 你这中药用上去以后到底有效还是没效啊？那就要有科学的证据，首先就是心电图。所以我父亲那时候50多岁，他自己就学心电图，就是我父亲提出的让中医插上科学的翅膀。他说病人得满意，其他大夫也能看到他的疗效也满意，才真正叫有效啊。所以呢拿什么来证实它有效呢？就用一些实验的方法。
1: 一方面是学习西医新知识，以科学实验佐证中医疗效；一方面郭世奎和志同道合的伙伴陈可济从16本著作8980种中药中筛选出了150种活血化瘀药物，根据疗效成分不同，首次将活血化瘀药物分为3大类，进一步遴选出35种具有确切疗效的药物。
0: 我觉得我超不过我父亲，就父亲那种钻研的那种头脑啊，那简直就是怎么说，我只能说他是我的榜样。 我真比不过他。一个人如果能给世，能给在世的人能留下两个药，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他能留下好几个。
1: 活血化瘀、芳香温通两个大法，震撼了研究心血管疾病的中医。郭世奎突破性地摸索出治疗冠心病、缓解心绞痛的治疗方法，首创在中医领域使用西医的临床实验规则。而这如山般的成绩，也沉甸甸地压在了女儿郭维琴的肩头。
0: 乃东一石二鱼，金石之窍石之白也是。
1: 2000余份手写病历，来自郭维琴20年的从医积累。
0: 为什么要建这个病历呢？我觉得呢，他一个呢是对病人的尊重，这等于是病人的疾病的档案；另外一个呢，为教学，找一个典型病例。所以您看，我都是自己手写，而且写得很详细，包括检查什么都有记录，啊，这样前后疗效可以对照。
1: 1965年，郭维琴从北京中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分配到东直门医院工作。之后，他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开始了自己在心血管领域的艰难探索。
0: 咱们同学写的这个胸痛，2个月，就这说明他主诉。最痛苦的症状加时间，这就叫主诉。那他疼痛的特点是什么呢？啊，胸痛彻背，我给他加上了，对吧？你看他写的是什么呢？这个2个月以来啊，这个前胸后背疼，这个不是咱们中医的术语，这个经过姚瑞的术语来说呢，我说叫胸痛彻背，就说明嘛，两个是同时发作，代表了一个什么？心阳不足。
2: 都能看到他是亲自给病人书写病历，那我们当医生的都知道，在写病历的过程中是一个完全理解一个病人病情的一个过程。
3: 就是像郭老师，他很少用附子，因为附子对我们来说是大辛大热嘛。他郭老师用药他偏温和，他会用一些比方说用干姜啊，他这种偏理胃的。
4: 往往是病人来的时候都是搀着来的、抬着来的，或者是一个坐着轮椅推进来的。吃上药以后呢，3副药、5副药，1星期、2星期，病人再来复诊的时候呢，都有很大的一个改观。
0: 博士和带徒起码有20多个，所以师带徒的都在我的背后，这个研究生都在我的前面。但是上过临床的呢，他需要的是什么呢？就后来我这方子的变方，为什么加这个，为什么减那个。
5: 我有时候就不太把握好前胸疼后背也疼，这个用什么药呢？后来郭老就给我说了一个，他说你用这个推气散，用郁金、止窍、片姜黄。他说这个郁金呢，它是气中的血药，然后这个片姜黄呢，它就是走后背的。
0: 是啊，你哪年在这看的病？
6: 03年第一次。
0: 03年第一次，完了以后还在这看过吗？
6: 完了，手术以后找过了年一两次。
0: 又看了一两次哈。
1: 王红弟，郭维琴的老患者，家住在距离北京300公里的秦皇岛。
7: 5市斤一个瓢，2.5公里，这加一块是1万7000。
8: 因为这个年龄了，不能要诚意，也不能要多少数量，就是让自己练完了以后，有点疲乏，行了。
1: 王红弟把家打造成，
0: 所以现在呢，就是人的体质改变以后，走动的少啊，所以呢，气虚的多了，阳虚的少了。所以我在研究冠心病的时候呢，我就更注重的是益气活血。
1: 益气可以说是郭维琴学术思想中最为看重的两个字，其相对应的一点便是气虚。郭维琴敏锐捕捉到时代变化、体质带来的相应改变，认为导致心血管疾病的源头已从父辈的阳虚变成了当下的气虚。
0: 什么叫中西医结合？现在很难有人能把它描述得特别准确。 就是说西医发挥西医的优点那个部分，我们中医发挥中医的这个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发挥中医的

0: 气虚、阳虚大为不同，开方、组药、郭维琴都放入了自己的心思。不过，四季流转，春去秋来，我们依旧能在亘古不变的天地中找到自然孕育的解药。
1: 这个山楂，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咱们那个鲜的山楂，切成片儿晾干，就可以用浇这个山楂泡水当茶喝。这个肚子胀了，打嗝的时候有那个腐臭味了。另外，根据现代的药理上观察，它的作用就更大，它有降脂的作用，它可以帮助降血脂，高血脂的病人可以经常喝它。还有它可以有活血化瘀的作用。秋天和五脏相应的是什么？肺。那么肺呢，它是喜润物燥，而且跟白色相应，百合色白入肺，它本身呢就是一个养阴润肺的药。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百合羹啊，那用百合洗干净以后给它煮，在煮的同时呢，里边加着枸杞子，加一点红花，啊，就又起到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
2: 前几天就还有一个国外友人，他说感冒了，然后他让我就给他，当时他有点咳嗽，我就配了这几个，然后加这个，他说挺好的。他是非洲人嘛，他说中分论坛的时候我没有时间，他在中分论坛之前来买的。
3: 我有炮黄芪和党参、玫瑰花、金盏花，
1: 很好。我觉得老板娘很懂中药，黄芪补气固表，就是说使我们的体表呢坚固啊，不让外来的这个气温的变化侵犯我们人体。
0: 以党参、黄芪、丹参、红花、鬼见芋、郁金、片姜黄配伍应用，组成了郭维琴治疗冠心病的基本方剂。看似简单的几味中药，却是郭维琴在父亲方香温通的基础上，以益气活血为治疗核心的独特想法。
1: 这个是藏红花，这是草红花啊，这两个那我经常用。动脉硬化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都有，偶尔的有个胸疼啊，就适当的要吃点活血化瘀的药。那因为老了嘛，还得扶点正气，光活血化瘀不行啊，所以呢，就体现了我所说的叫益气活血。
0: 是竹林中的扶摇万里，也是江河中的过尽千帆。郭维琴传承父亲活血化瘀的思想，形成了心系疾病气虚为本的学术观点，以益气活血为治疗大法，在心衰、冠心病、心绞痛、缓慢性心律失常等方面独有建树，终于可以为自己的学术研究落款一笔。而父亲郭世奎去世前，也为女儿上了人生的最后一课。
1: 到我父亲这个病重的时候，我父亲呢就把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我姊妹七个啊，把我们都叫到他跟前去。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啊，我呢这一辈子呢没有抹黑过脸，但是我也希望你们不要抹黑啊，就让我们一个人一个人表态，这个房子还归还给这个许愿医院。所以在追悼会的当天，我们就把钥匙交了。
0: 六年前，郭维琴再次面临打击，老伴郭志强去世，而短短一年后，女儿也因病离开了他。
1: 我女儿呢是跟我老伴儿去世相差一年多，从时间上差一年多。我女儿呢是渐冻症走的，从我女儿的治疗过程呢，诊断过程和治疗过程，我觉得还是发挥了中医药的作用啊。她呢就是在我们医院呢，是按摩科、针灸科和内科三方面配合给他做的治疗。一般的说渐冻症的寿命呢是3到5年，我女儿活了10年。中医中药呢还确实起

0: 到了一定延长寿命的作用。
1: 家中变故，郭维琴不愿过多提及。女儿去世那年，正逢北京继续教育项目一学术思想研讨会召开在即，郭维琴强忍心头之痛，尽职尽责，尽善尽美，助力大会完满落幕。
0: 是，我觉得我自己呢还是比较坚强。我母亲住院，我呢没有耽误一天的工作，而且呢这个各科轮转，我从来也没有说请假。
1: 拍摄尾声，郭维琴依旧早早到了诊室。今天他为学生安排了有关抑郁症的培训，自己也化身成为认真记录的学生。
0: 咱们万老师呢是神经内科的这个教授，热爱中医，所以呢现在呢又拜我为师。那我们呢现在就是一个教学相长啊，就是互相学习。当医生呢确实比较的辛苦，你要做一个好医生呢要不断学习。人呢第一呢都希望长寿，但是长寿的要有价值，我就觉得要做出点工作，能够做出点贡献来，给大家留下一些好的方法。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0: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金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12龙9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咱中国人的歇后语呢，说起来是生动幽默，而且呢富有哲理性。在这歇后语当中呢，有很多跟砂锅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大破砂锅问到底，还有呢，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因为砂锅呢比较脆，拿这捣蒜可不一锤子就完蛋了吗？还有这个卖砂锅的撂挑子小心翼翼，因为过去啊卖砂锅的都是一个扁担，前后俩筐，里边放着砂锅，这卖砂锅的要想撂挑子歇会儿呢，肯定得小心翼翼，劲儿大了砂锅碎了。所以呢，由此看出啊，这砂锅是过去老百姓啊日常的用品，并且呢，过去您像北京啊，这冬天数九严寒，天气冷，您要说炒菜呢，炒完了放在桌上一会儿凉了，但砂锅呀保温性能好，它且凉不了呢，连汤带菜的吃完了，在冬天呢还能够暖身。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要介绍的是一家位于房山老街的砂锅菜。要说到这家砂锅菜的味道，怎么形容呢？特别像咱们小时候吃的砂锅菜的味道，所以说呀，为了这口味儿，这个掌门人那是没少下功夫。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怎么呢？
3: 带鱼。
2: 哟，那带鱼呢？
3: 那我给你挑挑刺儿，你们尝尝。
2: 我真的还赖得了。
3: 这按照你们小时候给我炖那个带鱼味弄的。
0: 岁月慢慢带走了姥姥的记忆，这些年很多事儿她都记不住了。
3: 你尝尝，是我小时候那味儿吗？
0: 可只要这份糖醋带鱼的味道没变，
2: 真好。
0: 王鹏就觉得家的感觉还在。
3: 我生下来就是我姥姥姥爷拉扯大的，小时候吃我姥姥做的东西可香了啊，炖带鱼、炖肘子、蒸碗吗？
2: 蒸碗
3: 啊，还有什么呢？红烧肉炖豆角。往后别着点，姥姥现在90多岁了，有点那个阿尔默兹海默症，好多东西也都吃不动了。这带鱼就是小时候他们老给我做的，现在我给他们做。红叶园的初衷就想把小时候姥姥这个味道啊，这些记忆啊，都给它传下去。

我叫王鹏，鸿信园的这个老板，今年43岁。我干餐饮10来年了，但是我开始没选择

0: 就这个，我先去的东北，看看能不能干烧烤，转了一圈没什么感觉，又往南走到重庆，觉得火锅特别好，当年就做的一个串串香，做了几年以后呢，觉得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干了，就觉得还是要找那个小时候的味儿，自己最喜欢的事儿去干。我就是房山人，做点一是姥姥家，一个是我们房山这边吧，一些山里边的菜呀，炖牛腩呀，炖带鱼呀，又多加了点老北京的东西，一些凉菜呀，还有炸羊肉串啊，都是小时候自己喜欢的嘛，所以就有了现在的这个红杏园餐厅。
1: 老北京砂锅菜是红杏园的看家本事，作为北京菜中极具代表性的经典美味，它以砂锅为容器，凭借出色的保温性将食材缓缓微透。而在各类砂锅菜中，王鹏最拿手的是砂锅肘子。
0: 把那个20个肘子老规矩还给我装起来。
2: 好的好的，
0: 那毛料好了吗？
2: 好好好，我给您加工好了已经。
0: 打小姥姥他们就是爱买鲜肉，首先国营的大厂咱吃着就放心，这肉它的颜色啊，红彤彤的，看这五花肉肥瘦相间的，哎，五花三层切的呀，也非常板正，这就是好肉。
2: 咱是国企老字号，首先呢检疫来说比较严格，绝对没有冻肉。
1: 大红门诞生于1955年的中华老字号，是姥姥那辈人就信得过的老牌子。
0: 酱肘子一定要用料酒、葱姜蒜焯水去腥去血沫，然后咱买这个好肘子呀，它本身血水也少，而且好的肉血沫颜色发白。咱们家的酱肘子呀，配料很简单，讲究用料越少越好，前面的步骤非常繁琐了，腥味也去的差不多了，所以要突出肉的本身的原味，少放八角，少放香叶，辣椒一定要有，花椒、桂皮也是一点点，八角也是3-4瓣，小茴香稍微多来一点，这个丁香呢是我们自己配出来的，少加一点点，这要配不好就起反作用。看这点料就可以炖2-3个肘子都没问题。
1: 在北京制作酱货少不了炒糖色这一步，王鹏没有改动姥姥的独门手法，用清水搭配少量白糖，文火翻炒，还原记忆里地道醇厚的老味儿。
0: 接下来是咱们最关键的一步了，就是给它调味了，二锅头，高度二锅头，用这个二锅头增的香和咱们现在用的料酒增的香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生抽，靠生抽、老抽和黄豆酱调味，就不用放盐了。
1: 不论是挑选肘子的讲究，还是调制酱料的配比，王鹏丝毫不做改动，循着姥姥的老法子还原独属于王家的味道。
0: 老北京酱肉一定放一块酱豆腐，这老人一直都是要放这个东西。酱豆腐正经增加肉的酱香味儿，吃不到那个酱味儿吧，你还难受。
1: 早年姥姥去肉铺挑选肘子，最看重实打实的好肉质。如今大红门的肘子承袭的也是这份踏实的品质。传统手艺搭配上乘食材，二者相融，才能做出这一锅醇香浓郁的砂锅肘子。为了重现姥姥曾经做饭的味道，王鹏可没少东奔西走。
0: 现在跟我那个嫂子学点山里菜，也吃老菜，炒羊血、炒羊杂、猪肉炖豆角啊，都是一些偏房山山里的，因为他们山里人。
1: 他明白这口家常的味道不是凭空习得的，而是在这片乡土里生长出来的。
0: 小时候那种味道是刻在骨子里边的，那种记忆就很难消除的。
1: 还原姥姥的味道，首先在于食材。
0: 小时候全是这个姥姥家的菜园子，全都吃的自己家种的菜。比如到冬天没有太多的蔬菜了，咱就只能吃白菜、豆腐。小时候的地窖里边能存点什么呀？萝卜。我们爱吃这个豆角焖面，这就是原生态的、原始的，这个也不打什么药，也不是大棚。
1: 村里的长辈乡邻们个个都是藏着老手艺的活菜谱，所以每隔一段时间王鹏就要进山学的，不是某一道具体的老菜，而是山里人做菜的那套讲究。
0: 我嫂子包着饺子，外边都吃不着，蒜黄馅的是吧？
3: 对对，
0: 我得把您那老手艺都学到手。放酱，放什么酱啊？这
3: 黄豆酱，最后的关键啊！出锅的时候要放蒜，把那个蒜放进去，
0: 后放蒜，
3: 对，它
0: 是
3: 提味的。
0: 哎呀，又学一招啊！这是，
3: 菜好了啊！豆角是不是特别软？就一点筋儿都没有，这个豆角，
0: 真是提香，
3: 它是提味的。咱们老北京人是什么呀？豆角打疙瘩，就是说把这个豆角切完了之后，放上棒子面，还有白面，给它去蒸，蒸完了之后再炒。
0: 哎呦，这菜都快失传了，我感觉都。吃肘子，肘子你就得搂皮，是不是？我们小时候吃炸席，你知道吗？上去先搂肘子，哗哗的。
4: 您最爱吃什么？
5: 汉堡。
0: 不是，那这肘子跟汉堡比？
5: 汉堡好吃。
0: 现在年轻人没办法。我们家孩子对这个说还是不是特别感兴趣。现在爱吃冷食，爱吃西餐，爱吃日料。
1: 为了让孩子爱上这口老味儿，王鹏做了不

0: 北京砂锅菜味道掌门王鹏。酒馆会在给客人的酒杯上盖上一片面包或者火腿，防止小虫子落入。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搭配饮品的小食。
1: 其实最开始的定义是希望更适合下酒，然后我们店的整体风格又偏适合女孩子，可能跟传统的精酿店不一样，都是大汉堡呀、披萨这样的，更希望女孩吃的时候是可以稍微的优雅一点的，所以选择用一个比较好的底托，就选择了一个中西融合的方式，比如说拿猪肘，放在豆腐上面，这样的话，豆腐又是脆的，豆腐芯又是嫩的，同时还有猪肘的那种韧糯的感觉，非常适合下酒。
0: 为了做好这道菜，他在食材的选择上没少花心思，对于豆腐的选择尤其严格。
1: 首先它不容易散很重要，再加上希望它的水的含量比较低，当然满足这些条件情况下，它的蛋白质越高越好嘛。
0: 一块豆腐能有多讲究呢？白玉在北京做了70年，这盒白玉一品北豆腐走的是最传统的路数，卤水点汁。黄豆磨成浆，煮够火候，再让卤水一点点融进去，全靠老师傅留下的手艺。成品豆香浓郁，质地扎实，切片不散，炖煮不碎。
1: 主要它的韧性好，然后蛋白质高，含水量低，豆香呢又很重，就非常适合我们做这个菜。炸豆腐的时候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温度跟它的时间，保证豆腐它应该是外焦里嫩的。首先咱用的就是老汤，每次呢炖至少4个小时，保证它既能卤出味儿，又不会太咸，也不会太散，同时呢还能把它油脂给炖出去，防止过于油腻。
0: 猪肘炖好之后拆成细丝，均匀地放置在炸好的豆腐上，再配上一点点新鲜蔬菜，这道包浆豆腐手撕猪肘塔帕斯就算是做好了。菜品上李潇逸不走寻常路，在生活上更是如此。
1: 我当过兵，事业单位上过班，互联网在当年也融资创过业，在2016年的时候开了第一家酒馆，那是鸡尾酒吧，到现在呢又开了我的餐吧还有葡萄酒馆。那我就是一个希望能体验更多新鲜生活的人，所以在美食上也一样，我希望老的东西跟新的东西有冲突，那就有不一样的好玩的东西能产生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吸引我的一点。咱们快3周年了，准备点新菜吧。
2: 可以，咱走创新菜还是融合？
1: 创意吧。你想豆腐卖得好，还是以豆腐为方向，比如说麻豆腐呀、豆腐乳呀、什么波浪豆腐呀，这种都可以试一试。
0: 最近福格马上开业3周年了，永远闲不住的李潇逸准备再研发几个新菜品。
1: 可以，
0: 他希望新菜能在口味上有很强的记忆点，同时也保有北京元素。
2: 定点是什么酱汁，然后咱做一下酱，咱尝一下。
1: 我觉得这豆腐咱已经有一个切片了，然后我们拿它做托呢，就可以大块给它掏空，
2: 那
1: 当做一个容器，然后把酱塞进去。
2: 就先把这豆腐做成壳呗。
1: 对，因为我觉得这豆腐不错，有一鱼两吃，我们也一豆腐两吃。那我这次想豆腐为容器，做成一个其他的馅料，它是素的啊，然后放在里面，看口感会不会变得更加的有意思一些。 我觉得可以多加几种酱，让它口感能丰富一点。
2: 干锅酱吧，是是是。
1: 腐乳酱呢？
2: 腐乳酱可以后期的话可以加一点，是先尝一下味。
1: 我觉得得有点那腐乳酱的味儿，别给盖过去了。 因为我是一个北京的小朋友，咱老朋友，对，所以呢，我希望来的小伙伴们能知道我们的在地文化。那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是，豆腐乳是抹在馒头上，大家会觉得很好吃。那除了这种方式之外，我想加入一些其他的元素在里面，看有没有更撞出更好玩的东西。

0: 我们先把这个馅料给炒出来，再加入我们的复合的腐乳酱放进去。
1: 本身腐乳就是一个大家非常家庭化的熟悉的香味儿，然后我们还加入一些干锅酱、一些沙拉酱，多了一些其他的风格，让大家既有熟悉的感觉，同时有一些新颖的感受吧。
0: 这得多炸一会儿。
2: 行，
0: 争取让它外皮比较硬一点。我就先拿刀给它稍微切一下，这不就好掏多了吗？
3: 将炒好的酱料塞进炸过并且掏空的白玉豆腐里，再点缀上少量的鱼子酱提鲜，这道菜的制作就完成了。
0: 那鱼子酱要靠色儿，
2: 是
0: 在你得加点绿。
3: 在李霄仪的设想中，这道融入了丰富元素的酒肴理应呈现出奇妙的味道，但他也清楚自己对奇怪味道的接受度太高了，所以菜品的口味到底如何，他得让朋友的舌头打打分。
1: 帮我们看一看我们的新的创意菜呗，如果好吃呢就夸一夸，不好吃呢也能骂一骂，就是
4: 哦，倒不是骂，给你们停下一
1: 下也可以骂一骂没关系，来吧，那就
4: 很诱人，
1: 尝一尝吧，尝一尝吧。经常找朋友试菜，大概一个月有个两三次吧，至少。有些时候大家就哎，这个创意好好玩，然后吃也不错，大家就觉得很厉害。有些呢就是失败的，觉得哎呀，你这也不太行呀。对，都有都有。
4: 豆腐的嫩的口感还是很好的，就是外面酥酥的，里面嫩嫩的。缺点的话，我觉得可能有点微微的咸，
1: 有点咸是吧？
4: 对，微咸。
5: 我觉得他说挺对的，就是这个确实有点咸。
3: 很不幸，这次的试菜不是非常成功。创意虽然足，但是味道可能还得精进。这道菜大概率不会出现在店庆三周年的菜单上了。
1: 我觉得那个过程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的创意大家觉得一般，或者是没有到达及格线的标准，但第一这是个经验，第二就是研发它的过程就是有意思的。把这个放那边吧，给它转正，然后往右边一点，水平水平挪回来点，对，就这儿 OK 可以。几件事啊，第一，在一楼的小伙伴来人打招呼，把话说清楚，说慢一点，如果等位的话不要让客人有情绪，客人等位的时候给他们拿杯水，每个客人都要提醒我们是三周年庆啊，所以这个杯子这个活动要跟大家推一下。炸度现在怎么样？挺熟的吗？现在得腌入味儿啊。
6: 我闲不住，我很多朋友很好奇为什么我这么饱满的能量。
1: 跟客人说可以做露台啊，
6: 但实际上我能觉得探索这个世界不同的好玩的东西就已经能获得很多能量了。我无法接受没有朋友，无法接受一个人在家待着，无法接受我与世界脱轨。
1: 你的呢？
3: 李霄仪认真琢磨过，相比精酿啤酒，他真正迷恋的其实是朋友们相聚一堂的那种氛围。
6: 我是一个特别异的艺人，我享受那种跟朋友们坐在一起聊天，然后了解他的生活。
1: 大胆干，早点散，好吧。
6: 不断认识新的朋友会让我获得非常大的能量。
1: 见你太不容易，见
7: 这可真不是亲哥哥，
1: 不是亲哥哥，这
8: 三二一，开始。
1: 今天咱们尝试三款不一样的果味鲜啤，能看到它的酒体整体是绿色的，喝到嘴的感觉呢。
3: 三周年店庆后的第二天，李霄仪又开始了作为自媒体博主的工作。
1: 显得绿豆沙的香气，还有。来，又来一遍。虽然它是一个浅黄色的酒体，
6: 自媒体太难做了，就是这又是完全一个新的领域。然后对我来说，我一直做实体，虽然我觉得我有网感，当我扔在这种自媒体的流量大池子里面，我就是一个小白，我有很多要学的地方。
3: 李霄仪明白，做美食博主光对着屏幕琢磨肯定不行。为此他跑了不少地方，
6: 现在是一点我们到达了上海，
9: 我已经到青岛了。
10: 青岛啤酒博物馆是必须要打卡的地儿。
6: 兄弟们，我现在在景德镇的姚里，
10: 就是这儿，
6: 看到对面有一个大户人家在办席。 因为餐饮是地缘生意，我只能影响到附近的这些人，那我自媒体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2: 喝了半斤，酒足饭饱，第二了。
3: 李霄毅格外喜欢一句话，唯有真正体验过才能明白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
6: 你想的一样吗？
3: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福格咖啡精酿酒吧味道掌门李霄毅。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他把云南山野味道端上京城餐桌，他在百年官府菜里大胆破局。
9: 1999年就开始做厨师了，当时想的话有一门手艺不活肚子。
3: 一个守野趣，一个成雅韵，用创新让老味道焕然一新。下周五味道掌门灶已开，等您来。
11: 这三伏天您是不是跟我一样啊，热呀闷呢，没精神啊，尤其是这厨房里是更不想进了，实在太热了。所以郝大厨今天能不能教我们一道快手菜，但还得好吃。
12: 还得快手菜，还得满足好吃。这个还真难不住咱们。今天呢我给你做一道荷塘小炒肉。
11: 哎呦，还有肉。
12: 荷塘小炒都吃过，荤素是吧？
11: 对。
12: 今天呢咱是把这个肉和这个河鲜搭配起来。
11: 放的是荷塘里的哪一个宝贝呢？
12: 这个呢说到这儿我得考考二位了。我手上这有两种食材，这个认识吗？
13: 这不就是
11: 这是藕带。
12: 藕带呀，没错。那你再看看这个呢？
13: 这粉藕带。
12: 粉藕带。粉藕带。这个还我跟您说，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食材。这具体是什么呢？咱们呀先看看大屏幕。
11: 哎，我们来看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个食材真是表里不一。我猜想是没有处理过的，它是长那个样，丑丑的。然后它的里面粉粉嫩嫩的，特别可爱。哎，我想起来了，最近这个食材在网络上特别的火，好多博主直播的时候就直接吃它，嘎嘣脆，然后听着特别解压，感觉也特别的好吃。但是这不是藕带是什么呢？好像啊，张老师。
14: 我们看一下大屏，我们在《本草纲目》当中就对它有记载，它可以止烦渴、除虚热，生食皆宜。三伏天的时候呢，首先就是一个是热，一个是湿。热了以后呢，就会出汗比较多，津液受伤，人就会口干舌燥，气阴两伤，同时呢还会伤了我们的脾胃。今天选的这个水中鲜呢就非常合适，既可以补虚，同时还可以去暑湿，
11: 特别适合夏天养生来用。这是什么宝贝呀？我们慢慢来学一下了哈，先学怎么把它做得特别好吃。
12: 对，首先呢咱先给它改个刀。这种食材啊它生的都可以吃，所以说呢我们在加热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它下锅的时间节点，同时要注意它烹炒的时间。哦，
11: 好，您能不能给我一块？我看人家这个网络博主们直接就拿着这个啊，直接放嘴里就吃，然后感觉吃的可香了。我替大伙尝尝它什么味儿啊？不是藕带，长得像藕带，粉粉的。听，我的天哪，它比藕带好吃，因为。它的水分特别足，然后特别脆，然后里面汁儿特别多，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怪味儿，香香的，淡淡的这个植物的清香，好吃。哎，这个直接蘸酱也好吃，
14: 蘸酱就高盐了，直接吃啥都不蘸。
11: 但是今天我们小炒肉也会特别香哈。好，
12: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处理这个肉。咱在家里做小炒肉啊，总觉着做不出酒店的味道，这肉呢要么水塌塌的，要么干巴巴的，总觉得这火候掌握不好。其实这个肉呢我们处理方法特别简单，您今天啊只需要按照我这个步骤两步就能做出酒店的味道。哎呀，
11: 太好了太好了。
12: 这个肉呢平时咱们在家里炒菜，您是小炒肉是直接下锅吗？
11: 直接下锅呀。
12: 直接下锅，
14: 放上油炝上锅直接下。
12: 你看这就缺了一个步骤。为什么有时候炒出肉来颜色不好看？要么是上不了色，说出锅您再多搁点酱油吧，黑乎乎的，它不好看。其实下锅之前只需要多这么一个步骤，这是第一步。老抽家里都有吧？
11: 哎呦，
12: 老抽呢没有过重咸味儿。

0: 它有非常好的上色效果。这个肉下锅之前来上它小半勺的老抽哦，然后咱给它搅和搅和哦，瞬间你看这个肉的颜色是不是就这种酱红色了？
1: 哎，有食欲了。
0: 再炒出来之后，它的颜色就不寡淡。嗯，同时呢，我们这个肉在烹炒过程当中就不用过多的去调色了。哦，
1: 节省了就是热气啊蒸腾的时间，特别好。
2: 提前上色，那这个带着酱油的这个肉放进去，那个酱香味也特别浓。
0: 没错。嗯。接下来你看啊，咱这搭配辣油、豆豉，哎，来点白木耳，然后咱们当然了，做小炒肉离不开的就是大蒜，这些食材都是家里边居家常备的。来，我们开炒，锅中加油。
1: 好，大厨，您别忘了我们的需求哈，一定要快手，然后离这个灶台啊，在灶台烹饪的时间我们要短一些，但是还得好吃。
0: 好嘞，嗯，这个几个要求咱都得是完成的同时还得超标完成。
1: 好的。
0: 油温呢大概控制在四成热，先下肉片。为什么有时候我在家里我们炒的肉片总觉得味道不好吃？这个就是第二个妙招。哦，看一下啊，我们肉片要分两次去炒。那第一次呢，我们先把肉片给它炒到断生。那如果我们是这会儿您看啊，开始加配料啊，加这些食材，那可能肉片一会儿都老了。您得顾及到肉片不能老，还得顾及到食材得断。

0: 哦，你看这颜色是不是很好看？
1: 好看啊，
0: 对吧？不是寡淡的。
2: 对，要不然我做的那个颜色就是白的，然后里面一咬木头渣子一样不好吃啊。现在是这个颜色红润的，特别诱人食欲。
0: 咱把它盛出来啊，这会儿呢也可以把它多余的水气放到漏勺里边，咱给它控一下。
2: 哦，不要多余的水汽。
0: 对，不要多余的。
2: 这是第一炒，
0: 多余的油也逼走了，多余的这个酱油汁也给它逼出来了。哎呦，这样我们在炒的时候，一会儿它就干香的口感。嗯，
2: 对，我就说
0: 就出来了。
2: 在餐厅吃的小炒肉它是干香的，在家里是水唧唧的。哦，要过一下这个油和水，这是第一炒。嗯，啊，记住了。我们来学第二炒。啊，
0: 这会儿呢就得凉油状态啊。嗯，咱这个小炒肉离不开大蒜。嗯，这说吃肉不吃蒜，这香。香味少一半是吧？来，大蒜，
3: 你拍了的蒜、
0: 啊，对，把这蒜拍破就可以了。嗯，这蒜呢，最好提前个10分8分钟的，拍完之后让它氧化一下，这样呢，它的蒜香味会更加浓郁。哦，
2: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家里拍完蒜直接入锅，其实就少了很多蒜香。
3: 是、
0: 蒜呢，给它炒到这种微微的小金黄色，哎，稍微一上色，你看，辣椒，
2: 辣椒。对呀，如果要是这时候肉一直在锅里的话，就会像我平时做的小炒肉
3: 干巴巴的，
2: 对，干的柴的，嗯，咬不动的木头渣子一样的。
0: 其实我们在酒店做的时候，那辣椒也是提前需要炒一下。嗯，咱在家里呢，您愿意做这个步骤也可以，像我这么炒呢，就更加简单了，是吧？嗯，稍微来一点盐，让这辣椒塌塌烟。咱们一般炒辣椒可能觉得不塌烟，我加点水，这辣椒它就不好吃了。你加盐呢，可以保持它翠绿的颜色，同时呢，它这种塌烟和你加出水炒的，它完全不是一个质感。然后再来一点豆豉，
2: 继续翻炒。哎，这是肉的第二炒啦。那这时候我来问一下吧，今天呢，我们这个小炒肉啊是荷塘小炒肉，里面用了一个长得很像藕带，但是又不是藕带，粉粉的、脆脆的宝贝，它到底是什么？您先介绍一下功效，张老师。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嗯，到了夏季的时候呢，出汗很多，所以就会出现一个气阴伤了以后出现的虚热、虚烦、燥热。而这一个食材呢，非常好的，既可以清虚热，同时还可以除烦渴。也就是因为出汗太多了以后，虚烦燥热的问题都可以靠它来解决。关键它可以像你这样才生吃，现在呢、也可以像郝老师这样炒熟了来吃。嗯，所以生熟皆宜。
0: 那这会儿呢，咱来一点的白木耳。哎，啊、这小炒肉离不开这白木耳。嗯，调味少来一点蚝油，来一点白糖。和味增鲜，然后再给上一点酱油。
2: 哦，好香啊，就是这个味儿，就是平时我想吃只能去排队2个小时才能吃到的味儿。今天学会了。
0: 这会儿呢，咱处理好这食材，它得什么呀，快速翻炒。哦，你看颜色是不是跟普通的小炒肉又不一样了？
2: 哎，好看。这个是郝大厨小炒肉，而且是荷塘版本的，因为里面用到了这样的宝贝啊，哎，粉粉的，脆脆的，最关键的是它长得像藕带啊，我们却不认识它到底是什么呀。

0: 就是这个芡实梗了。
1: 它原来是芡实梗，
0: 其实这个跟藕带呢有点相似，但是芡实呢它健脾的作用会更好，健脾止补肾的效果会更强一些，
1: 越嚼越鲜，还能解决我们伏天啊没有胃口特别烦热的状态。
2: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受白海豚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这几天啊，京津冀地区呢将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所以说呢，大家千万要提高警惕。
1: 没错，气象部门啊之前也是提醒发布了各种预警，提醒大伙呢要密切来留意天气变化。不过天气系统啊本身变数是比较大的，最终呢雨下多大，哪些区域降雨更明显，还需要时刻来留意当天的天气情况。所以说防汛的这根弦啊，大家千万都别放松了。
0: 那为了应对这场强降雨，各部门呢也是严阵以待。那么本轮降雨会持续多久？具体哪个时段的雨最强？咱们出行又该注意什么呢？
2: 这雨大得吓人，
3: 下得越来越大呀。
4: 有多少人今天早上是被雨声叫醒的呢？这一觉醒来啊，雨还在下。
5: 昨天开始下的吧，一直在下，
6: 从昨天傍晚就开始陆陆续续下，然后晚上又继续持续下，
5: 时间跨度会比平时的雨要长一些，就已经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因为一开始传说那个白海豚是台风还挺厉害的嘛，就觉得已经做好了要居家的准备。
4: 根据市气象台的数据，从昨天中午12时到今天下午13时，全市平均降水量33.7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34.6毫米，全市共230个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50毫米，占比23%。而昌平国家级气象站在今天上午9点到10点，一小时的降水量达到90.7毫米，在上午10点全国降雨量排行榜上位于第一位，还打破了当地观测室单小时雨量记录。
7: 我们这一次降雨的话，它还是存在这种分布不均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从我们全市的这个平均降雨量来讲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大雨的一个量级。但是在我们的东部，像是这个顺义，然后这个朝阳，还有我们南部的大兴，还有我们北部的这个延庆、昌平，还有密云等地，都是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暴雨，甚至有这种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个降雨。那么在这些区域的人们的话，就会觉得这个降雨还是又大又急的，雨强还是比较强的。但是除此之外的其他区域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降雨还是比较的一个平稳。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特点，就是会感觉时大时小，时断时续。
4: 此外，关于北京的这轮降雨，也有不少市民心存疑惑，这样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和台风白海豚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8: 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间接的影响，对，就是说它本身并没有直接到华北来或者到北京来，而是这个从浙江登陆以后，然后到了安徽、湖北啊，这个到了这个河南这一带就它就消失了，或者消弱了。但是它外围流的这个残留余气呢，它还存在，它向北输送的暖湿气流还存在，所以我们这次呢判断这个华北啊或者北京产

0: 能报警呢，是由于这个暖湿气流的北上和北方下边的冷空气结合，在华北在北京产生了暴雨。
1: 而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号称长寿马拉松型的台风白海豚呢，在历经15天狂奔了7100公里之后呢，在昨天17时的时候呢，已经正式停编了。
2: 那么白海豚停止编号后，北京的降雨会减弱吗？
0: 这个台风停编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把这个台风的这个等级是吧，那个降低了，它原来是台风是那个达到了8级风，是吧？每秒这个17.2这个毫米的这个强度，但是它们现在达不到了，它就停了。但是它停了以后，它的残留云系、它的水汽向这个北的输送并没有停止，它还是那个与北方的冷空气结合，还会产生暴雨。
1: 据了解啊，从昨天开始呢，北京已经启动了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各个部门呢都严阵以待。像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呼家楼地铁站，我们也了解到呢，地铁方面呢也已经充分做好了防汛应急准备，
3: 出入口铺防滑垫，还有提示牌，给出站的乘客发放雨衣，进站的乘客我们也准备了雨伞套，保障乘客的出行。
4: 便民出行的时候只要是坐地铁就不用担心下雨这个事儿，
5: 一出来就有雨衣用，挺好的。
6: 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非常的慷慨大方，然后雨衣的质量也非常的好。然后这个雨衣是我第二次穿了，然后也没舍得扔。
2: 那么本轮降雨将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7: 从我们的云图上来看的话，就是基本上我们的高空槽和这个白海豚的这个残涡云系已经合并了，形成了一个南北向的宽广的一个云带，它的移动速度并不快。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降雨的这个持续时间还会比较长，那么从今天的下午的话也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但是呢，今天白天是这个降水的一个主要时段，那么夜间之后降水会逐渐的减弱，到明天早晨这个降水基本上就停止了。13到16号的话，北京地区仍然是这种比较多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但是目前来看应该整体的雨量不大。气温方面的话也是略有回升，最高气温会回升在31度左右。
8: 老话说啊，远亲不如近邻，可要是这邻居处不好啊，那可真的是让人头疼。下面这个案子里面的申请人张先生和被执行人胡某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啊，可就是因为一条路，这两家呢是闹上了法庭了。
9: 那为什么会搞得这么僵呢？因为这条路啊是张先生出门的必经之路，但是邻居胡某呢又是盖鸭圈又是堆石头，把这路啊给堵得十分的狭窄。张先生家想进出这成难题了。
8: 虽然说啊，法院是判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啊，执行起来却是一波三折。胡某呢，也是变着花样的阻挠抗拒执行，场面可以说是一度僵住了。
9: 那么这个执行到底能不能顺利的进行下去呢？法官能不能化解这场邻里纠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0: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啊？你要想法让法官先问。
11: 不要这么大声，您声大把我吓坏了。
10: 你要履行承诺，我们根本就不用来。
11: 啥叫承诺呀？
12: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赵京法官正在执行一起相邻权纠纷案件。
13: 申请人需要从被执行人堵的这条路上通行。
12: 申请人张先生和被执行人胡某是邻居，在张先生外出的必经之路上，胡某盖了鸭圈，堆了石头，狭窄的道路让张先生的出行成了难题。
13: 判决事项是被执行人需要清除在这个堵在申请人通行道路上的鸭圈，还有一些石头，还有3棵树。
14: 这石头还要不要？这石头还要？
10: 要。
14: 给搁一边的。要是不要，我们直接全拉走。你说要，你搁这石头搁哪儿呢？给狗。
11: 你给我小点声。
14: 啊，
11: 小点。
14: 我跟你有啥比拼的关系？我跟你说，跟你说啥呢？
11: 请求发言。
14: 我跟你说啥呢？
11: 首先来说，这历史没有他道。
10: 你为啥不上诉呀？
11: 还执行。
15: 这个石头我们要。
10: 要你们指定一个合理的地点啊！
11: 是吧？合理，防止
10: 不合理。
11: 哪合理呢？
12: 胡某嘴上说配合执行，可又不停地提出难题。协商好放石头的地点后，胡某对长在路面上的3棵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1: 挖完了，立刻给我栽上，保护。3年不死，我不找他了。
16: 这树我要求圈根。
10: 圈根我跟您说了，石头做不了啊。
11: 石头做不了，你都别挖不就行了吗？你做不了，这我没大要求吧？我要求我这是树活，没毛病。
10: 树活没毛病，圈根石头做不了。
11: 做不了都别动不就行了吗？这挖这。

0: 然后我们到调监控，这个发现有人将这辆摩托车推走了。
1: 这辆是货拉拉，这个反光那车牌是摩托车，把这摩托车运到货拉拉上，抬着这摩托车往后备箱装，然后通过这货拉拉拉走。
2: 晚上十点多，一名男子叫来一辆货拉拉，将李先生的摩托车直接搬上货车拉走了。民警一路追踪，在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将其抓获。
3: 我找你摩托车的事。
4: 什么摩托车？我买一摩托车。
3: 你拉走一摩托车
4: 的了、啊、是有一个那个特别旧的摩托车，是我们同事，他们说那个不要了，你没用，你拉走那什么去吧。
3: 别人给我平白无故给你一摩托车，咱能不能有点实话呀？装睁着眼说瞎话的吗？
4: 啊，
3: 车在哪儿呢？
4: 没了，搁通州那儿了。
0: 他在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用自己车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2: 人赃并获，张某不再抵赖，他坦白自己盯上这辆摩托车有段时间了。
0: 因为这辆车呀，从2024年底，2024年8月就一直停放在这个门口，几乎没人骑，然后这个车身上也很脏，有蜘蛛网，也比较看着比较那个旧。他觉得这辆车是没人要的，想把这辆车推回家。
2: 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如今啊，人工智能已经成了不少人离不开的生活顾问了。做饭问 AI， 看病问 AI， 包括啊理财也会问 AI。但是呢，安徽一位67岁的农民大伯的遭遇啊，给这种万事问 AI 的习惯可以说是敲了一记警钟啊。
6: 据励志新闻的报道，安徽滁州的吴大伯呢，接触 AI 软件啊，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从农时安排到用药施肥，几乎啊事事都去问 AI。他刚开始呢，对于 AI 的建议啊，也是将信将疑，但是时间一久，慢慢就完全相信 AI 给出的答复了。
5: 就在今年的7月10号，吴大伯呢是准备给家里面的150亩芝麻苗除虫。这一大早啊，吴大伯是照例打开了常用的一款 AI 软件，提问之后，这 AI 呢是生成了一份看起来挺专业的方案啊，名字叫做“百亩芝麻非防除草加除虫全套方案”，里面呢推荐了两种除草剂叫做高效氟吡甲和磷和氟磺暗草醚，还有两种除虫剂啊，分别是塞虫勤水分散痢剂和甲维炎。
6: 这个方案啊，听起来挺像那么回事的啊，又是非防又是全套，听着很专业啊。那吴大伯呢，就照方去抓药，哎，喷下去了。结果第二天啊，吴大伯就傻眼了。150亩的芝麻苗啊，全都死了。不仅仅是芝麻苗，连田里的杂草都一块团灭了。
5: 是啊，这150亩地啊，对于一个农户来说，可以说是灭顶之灾了。那吴大伯呢，也是赶到了附近的农药经销店，结果呢，农技人员一看 AI 给的除草方案啊，就发现了问题。他告诉吴大伯说，这种氟磺暗草醚呢，是一种专用于大豆田的阔叶除草剂，芝麻对氟磺暗草醚呢特别的敏感，绝对不能喷洒在芝麻田里。如果说使用，也是需要啊遵循定向打草的，不能全田去喷洒，否则呢肯定会把作物给直接打死。
6: 河南省农科院的除草剂要害数据库中啊，也明确记录了芝麻施用氟磺暗草醚之后，一天就接近干枯死亡状态，第二天就完全枯死。AI 呢显然没有识别出这个关键信息，把大豆田用的这个用药方案直接套到了芝麻田上了。
5: 吴大伯啊也是特别的懊悔啊，去质问 AI。 涉事 AI 的软件客服工作人员的回应啊是这样的， AI 软件呢本身没有独立的知识库，答复是根据网络公开信息进行整合的，他们表示会去核查具体是哪个平台哪条信息导致的这个结果。那对于吴大伯150亩芝麻的损失，工作人员说已经登记，会向上反馈的。
6: 大伙儿呢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回应啊，其实挺关键的。AI 呢它是整合网络公开信息，所以说 AI 呢它不认识芝麻也不认识大豆，它只是基于网上的公开信息整合了一个答案。说白了啊，就是这个 AI 的知识来源比较杂，它缺少一个专门去针对农业生产的专业权威的数据库，也并没有人工审核的环节来把关。
5: 没错，要说起吴大伯的遭遇啊，其实也不是个例了。随着 AI 在各个领域的渗透，类似的翻车事件啊其实是屡见不鲜的。比如在医疗领域，很多人的身体不舒服呢也是会先问问 AI。
6: 红星新闻啊就报道过这么一个听 AI 的话吃错药的案例。今年1月份，浙江的吴先生呢长了一例啊口周疱疹，于是吴先生就用 AI

0: AI 搜索了治疗建议， AI 建议他呢购买伐西洛韦啊去口服。没几天，吴先生啊觉得还是特别的乏力，而且还恶心，他就以为自己是感冒了，于是又吃了一些感冒药，结果这个症状啊进一步加重了。
1: 之后呢，吴先生是被家人送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进行急诊。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啊，吴先生的血肌酐比正常值呢是高了近10倍，同时呢 CT 扫描呢也发现了多处不规则的水肿，他立刻由急诊收入到肾病科病房了。
0: 医生呢通过进一步的问诊之后啊，就发现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吴先生服用的啊是一款进口的伐西洛韦，每粒儿的剂量呢是国产常用剂量的3倍。 AI 给吴先生的用药建议啊只是写了每次服用的粒儿数而不是克数。那吴先生服药呢是超过标准剂量的3倍，超剂量用药啊使得吴先生呢是出现了急性肾衰。医生还介绍到，急性肾衰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发展为肾衰竭，甚至还需要透析呢。后来吴先生啊是在医院接受了5天水化治疗和口服解毒药之后才算是脱离了生命危险。
1: 尽管 AI 能够帮助大众去获取信息了解医疗常识，但是呢患者必须要知道的是，做诊断、开处方、算用药的剂量、评估医疗风险，这些事儿啊还是要听医生的，不能全都托付给 AI 了。这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啊，这看病是因人而异的，每一位患者的状况呢并不相通，医生会对不同的患者采用不同的医疗手段，而 AI 呢只能是以不变应万变，难免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
0: 而且呢不仅仅是在医疗领域啊，在金融投资领域 AI 有可能也会让人误入歧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金融时报报道过的这一个案例。2025年12月，52岁的王女士啊通过某 AI 理财助手规划养老生活，这个 AI 推荐了一款年金险，其中重点宣传的啊是月领10000终身领取，但是刻意隐藏了80岁之后才能领取这么一个关键条件。
1: 王女士呢也是出于对 AI 的信任啊，投了年交10万交5年的保单，直到今年1月份，王女士研究合同的时候才发现，如果说啊80岁前身故，收益呢远低于预期。更糟糕的是，由于 AI 对话记录呢是被自动清理了，王女士想要去维权啊都很难举证。
0: 在现实生活当中， AI 呢确实帮助人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不认识的植物，哎，您拿手机一拍就知道它叫什么名了，不知道怎么修的电器，提一下问题它就给您列出具体的维修步骤了。这种即时满足感啊很容易让人认为 AI 无所不能，于是有些人慢慢就养成一个习惯了，说有问题啊问 AI。 在这些人心目中就总觉得这个 AI 它肯定不会出错。
1: 是，但是事实说明啊， AI 给出的答案并非全都靠谱，更重要的是它就算是出了错啊也不会为自己的错误负责的。
0: 没错，不知道大伙儿注意到没有啊， AI 工具在生成答案的时候呢往往都会有一行小字去提示，比如说啊，内容由 AI 生成仅供参考，或者说可能有误注意核实等等。这对于用户来说呢自然是一种提醒，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啊，一旦真出了事儿，这也成了 AI 工具的一道挡箭牌了。
1: 也就是说啊，被 AI 误导产生重大损失，用户维权呢会非常的困难。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王女士，这 AI 记录一删，证据都没了。再比如吴大伯， AI 客服回应说啊， AI 是没有自己的知识库的，只是整合网络公开信息。要说这种回应啊，其实也很难让用户感到满意啊。
0: 的确，你看这个责任的归属模糊不清，这是用户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对此，法律和监管部门呢要跟上趟了啊，早日给 AI 制定出规则，让用户使用 AI 的时候呢能少一些后顾之忧。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还是想跟广大 AI 用户说上几句，就是 AI 再强大，本质上它也是一种工具而已，或者说啊就是一位参谋，咱不能把这个决策权全都交给 AI。 要知道啊， AI 真的不是万能的，把自己所有的决定权都交给 AI 这是万万不能的。
1: 这天热的时候啊，游泳肯定是非常好的一项运动了，既清凉又能够健身。但是游泳啊一定要找对地方。这不，前些天的一个傍晚，云南保山一名男子呢游野泳，结果呢被水流卷入了漩涡，可以说是命悬一线啊。
0: 好在啊有路人是及时报警了，民警火速赶到现场，救援行动也随即展开。
2: 民警到达现场时，落水男子还在堤坝下方的漩涡之中不断挣扎，情况紧急，民警迅速从车里拿出救生装备抛入河道。
3: 再跑远，再跑远点。
2: 众人合力5分钟的时间成功将男子转移上岸。民警了解得知，男子因天热独自下河消暑，为

0: 携带任何救生设备，不慎被暗流卷入漩涡，经现场检查无明显外伤，无需就医。警方提示，请勿私自下河游泳，远离危险水域，杜绝意外发生。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2: 专列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个著名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1: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了。1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的赶紧来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吧。
4: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you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

0: 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向我们求助的啊，是住在东城区的观众杜先生。杜先生表示啊，他跟老伴儿呢都已经70多岁了，本来暑假啊守着孙子啊挺好，挺开心的。但是最近他跟老伴儿啊，因为有一件事情，天天都没法安睡了，就是啊家里进老鼠了。这把老两口啊急坏了。
2: 我真有点头疼了，头疼了。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耗子怎么那么贼，为什么智商那么高，用了好几种办法都不行。
3: 这一次采访，我们来到了东航城根南街32号院。刚一来到这里，杜先生的爱人就向我们大吐苦水，自家的厨房在今年闹起了老鼠。而聊起这厨房所在的这处四合院，杜先生告诉我们，
4: 您这个院子来讲的话，它是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呀？
5: 怎么也得100年了，它这个跟那慈禧都有关联，
4: 是文物保护单位。
5: 对对对。啊，
3: 东航城根南街32号院是清代四合院建筑群，作为北京市第八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仍然保留着当年的青砖假山。
4: 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来到杜先生的这个家里，这旁边像这个砖瓦，这都是当年留下来的吗？
5: 这都是老式的，你看这人，你看人家这个墙啊。啊。磨砖对缝，这底下这叫哦，
4: 磨砖对缝，
5: 这不是这一般普通老百姓家能那什么的。
4: 我们现在走到这个院子里面，也可以看到这里住的人家也很多。
5: 反正我就这里有100户往上，
4: 100户往上。
5: 对啊，
4: 像您这种问题，家里有老鼠的问题，除了您家以外，有没有别人家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呢？
5: 我还没听说呢，
4: 还真没听说，
5: 没听说呢。
4: 但越是这样，还越着急。哎，
5: 对，
3: 眼看这上百户人家里就自家闹了老鼠，这也让杜先生跟老伴儿是格外的闹心。
4: 那第一次见到这个老鼠在这厨房
2: 出现
4: 是几月几号啊？大概是
2: 4-5月份吧，好几个月了，
4: 等于是。
2: 哎，我这那鸟食，你这吃了我多少？再从这么点小耗子，现在长这么大个了呢。一开始的时候啊，我发现我跟那个我们街坊聊天，我就听到这儿嘎喳嘎喳嘎喳嘎喳，
4: 哦，还白天呢，
2: 白天就是下午，嘎喳嘎喳。我坏了，我是有耗子了。
3: 发现厨房有老鼠，杜先生一家也很无奈，这怎么才能逮到它呢？没成想这老鼠没用他们逮，自己直接就溜出来了。
5: 我们老伴儿啊跟这街坊聊天，在这屋里头啊，耗子就从这窜下来了。我老伴儿就叫我去了啊，叫我以后呢，我就过来吧。过来一开始啊，从这边窜到这边去，
4: 这个地面这儿，
5: 就窜到这个冰箱底下去了。我们三个人就来回的就弄这耗子，一下又窜出来了。从那以后再没发现，没发现是什么呀？就是看不知上哪去了。
3: 这小老鼠是不是溜走了呢？会不会跑去别人家里了呢？也就在老两口疑惑之际，家里的食物却跟着遭了殃。
5: 他净吃啊，什么都吃，
4: 啥都吃，
5: 什么都吃。
4: 比如呢，都吃了点什么呀？这在你家里。
5: 什么黄瓜之类的，黄瓜我从这底下捡过那个黄瓜头，他吃的啊。还有我们老伴儿呢，就拌那个辣的那东西，就重新招他，就搁这上头，也给弄的是满都是。
3: 杜先生说，本来是想用辣椒给老鼠来一下马威，没想到这老鼠是给啥吃啥。为此，老两口把食物都用密封罐都保护起来了，可这老鼠却更过分了。
5: 这桌子上啊，这什么上都尽是一些耗子屎，还有从这个空调里头，它那有软有那管的海绵管的那个东西包着的啊，都给弄碎了。弄碎了以后，全都弄得哪都是。这一下是没办法了，怎么办呢？我们两口子说是折腾一回吧。
2: 那天我儿媳妇说咱不回家了，抓耗子啊，就全都给里边的东西，就过柜子里边上边全都敲破了。嗯，没有，我儿子我们先把这全招出里边，全都拿来，上边里边这柜子里都有屎。
4: 就大扫除一遍，仍然没解决这个问题。
2: 病了没等着，现在他在哪儿呢？不知道了。
4: 我们也可以看到，还为了
2: 对
4: 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您甚至已经封了一个这个地漏了。
2: 对的，就把它封了以后，我以为它就没了呢。
3: 大扫除，封上地漏，原本以为这样老鼠就可以现身了，可没。

0: 附近的，所以杜先生的爱人就怀疑
1: 可能还在这边
2: 啊。你是说老鼠还在这里头？
1: 对呀，
3: 有可能。
4: 开始时自行在家处理，但脓包越来越大，棘手的病情让他再次陷入两难。
5: 这么大，一点都不夸张，只有一个大苹果那么大。
4: 王阿姨拍了照片，来到家附近的和平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家庭医生。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不仅家庭医生可以处理，而且还是上门治疗。这一便民举措正得益于家庭病床。经过评估，王阿姨老伴儿符合在家住院条件，可以建立家庭病床。此后，家庭医生曹月定期上门，为老人检查身体体征，评估慢病情况，制定康复方案。护士高雪每周2到3次上门，为老人清窗换药，全程贴心守护老人康复。
5: 1个月0.7天恢复了，特别高兴。这就是家庭病房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
1: 第一是职责所在吧，第二真的挺光荣的，伤口在你手里边就一天一天变好，真的就是非常有成就感。
4: 暖心的居家治疗不仅治好了老人的褥疮，更让老人的身体机能认知状态得到了明显改善。
6: 家庭病房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到家里边对他进行过认知的一个测评，最开始的测评是5分，到后期呢，我们就知道他如何在家庭做训练，大概经过了1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患者的认知有了明显的进步。从刚开始的话，我见到这个患者他只能非常口齿不清的和我说2个字，到现在可以完整的唱一首歌。
5: 积雷锋，
3: 万
5: 大事终
3: 可逆，终于大
5: 真吧。
7: 家庭病床呵护了高龄失能老人的健康，更维护了他们的尊严。如今北京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推行家庭病床服务，有效解决了高龄失能重病患者往返就医难、照护压力大的民生痛点。那到底哪些人群是符合建床条件呢？能够享受到那些上门服务呢？申请流程、医保报销又该如何办理？我们的记者实拍完整建床全过程。
8: 看到您的病历，既往是冠心病、糖尿病好多年了，
9: 嗯，
8: 然后还有阿尔兹海默症，
9: 嗯，
8: 然后反复的泌尿系感染，
9: 嗯，
8: 然后目前也不能进食。
4: 这天，88岁高龄的刘大爷携带老伴儿的医保卡、历年就诊病历、近期检查报告及完整用药清单，来到丰台区青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请家庭病床。刘大爷老伴儿身患多种疾病，卧床多年，长期留置胃管、尿管，曾因反复泌尿系感染、发热多次往返医院。了解完患者基本情况后，医护团队一起来到老人家中进行评估。
8: 给老人要抽个血，因为他好那个看看他的肝功能怎么样，然后看看那个泌尿系感染现在的情况好怎么样了。
4: 医护团队经过对患者病情、自理能力、居住环境和安全等综合评估，结合治疗需求和机构服务能力，确认老人符合居家建床条件。记者现场了解到，家庭病床申请者需同时满足2个基本条件：第一，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确有困难；第二，病情符合以下任意情形，包括诊断明确的稳定期慢病患者或失能、高龄、残疾患者，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治疗者，终末期或需要安宁疗护的患者，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观察治疗的非危重症患者。
8: 阿姨的这个病情目前稳定的状况下，我们就定期的进行评估，定期的进行一些干预，包括一些咱们健康的指导，让阿姨不发生或者不朝严重的方向发生，包括褥疮啊、肺部感染呀、泌尿系的感染等等，这些尽量让阿姨也是像您说的有尊严的少一些痛苦。
4: 家庭病床的服务内容包括基本检查、护理服务、康复治疗、药学服务、安宁疗护、中医服务等。考虑到刘大爷年事已高，还要每周往返医院开药，奔波劳累，十分不便，医护团队主动提出暖心服务。
8: 他平时吃的这些药我们就给您带过来了，不用一次一次去门诊开了，最后统一一次结账就行了。
9: 这个来讲啊，实实在在的是为病人着想，为我们家属着想。
4: 现场确认所有流程无误后，刘大爷签署知情同意书，凭医保卡完成缴费建床。按照北京医保政策，家庭病床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报销比例参照住院标准。首次建床起付线是住院起付线的一半，一般是650元。

0: 建床费每周70元，上门服务费按每次100元的标准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超出100元的部分需要患者自费。建床期间产生的其他诊疗、护理、药品、耗材等合规医疗项目，均按北京市现行医保政策正常报销。建床成功后，患者可享受最长90天持续稳定系统化的居家住院服务。
1: 前面啊，我们的记者呢是走进患者家中，探访社区诊室，见证了家庭病床带来的切实便利，也手把手带您啊梳理了申请攻略。那今年5月份，国家层面出台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而这项暖心民生服务啊，正在咱们北京加速落地，惠及万家。
0: 记者跟随社区医生曹月、护士高雪入户过程中，有居民远远就认出了他们。
2: 对，
3: 每次出诊的时候，经常能碰到熟悉的面孔，然后都见个面打个招呼。很多人患者对我们都比较熟悉。
0: 家庭病床的常态化落地，让居民在小区里见到医生变得习以为常，而这背后是国家和市级层面政策的规范升级。今年5月，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并将于9月1号起全国统一执行。而北京从去年开始，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试点。今年7月，《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施行，家庭病床首次被纳入地方立法保障。
4: 从我们2025年3月份开始建第一张床，到现在我们已经建了有24张床，在这里面有术后康复的，有术后换药的，还有一些是慢病中末期，我们给他提供了居家的安宁疗护和家庭病床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相结合。
0: 如今，北京家庭病床从零星试点到多点开花，作为民生服务先行区域，丰台区的新村、马家铺、青塔等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常态化开展上门建床、换药护理、慢病随访服务，不少卧床患者都通过家庭病床实现居家康复。东城区1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常态化开展家庭病床申请通道，辖区居民就近就能咨询办理。石景山区在八角、广宁、五里坨、鲁谷4大片区设定试点，精准覆盖周边老旧小区高龄老人群体。此外，朝阳区55家、海淀区49家、通州区23家、丰台区2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面实现居家上门医疗服务全覆盖，
3: 减少患者的就医频次、出行困难，包括一些日常的照护，我们的进行的指导，他们心里有底，认为社区，我们社区是他们的后盾，有效帮助到患者的，体现了我们家庭医生的价值所在。
0: 一张小小的家庭病床，承载的是民生福祉，守护的是晚年安康。从最初的试点探索，到如今的基本痊愈普及，从简单的上门护理到标准化、规范化、法治化的体系服务，家庭病床不断补齐居家养老、居家医疗的民生短板。北京家庭病床正在不断织密居家医疗保障网，用有温度、可落地、可及的基层医疗服务，为万千失能家庭撑起稳稳的幸福。
1: 要说这个夏天啊，不少市民都发现这小区里面的树上啊，缠满了破破烂烂的白色虫网，那叶子呀被啃得只剩下叶脉了，毛毛虫呢噼里啪啦的不时的往上掉，这到底都是什么虫？今年为什么这么多呢？而北京又是如何科学应对、全力防治的呢？
5: 在朝阳区小关街道的慧心苑小区，记者看到法桐、白蜡、臭椿树上都挂着白色的网木，一些叶片已被啃食残缺。
6: 就这个毛毛虫，哎呀，特别招人害怕，一天掉到我身上，哎呦，把我吓坏了。
5: 居民口中的毛毛虫正是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美国白鹅原产北美，一只雌鹅一次可产卵800到2000枚，在北京一年能繁殖3代，眼下正值第二代爆发期。今年虫害为何格外严重？
7: 进入汛期以来，这个频繁的降雨，这个湿度一大呢，就非常利于这个白鹅的孵化、幼虫，包括化蛹的这个生存率。
5: 园林绿化部门分析，去年冬天温度比往年偏高，大量越冬蛹没被冻死，虫口基数远高于往年。再加上今夏雨水频繁、湿度大，即使刚刚喷过灭虫药，一场大雨又冲掉了不少，影响了防治效果。近期，这里美国白鹅除了药物防治，还采用了给树做围挡，防止幼虫下树，大量释放美国白鹅天敌、周氏聂小峰等方法。
8: 在蛹期的时候，我们放白鹅、周氏聂小峰，这是一种天敌寄生蜂，这寄生蜂啊，只有2个毫米这么大。

0: 哪有美国白鹅，它就钻过去，把它卵缠到美国白鹅这个蛹里边。
1: 全市已释放周氏镍角蜂2.92亿头，完成防治作业面积452万亩次。今年重庆基数大，扩散速度快，防控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市民可使用拍照识虫小程序发现美国白鹅线索，拍照上传信息，即可完成虫情报送或科普学习。截至目前，首都在线虫情测报员已达1.4万人。市民上报的虫情信息有效填补了专业巡查的盲区，让防控网络更加细腻灵敏。
2: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呢是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4: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5: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4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

0: 一定能挣一二百，是不是？所以说都就有因为罚款才有我们有饭吃。你不看他严，正好结婚了，咱不能再用人家钱了，是不是？那爸爸还不给钱，我就2000吧，2000现金，我连来带去花3000，三天花3000，给我姑一个人200。要按说，我每年回家都是所有亲戚活着的长辈都给个200-300，一年回家几次给几次，不回家都不给，春节再给。
1: 哎呀。你看看啊，
0: 有钱就自由了，财富自由了，
1: 就是所有的人您都想着呢。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必须呀。
1: 对，你看，就说一般可能说刚刚把孩子养大了，还在想说我终于放松口气了，我要让自己好一点，马上又开始回馈什么老一辈儿、什么家乡的人。所以就说一个普通人要扎根在北京，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你又要勤劳，又要有智慧，还要有那个韧性，还要能付出足够多的努力，所以真的是您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
0: 嗯，基本上这样说吧，
2: 甭管咱男同志女同志都应该佩服他，向他学习。虽然58岁了，我觉得他这人透出来的机灵劲儿也就28岁，人家家庭孩子都给安排的那么好。
0: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我看您是第三个关键词说不会谈恋爱、
0: 对，这是我的缺点，极大的缺点。
1: 怎么发现自己不会谈恋爱的？
0: 不会跟男人，就是说咱俩认识了，加上微信了，或者是加上啥了，不知道从哪里跟人说啥。
1: 不是，你看您
0: 特别
1: 侃侃而谈的，
0: 不会，就是这个谈恋爱是我的最发愁的。
1: 哦，
0: 我谈工作，我实事求是，我做过来了，我会说。
1: 嗯，
0: 我谈恋爱没有去做过，我不会说。我头一个是家长包办的，就没有经验，就是说。
1: 哎，小王，你们男的就喜欢女的跟你们聊什么呢？是什么感觉的聊法呢？
3: 我其实作为年轻人啊，虽然我也45了，但是我真的没有什么能够值得跟姐姐们分享，说我觉得该聊什么，我觉得聊什么都好，我觉得只要是真诚聊自己就可以了。我跟我爱人第一次接触，我们俩聊4个多小时，我其实就是打开自己。好多人都说你说什么了，聊这么长时间，其实就是把我自己的经历，我的。
1: 你们俩是电话聊还是微信？
3: 见面，我们俩特别神奇，就是我当年啊，就我那时候刚认识他的时候，2011年，我那时候做话剧嘛，我是话剧导演、编剧，也是演员。完了，我们是，家里人介绍的。但是他第一给我发微信的时候，正月15就给我发了一微信，我都忘了聊什么了，说的什么，可能是关心我，我就回了仨字，忙着呢，特别没礼貌，就没有再了解。后来我们是应该是3月6号，2011年3月6号。他给我打第一个电话，打了1小时25分多钟，我没插上话。当时我，要不是他们家那个收水电费来了，电话还得继续呢。后来挂了电话，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说我这辈子没遇见一个比我还能说的，我得会会他呀。结果后来他打电话过来就，我说咱别聊了，见面吧。后来我聊了4个多小时，就当天晚上8:30在劲松麦当劳，我没让他插上话，就完全没有互动，全我单向的给他讲故事，但是他听进去了。
1: 嗯，
3: 我其实并没有说啊、我有多好，我77年怎么怎么着，我没有啊，但是我把我的真实的情况都说了，我觉得是我的真诚打动了他。我觉得真正的自信并不是说把我自己特别牛的东西展现出来，而是你有勇气，你有胆识，把你不好的一面，但是你真诚的一面告诉对方，让对方了解一个完整的。我觉得这才叫自信。
1: 那真的是缘分到了、
4: 是缘分。
1: 一个女孩子不插嘴听了4个小时，哎呀呐，天哪，啥故事嘞？这
4: 而且越听她眼里就越来越闪光。
3: 对、
1: 哎，问我们这姐姐，你跟你老公？
5: 哎呦，我们俩更惨，都是通信，那时候电话都打不了。他在部队，我在那航天部工作，只有写信。电话没时间呀，比如我有时间，他不一定有时间，就靠写信，就是每一封信吧，中间也有矛盾，然后呢，最后一句话， 特别重要。前面说了一大堆这个那个，最后一句话，比如我说我受伤的心，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他治愈我这受伤的心什么的，就你就一下就心就化了，就软了。那只能靠信呢，不像现在又微信又手机又什么都可以谈，那时候我们没有。

0: 谈恋爱，我觉得是年轻人的事儿吧。
1: 哦，
0: 是吧？卿卿我我的，这不都是年轻人的事儿吗？这么大岁数了，只不过就是相互之间的看对眼了，是不是？我可以相互了解一下。
2: 那您要找的话，您考虑找个什么样的？
3: 接地气的。
2: 啥叫接地气？
3: 接地气就是说，别虚无缥缈的，就是自己本身就没有那个条件，你还要求了人家高高的。我的条件就在这搁着了，我已经公开的说了，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你看看我的条件符合你，你就来找我。
2: 嗯，年龄你希望？
3: 年龄50岁以上，往上没有限，
2: 没限啊？
3: 没限。
2: 要80呢？
3: 80也可以，他必须有托底的。比如说啊，他80，他不能说没有房没有存款，就5-6千的工资，你能给我结婚吗？那肯定没有托底的，因为我要跟你结婚要负责呢，你有病是我管，我伺候呢。
2: 嗯，
3: 我总不能拿着我的工资给我儿要钱来给你请保姆，你得有托底的，意思是你的存款够你养老的，我可以不用你管。说良心了，我的你得应该管。我可以现在表态说我不是贪，我是想着给予你，我给予你我的体格我的身体，我能伺候你。
2: 北京有房子？
3: 必须得北京有房，因为我走不了了，大家应该知道我已经27年了搁这里，我儿子也回不了家，北京生北京养，北京工作上学都在北京。
2: 嗯，
3: 你说他肯定回不了我们山东。
2: 嗯，
3: 所以说我也不能离他太远了。
2: 还有什么要求？
3: 就在这要求人好，接地气就行了。接地气就是说务实。
2: 行，那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我们三号女士哈，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女士的信息。那当然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到选择的现场，也可以跟我们姐姐当面的来见一见哈。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今天会不会有什么结果。
3: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么，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哈，我们的先生现在只剩了我们刘先生了。那王先生身体有点不舒服，就提前离场了。那我们就来问问我们的刘先生，您的玫瑰准备送吗？
4: 今天女嘉宾都挺优秀，也挺辛苦了。今天我的玫瑰花就不献了，
2: 不献了是吗？
3: 嗯，
2: 行，我估计王先生也没有要献花的意思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两位先生都没有把自己的玫瑰送出去。那电视机前的朋友呢，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想获得刘先生或王先生他们的信息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得。那同样，我们的三位女士如果想了解他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到现场，找到属于您自己的缘分。那么今天到这里，我们全部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5: 他扬琴不离手，
6: 广东乐。
7: 弹的那都是初级比较简单的，就如果是比较难一点的，你还
6: 难点。我会唱也会弹。
5: 好身体全凭自律，
6: 保健什么？你看我的牙，
8: 你牙特好，
6: 真的。
8: 啊，都自己的牙，
6: 全神牙，
7: 太厉害
8: 哇！那您怎么保护的呀？
6: 我不抽烟，不喝酒。那天主任上我去，他一看，哟，石老师你怎么还一个唱啊？我还一唱，我每天煮面条，那1.12
5: 找老伴儿，他说，
6: 别我一打人琴，找我媳妇烦呐，你这是怎么烦呐？噪音。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6: 不学会，我不唱过你，我使子倒着写。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

0: 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他从医40年，治病救人刻进骨子里。
3: 我总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学的知识是国家培养的，我就在有生之年一定给他服务于老百姓。嗯，真是。
1: 对，我听说您还去什么养老院是吗？
3: 是，去过养老院。
2: 如今择偶底线清楚，
3: 关键就身体要好，身体不好别的免谈了。
2: 他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
4: 我这院子冬天我能冬天种菜，
2: 地里有菜，院里有光，他的小院儿能不能接住他的后半生？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3: 好奇的问问你，那慢性病是什么呢？
2: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1号女嘉宾安心燕，75岁，北京户籍，丧偶，医生退休。
3: 就是说，有些意外和疾病是每个人都不能预测到的。我感觉我就一定要现实了，咱们也不是小孩子了，这年龄在这摆着呢。现实生活就要求我们一定要贴近生活。
1: 如果您要找一个老伴儿，应该真的是，就一旦能走到一起，您俩一定过得是很好。
2: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安心燕，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的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安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从医40年，公租房，泡温泉，随心而居，想要一场无负担的陪伴。
3: 嗯，对。
1: 当医生当了40年啊，你有什么感触啊？
3: 挺不容易的，也很艰辛。看一个病人不是收费多少，也不是挂号费多少，而是要有责任感，要对医生的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负责任的。
1: 嗯，您是学的哪个科呀？
3: 我最早的大学毕业的时候搞心血管，哦，就属于大内科那种。
1: 嗯，
3: 但是我急诊时就我和一个外科大夫俩负责急诊，内科也干，外科有事我们也得帮忙那种。
1: 干急诊是特别累哈，啊，
3: 就值夜班就这个都扛不过去。那个我刚来刚去的时候，我们医院化验室说，哎呀，咱医院来个大苹果大夫，那时候气色特别好
1: 啊。
3: 等值了一些夜班的时候，马上就不行了，就连续值几个内科夜班，因为都跑着抢救啊。
1: 嗯，对。而且我觉得急诊特别容易出现那个什么血了呼啦的那种情况
3: 啊，一个是各种危重的休克。失血性休克、过敏性休克、外伤性休克，另外还有一些急症抢救，消道出血了、脑梗了、心梗，这都是伪症，都刻不容缓。
1: 嗯，
3: 都这样。是，我记得有一回，我那时候有孩子了嘛，孩子才1岁，完我就把孩子带过去。那时候我们医院条件挺差的，我让我爱人也去哄孩子，这样我才能值夜班。
1: 啊，您值个夜班，全家出动
3: 啊？就是那样，那时候我们条件就是那样，完了就那样。完了还有一次是我抢救一个病人，就是一个女的，完了那旁边躺一个14岁男孩，那个丈夫是个电工，一宿没回来，一下死2个人。完我这边的奶棒都不行了，哎呀够疼的呢，一直等到全料理完了，完我才下班。
1: 嗯，
3: 你说我倒不是说在此就表扬我自己如何，就是这个医生责任是相当大的了。
1: 嗯，对，
3: 是。
1: 所以我觉得在急诊科的，是不是如果从急诊退下来，感觉去哪个科都行啊？
3: 那当然了，急诊是特别有经验，什么人都得应接。
5: 所以你看，有一些像一些现代剧里面演的医疗场景，然后呢，就有一些那个医生看到电视剧里穿的，就是特别的化的小妆，然后穿的衣服。

0: 200几，反正BMI 40以上了。
1: 哦，大概40，那就属于一个，你属于一个重度肥胖症了。
0: 对，
1: 对，你血糖、血脂、血压、血尿酸这些。

0: 然后更多的腹腔脂肪，所以我们在做临床工作的时候，更多的也是关注这个腰围。正常情况下，男性的这个腰围不应该超过85公分，女性的不应该超过80公分。
1: 80公分是二尺几啊？
0: 24。
1: 哎呦，
0: 高了！24。
1: 我从知道有腰围活我就没听说过24。
0: 如果说男性的这个腰围呢超过了90公分，也就是27，或者说女性的腰围超过85公分，那就是25.5。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一个腹型肥胖或者向心性肥胖，这是我们临床当中是很关注的一指标。有些人尽管 BMI 没那么高，可是他的腰围过大，那也属于一个向心性肥胖，而且这种向心性肥胖对我们的健康危害更大，也就意味着你的肚子里边有过多的脂肪，这个脂肪呢在肚子里边它会渗透到您的器官里边去，导致一些脂肪肝啊、胰岛素抵抗啊、糖尿病啊，甚至一些这种比如说多囊卵巢综合症啊，比如一些很胖人一些甲状腺功能的异常，都和这过多脂肪在器官周围的这个蓄积是相关的。那么这种人其实是我们叫一个代谢不健康型的一个胖子。
1: 主任，像他这种情况哈，他老说他肚子大，但是我们在他后边看背影看，就看他上下是一样的，没觉得他胖，没觉得他肚子大，但是一绕过来啊，那肚子
0: 前面突出，
1: 那他这是不是属于这种腰围和那个臀围一样？
2: 我这肉是长在前面，
0: 你不是肉长在前面，你是长在肚子里边，因为后面是我们脊柱这个顶着，不容易显现出来，前面你的肌肉比较少，所以它就从前面凸出来了。
3: 脂肪是应该是往那个没有压力的地方长，
0: 对的，
3: 是吧？
0: 对的，往那边突出，
2: 对，高。
4: 所以在这儿也要提醒我们观众朋友们，不能光看一个指标，应该多维度的看。
0: 是的
4: ，BMI 是一个，还有就是腰围。
0: 对，
4: 大家呢也可以测量一下，看一看自己是不是超了，超了多少。因为我也见到有一些老年朋友，胳膊细腿细，因为他不怎么运动，但是就是这一块特别胖。
0: 对，
4: 其实就是因为内脏这一块，
0: 内脏脂肪过多。然后腹部没有肌肉，临床当中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会碰见一种，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向心性肥胖，我们把这种人叫什么叫薄皮大西瓜。原因是什么？它的腹壁很薄，我们在做手术给肚子上戳一个小孔，里边蹦，里边就爆出来了。
1: 哎呦，
0: 就像我们切西瓜那个，一碰它，它蹦就爆了一样，它全是肚子里边脂肪。
3: 那你们做手术的时候，能不能把爆出来那部分给它拿下来呀？
0: 那不能拿掉
1: 啊，
0: 那它就长在网膜上，或者说在那个器官当中是无法去掉的。
4: 我们老说什么减重啊、减肥啊、减脂啊，大家觉得这三个词听起来是一回事吗？
3: 是一回事啊。
1: 对啊，
3: 不就是减轻这个重量吗？减脂
1: 只要瘦起来就可以了，瘦起来这些东西都是自然而然就跟着给带走了。
0: 对也不对啊，第一个我们常说的一个减肥事实上是一个比较通俗的一个用法，我们在专业时候不太说减肥，我们通常用减重或者减脂。那我们体重有几部分构成，最多的是水分，水分占了我们整体体重的55%左右，其次呢有肌肉量，有这个骨骼量，还有脂肪量等等，这些还有一些器官的重量，那么这构成了体重。那体重减的时候，我们总的这个体重减轻，实际上肥胖主要是过多脂肪引起的，我们希望减去更多的脂肪，然后维持我们肌肉量，所以一个减脂的概念，肌肉和脂肪的这个比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是一块1斤的纯瘦肉，那么这是1斤的纯脂肪，可以看到同样是1斤，脂肪的体积是瘦肉的1倍，所以如果说你的脂肪比较多的话，所以你的在同样一个体重的时候，你的这个体型看着比较大一些。那么这个五花肉呢，就是有肌肉有脂肪，那么它的体积呢是这种一块肌肉的1.5倍左右，大概这样。所以我们在做这整个体重管理时候，我们比较注重我们肌肉量的维持和体脂的减少，所以就有这个减脂的概念。
4: 不能光看体重秤上的那个数，还得看看体脂率。
0: 对，
4: 我们今天现场也有一个体脂秤，
1: 体脂还有专门的秤呢。
0: 因为我们可以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有效的去预测出您的体脂量是多少，因为我们知道哈，这个肌肉呢有很多的肌纤维，然后它的导电的性能很快，它的电阻很低，而脂肪呢它整个是属于这个没有这个肌纤维，所以它导电的性能会更差一些，所以我们根据这个电阻的不同变化可以分辨出体内到底是肌肉多少还是脂肪多少。
4: 大家之前查过体脂吗？
1: 没有。
4: 想查吗？想查吗？
2: 我来。
4: 您来
1: 上
4: 啊，来袁叔叔，
2: 我试试，应该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4: 哦，这么自信。
0: 我们看一看
4: 体重，
0: 你的体重87.6公斤，
2: 高。
4: 他都标注了体脂高，体脂率。
0: 25.5%。男性的体脂不要超过25%，所以你的体脂是属于超标的。
2: 超了，
0: 超0.5也是超。
4: 哦，
0: 我们比较理想大概在20%到22%之间，对于男性来说。
2: 哦，还得接着锻炼。

0: 要通过一个强化的生活方式管理，你要制造400到600千卡的热卡缺口，45到60分钟的这个有氧运动。
1: 有氧运动老有，快走有。
0: 有没有监测过自己心率是多少？
1: 120左右。
0: 120
1: 啊，
0: 那是基本达到了一个有氧运动区间。什么样叫一个有氧运动区间？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判断，比如说我们俩一起走路，咱俩可以交谈，但是没法完整唱一首歌，就这个强度就可以了。
2: 那您说我们就靠自己的实力控制住嘴，然后同时呢多运动多锻炼，我们能减多少？
0: 有些人确实他的意志力非常坚强，通过一个单纯的生活方式管理，他可以减到非常好的一个体重，但是对绝大多数人呢很难做到。我们在通过生活方式管理的时候呢，他可能在第一个月当中会减掉一些体重，到第二个月开始人体会持续性进入一个平台期，不会再减下去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通过我们生活方式管理减重的时候呢，可能坚持个3天，第4天我们就放松一下，第5天再坚持，这样3天打鱼2天晒网。所以单纯的通过我们生活方式减重呢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么从我们临床观察当中来看，一般来说一个比较有效的生活方式减重，对大多数人来说减到20斤左右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减重了。可是呢，我们体重反弹是一个自然规律，因为当你减重20斤的时候，你有代谢记忆，身体并没有适应你减掉的20斤，所以身体有极强的力量要把这个体重给修正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方式减肥减掉20斤以后，过了1年，有绝大多数的人那么体重又回到一个原始体重，那么有些人甚至比这原始体重更高。所以这个减重以后的这个坚持是非常重要的。
3: 您家的一日三餐肉菜比例达标吗？吃不对便不畅，肠癌可能趁虚而入。
4: 甜的呀，酸的，辣的，这是我一生的爱好。
5: 结直肠癌是与生活方式最密切相关的一种肿瘤。
4: 连续喝了7天大酒，从中午喝到半夜。
6: 古人很早就发现长期过量饮酒确实跟这个腹腔这种肿瘤有密切关系。
3: 便秘增加患肠癌风险，专家带来2个穴位助力缓解便秘症状，
7: 经常就是3天4天，
6: 手少阳三焦经上的一个穴位。
3: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掌控体重，长久安康。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8: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9: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0: 人民健康学院游戏场，耶！
11: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2: 减重更要注重营养的均衡。专家强调，吃肉本身它不是问题，但是问题就出在很多朋友们偏食，长期只盯着某一

0: 类肉不光容易长胖，更可能悄悄地增加肠癌风险。很多健康隐患啊，可能就藏在这些习以为常的餐桌选择当中。
1: 结直肠癌是与生活方式最密切相关的一种肿瘤，它就是与长期的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低纤维素的饮食是密切相关的。
0: 那您说哪一些可能风险系数会相对来讲更高一些呢？
1: 红肉，就是牛羊肉这样的红肉，比如说这个烟熏火烤的、油炸的高危险性的这个肉类。
2: 最爱吃的就是烧烤类，什么牛肉、羊肉啊，包括猪肉啊、排骨肉啊，烤完以后就喜欢吃了。但是前提还必须得蘸点辣椒面啥的。
3: 爱吃重的，
2: 对，
3: 重口味刺激的。
2: 我是对刺激感兴趣，什么咸的，哎呀，酸的，辣的，这是我一生的爱好。
0: 一生的爱好。
2: 所以说我能把自己祸害成这样，跟我的饮食我都觉得有关系。
0: 哦，您怎么了？怎么叫祸害成这样？
2: 我是直肠癌患者，现在就是刚做完手术。
0: 是您的患者？
1: 刚刚做完手术两个星期的时间。
2: 是这样。
0: 的确是，刚才说到的这些饮食习惯您都沾上了。哎
2: 呀，我是从十几岁开始一直吃到有病。
0: 这些饮食习惯其实恰恰都是结直肠癌的高发的这种习惯。
1: 对，烧烤的包括油炸的这个高温，那是食物里边释放出一些有毒的化合物，它在肠道黏膜接触时间长了，就刺激肠黏膜发生癌变，生成结直肠癌。
0: 赵先生，您除了爱吃烧烤爱吃刺激的，还有什么生活习惯啊？
2: 我呢，从十几岁参加工作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现在。
3: 白酒，
2: 这个白酒、啤酒啥酒都喝，谁也不给谁倒，一人一瓶。哎呦，
0: 一瓶什么呀？
2: 白酒，
0: 一瓶白酒。
2: 对，到发病前呢，也能喝个两杯酒没有问题，一杯二两，两杯四两酒。
0: 您在发病之前还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频率？哎呀，
2: 我这是发病的前半个月，回到我的吉林老家。连续喝了七天大酒，从中午喝到半夜，从中午喝到半夜。从老家回到锦州以后，就觉得自己身体不行了，这个事儿就出现了便频，老想上厕所，有的时候人还便不出来，到医院做个直肠镜，直接定性就是直肠癌。
0: 像赵先生这样的患者，其实在您门诊经常会见到。
1: 是。
0: 都跟喝大酒是有相关性，
1: 与喝酒啊、饮食啊、生活方式都有关系。
4: 其实我们中医的有一个古籍就提到了这样一句话：多饮人结成酒癖，肚腹积块，胀积疼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多饮人就是长期过量饮酒的人，就形成酒癖。酒癖就是有这个酒瘾，就上瘾的，就可能控制不住自己。这样的人呢，会发展成这个肚腹积块，就是说肚子里面长这个类似于现在肿瘤，胀积疼痛，就又胀又疼痛，很类似于现代医学这种恶性肿瘤。所以我们古人很早就发现这种现象，长期过量饮酒确实跟这个腹腔这种肿瘤有密切关系。
1: 酒一般来说，白酒最好不要超过一两。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说不对？
2: 2023年初出现的一次变形，因为我几十年的痔疮，我都觉得可能痔疮犯了呗，老毛病，就没在意。过了几个月，到五六月份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变形，是暗色了。
0: 第一次是什么样的？
2: 第一次是鲜红色，我也没太在意。
0: 也不疼，也不难受。
2: 对，没有啥特殊性变化，就是到8月份，发现就不对劲儿了，因为他老想上厕所，老想去便，完呢还有的时候啥也没有，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0: 您就知道是肠道出现问题了？
2: 那肯定是啊。结果一检查是100%。
0: 出现了第一次的症状，一直到确诊，这也快一年的时间了。
2: 对，
0: 其实这个时间也是在肿瘤慢慢生长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所以说这个结直肠癌啊，早期都是表现不同形式的排便规律、排便性状的变化。
3: 我老便秘。 就吃靠吃一些什么药物啊给它排。

0: 一遍。
1: 您是几天排一次？
0: 我要是两天不上，我比如说昨天早上上的，我今天没上，明天我再上就费劲了。
2: 便秘是不是与结肠癌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你饮食吃进去的有一些食物里可以产生一些有毒的这个物质，嗯，它经常不排出来，它在肠道内和肠黏膜的密切接触，长时间的接触就会刺激肠黏膜上皮发生癌变。所以说这个便秘也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比如说有些人到卫生间拿一本书，从头看到尾都看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没上完卫生间，现在是拿着手机在那儿看一个短视频，一看一小时过去了，那他就便秘越来越重了。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坐便，
0: 对，
1: 原来是蹲便的，不可能蹲那么长时间，
0: 对，
1: 就是太舒服了。
2: 对，
3: 我不是每天都能规律的排便，最好的时候大概是两天排一次，然后经常就是三天四天。
2: 一般来说，一天一到两次便是正常的。嗯，啊，如果你是两天到三天排一次，还是不正常的。通过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和良好的排便习惯来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
4: 王主任是来自于中西结合科，那有没有一些中医的好办法能帮助我们促进一下排便，让它更有规律更好排呢？
5: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个穴位按摩，可以帮助我们排便。我先介绍一下第一个穴位，叫做支沟穴。支沟穴是手少阳三焦经上的一个穴位，它在哪儿呢？它在我们这个前臂外侧腕横纹上三寸。这个三寸怎么找呢？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找左侧这个支沟穴，我们用右手的四指，这个宽度就是三寸。用小指这一侧放在腕横纹上，食指这边。尺骨和桡骨中间，这个就是一个支沟穴，可以用这个拇指垂直按压，以这个酸胀感为度啊，然后顺时针按揉20到30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20到30次，每次3分钟，一天1到2次。第二个穴位在我们的肚子上，叫做天枢穴。天枢穴是足阳明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同时呢，它又是手阳明大肠经的一个募穴，它在哪儿？它在肚脐旁开2寸，两寸的话就去掉小指，这三个指宽度是2寸，中间是肚脐，然后三个指都旁开，这边左右对称，
0: 对称的
5: 两个天枢穴，这个用指腹先垂直按压，力度要适中，以这个微微的酸胀感为度，然后也是顺时针，匀速。按揉30到50次，然后再逆时针也是30到50次，这个算一次，一天按个1到2次，这个按的时间呢，我们推荐是在饭后1个小时，这是我介绍两个比较方便的穴位。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全民健康，血从西藏。
6: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高温天护好胆囊很重要，权威专家支招不让结石钻空子。
8: 我说胆囊它就像一个水库一样，主要起的是储存和浓缩胆汁。
6: 查出胆结石没症状要不要处理？胆囊非切不可吗？专家划重点，给出胆囊切除必要条件。

0: 那胆囊我们日复一日24小时在不断的摩擦它。
1: 哪些结石适合运动排石？新型吸尘器手术解决老年人取出胆结石的难题。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专家告诉您，在这个夏秋交替的季节，该如何科学应对，远离结石困扰。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2: 到达的旅客，请消失，请往出口。
3: 裁判，不得让黄牌。
4: 哎，小心！

0: 得懂原则，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2: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3: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5: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6: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5: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大喜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生活每一天，
9: 顾客啊，一次性点了2000多块钱的鸭子，火鸡面口味点了11份呢。
10: 它跟传统的烤鸭还不太一样，
11: 非常受年轻人喜欢。
12: 今天啊，我们选择了一家既适合聚会的，而且还能包罗万象的馆子。怎么会有一个那么厉害的师傅把这4个菜系都能掌握得这么恰到好处？
13: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2: 其实我觉得一家老小一起吃顿饭，那肯定是众口难调啊。家里有老人有孩子，那他们就得吃点清淡的呀，不辣的。但是年轻人是无辣不欢呀。如果说家里面还有外来的成员，比如说有南来的，有北方的，这个口味也很难统一。那这时候挑选馆子就一定非常的考验技术。所以今天啊，我们选择了一家既适合聚会的，而且还能包罗万象的馆子。这个名字里哈，其实就有两个地名的体现，萧和香，是吧？但其实这里头虽然有香字儿，您不要忽然觉得他们家可能全都是辣菜。他们家首先店面非常的大，1楼呢是散台，2楼是包间，所以呢能容纳各个规格的

0: 是同事聚餐之类的，但是他们家虽然有个香啊，确实能吃到香菜，还能吃到川菜，另外还能吃到鲁菜和粤菜，就等于是做的特别的全乎。但这就有问题了啊，就是有什么问题，做的这么全能做得精吗？进去问问。进店之前呢，我们的导演就说了，他们家啊是做了个全活，川湘鲁粤四种菜系他们家都能吃得着，所以呢翻开菜单啊，我是把这四种菜系是点不了一本，但是点了四道。川菜就是花椒羊排，湘菜就是永州血鸭，然后粤菜呢是这个乳鸽，还有鲁菜就是烙饼卷带鱼，这非常有代表性吧，是吧？而且尤其是这个永州血鸭，该说不说啊，它作为湘菜，它这个辣度确实是非常的有存在感。大口嚼它那个小块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滋味特别的足，特别的带劲。而且因为它表皮其实裹的这个鸭血啊，我觉得也很讲究它那个方式方法。就因为如果说这鸭血裹得太厚的话，你会觉得就是有那种淀粉的质感，会比较面，会影响那个鸭肉软弹的那个效果。但是如果裹得太薄了的话，完全就第一上不了色，第二你品尝不到那个就特殊的那个鸭血的味道，然后呢又浸泡在这个小米辣浇完的这个红油里头，就是滋味足极了。他们家的这个花椒羊排，就我就特别的好奇，我就直接上手了。这个花椒羊排到底是什么滋味？就是花椒的那个冲味并没有的那么明显。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哈，其实他们家这个花椒羊排，你看表面点缀的青花椒，就是它这个青花椒的那个香气是别的替代不了的。然后你看，就是负责增香的这个大红袍，然后还有负责加麻的这个麻椒，它这个麻其实还挺有层次感的，你从用量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增香的这个大红袍和青花椒用的会比较多，然后麻椒相对来说它的那个量会比较少，让这道菜哈、啊、虽然是用花椒，这听着好像是一个门类去做的菜，但其实是能吃出不同的风味。乳鸽呢，它摆盘也比较精致，而且呢它是按位上的，我先光尝尝这皮，哇，完全是嚼薯片的脆感。它里头的这个乳鸽的这个瘦肉的部分，其实它也挺入味的，就你嚼下去了之后，就是它那个乳鸽的那个油，然后浸润着就所有的那个调料的那个味道，慢慢的在你的口腔里头盛开。我们再来吃吃大家可能最熟悉的烙饼卷带鱼啊，我吃的这一大口啊，有满满的那种满足感，重点是哎，还真的是挺正宗的。所以这我现在就更加纳闷了，就是这个四道菜啊，完全是四个不同的菜系，到底是什么师外高人能把这么多菜系都掌握的这么的淋漓尽致，这么的能够掌握这个菜系的精髓。我要到后厨去看一看。
1: 八斤了，八斤，把后面的菜拿过来，下球。
2: 这个是我们的厨房的操作间呢，这是过道，然后
0: 这两边的所有的，一直到那头
2: 全是
0: 厨房。
2: 对，
0: 天哪！
2: 是粤菜的操作间，然后那边是川菜的操作间，中间，然后再往头。
0: 不会是每一个菜系是一个办公室吧？
2: 它是每个菜系分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操作间。
0: 怪不得刚才我在这等您的时候，这哇南腔北调啊，感觉哦分开呢。
2: 对，
0: 我还想说这怎么会有一个那么厉害的师傅把这四个菜系都能掌握的这么恰到好处？闹了半天是专人专负责，大家看看啊，这随便的一个菜系的一个操作间，比一般的那个厨房要大，整个厨房要大。问问就是咱那个永州血鸭都用着什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嘞。首先的话，我们选料的话，就是用的湖南的麻鸭、哦、啊，它的它的麻鸭的话，它这个肉质的话，它很软嫩、哦、啊。然后我们还那个升级了，就去骨了。对、哦，再一个就是选的是我们湖南的老姜，我们本地的老姜、哦、跟北方的姜不一样、
0: 哎，还真不一样。
2: 对，
0: 首先这个头没有北方那个老姜那么大，其次您这个成色不错呀，
2: 对，
0: 就发个亮的那个。
2: 它这个煎的话，它的香味更浓厚一些，更鲜一些。哦，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鸭血了，就是当这个鸭子我们炒的差不多的时候，出锅的时候，然后我们用小火慢炒，小火慢炒之后，把这个血煎挂到那个肉，咱们那个鸭肉上面，对，然后出来以后，每一个鸭肉上面都会裹着这个鸭血。
0: 没炒之前，它不是这样的，对吧？
2: 我们是把那个新鲜的鸭血拿回来以后，我们把它用菜籽油
0: 炒熟了，
2: 对，把它熬煮。
0: 所以就给大家讲一下，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这个炒菜的酱，就是独门秘制的酱料。
2: 我们叫血煎
0: 血啊，对，所以就其实是原材料还是鸭血，只不过呢，可能大家想象，哎，也不是那种液体的鸭血啊，然后也不是说咱们吃，火锅的时候炖的那个鸭血，那这是鲜鸭血，然后加以调味料，加上菜籽油，然后把它已经炒成，就熬成了酱了，然后完了以后我们炒菜的时候就是一点一点的添加，小一起团圆的话，不可能光点我们这个推荐的四个菜，那还需要点点什么呢？再给大家推荐几道哈。湘菜呢，小炒黄牛肉，您值得一试。粤菜里头哈，他们家的烧鹅也非常的地道，也是很推荐大家尝试的。比如说川菜呢，建议大家点毛血旺，因为里头啊料特别的齐全，而且麻辣鲜香特别的下饭。除了菜品不错之外，他们家这个包间也是数量众多，一共有28个包间，而且呢人数是从6人到20人不等，所以呢各个规格都可以接待。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您需要提前打电话预定。另外呢，他门口是有停车场的，所以呢开车前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3: 今儿呢，导演约我这地儿啊，是在东三环边上，而且特意跟我说傍晚时分啊，下了班过来，因为这个地儿啊特别放松，很适合朋友聚会，是一个很有氛围感的餐吧那种形式的。其实很好找啊，它就在这边民生大厦的底商，然后如果您正对民生大厦的大门的话，在左手边，其实很明显能看见它这个招牌的灯光，看着很舒服啊。而且导演特意给我发了一图，他说是这样。就是这家餐厅啊，说做鸭子做的特别好吃，说有顾客啊一次性点了2000多块钱的鸭子，当然它不是一只的价格啊，就是人给我看了一图，给您看一下，反正我大致数了一下，得点了20多只，而且口味还特别多。我得试试他们家这鸭子到底怎么样。但是首先一点啊，我觉得就是你看，我很喜欢这种带一些外摆环境的餐吧，就比如说你看这块儿。就是你约上3-5好友，然后点几杯酒，点点美食，跟朋友一起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放松的状态。那咱吃点什么呀？
4: 来，先尝尝这个
3: 方便面。你行不行？大老远约我过来吃方便面，要不我先歇会儿去，咱换个地儿。
4: 看看它什么味儿的。
3: 火鸡面。
4: 对。啊，
3: 哎，前一阵还挺流行吃这个的。
4: 对。发现没发现最受欢迎的口味是什么？
3: 哎，你别说，我还真没注意。我看看啊，刚刚那张图有一朋友，我看点了2000多块钱的，哦，还真是。你看点单最高的火鸡面口味，点了11份呢，这应该是他们家招牌吧？
4: 对，你先尝尝这火鸡面什么味儿啊？
3: 我估计不少朋友应该也吃过，就是它属于辣口，但它不是那种麻辣，它是甜辣。然后呢，它的辣度不是特别重，但是回口微微有点甜，很鲜，是这口味的。他们家那铁板鸭，火鸡面口味的。
4: 对，你可以记住这个口味，再尝尝鸭子。
3: 咱试试。
5: 它跟传统的烤鸭还不太一样，对，口味比较多，比如有什么火鸡面呀，包括还有藤椒之类的，非常受年轻人喜欢。我喜欢火鸡面的口味，就是那种辣辣的，还挺香的。平时也很喜欢吃火鸡面，然后这个味道很贴近。
6: 因为我们就是会在这边聊聊天、喝酒什么的嘛，然后可能就不会很快的吃完，但是它这个鸭子凉了之后也非常好吃，也不会很油腻，不管凉着或者热着吃都非常好吃。
7: 我觉得它就是很实惠，量也很大。然后也不是很贵，半份80多，我觉得半份适合就是2到3个人吃，然后一份适合3到5个人吃，像我们女生的话。参加那个氛围还挺好的，然后我们一起来这块喝点小酒，
5: 然后很惬意很放松，这简直是一个宝藏的小酒馆。在周末的时候，3-5好友在这样一个有美景有美食又有美酒的地方去放松一下，感觉整个人都有年轻又有活力了。
3: 真是火鸡面那个口味儿，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人家自己调过味儿。

0: 更均衡，不仅仅是停留在表皮，它其实是能渗到我们你看这么厚的肉的最里边的，所以吃起来滋味很足。它的辣度和甜度都稍微降低了一点，然后咸鲜口会稍微重一点点。作为一个餐吧而言，它很多餐食的口味会相对重一些，因为比较适合大家喝杯小酒啊，吃得更过瘾。它的外皮是有点酥脆感的，然后里边的肉质呢又很嫩。虽然你看这鸭子个头不是很大啊，但是它的肉很有咬头，就是肉还是很厚实的，你吃起来是有那种过瘾的满足感的。还搭配了一些沙拉啊、虾片什么的，它其实更是一个简餐的方式。能看出来，作为一个餐吧，这做的相当用心了。这得找人老板聊聊，这怎么琢磨做一个火鸡面口味的。我把人店里老板请来了啊，特别想跟您说，刚才那个铁板鸭口味相当独特，尤其是火鸡面口味的，之前从来没吃过，这应该算是咱们点单率最高的了吧？
1: 对，
0: 因为我看好多食客，你刚才我们导演给我看了一张单子，说一点就十几份开店。
1: 对，没错，前两天有个客人他点了大概十几份，
0: 是吧？
1: 应该是公司团建，对
0: 啊，
1: 这个口味的认可度是非常大的
0: 啊。哎，那像这种铁板鸭，它对鸭子的选材要求高吗？
1: 这个鸭子是这样的，您看我们这是我们的鸭皮，这个鸭子是我们在山东临沂散养放养的一个基地，专门去养鸭子。我们是选用三个维度来去选材料的。第一个呢，是我们选28天的小乳鸭。
0: 所以你看这个鸭子个头不是很大。
1: 对对，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选的这个重量也是在2斤左右的。
0: 嗯。
1: 然后，所以我们对选材是非常重要。另外，我们还是在外观表皮这一块也非常讲究。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呢，它的表皮是没有任何划痕，均匀的会上色，而且味道也是非常均匀。
0: 就长得不漂亮。还不行，
1: 对对，一定要是肥瘦适中的。对，
0: 哎对，而且你看28天的小乳鸭，它属于肉质还比较嫩那种状态。
1: 是的，是的，我们在这个原材料选材上，包括研发口味上，都是非常非常的层层把关的。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第一要腌制主要的是我们要提味儿，然后另外我们是烤是锁住它的肉质的这种鲜嫩，然后呢我们是炸，
0: 皮还能酥脆，
1: 背皮对酥脆，然后我们最后是铁板，是要把整个的味道要进去进行了一个调味的一个最后一个环节。
0: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是一个餐吧，但是您别一听餐吧以为只有晚上营业啊，其实人家营业时间还挺长的，中午时段就开始了，以商务简餐为主。然后下午呢，您可以提前去预定他们家的包间，跟朋友聊聊天啊，说点事儿，或者唱个歌，这都不错。下午呢，约朋友在这喝个茶也挺好的。另外到晚上啊，它是有调酒师现场调酒的，所以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酒吧，跟朋友一起聊聊天，放松一下。而且到了周末，还有一些特别的日子里，人家还会请一些驻唱过来，现场还有演出，所以它整体是一个氛围感很强的，适合聚会的好去处。
2: 四川人管这个肘子叫趴，越烂就是越趴，越好吃。最传统的味道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凤尾菜这个功劳
1: 啊，
3: 一定要吃出没出息的感觉来。
4: 这么大虾仁露出来了，都
5: 非常漂亮，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共5种颜色，你看非常漂亮，它是外边带了一层冻。
6: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7: 这三伏天您是不是跟我一样啊，热呀闷呢，没精神啊，尤其是这厨房里是更不想进了，实在太热了。所以郝大厨，今天能不能教我们一道快手菜，但还得好吃。
8: 还得快手菜，还得满足好吃，这个还真难不住咱们。今天呢，我给你做一道荷塘小炒，肉，
7: 哎呦还有肉。
8: 荷塘小炒都吃过，纯素是吧？
7: 对。
8: 今天呢，咱是把这个肉和这个河鲜搭配起来。
7: 放的是荷塘里的哪一个宝贝呢？
8: 这个呢，说到这儿我得考考二位了。我手上这有2种食材，这个认识吗？
9: 这不就是？
7: 这是藕带，
8: 藕带呀，没错。那你再看看这个呢？
9: 这粉藕带，
8: 粉藕带，粉藕带。这个还，我跟您说，它是完全不同的2种食材。这具体是什么呢？咱们呀，先看看大屏幕。
7: 哎，我们来看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个食材真是表里不一。我猜想是没有处理过的，它是长那个样，丑丑的。然后它的里面粉粉嫩嫩的，特别可爱。哎，我想起来了。最近这个食材在网络上特别的火，好多博主直播的时候就直接吃它，嘎嘣脆，然后听着特别解压，感觉也特别的好吃。但是这不是藕带是什么呢？好像啊，张老师。
10: 我们看一下大屏，我们在《本草纲目》当中就对它有记载，它可以止烦渴、除虚热、生食皆宜。三伏天的时候呢，首先就是一个是热，一个是湿，热了以后呢就会出汗比较多，津液受伤，人。

0: 又会口干舌燥，气阴两伤，同时呢还会伤了我们的脾胃。今天选的这个水中仙呢就非常合适，既可以补虚，同时还可以去暑湿，
1: 特别适合夏天养生来用。这是什么宝贝呀？我们慢慢来学一下了哈，先学怎么把它做得特别好吃。
2: 对，首先呢咱先给它改个刀，这种食材啊它生的都可以吃，所以说呢我们在加热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它下锅的时间节点，同时要注意它烹炒的时间。
1: 好，您能不能给我一块儿？我看人家这个网络博主们直接就拿着这个，直接放嘴里就吃，然后感觉吃的可香了。我替大伙尝尝它什么味儿啊？不是藕带，长得像藕带，粉粉的。听，我的天哪，它比藕带好吃，因为它的水分特别足，然后特别脆，然后里面汁儿特别多，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怪味儿，香香的，淡淡的这个植物的清香，好吃哎！这个直接蘸酱也好吃，
0: 蘸酱就高盐了，直接吃啥都不蘸。
1: 但是今天我们小炒肉也会特别香哈、啊。好，
2: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处理这个肉。咱在家里做小炒肉啊，总觉着做不出酒店的味道，这肉呢，要么水塌塌的，要么干巴巴的。总觉得这火候掌握不好，其实这个肉呢，我们处理方法特别简单。您今天啊，只需要按照我这个步骤，两步就能做出酒店的味道。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这个肉呢，平时咱们在家里炒菜，您是小炒肉是直接下锅吗？
1: 直接下锅呀，
2: 直接下锅，
0: 放上油，炝上锅，直接下。
2: 你看，这就缺了一个步骤。为什么有时候炒出肉来颜色不好看？要么是上不了色儿，说出锅您再多搁点酱油吧，黑乎乎的，它不好看。其实下锅之前只需要多这么一个步骤，这是第一步。老抽家里都有吧？
1: 有。
2: 老抽呢没有过重咸味儿，它有非常好的上色效果。这个肉下锅之前，来上它小半勺的老抽。然后咱给它搅和搅和。瞬间你看这个肉的颜色，是不是就这种酱红色了？
1: 有食欲了。
2: 再炒出来之后，它的颜色就不寡淡。同时呢，我们这个肉在烹炒过程当中就不用过多的去调色了。
1: 节省了就是热气啊蒸腾的时间，特别好。
0: 提前上色，那这个带着酱油的这个肉放进去，那个酱香味也特别浓。
2: 没错。接下来你看啊，咱这搭配辣油、豆豉，来点白木耳，然后咱们当然了，做小炒肉离不开的就是大蒜，这些食材都是家里边居家常备的。来，我们开炒，锅中加油。
1: 好，大厨您别忘了我们的需求哈，一定要快手，然后离这个灶台啊，在灶台烹饪的时间我们要短一些，但是还得好吃。
2: 好嘞，这个几个要求咱都得是完成的同时还得超标完成。
1: 好的。
2: 油温呢大概控制在四成热，先下肉片。为什么有时候我在家里我们炒的肉片总觉得味道不好吃？这个就是第二个妙招。看一下啊，我们肉片要分两次去炒。那第一次呢，我们先把肉片给它炒到断生。那如果我们是这会儿您看啊，开始加配料啊，加这些食材，那可能肉片一会儿都老了。您得顾及到肉片不能老，还得顾及到食材得断生。

0: 哦，你看这颜色是不是很好看？
1: 一定好看，
0: 对吧？不是寡淡的。
2: 对，要不然我吃的那个颜色就是白的，然后里面一咬木头渣子一样不好吃啊。现在是这个颜色红润的，特别诱人食欲。
0: 咱把它盛出来啊，这会儿呢也可以把它多余的水汽放到漏勺里边，咱给它控一下。
2: 哦，不要多余的水汽。
0: 对，不要多余的。
2: 这是第一炒，
0: 多余的油也避走了，多余的这个酱油汁也给它避出来了。
3: 哎呦，
0: 这样我们在炒的时候，一会儿它就干香的口感。嗯，
2: 对，我就说
0: 就出来了。
2: 在餐厅吃的小炒肉还是干香的，在家里是水唧唧的。哦，要过一下这个油和水，这是第一炒。好，记住了，我们来学第二炒。
0: 啊，这会儿呢就得凉油状态啊。嗯，咱这个小炒肉离不开大蒜。嗯，这时候吃肉不吃蒜，这香味少一半，是吧？来，大蒜，
3: 你拍了的蒜，
0: 对，把这蒜拍破就可以了。嗯，这蒜呢，最好提前个10分8分钟的，拍完之后让它氧化一下，这样呢，它的蒜香味会更加浓郁。
2: 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家里拍完蒜直接入锅，其实就少了很多蒜香。
3: 是，
0: 蒜呢，给它炒到这种微微的小金黄色，哎，稍微一上色，你看，辣椒，
2: 辣椒。对呀，如果要是这时候肉一直在锅里的话，就会像我平时做的小炒
3: 干巴巴的，
2: 对，干的、柴的，咬不动的，木头渣子一样的。
0: 其实我们在酒店做的时候，那辣椒也是提前需要炒一下。

0: 让那辣椒擦擦烟。咱们一般炒辣椒可能觉得不擦烟，我加点水，这辣椒它就不好吃了。你加盐呢，可以保持它翠绿的颜色，同时呢，它这种擦烟和你加出水炒的，它完全不是一个质感。然后再来一点豆豉，
1: 继续翻炒。哎，这是肉的第二炒啦。那这时候我来问一下吧，今天呢，我们这个小炒肉啊是荷塘小炒肉，里面用了一个长得很像藕带，但是又不是藕带，粉粉的、脆脆的宝贝，它到底是什么？您先介绍一下功效，张老师。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到了夏季的时候呢，出汗很多，所以就会出现一个气阴伤了以后出现的虚热、虚烦、燥热。而这一个食材呢，非常好的，既可以清虚热，同时还可以除烦渴。也就是因为出汗太多了以后，虚烦燥热的问题都可以靠它来解决。关键它可以像你这样才生吃，现在呢也可以像郝老师这样炒熟了来吃。所以生熟皆宜。
0: 那这会儿呢，咱来一点的白木耳。这小炒肉离不开这白木耳。调味，少来一点蚝油，来一点白糖，和味增鲜，然后再改上一点酱油。
1: 好香啊，就是这个味儿，就是平时我想吃只能去排队两个小时才能吃到的味儿。今天学会了。
0: 这会儿呢，咱处理好这食材，它得什么呀，快速翻炒。你看颜色是不是跟普通的小炒肉又不一样了？
1: 好看。这可是郝大厨小炒肉，而且是荷塘版本的，因为里面用到了这样的宝贝啊。粉粉的，脆脆的，最关键的是它长得像藕带啊，我们却不认识它到底是什么呀。
3: 就是这个芡实梗了。
1: 它原来是芡实梗。
3: 其实这个跟藕带呢有点相似，但是芡实呢它健脾的作用会更好，健脾止补肾的效果会更强一些，
1: 越嚼越鲜，还能解决我们伏天啊没有胃口特别烦热的状态。
4: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受白海豚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这几天啊，京津冀地区呢将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所以说呢，大家千万要提高警惕。
1: 没错，气象部门啊之前也是提醒发布了各种预警，提醒大伙呢要密切来留意天气变化。不过天气系统啊本身变数是比较大的，最终呢雨下多大，哪些区域降雨更明显，还需要时刻来留意当天的天气情况。所以说防汛的这根弦啊，大家千万都别放松了。
0: 那为了应对这场强降雨，各部门呢也是严阵以待。那么本轮降雨会持续多久？具体哪个时段的雨最强？咱们出行又该注意什么呢？
2: 这雨大得吓人，
3: 下得越来越大呀。
4: 有多少人今天早上是被雨声叫醒的呢？这一觉醒来啊，雨还在下。
5: 昨天开始下的吧，一直在下，
6: 从昨天傍晚就开始陆陆续续下，然后晚上又继续持续下，
7: 时间跨度会比平时的雨要长一些，
8: 就已经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因为一开始传说那个白海豚是台风还挺厉害的嘛，就觉得已经做好了要居家的准备。
4: 根据市气象台的数据，从昨天中午12时到今天下午10:30，全市平均降水量33.7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34.6毫米，全市共230个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50毫米，占比23%。而昌平国家级气象站在今天上午9点到10点，一小时的降水量达到90.7毫米，在上午10点全国降雨量排行榜上位于第一位，还打破了当地观测室单小时雨量记录。
9: 我们这一次降雨的话，它还是存在这种分布不均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从我们全市的这个平均降雨量来讲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大雨的一个量级。但是在我们的东部，像是这个顺义，然后这个朝阳，还有我们南部的大兴，还有我们北部的这个延庆、昌平，还有密云等地，都是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暴雨，甚至有这种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个降雨。那么在这些区域的人们的话，就会觉得这个降雨还是又大又急的啊，雨强还是比较强的。但除此之外的其他区域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降雨还是比较的一个平稳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特点，就会感觉时大时小，时断时续。
4: 此外，关于北京的这轮降雨，也有不少市民心存疑惑，这样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和台风白海豚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10: 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间接的影响，对，就是说它本身并没有直接到北华北来或者到北京来，而是这个从浙江登陆以后，然后到了安徽、湖北啊，这个到了这个河南这一带就它就消失了，或者消弱了。但是它外围流的这个残留

0: 是那个达到了八级风，是吧？每秒这个17.2这个毫米的这个强度，但是它现在达不到了，它就停了。但是它停了以后，它的残留云系、它的水汽向这个北的输送并没有停止，它还是那个与北方的冷空气结合，还会产生暴雨。
1: 据了解啊，从昨天开始呢，北京已经启动了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各个部门呢都严阵以待。像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呼家楼地铁站，我们也了解到呢，地铁方面呢也已经充分做好了防汛应急准备，
2: 出入口铺防滑垫，还有提示牌，给出站的乘客发放雨衣，进站的乘客我们也准备了雨伞套，保障乘客的出行
3: 便民。出行的时候只要是坐地铁就不用担心下雨这个事儿，
4: 一出来就有雨衣用，挺好的，
5: 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6: 也非常的慷慨大方，然后与这个雨衣的质量也非常的好，然后这个雨衣是我第二次穿了，然后也没舍得扔。
1: 那么本轮降雨将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7: 从我们的云图上来看的话，就是基本上我们的高空槽和这个白海豚的这个残涡云系已经合并了，形成了一个南北向的宽广的一个云带，它的移动速度并不快。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降雨的这个持续时间还会比较长，那么从今天的下午的话也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但是呢，今天白天是这个降水的一个主要时段，那么夜间之后降水会逐渐的减弱，到明天早晨这个降水基本上就停止了。13到16号的话，北京地区仍然是这种比较多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但是目前来看应该整体的雨量不大，气温方面的话也是略有回升，最高气温会回升在31度左右。
1: 老话说啊，远亲不如近邻，可要是这邻居处不好啊，那可真的是让人头疼。下面这个案子里面的申请人张先生和被执行人胡某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啊，可就是因为一条路，这两家呢是闹上了法庭了。
8: 那为什么会搞得这么僵呢？因为这条路啊是张先生出门的必经之路，但是邻居胡某呢又是盖鸭圈又是堆石头，把这路啊给堵得十分的狭窄。张先生家想进出这成难题了。
1: 虽然说啊，法院是判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啊，执行起来却是一波三折。胡某呢也是变着花样的阻挠抗拒执行，场面可以说是一度僵住了。
8: 那么这个执行到底能不能顺利的进行下去呢？法官能不能化解这场邻里纠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9: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说，那你有你要想拍照的话，你就先问。
10: 不要这么大声，您声大把我吓坏了。
9: 你要履行承诺，我们根本就不用来。
10: 啥叫承诺？
11: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赵京法官正在执行一起相邻权纠纷案件。
12: 申请人需要从被执行人堵的这条路上通行。
11: 申请人张先生和被执行人胡某是邻居，在张先生外出的必经之路上，胡某盖了鸭圈，堆了石头，狭窄的道路让张先生的出行成了难题。
12: 判决事项是被执行人需要清除在这个堵在申请人通行道路上的鸭圈，还有一些石头，还有三棵树。
13: 这石头还要不要？这石头还要？
9: 要。
13: 咱搁一边的，要是不要，我们直接全拉走。你说要，你搁这石头搁哪儿了？可以狗。
10: 你给我小点声。
13: 啊，
10: 小点。
13: 我跟你有啥比便宜关系？我跟你说，跟你说啥呢？
10: 请个方
13: 案。我跟你说啥呢？
10: 走下来，我这儿历史没有他道。
9: 因为他不上诉。
10: 该执行执行。
14: 这个石头我们要。
9: 要你们指定一个合理的地点啊！
10: 是啊，合理。
9: 房上不合理。
10: 哪合理呢？
11: 胡某嘴上说配合执行，可又不停地提出难题。协商好放石头的地点后，胡某对长在路面上的三棵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0: 挖完了，立刻给我栽上，保护。3年不死，我不找他了。这树我要求圈根。
9: 圈根，我跟您说了，石头做不了啊。
10: 石头做不了，你都别挖不就行了吗？你做不了，这我没大要求吧？我要求我这是树活，没毛病。
9: 树活没毛病，圈根石头做不了。
10: 做不了都别动不就行了吗？这挖人身咋能挖呢？
11: 胡某提出，移树必须要像挖人参一样，把树根挖得完完整整，保留全部根系，不允许出现断根。
15: 说这两棵树多少钱？再说这个树的事儿。
9: 这是什么树？
15: 香椿树。
10: 香椿树。
15: 臭。
10: 你说是啥？我是啥？
15: 一棵树钱，两个一万。
10: 要不你挪，你自己挪，行不行啊？
16: 这是真正的躺着。
10: 对呀，人家挪，人家是正常挪就行。您的意思是，您给挪？
16: 对，
10: 活不活以您以他没管，
16: 不是正常挪。要不你自己挪啊？费用由他出也行，你自己保护，你自己挪吗？是吧？
10: 我想跟你说，要哪行？
16: 可以。
10: 我一天工资500，我拉活，我自个儿挪。我拉活是500元一天，我自个儿保全根，活不活我不找他了。
16: 你说你挪这个，
10: 我保全根，
16: 半小时什么能挪完了吗？

0: 那您给我这半个小时，
1: 我问你话，
0: 知道我保全根啊，我哥跟我哥的树保全根，
1: 对，
0: 死了以他没管了，
1: 对，你多少钱
0: 慢慢弄，
1: 你落走了多多多，
0: 大概期我估计我不犯病的情况下全根，大概期十天半拉月吧，
1: 这个可能不行，哪十天半拉月？
0: 您说多长时间？
1: 我问你，你多不住我
0: 十天半拉月，
1: 不准时间，
0: 一年，准时间了吧？
2: 我来说，
1: 现在当家主，您是他什么人？
2: 我是他女儿
1: 啊，你说。
2: 可以看着人，我们来挪，我们每天都在挪。
1: 嗯，你说
2: 以实际发生为准。
1: 对，你说大概多少钱？
2: 我们以实际发生为准。
1: 现在说，应该叫实际发生啊。
2: 对，
1: 现在你说，
2: 我们就在十天，我们一棵树五天，十天。
1: 啊，你多长时间多少钱？你能上得上来？
2: 一天500，十天，好吧，一天500，十天。
3: 那不可能的事。
4: 挪树的过程中，挪到他指定的一个他那个承包山上去，结果呢，他让我们那个挖土机挖的时候吧，那个山坡下面都是石头，然后他非让种在那儿，他还让保活。
5: 这能挖动？
4: 跟他也沟通，我说你不行，你换个地儿，你得在土地儿栽，他能活呀，对不对？你还种在石头上怎么活？他说那不行，你就得给我种在这个地儿，不行不行，你就把石头挖碎了，你得给我种在这儿，然后呢还得保活。我们不可能说对待被执行人的每一项无理的诉求，我们都去考虑他无理的，我们只需要记录。如果他要认为造成损失了，那他得提供他的证据，谁的责任谁负责。所以为什么当时我们笔录上给他写了呢？如果你认为这树不能成活，需要赔偿，那么拿着你的证据去起诉。
6: 尽管胡某刻意阻挠刁难，但在执行法官的主持推进下，鸭舍、石堆、树木被清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
4: 当时我们执行完毕了，铲平了，不影响通行了。可是在这个期间，这个被执行人不断地用这个车辆、汽车呀、农用车、拖拉机去堵着那条路，就是不让申请人走。
6: 连续十几天，被执行人胡某把两辆农用车堵在路上，为的就是不让申请人张先生过车。
4: 他堵完了，我一给他电话又挪，过两天又挪回去了，就是这种反反复复的行为。所以申请人，你说这车，比如说他开出去了，他想回家，倒被堵了。你比如说车他停家里了，他想开走，车道又被堵了。因为我已经电话、短信多次通知了，包括给他发了一个罚款的预通知，都没有起作用。他还在反复的去给人家这个堵这条道。基于他有同样的这样的妨害行为，所以我们组织了第二次的强制执行。
6: 执行法官到达现场时，两辆农用车依旧封堵在路上，被执行人不在家，法官组织叉车移走两辆占道车辆。

0: 下海回赛啊，堵车不就发了？
1: 过堵车啊，再会绝对出人命！不正可以跟你认错，
2: 不认命，我自己有你心里知道。
1: 没事，法院判的是利益同情，没少让猛哥。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我不死，他都不想走。
3: 因被执行人胡某多次抗拒阻挠执行，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决定对其作出罚款处罚。
2: 最后一个，罚款给你免一万元。
0: 拿着，
2: 知道吧？
1: 不，不反应说的吧？得，不去，
2: 管钱管控呗。
1: 为什么把他带回来呀？因为你不带回来他还会把这东西再挪回去，把那车还堵了去。就相当于我这个执行行为是没完没了的反反复的，永远执行完毕不了。我把这个法律违约的这种震慑体现在这个执行活动的全过程，罚款了。所以现在相当于他违法的成本变高了，而且已经明确告诉他了，你要再有下次行为，他就不仅是罚款一万块钱这点事儿了。
4: 在执行法官的释法说理之下，胡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承诺不再堵路。
5: 那个法律意识薄弱，对呀，这话也是不好意思。
6: 大家看着点儿，
7: 知道。
6: 别让他有。
8: 您法官的，你要有矛盾的话，
6: 行，
8: 就说这件事儿，不用再堵了。
6: 哎，行，好吧，哎。
9: 生效裁判终身有效，希望胡某吸取教训，如若再次藐视判决、对抗执行，必将受到法律更加严厉的处罚。
10: 有句话叫做“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下面这个案子里面，李先生报警称啊，自己这摩托车呢就停在了公司门口一年多了。他平时呢骑得少，可是每天上下班呢都会瞅一眼。直到有一天啊，这一抬头发现车没了，那到底是谁下的黑手呢？
11: 您报的警啊？车停哪儿了呀？
12: 就在这个位置。
11: 车没锁吗？还是？
12: 要在您身上？
11: 这车停这好长时间了，是吧？

0: 一年多。
1: 今天发现的，上周还在这。
2: 李先生报警称，自己的摩托车就停在公司门口，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平常很少骑，每天上下班他都会留意一下车子，直到今天突然发现摩托车没了。
3: 然后我们到调监控，这个发现有人将这辆摩托车推走了。
4: 这辆是货拉拉，这个反光那车牌是摩托车，把这摩托车运到货拉拉上，抬着这摩托车往后备箱装，然后通过这货拉拉拉走。
2: 晚上十点多，一名男子叫来一辆货拉拉，将李先生的摩托车直接搬上货车拉走了。民警一路追踪，在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将其抓获。
5: 我找你摩托车的事。
6: 什么摩托车？我买一摩托车。
5: 你拉走一摩托车了？
6: 是有一个那个特别旧的，是有一个。是我们同事，他们说那个不要了，你没用你就拉走那什么去吧。
5: 别人给我平白无故给你一摩托车，咱能不能有点实话呀？装睁着眼说瞎话呢吗？
6: 啊，
5: 车在哪儿呢？
6: 没了，搁通东那儿了。
3: 他在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用自己车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2: 人赃并获，张某不再抵赖，他坦白自己盯上这辆摩托车有段时间了。
3: 因为这辆车呀，从2024年底，2024年8月就一直停放在这个门口，几乎没人骑，然后这个车身上也很脏，有蜘蛛网，也比较看着比较那个旧。他觉得这辆车是没人要的，想把这辆车推回家。
2: 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7: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如今啊，人工智能已经成了不少人离不开的生活顾问了。做饭问 AI， 看病问 AI， 包括理财也会问 AI。但是呢，安徽一位67岁的农民大伯的遭遇啊，给这种万事问 AI 的习惯可以说是敲了一记警钟啊。
8: 据励志新闻的报道，安徽滁州的吴大伯呢，接触 AI 软件啊，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从农时安排到用药施肥，几乎啊事事都去问 AI。他刚开始呢，对于 AI 的建议啊，也是将信将疑。但是时间一久，慢慢就完全相信 AI 给出的答复了。
7: 就在今年的7月10号，吴大伯呢是准备给家里面的150亩芝麻苗除虫。这一大早啊，吴大伯是照例打开了常用的一款 AI 软件，提问之后，这 AI 呢是生成了一份看起来挺专业的方案啊，名字叫做“百亩芝麻非防除草加除虫全套方案”，里面呢推荐了两种除草剂，叫做高效氟吡甲和磷和氟磺胺草醚，还有两种除虫剂啊，分别是塞虫禽水分散痢剂和甲烷盐。
8: 这个方案啊，听起来挺像那么回事的，又是非防又是全套，听着很专业啊。那吴大伯呢就照方去抓药，哎，喷下去了。结果第二天啊，吴大伯就傻眼了，150亩的芝麻苗啊全都死了。不仅仅是芝麻苗，连田里的杂草都一块团灭了。
7: 是啊，这150亩地啊，对于一个农户来说可以说是灭顶之灾了。那吴大伯呢也是赶到了附近的农药经销店，结果呢农技人员一看 AI 给的除草方案啊，就发现了问题。他告诉吴大伯说，这种氟磺胺草醚呢是一种专用于大豆田的阔叶除草剂，芝麻对氟磺胺草醚呢特别的敏感，绝对不能喷洒在芝麻田里。如果说使用，也是需要啊遵循定向打草的，不能全田去喷洒，否则呢肯定会把作物给直接打死。
8: 河南省农科院的除草剂要害数据库中啊，也明确记录了芝麻施用氟磺胺草醚之后，一天就接近干枯死亡状态，第二天就完全枯死。AI 呢显然没有识别出这个关键信息，把大豆田用的这个用药方案直接套到了芝麻田上了。
7: 吴大伯啊也是特别的懊悔啊，去质问 AI。 涉事 AI 的软件客服工作人员的回应啊是这样的， AI 软件呢本身没有独立的知识库，答复是根据网络公开信息进行整合的，他们表示会去核查具体是哪个平台哪条信息导致的这个结果。那对于吴大伯150亩芝麻的损失，工作人员说已经登记会向上反馈的。
8: 大伙儿呢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回应啊，其实挺关键的。 AI 呢，它是整合网络公开信息，所以说 AI 呢，它不认识芝麻，也不认识大豆，它只是基于网上的公开信息整合了一个答案。说白了啊，就是这个 AI 的知识来源比较杂，它缺少一个专门去针对农业生产的专业权威的数据库，也并没有人工审核的环节来把关。
7: 没错，要说起吴大波的遭遇啊，其实也不是个例了。随着 AI 在各个领域的渗透，类似的翻车事件啊，其实是屡见不鲜的。比如在医疗领域，很多人的身体不舒服呢，也是会先问问 AI。
8: 红星新闻啊，就报道过这么一个听 AI 的话吃错药的案例。今年一月份，浙江的吴先生呢长了一粒啊口周疱疹，于是吴先生就用 AI 搜索了治疗建议。 AI 建议他呢购买伐西洛韦啊去口服。没几天，吴先生啊觉得还是特别的乏力，而且还恶心，他就以为自己是感冒了，于是又吃了一些感冒药，结果这个症状啊进一步加重了。
7: 之后呢，吴先生是被家人送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进行急诊。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啊，吴先生的血肌酐比正常值呢是高了近10倍，同时呢 CT 扫描呢也发现了多处不规则的水肿，他立刻由急诊收入到肾病科病房了。
8: 医生呢通过进一步的问诊之后啊，就发现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吴先生服用的啊是一款进口的伐西洛韦，每粒儿的剂量呢是国产常用剂量的3倍。 AI 给吴先生的用药建议啊，只是写了每次服用的粒儿数而不是克数。那吴先生服药呢是超过标准剂量的3倍，超剂量用药啊使得吴先生呢是出现了急性肾衰。医生还介绍到，急性肾衰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发展为肾衰竭，甚至还需要透析呢。后来吴先生啊是在医院接受了5天水化治疗和口服解毒药之后，才算是脱离了生命危险。
7: 尽管 AI 能够帮助大众去获取信息，了解医疗常识，但是呢患者必须要知道的是，做诊断、开处方、算用药的剂量、评估医疗风险，这些事儿啊还是要听医生的，不能全都托付给 AI 了。这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啊，这看病是因人而异的，每一位患者的状况呢并不相通，医生会对不同的患者采用不同的医疗手段，而 AI 呢只能是以不变应万变，难免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
8: 而且呢不仅仅是在医疗领域啊，在金融投资领域 AI 有可能也会让人误入歧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金融时报报道过的这一个案例。2025年12月，52岁的王女士啊，通过某 AI 理财助手规划养老生活，这个 AI 推荐了一款年金险，其中重点宣传呢是月领10000，终身领取，但是刻意隐藏了80岁之后才能领取这么一个关键条件。
7: 王女士呢也是出于对 AI 的信任啊，投了年交10万、交5年的保单，直到今年1月份，王女士研究合同的时候才发现，如果说啊80岁前身故，收益呢远低于预期。更糟糕的是，由于 AI 对话记录呢是被自动清理了，王女士想要去维权啊都很难举证。
8: 在现实生活当中， AI 呢确实帮助人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不认识的植物，哎，您拿手机一拍就知道它叫什么名了。不知道怎么修的电器，提一下问题它就给您列出具体的维修步骤了。这种即时满足感啊很容易让人认为 AI 无所不能，于是有些人慢慢就养成一个习惯了，说有问题啊问 AI。 在这些人心目中就总觉得这个 AI 它肯定不会出错。
7: 是，但是事实说明啊， AI 给出的答案并非全都靠谱，更重要的是它就算是出了错啊也不会为自己的错误负责的。
8: 没错，不知道大伙儿注意到没有啊， AI 工具在生成答案的时候呢往往都会有一行小字去提示，比如说啊，内容由 AI 生成仅供参考，或者说可能有误注意核实等等。这对于用户来说呢自然是一种提醒，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啊，一旦真出了事儿，这也成了 AI 工具的一道挡箭牌了。
7: 也就是说啊，被 AI 误导产生重大损失，用户维权呢会非常的困难。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王女士，这 AI 记录一删，证据都没了。再比如吴大伯， AI 客服回应说啊， AI 是没有自己的知识库的，只是整合网络公开信息。要说这种回应啊，其实也很难让用户感到满意啊。
8: 的确，你看这个责任的归属模糊不清，这是用户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对此法律和监管部门呢要跟上趟了啊，早日给 AI 制定出规则，让用户使用 AI 的时候呢能少一些后顾之忧。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还是想跟广大 AI 用户说上几句，就是 AI 再强大，本质上 它也是一种工具而已，或者说啊，就是一位参谋。咱不能把这个决策权全都交给 AI。要知道啊 ，AI 真的不是万能的，把自己所有的决定权都交给 AI， 这是万万不能的。
7: 这天热的时候啊，游泳肯定是非常好的一项运动了，既清凉又能够健身。但是游泳啊，一定要找对地方。这不，前些天的一个傍晚，云南保山一名男子呢游野泳，结果呢被水流卷入了漩涡，可以说是命悬一线啊。
8: 好在啊，有路人是及时报警了，民警火速赶到现场救援。

0: 行动也随即展开。
1: 民警到达现场时，落水男子还在堤坝下方的漩涡之中不断挣扎，情况紧急，民警迅速从车里拿出救生装备抛入河道。
2: 再跑也算跑晕了。
1: 众人合力五分钟的时间成功将男子转移上岸。民警了解得知，男子因天热独自下河消暑，未携带任何救生设备，不慎被暗流卷入漩涡，经现场检查无明显外伤，无需就医。警方提示，请勿私自下河游泳，远离危险水域，杜绝意外发生。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0: 专列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个著名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3: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了。1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的赶紧来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吧。
5: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6: 您到达的地方。

0: 现在用它躲躲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向我们求助的啊，是住在东城区的观众杜先生。杜先生表示啊，他跟老伴儿呢都已经70多岁了，本来暑假啊守着孙子啊挺好，挺开心的。但是最近他跟老伴儿啊，因为有一件事情，天天都没法安睡了，就是啊家里进老鼠了，这把老两口啊急坏了。
1: 我最近有点头疼了，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耗子怎么那么贼，为什么智商那么高，用了好几种办法都不行。
2: 这一次采访，我们来到了东航城根南街32号院。刚一来到这里，杜先生的爱人就向我们大吐苦水，自家的厨房在今年闹起了老鼠。而聊起这厨房所在的这处四合院，杜先生告诉我们，
3: 您这个院子来讲的话，它是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呀？
4: 怎么也得100年了，它这个跟那瓷器都有关联，
3: 对，文物保护单位，
4: 对对对啊。
2: 东航城根南街32号院是清代四合院建筑群，作为北京市第八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仍然保留着当年的青砖假山。
3: 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来到杜先生的这个家里，这旁边像这个砖瓦，这都是当年留下来的吗？
4: 这都是老式的，你看这人，你看人家这个墙啊，啊。磨砖对缝，这底下这叫哦，
3: 磨砖对缝，
4: 这不是这一般普通老百姓家能那什么的。
3: 我们现在走到这个院子里面，也可以看。

0: 我们也可以看到，伴随这个北京的这个夏季，很多的这种高温，还有这种高湿，甚至是雨季的到来，也有很多的
1: 自家这一只，但是这院里啊，可能不止这一只，只是没被
2: 行评估，
3: 给老人要出个血，因为他好那个看看他的肝功能怎么样，然后看看那个泌尿系感染现在的情况好怎么样了。
2: 医护团队经过对患者病情、自理能力、居住环境和安全等综合评估，结合治疗需求和机构服务能力，确认老人符合居家健床条件。记者现场了解到，家庭病床申请者需同时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确有困难；第二，病情符合以下任意情形，包括诊断明确的稳定期慢病患者或失能、高龄、残疾患者，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治疗者，终末期或需要安宁疗护的患者，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观察治疗的非危重症患者。
3: 阿姨的这个病情目前稳定的状况下，我们就定期的进行评估，定期的进行一些干预，包括一些咱们健康的指导，让阿姨不发生或者不朝严重的方向发生，包括褥疮啊、肺部感染呀、泌尿系的感染等等，这些尽量让阿姨也是像您说的有尊严的少一些痛苦。
2: 家庭病床的服务内容包括基本检查、护理服务、康复治疗、药学服务、安宁疗护、中医服务等。考虑到刘大爷年事已高，还要每周往返医院开药，奔波劳累，十分不便，医护团队主动提出暖心服务。
3: 他平时吃的这些药我们就给您带过来了，不用一次一次去门诊开了，最后统一一次结账就行了。
4: 这个来讲啊，实实在在的是为病人着想，为我们家属着想。
2: 现场确认所有流程无误后，刘大爷签署知情同意书，凭医保卡完成缴费建床。按照北京医保政策，家庭病床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报销比例参照住院标准。首次建床起付线是住院起付线的一半，一般是650元，建床费每周期10元，上门服务费按每次100元的标准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超出100元的部分需要患者自费。建床期间产生的其他诊疗、护理、药品、耗材等合规医疗项目均按北京市现行医保政策正常报销。建床成功后，患者可享受最长90天持续稳定系统化的居家住院服务。
1: 前面啊，我们的记者呢是走进患者家中，探访社区诊室，见证了家庭病床带来的切实便利，也手把手带您啊梳理了申请攻略。那今年5月份，国家层面出台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而这项暖心民生服务啊，正在咱们北京加速落地，惠及万家。
2: 记者跟随社区医生曹月、护士高雪入户过程中，有居民远远就认出了他们。
5: 对，
6: 每次出诊的时候，经常能碰到熟悉的面孔，然后就见个面打个招呼。很多人患者对我们都比较熟悉。
2: 家庭病床的常态化落地，让居民在小区里见到医生变得习以为常，而这背后是国家和市级层面政策的规范升级。今年5月，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并将于9月1号起全国统一执行。而北京从去年开始，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试点。今年7月，《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施行，家庭病床首次被纳入地方立法保障。
3: 从我们2025年3月份开始建第一张床，到现在我们已经建了有24张床，在这里面有术后康复的，有术后换药的，还有一些是慢病终末期，我们给他提供了居家的安宁疗护和家庭病床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相结合。
2: 如今北京家庭病床从零星试点到多点开花，作为民生服务先行区域，丰台区的新村、马家铺、青塔等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常态化开展上门建床、换药护理、慢病随访服务，不少卧床患者都通过家庭病床实现居家康复。东城区1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常态化开展家庭病床申请通道，辖区居民就近就能咨询办理。石景山区在八角、广宁、五里坨、泸沽4大片区设定试点，精准覆盖周边老旧小区高龄老人群体。此外，朝阳区55家、海淀区49家、通州区23家、丰台区2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面实现居家上门医疗服务全覆盖，
6: 减少患者的就医频次、出行困难，包括一些日常的照护，我们的进行的指导，他们心里有底，认为社区，我们社区是他们。

0: 们的后盾，有效帮助到患者的，体现了我们家庭医生的价值所在。
1: 一张小小的家庭病床，承载的是民生福祉，守护的是晚年安康。从最初的试点探索，到如今的基本痊愈普及，从简单的上门护理到标准化、规范化、法制化的体系服务，家庭病床不断补齐居家养老、居家医疗的民生短板。北京家庭病床正在不断织密居家医疗保障网，用有温度、可落地、可及的基层医疗服务，为万千失能家庭撑起稳稳的幸福。
2: 要说这个夏天啊，不少市民都发现这小区里面的树上啊，缠满了破破烂烂的白色虫网，那叶子呀、被啃得只剩下叶脉了，毛毛虫呢噼里啪啦的不时的往上掉，这到底都是什么虫？今年为什么这么多呢？而北京又是如何科学应对、全力防治的呢？
3: 在朝阳区小关街道的慧心苑小区，记者看到法桐、白蜡、臭椿树上都挂着白色的网木，一些叶片已被啃食残缺。
4: 就这个毛毛虫，哎呀，特别招人害怕，一天掉到我身上，哎呦，把我吓坏了。
3: 居民口中的毛毛虫正是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美国白鹅原产北美，一只雌鹅一次可产卵800到2000枚，在北京一年能繁殖3代，眼下正值第二代爆发期。今年虫害为何格外严重？
5: 进入汛期以来，这个频繁的降雨，这个湿度一大呢，就非常利于这个白鹅的孵化、幼虫，包括化蛹的这个生存率。
3: 园林绿化部门分析，去年冬天温度比往年偏高，大量越冬蛹没被冻死，虫口基数远高于往年。再加上今夏雨水频繁、湿度大，即使刚刚喷过灭虫药，一场大雨又冲掉了不少，影响了防治效果。近期，这里美国白鹅除了药物防治，还采用了给树做围挡，防止幼虫下树，大量释放美国白鹅天敌周氏聂小峰等方法。
6: 在蛹期的时候，我们放白鹅周氏聂小峰，这是一种天敌寄生蜂，这个寄生蜂啊只有2毫米这么大，哪有美国白鹅它就钻过去，把它卵缠到美国白鹅这个蛹里边。
3: 全市已释放周氏聂小峰2.92亿头，完成防治作业面积452万亩次。今年虫情基数大，扩散速度快，防控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市民可使用拍照识虫小程序发现美国白鹅线索，拍照上传信息，即可完成虫情报送或科普学习。截至目前，首都在线虫情测报员已达1.4万人，市民上报的虫情信息有效填补了专业巡查的盲区，让防控网络更加细腻灵敏。
2: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呢是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7: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8: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你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9: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4个信号， 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0: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1: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9: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3: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他从医40年，治病救人刻进骨子里。
1: 我总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学的知识是国家培养的，我就在有生之年一定给他服务于老百姓。嗯，真是。
2: 对，我听说您还去什么养老院是吗？
1: 是，去过养老院。
0: 如今择偶底线清楚，
1: 关键就身体要好，身体不好别的免谈了。
0: 他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
3: 我的院子是冬天我能冬天种菜，
0: 地里有菜，院里有光，他的小院儿能不能接住他的后半生？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1: 好奇地问问你，那慢性病是什么呢？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一号女嘉宾安心燕，75岁，北京户籍，丧偶，医生退休。
1: 就是说有些意外和疾病是每个人都不能预测到的，我感觉我就一定要现实了，咱们也不是小孩子了，这年龄在这摆着，现实生活就要求我们一定要贴近生活。
2: 如果您要找一个老伴儿，应该真的是就一旦能走到一起，您俩一定过得是很好。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安心燕，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的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安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从医40年，公租房，泡温泉，随心而居，想要一场无负担的陪伴。
1: 对，
2: 当医生当了40年啊，你有什么感触啊？
1: 挺不容易的，也很艰辛。看一个病人不是收费多少，也不是

0: 那时候不像现在，你在哪儿？现在咱们北京大医院多专一呀，那时候不对，人家
1: 现在
0: 没
1: 好
0: 人你
1: 像
0: 就得
1: 是不是
0: 上。
1: 进了哪个科基本上就不能动了，是吧？
2: 也不是，因为这也看你学的专业。像我们学临床医学的话，就是其实安大夫那种，我在
0: 临床医
2: 急诊
0: 学。
2: 啊，我在其他的像皮肤啊，或者说性病啊那些科目，你还是都是可以转的。但是有几个就是你学临床的话，你转不到口腔，
0: 对，
2: 也
0: 那
2: 转
0: 口
2: 不到
0: 腔不能
2: 药，
0: 转。
2: 还有麻醉这几个不能转。所以安大夫说的那些都是属于大临床范围之内的。
0: 是。
1: 就是看自己在哪方面比较有天赋或者感兴趣，就往哪个方向走一走。
0: 那你搞皮肤性病吧，完了院长一整吧，就是让你去参加那个全省的防疫会议。现在是梅毒、艾滋病怎么流行啊？你就听听，完了再讲讲课什么的。反正这知识还是全方位的那种，与时俱进吧。
1: 所以您这么多年从医40年，那真的就是一看就能知道这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是吧？
0: 是，
1: 要急救该怎么办？
0: 进来一个人就知道状态怎么样，
1: 所以
0: 怎么
1: 您是
0: 变。
1: 一直从那个单位就退休下来的？
0: 对，是。
1: 哦，原来工作一直是在长春那边吗？
0: 哦，对啊，
1: 哦，那怎
0: 退
1: 么？
0: 休以后，北京那个有个部队医院，我就忘了，我也在这儿做过一段。完了，后来我不申请公住房了吗？完了，公住房附近有个百草堂，我就毛遂自荐，我说你用不用我？用我，我给你做几天诊。他说用啊。我总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学的知识是国家培养的，我就在有生之年，一定给他服务于老百姓。真
1: 这
0: 是这样。
1: 我听说您还去什么养老院是吗？
0: 是去过养老院，
1: 那是做保健医是吗？
0: 2023年，就是新冠以后，我曾经到过门头沟。门头沟那时候新冠嘛，完了他说的我们包吃包住，你过来吧，我就过去了。结果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呼吸机那卡片啊什么的哈，全都扔哪都是。完我半夜不睡觉，全给安好了。而且就是大兴那个养老院，我也去过，那个我从医40多年没见过的疾病啥都有，就像那个他们那个皮肤病的。那个特别重的皮肤病，鳞状上皮癌呀，一看特别可怜。那老太太握着手，哎呀，大夫大夫，你可别走啊！哎呀，我看那病人特别特别可怜，我发现都不行了，一个上下药道出血。那个护理员说："哎呀，阿老师，你赶快过来看。"我一看，那家流血流得可厉害了。我说："你就做2点，第一个让头偏向一侧，嘴偏向一侧，有血吐出来；第二个用那个治胃病的药。"完了，那个保持那黏膜，喂牛奶，保护黏膜不破坏。后来那病人居然就活了，好几个都是。
1: 哎，
0: 有一个老头儿，哎呀，就是烦躁都不敢了，不安的要命。完，我说的，他说："那你新来这教授，你是咋办？"我说："你给打一支输尿，打完了第二天能点赞了，上那个广场跟我点赞了。"就是有时候用的药吧，只要你对症了，马上变，
1: 对，
0: 患者就
1: 对，
0: 苏醒了。
1: 这个就也就是经验是吧？就是不是那种就在那一刻还要一个一个去试，就马上知道什么东西对这个是
0: 对，
1: 有
0: 就
1: 用
0: 马
1: 的。
0: 上就
1: 对，
0: 那个啥。
1: 所以很多时候真的经验也是一笔很重要的财富。
0: 是。
1: 就像刚才我们在讨论那个话题的时候也说了，说这个30岁、40、50岁的，那跟70、80的还是不一样，是吧？那个经验还是少了一点儿。
0: 那肯定不一样啊，
3: 接触人也多，他看病那
4: 经历多
3: 啊，对，所以他有经验的。
4: 过去像我们这仨人，基本上全是干什么，干一行爱一行，认真负责。
5: 白衣天使，治病救人的那种精神。
6: 关键人家老吴常做好多事
5: 啊，你看这多棒啊！
1: 刚才听说怎么回去照顾老母亲去了？
0: 我妈妈嘛是，就是2025年，去年12月6号没的。我妈妈年龄是25年的，已经102岁了。
1: 哦，
0: 她整个的治疗过程呢，都是基本上是由我来发遗嘱，就下遗嘱，完我弟弟执行。我家4个孩子，完我有时候上北京嘛，上儿子来，完了下遗嘱他们执行。我妈一直是维系生命。其实我妈他们都问说的，安大夫，你妈才活那么大岁？我说就2点，第一个少用药，第二个少住院。
1: 老母亲走了之后，就彻底回北京了，是吗？
0: 回北京完了，上九华山庄，就洗温泉，洗温泉。
1: 啊，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
0: 就洗温
1: 我看
0: 泉
1: 你们
0: 呢，
1: 有
0: 游
1: 公租
0: 泳，
1: 房吗？是
0: 游
1: 吧？
0: 泳，游泳。公租房到期了，完我想再延续，临时就是让自己快乐呗，洗温泉。 游泳，我现在也
1: 天天住在那儿是吗？
0: 对呀、啊。哦。

0: 哦，
1: 我现在依然还保持我游泳的那种心态和状态，完另外挺高兴的，
0: 嗯，
1: 就活得那个自由自在。
0: 所以我一看您这状态真的不错，
1: 这人活着就得有一个精神头啊。
0: 对，我觉得您跟我上次见您啊，
1: 老了哈。
0: 没有，我觉得您的状态真越来越好了，还。
1: 我比以前胖一点了，以前确实很累。
0: 看看上一次我们姐姐来她的状态啊，这么庞大的亲友团啊。
1: 这是那个咱是新疆那个过来的，
0: 哎，
1: 这是老师，这是我的一个患者，
0: 来来来，
2: 好，
0: 介绍一下哈，这是你，这两位是，
3: 我是安心县同学，
0: 哦，大学同学，
3: 对，大学同学，
0: 啊，
3: 这个呢是我老伴儿，
1: 他先生，
0: 看一看你们俩特别恩爱，
1: 对，他俩特别恩爱，
0: 是不是能看出来的？那位是，
1: 那位是我的患者，也是张老师，
4: 我们阿老师年轻的时候是从这个家门到校门，毕业之后呢是从家门到医院，在家呢是任劳任怨，在单位呢兢兢业业，他身上也有我们那一代人的特有的那个东西，那个时代的深深的烙印，善良
0: 啊，
4: 忍忍
0: 啊，
4: 宽容坚韧，这些东西在他身上啊，任劳任怨，所以我觉得我们阿老师
1: 太客气了，
4: 年纪大了，这个爱人走了，希望那个关心我们栏目的老年朋友啊，关注我们阿老师。
1: 我爱人还特别坚强，他说的，你要是打工，你去打工吧，因为我儿子那时候在北京，压力也挺大的。又是房子又是什么的哈，完后来我就去打工了，完了那天就突然他就半夜十二点就没了，当时那现场说是现在提起来我还能克制住，但是当时克制不住了，当时他就哎呀心愿，我说咋的了，哎呦我怎么心难受，我说那赶快那个躺下，完后来我就给他打了一针罂粟碱，就事先准备好的给他打了一针，因为我们常规的检查嘛，就是心梗的状态，突然来个心梗，首先这三大事，一个吸氧，再一个小酸甘油，一系列的抢救全部上来那种，我都在家准备了，给他打完之后呢，他就是感觉缓解一点，直接就上卫生间去吐去了，吐，你说他那么难受，我想怎么还能知道到卫生间去吐去呢，那时候还是有知觉的，等到回来的时候吧就躺床上了，哎呀当时给我吓得，我说这么厉害呢，嘎就打120倒是来了，我家大六楼啊，完了这边门还开不开，那边大黑半夜嘛，
0: 没有电梯是不是，
1: 没电梯也没有啊，等到他们上来完了把人裹上来抬，就这一系列动作，那
0: 时间来不及了，
1: 时间真是来不及，我觉着我在海口待，海口就有一个指标，有一个标语，我也觉着太恰如其分了，他说时间就是心机，真是一点不差，我爱人就是这样，到那儿什么时灿了，多发时早了，有扭转身那个时早了，都停播了，
0: 所以没想到当时真的就后来就没抢救过了
1: 啊，那到一大就那都不让我进了，那时候也是您主持的，
0: 对，
1: 那时候主持的特别好，我还胆胆怯怯的，我寻思北师姐北京卫视我也没上过，但是一到这以后一坐感觉心情特别好受，
0: 是不是，对，所以我老觉得这个姐姐她说两年我都有点吃惊，因为我对您印象还真的特别的深啊，你刚一来，我说，哎呀，刚想要打个招呼，我说是不是去年来的？这么说都两年的时间了啊，
1: 过两年了。
0: 如果再找您是什么想法啊？就这中间有没有也试着去谈一谈？
1: 但是有些不成功，因为我感觉我这个年龄得要现实化了，因为我现在的标准也没有太明确的，主要是我想找一个跟我年龄相符的，差不多吧。或者是哪怕比我小一点也可以，这样可以互相照顾，但是我在哪儿都敢说，我不管跟谁过日子肯定我给他当一个合格的保健医，一直到终老，
0: 这个
1: 点我跟谁都这么讲，
0: 对，
1: 连那个我嫂子都说心愿很善良，我对谁都很善良，
0: 你看要是说家里真有个人身体有问题哈，就即使大夫跟你说了很多，其实大夫说的很多话是需要这个家属或者病人自己去判断的，
1: 是，
0: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这种非行业的，你就是隔行如隔山，哪知道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是不清楚的，但如果像您有您这样的一个老伴儿，我觉得那个先生真的太有福气了，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就这个有人给拿拿主意出个想法就很重要了，
1: 是，那是，
0: 但

0: 您这中间没有谈过吗？
1: 有，但是也不行，有的子女干扰挺厉害。另外这个两代人对那个二婚的也有一定的想法，是这样的。
0: 这就我们刚才，
1: 所以我有的我接受不了，我们都就和平分手就完了。
0: 怎么接受不了，就是什么情况呀？当时
1: 就是你连住，就是我的要求，我不要求说你给我多大房子，咱俩认识你给我多少钱，我从来都，我从吉林省到这儿都没有那个要求。但是最起码的，你作为男方，你应该有房子，有一个自己能那个垒窝的房子能居住的，这是最最起码的条件。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那就免谈了，谈不了，是吧？
0: 当时您谈的那位先生就没地儿住是吗？还是子女不想让您住在那儿？
1: 不是啊，那房证什么都改了，那就拉倒吧。
0: 老爷子名下的房子，然后因为跟您接触，反倒把房子名字改成孩子的了，是吧？哦，
1: 所以就没法再说了。
2: 跟了名，最起码我就是说改年以后这稳定的住房得有吧。跟您这住，这也能理解。
3: 我也考虑是这样，两边谁说我有房，他也要有房。你觉得不好，那就我有我的住处，你有你的住处，好那什么抽身啊。
4: 后来就开始想分了。
3: 主要是现在太现实了，哎呀，这社会有几个都是有点图头来了。但是你要看穿他一个人挺难的，刚开始都会表演。
4: 不管你户口在哪儿，反正你在北京有房，因为我在北京有房，我在大悦城旁边，地理位置非常好，我的房子103平，你必须有个窝，有个窝这样的，咱们那个搂着住，两边搂着住。
0: 这就是您刚才上来之前我们讨论的话题，就如果这个孩子他特别反对这段婚姻和关系的话，那怎么办？是依然以自己的心意为主，还是遵从孩子的意见？
1: 那你就顺其自然呗，你不能那个逆着走啊，对吧？完了你就那个找自己的那个生存方式吧。
5: 其实有一个词叫就是网友生造出来的，叫叛逆中老年，就说的可能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代人。然后呢，子女就会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哈，就是你看他们的判断能力啊，或者说他会不会投入一段感情，然后真的就是忘了去理智的去评估他。因为好多年轻的孩子也会有确实有这样的担心。
1: 是，
5: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我们中老年到底要不要，就是在再婚的这个情况下要提，是否要参考子女的建议？我建议大家要明确，至少有一点，就是你要判断这个孩子到底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如果反对我们去再婚的话，或者反对你跟某一个人再婚的话，他到底是为了自己着想，还是为了他的父母着想？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是觉得利己还是利他，这个成为我们中老年人判断要不要去听子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意见。
0: 虽然没有说一个完美的答案，但是的确是不是我们能从中找到一点？其实从子女的角度上来讲，其实可能对老人家多一点祝福和信任。人是吧？如果自己的父母真的找到一个可心的人，他未来的这种幸福多重要的一件事儿，
1: 是，
0: 也是需要对对方多一点信任。
1: 对，
0: 就像你看您也是很理解那些年轻人是吧？那对于房子这事儿，您是怎么考虑呢？就是未来
1: 我对房子钱这些，我感觉都无所谓了，无所谓，因为我在东北，我也可以算不错的吧。我是正高职，而且也收入也算，老百姓日子还是能过得去的。到北京就是房子都没有，后来我就申请了公租房，我觉得也挺好的，寻求自己的那个生活需要，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
0: 对对，
1: 就过好晚年最关键。另外第一位的就是关键，就身体要好，身体不好别的免谈了。是吧？
2: 他真合适，我不见得就是高攀。他说发生矛盾点可能多一点，就俩人认识的问题可能不一样。
0: 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先生
1: 啊，对啊，
0: 您看看他们的情况，然后决定要不要跟他们聊一聊，好不好？这是两位先生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想了解什么？
1: 一个是住房，
0: 别的什么年龄啊？
1: 还有子女啊，就没什么负担什么的
0: 啊。
6: 健康，
0: 还有呢？
1: 健康状况，最第一位的健康状况。我不知道他们都年龄多大。
0: 赵先生， 没有住房，身体状况良好，也没有子女。王先生有房，但是有慢性病史，有一个女儿。

0: 儿。
1: 那我现在先回避一下，
2: 俩都不
3: 你两个都不见吗？
1: 都不想见，
2: 不服
3: 为什么呀？你有一个有房子呀。
1: 哪个有房子？就那个慢性病吗？
3: 啊，对，这慢性病什么是您可以接受的？比方说血糖高、血压高，
1: 高到什么程度吧？要特别高那就免不谈了。嗯，其实人到晚年吧，就是60岁以后，没有病是不正常的，有病是正常的。
3: 对呀，嗯，所以所谓健康这个事情，尤其您又是个大夫，我觉得慢性病可能问题不是特别大。现在就是房子是不可逾越的，必须要有房，对吧？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谈别的。那年龄就是是弹性的，是不是？不管往上弹往下弹，都相对弹性的。
1: 看一眼吧。
3: 那这样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二号男嘉宾，掌声有请。
4: 大家好。
3: 你好。来，安娜坐这边，您坐这边来。
5: 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请坐，请坐。
2: 嗯。怎么介绍？
5: 王兆晨，本市顺义区，北石头镇，家里有一农家小院儿，现在退休了3年了，做了3年小生意啊。您，
1: 他说什么小生意？
3: 做生意呢，做小生意呢。那您对我们女士的印象呢？
5: 经历，而且他这个，人家是医生嘛，对不对？各方面肯定比我，咱老农民，对吧？
1: 你种啥地呀、啊？你做农民呢？
5: 我们家当院就是地。
1: 你家地长啥呀？
5: 什么？
3: 有你们家的照片吗？
5: 各种青菜啊？
3: 有吗？有你们家视频吗？
5: 我们家是不是一个有啊？
3: 有，来我们看看。
1: 你家的庄稼院，
3: 看看看一下，看一下，
1: 多大？
3: 看一下啊，
1: 看看。

0: 那那边相当于是另外一个。
1: 那个那是，洗澡间加。
0: 啊，这是卫生间呀、
1: 啊。对，卫生间。这还这乱乱七八糟屋子，原来我爸住这屋。
0: 啊、哦，那这个其实是不是原来这是一大间呀、啊？您自己改的呀？
1: 对，这原来这就有一个隔壁，这我爸住小间儿，里边放点东西。哦。后来这改的卫生间，这是为了我妈，我想把我妈接过来。哦。我说老人家他走到我南边一厕所呢，你要老人家走那远他走不了。我说给这儿给弄一洗手间，这院子太热了。
0: 哦，现在夏天是。啊、您这上头都给。
1: 全都棚上了。我这院子这冬天我能冬天种菜，一冬都有青菜吃。
0: 您这院子够大的，您这院子得有多少平啊？
1: 400多吧。
0: 400多平？
1: 对，不到500平，467。我这院不算大的，算中溜的。今儿都为您来，我特意归置归置，要不然我这不怎么归置都。
2: 他现在是那种最惬意的生活，有一个小院儿、嗯，
3: 对对、啊，
2: 真的多少人想盼着说，郊区有个小院。
3: 那您不是农村户啊？每个农村人、农民都有，家家都有小院。
2: 对，
3: 每个家都有。
2: 现在很多人都盼着能有个小院。
4: 你看那个院子里还能种菜呢，直接种在院子里哈、
3: 啊。可以种啊，冬天夏天都可以。我那大概都是冬天种。
5: 嗯，你自己去我那院子那种那些粮食菜什么还是雇人呢？
4: 他不是他那个地不在外边，就院里您刚才看到的那
5: 啊，那么点儿啊、
4: 哎。嗯。那您这除了种韭菜还种什么了？
3: 多。一样多了，要种的时候，各种的都有，什么茴香，什么蒿子，什么小萝卜，什么各种的吧。
4: 不是您自己种那么多，自己吃得了吗？
3: 吃不就是说发怵呢，您那吃不了，您这帮哥们儿都给送烦了，都有人谁们家养鸡，谁们家养猪，这给你们拉一个，或者自个儿过来弄来。
6: 我从小是在那个西四北六条商业部宿舍大院长大的。
7: 哦，嗯，顺义郊区您是没怎么去过吗？
6: 其实我妈老家就是顺义的，我妈，但是我没去过一次。
7: 哦，那您的活动半径就是您
6: 从小
7: 那块啊，
6: 从小从北京长大的，
7: 就没怎么出去过。嗯，
5: 我那个好奇的问问你，那慢性病是什么呢？
3: 糖尿病。
5: 哦，多少年了？
3: 2013年。
4: 您那空腹血糖有多少？
3: 现在老7-8个吧。
4: 吃药了吗？
3: 一天这一次。哦，
4: 吃完了空腹血糖再7。
3: 我一直就这样。
4: 每天都吃药吗？按时吃吗？
3: 也不一定，我就有时候隔2-3天也吃呢。
4: 这就是个问题，我跟你讲，要批评。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8: 他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地里有菜，院里有光。
3: 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这那马路奔着他就去了，到跟前刚哎呦妈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了，
4: 就累的哈。
3: 对，累的，
4: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8: 他知恩念恩，
3: 他再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了，7-9年10多年，到什么时候我就感激了。
8: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4: 这种类型您就可以是吗？
3: 行。
9: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10: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9: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 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

0: 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3: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仙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
4: 下来，又下来，又下来，又下来，又下来。一下午，
5: 那个豌豆尖儿，
6: 豌豆尖儿哦，
5: 原子汤哦，
6: 对，把这做一下，对，把这精神都做掉。宫保鸡丁，宫保鸡丁的武艺胜，他是一派；四川饭店的陈松如是一派；还有前门饭店的托代良是一派。然后是北京饭店的罗国荣、范景康是一派，是吧？这是四种宫保鸡丁。那好好好好好好，
7: 法式法式
6: 法式法式的办，
7: 法式的
6: 办。嗯，好好。这四种宫保鸡丁的这个这其中一种，这就是说胡辣荔枝味的，
8: 肉很嫩。
6: 嗯
5: 嗯
6: 嗯。
9: 蔡元斌是波普川潮流川式料理的味道掌门，这家店位于北京新兴的网红度假打卡地，店名也透着十足的摩登感，但蔡元斌在这里做的却是最传统的川菜。
5: 然后玫瑰葡萄，你拿这个都不绿不新鲜。之前呢，学厨师在上学的都比较偏海派川菜，就是说改良的不是很传统，从味型啊、烹调技法呀、用料啊，都没有传统的川菜一个讲究度。然后直到2008年回来成都过后去试菜。要求我做一个豆瓣鱼出来，我就按照我之前学的一些手法，当时的厨师长给批评了，说我做的川菜是二流川菜，不是正宗川菜。其实这是我感触最深的。
9: 作为四川籍厨师，自己做的川菜却被评价为二流川菜，这给了年轻的蔡元斌不小的打击。他下决心从头开始学习传统川菜。
5: 川菜整体来说呢，就划分了川西、川南、川东北。川西就是成都，然后它比较柔和，小河帮它味道就比较麻辣。下河帮的时候，它在麻辣的基础上更加刺激。这就是每个地域的风味不一样。市面上对川菜的一个认知啊，都是以麻辣为主。其实川菜它是四味型啊，比如说我们的鱼香味，比如说我们的怪味，其实麻辣只占了30%不到，调味均衡才能彰显我们川菜的一个魅力。这种颜色才是我们四川的一种本地豌豆尖，翠绿翠绿的。这个是从四川眉川我们空运过来的传统川菜，选料它是比较精细的。你比如说我们采用的豆瓣，你必须要用2-3年往上的，它的风味才独特。要做好我们的传统川菜啊，纯手工制作。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胆水豆腐，专门用来做麻婆豆腐的豆腐。这个锅巴用米饭蒸好过后，然后再熏烤8小时，锅巴做出来的口感更酥脆。这个鱼辣泡椒最少要泡1年以上才能用，这个也是最传统的古老的一个腌制方法。

0: 鲫鱼呢，最好养生了两三天，用清水扣去它内脏里面的泥根渣，用我们的老盐水，然后再放我们的辣椒，然后再放鲫鱼，同时在一起腌制，自然发酵到一年以上，然后自然形成鱼辣子的一个风味，主要是做鱼香肉丝用的这个鱼辣子泡椒。
1: 鱼香味是川菜经典味型之一，主要就源于这独特的鱼辣子。放入鲜活鲤鱼腌制的泡椒，略带鱼腥，但也是这个独特的味道能发挥出神奇的功效，让炒出来的菜肴别具风味。蔡元斌出品的祖传鱼香肉丝，除了使用鱼辣子，还保留了更多传统做法。与1982年收录在《中国名菜集锦》中的版本一致，被奉为最经典的鱼香肉丝版本。
0: 有的人认为我们的鱼香肉丝跟外面不一样，第一次见到这种很诧异。还有一个从味型来说，他觉得是不一样的。传统的鱼香肉丝讲究咸甜酸辣平衡，而现在目前绝大部分厨师做的是酸甜口的，没有我们的咸度跟我们的辣度。然后第二个也不同的点就是配料，传统的就两种料，葱黄跟肉丝，而现目前有的是加木耳、清水跟胡萝卜丝在一起。在我们烹调的过程当中，用我们的菜籽油，也要用我们的猪油，我们选用了肉，前腿肉。我们传统川菜最大的精髓就是调味，调味是我们川菜最大的魅力，蒜是姜的两倍，泡鱼辣子，调一个碗芡，需要给一点盐，然后再加入我们的酱油，猛火快炒，这样炒出来的肉丝才嫩，三次晾油，这鱼香肉丝好了。色泽要鲜红，它不是很黏糊的，它是很有光泽度的。我们传统的方式叫一线油，可以看得出来没什么油，但是它又很香。下一个菜，哪个菜嘞？好，王亚芳把你给我端走，端到底下去。
2: 端走。
0: 我们店做鱼香肉丝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部分客人是认可的，一部分客人是反驳的，他们的反驳是很正常的。不管别人怎么讲，我会按照最传统的方式去表达它，因为这样更具有意义。就整个打钱财来说的话，就是咸木签选了一部分菜组成一个菜单。
1: 蔡元斌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在店里推出大千宴。大千宴里的大千，说的就是书画界的丹青圣手张大千。张大千不仅是一位画家，还是一位美食家，且最爱川菜，他的厨艺也颇为有名，在很多传统川菜技法上稍加改良，就有了大千菜。目前有记载保留下来的有38道，大千菜中最著名的当属大千干烧鱼。
0: 干烧鱼的基础上，然后演变成大千干烧鱼，就是融入了山椒、鱼豆瓣进行腌制，然后同时加入了我们酒糟，然后加入了我们的鱼辣子泡椒，豆瓣在一起。干烧一般都是炸的，油比较宽。大千干烧鱼半煎半炸，这个鱼烹制过程中让鱼的表皮能及时的锁住鱼的水分，同时它的营养也不流失。炸的鱼跟半煎半炸的鱼它风味不一样，半煎半炸鱼鲜水分足，皮脆肉更香。
3: 大千干烧鱼跟其他干烧鱼它不一样的是我们在锅里面把鱼捞出来后，然后再大火收汁，只见油不见汁。
1: 持传统技法费时费力，坚持传统味型，在距离四川1800多公里的北京，不一定能被广泛认可和接受。但是蔡元斌坚信，传统两个字蕴含的是几代川菜大师们积累并沉淀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而作为年轻一辈，他更是有责任必须要守护好这份记忆。
0: 传统川菜必须就是有人去坚持去保护它，我不断的去坚持，不断的去付出，肯定会给我们川菜带来一定的贡献。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郭浦川潮流川式料理味道掌门蔡元斌。
4: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爱生活，每一天。
6: 大家好，
7: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那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6: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嗯，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7: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6: 对，哪卖的？
7: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8: 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6: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8: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嗯，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 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9: 没错，
8: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9: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儿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8: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9: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8: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9: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8: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9: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要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8: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9: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着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10: 雨桐，要真给4盒，那可是8斤。
9: 对，
10: 哎呦，那你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9: 那当然了，这4盒啊能吃4大顿，
10: 是
9: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8: 厂家同意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9: 哇，来来来来来来来，太好了，赶快就抢2组。对对对，这么 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四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11: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0: 越嚼越香。最关键的，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2: 对，
0: 还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2: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3: 确实好吃。
2: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4: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贴骨肉，
4: 肉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2: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4: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你再来块肉，我给你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放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50块钱的切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带一盒。
1: 对，吃饭的时候啊，
0: 一加热
1: 一加热，哎，
2: 对，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
1: 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后大约半个小时以后返回呢，发现跟笔记本被盗。
1: 据了解，李女士供职的公司是一家售楼公司，在写字楼一层大厅设有办公区域，李女士的笔记本电脑就是在办公区域不翼而飞的。接到报警，公安万柏林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调查，但问题是写字楼人来人往，怎么锁定嫌疑人呢？
0: 我对民警经过查看监控呢，发现是报警人离开之后呢，一名男子在该处将笔记本和笔记本电脑的这个充电器盗走。
1: 调取一楼的监控后，民警很快锁定了一名男子，而进一步调查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盗窃笔记本电脑的嫌疑男子并不是潜入楼内的惯偷，而是一名前来面试工作的人员。
2: 这个就是当时负责这个嫌疑人面试的工作人员，对方已经离开了，现在面试结束。
3: 嫌疑人
2: 在这个工作区，是不是外头拉了一个警戒？这个叫，这个就是咱们当时这个犯罪嫌疑人。当时受害人笔记本电脑就放在这个桌子上。
3: 哦，他们在旁边面试嘞。
2: 对，就中午面试的。你看这个，他就放在这个笔记本，拿起来装到些小马包包里头了，那就头上了。鼠标中间还是都拿着，
3: 装到他自己包里了。
2: 对，他们提了个袋子。
1: 原来嫌疑人韩某在参加完楼上公司的面试后，路过一楼的售楼中心，正好看见工作人员不在，便顺手把桌上的电脑和鼠标充电线一股脑全拿走了。
0: 在案发后，那我对民警也高度重视，迅速展开调查，然后在三个小时左右呢，将这个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并将受害人被盗的笔记本电脑以及充电器等全部追回。
1: 面对审讯，韩某对自己因一时贪念而实施盗窃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韩某被移交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东社派出所做进一步处理。百花奖颁奖典礼虽然说已经落幕了，但是大伙发现没有，这京城里面的热闹劲儿还在延续呢。
4: 没错，今年的百花奖最大的突破啊，就是彻底跳出了传统颁奖晚会的单一模式，把颁奖礼延伸成了全城联动、全民共享的夏日光影嘉年华。
1: 那最近呢，就有两位跟着百花逛市集的市集推荐人和观影推荐人来到了北京的隆福寺隆福朝集，与摊主和影迷们热情互动。那现场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一块儿来看看。
5: 燕归万象精华。
6: 近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精彩百花全程绽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系列活动火热开展，为城市带来浓厚的光影氛围。百花光影市集青春推荐人柳天琪和百花萧夏观影推荐人徐卓二一同来到隆福朝集，和现场的游客一起看电影、赏美食，感受浓浓的烟火气。
7: 天哪，这是什么巨大的
8: 深海鱼雷？
7: 这是墨鱼吗？
8: 这个是墨鱼做的，黑色的是加了墨鱼汁的，
7: 好好吃啊！
9: 好吃。
8: 一会儿要尝一下我们那个无米果，就是阿嬷的情书。
7: 阿嬷的情书里的。
8: 我就是潮汕人。哇，
10: 那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看了电影？
8: 对，刚刚开始我就看了。其实阿嬷，我们用潮汕话就是奶奶。然后就是奶奶这一辈的话，他们才会做很多潮汕的小吃。哇
7: 哦，所以它也算是这种非遗的这种传承的技术了。
8: 对，而且都是手工的。
7: 可不可以用潮汕话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东西怎么读啊？
8: 这个叫做宝鼻柜。
11: 贵，
7: 对，来帮我们用谢楠芝同款，
11: 谢谢，
7: 然后来致敬一下为国产电影努力的所有的电影工作者们，一起吃喽，祝国产电影大卖。
6: 而在露天电影区，百花萧夏观影推荐人徐卓二在电影戏台放映前与市民游客交流，分享影片拍摄期间的故事。
12: 因为我在片场一直拍戏的时候，我很紧张，然后我很害怕自己做不好。然后有一场，因为我们很多机位嘛，我们那场戏大概同时有7个机位在拍，我就是有一场走位，我怎么走都避不开一个机器，我怎么都会挡到，然后我说我避不开，但是他们就说你肯定可以的，但是我就是避不开，我就很慌张，但我又觉得是不是我自己没做好。然后这个时候天池老师冲进来了，天池老师自己试了一遍，天池老师说导演台词做不到，然后当时然后天池老师就拉着我的手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是你的问题，然后我转过身我就

0: 哭了。
1: 小天，报纸上的照片我每一张都剪下来留着，您在武汉唱戏，大帅在河南打仗，我冒着枪林弹雨，我赶到汉口，我就为了看你啊。市面上最大的银行私房钱全都给你，20克拉的大钻，这是大帅占天津的时候我一个网友弄的，你喜欢我都给你。
2: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该怎么说，就是敢爱敢恨吗？他是这样的，他就是我认定了什么我一定要去做。四月对于我来说，他要比我更勇敢，他比我更敢去做，更敢去追求一些事情，但是时代限制了他的视角，限制了他的格局，他能做的事情就这么一些。我们活在这么一个和平而且比较幸福的一个年代，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多多珍惜生活，然后好好爱家人，好好爱这个世界。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4: 专列呢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会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个著名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3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3: 要说现在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那精神头真的是特别的足啊，唱歌跳舞旅游，晚年生活可以说是丰富多彩。
4: 确实，所以咱们开玩笑叫朝气蓬勃的老年人嘛。但是啊，对于不少老人来说呢，有一件事儿特别会影响生活质量，就是牙口不行。老话说嘛，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这牙是不给力的话，那吃不好嚼不动，让人很头疼。
3: 没错，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位胡叔叔啊，就是这样。今年75岁的他呢，看起来精气神是十足，可是一提到自己的牙啊，那真的是满脸愁容啊。那他的牙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6: 哎呀，这有4-5颗吧，有的就掉了。他你牙一不好，你吃饭就得特别小心，咀嚼的这个效果就不好。
7: 胡叔叔今年75岁，他告诉我们自己这身体呀、哪儿都挺好的，就是这牙经常出现问题。
8: 就是那种我们平时常说的龋齿，然后一点点发展起来，就是变成牙坏了。
7: 随后胡叔叔也赶紧尝试了镶假牙这种修复方式。
6: 因为时间长了，10几年20年，它还是慢慢还会有问题。有的里边的它牙齿磨损啊，或者腐蚀啊，牙还会就坏掉。坏掉之后你就没办法了，就只好拔掉。
7: 在查看了胡叔叔的口腔情况后，医生表示可以采取做种植牙。那么这种修复方式和其他方式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我们讲的最重要的是说，你无论镶什么假牙，最终对应的是功能。种植牙它恢复的功能是最接近真牙的，就是接近真牙的那个比例应该高达90%-100%，这么高的比例。而除了这个种植牙以外，你做固定桥，那能恢复的功能可能都不到80%。那活动牙功能是恢复的功能是最低的，也就是30%-40%左右的。另两种呢，一个就是搭桥，被迫要把两侧的牙磨小。你看叔叔就是这样，他把两侧的牙磨小，搭了桥，然后呢，恰恰是两侧被磨小的牙又坏了，他一定是对两侧的好牙有影响。活动牙是带挂钩的，是吧？他那个吃东西呢的时候，这所谓的活动牙，他吃东西的时候牙还是会动的。然后里头容易塞东西，容易把周围的好的牙齿由于塞东西容易取坏带坏了。只有种植牙就是非常独立于其他的牙群，对其他牙的健康没有影响。
1: 如今胡叔叔一共种植了7颗种植牙，最长的一颗已经使用了6年的时间了。那么他的感受如何呢？
2: 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吃东西也很香。那个假牙它毕竟还有一个感觉在嘴里，多出一块嘛，它就不舒服啊，种植牙呢，它就没有这种感觉，就跟现在跟真牙一样。
1: 而很多缺牙的患者会担心，做种植牙切片会不会影响正常的吃饭和生活呢？医生表示，
0: 牙齿缺的少的，如果只种左边，那你用右侧吃饭，对吧？然后技术对这个就不影响你吃饭。但如果你要是说缺的多，上下一起种，那你担心全都受影响？那不会的，因为当天就会镶上一副一整套的这个临时牙，那就是功能立即就可以实现了。常规种植一般来说3个多月把牙就镶上了，3个多月之后就可以戴上最终的这个修复的假牙，然后恢复正常的咬合功能。
1: 此外，医生还提示我们，
0: 无论是龋坏还是牙周病，这是这两种最常见的，在成人和小朋友都是最常见的。而这两种疾病它自己是无法停止下来，一定要人为干预，而且你干预的越早效果
3: 到您家。
4: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说到装修啊，为了省时省力，有不少朋友呢都会选择全包的套餐，拎包入住，一站式完工，图的就是一个省心。但是王女士说了啊，说自己这个全包的装修啊，现在就剩闹心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你看我这眼睛多长时间没睡着觉了，躺下就是这点事儿，脑子不由自主的。
6: 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王女士家。那王女士跟我们说呢，前段时间呢，她是准备为这个家里面进行一个装修，没想到出现了比较闹心的一个局面。
5: 是，以前我也装修，说实在那会儿也年轻啊，让人家包那个轻工，剩下东西都是我自己买。这次岁数大了，没有那精力，所以后来我就想，干脆找一个包全包的，就省事儿省心了呗。
7: 而就在王女士准备寻找装修公司的时候，一位推销员主动联系了她。
5: 就是联系业务人打电话，我接触他们的嘛，我就跟他接了一个电话，完了他就把设计师派到我家来了。完了他问我，他说您就是预算多少钱？我说预算别超5万。因为我觉得我没弄那么多活，这钱已经就下来了。
6: 大概有什么活您觉得不太多？
5: 前面阳台不动，就整个这几个卧室刷着墙，把窗户门换换。我就是省事，因为我们家原先挺好，底儿特好，没多少年装修，主要想弄弄厨房，因为我家老公从这屋走的，就想这样换一下环境。
6: 当时那个5万块钱，对方设计师也说可以，
5: 对对对，
6: 这个价格拿下来。
5: 对，
6: 就是咱们在价格上面谈拢了之后，就直接签合同了。
5: 对啊，完了以后包括的项目一项一项抠的都有什么，最后他都给写在那个附加合同里了，因为那白纸黑字写上了嘛，咱们就都踏实。
6: 那最后谈下来的价格是多少啊？
5: 最后的总管就是47800。
6: 那这47800是一下子都给他吗？
5: 没有，就是分3批给。
8: 你看，那第一期是30%，
5: 他按他
8: 14300，
5: 对对对，
8: 他一部分就得交款。
5: 哎，对。
8: 第二期是这个60%，
5: 对，
8: 28680元完工完工交款。
5: 哎，对。
8: 都弄完之后，然后再交最后的尾款4780。
5: 对，完了当时就付了14300首款。哎，对。
7: 王女士介绍，支付首期工程款后，施工队就进场开工了。虽说工人按时施工，进度尚可，但是施工所用的材料却和当初承诺的存在一定。

0: 病的出入。
1: 你看这地砖上面写的是罗马欧神诺，我们家实际使的是那个灌珠。
2: 实际到您家铺的是另外一个牌子的。
1: 对对对。
2: 当时就发现这瓷砖品牌不对。
1: 对，当时就知道不对。
2: 您知道还同意让他贴了？
1: 那他现在那没有那个了，那咱工期就得往后拖。啊，那一个瓷砖，只要它是广东佛山的砖，它应该质量就不会差。咱是这么想的，
3: 所以当时也没有太计较。
1: 对对。
0: 王女士说，不仅瓷砖的品牌货不对版，防盗门也和约定的不一致。由于当初为此额外加了费用，所以防盗门的问题自己坚决不能妥协。
1: 这门都特别严实，又没有那个门镜，我怕到时候我和姑娘，我们俩女的在家，到时候有人敲门，你又不知道外头是谁。我就想装一个智能锁，它不上面有那个屏幕吗？你就能看出来，是为这个升的级。我额外加了一个防盗门升。升级又加了2300，最后人呢门没升级。
2: 现在从您家能看出的这个门，
1: 对对，就是普通门，
2: 就是一个普通的门的这样的情况。
1: 对对对对。
2: 刚才您不是说可以升级，对方也答应升级，最后没升级。
1: 没有，就是当时他那个门，我们家的门型没有，他就换了一个那个龙甲的，
2: 就是另外一个品牌的。
1: 对。
2: 那这个当时加了2300，
1: 他收第二批款的时候，我就问他给你27000。我说那门内安不是吗？他说行。
2: 那就是说当时正好是这个要交第二笔款的时候，因为没有去升级，所以这个第二笔款的2300就是额外加这个价没有收，算是。
1: 对对对。
0: 在王女士交付第二笔27000元工程款之后，她本以为装修会按照合同约定稳步推进，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1: 4月8号等于这吊顶就全完了，就该安装这一块了。结果一安装呢，哎，就趁着就不原声，都搁下了。
2: 那现在家里边是哪一些还没有装呀？
1: 客厅的一个窗台，这块石头也没装。完了，还有这个次卧的一个，这两块
3: 现在不装上了吗？
1: 这是我花钱的，360一米，这两块是2米5几，好像是和900多块钱这两块石头。
2: 完了，自己花钱的？
1: 对呀、啊，他们不给啊，不给装了，就给我搁这儿了，不管了。那我不能晾着呀。
2: 交完第二笔款之后，这俩没装，还有什么应该装他没装的？
1: 门。
2: 就是现在
1: 门所有的门窗，屋里的所有的门窗，不刨出那个防盗门啊，
2: 就是这个门
1: 啊，对，这个门
2: 和这个窗，
1: 对，
2: 都没装，
1: 都没装，门窗已经早量好了，不给你装，没钱，人家不给钱，不给装。
2: 那厂家有跟您解释为什么没给他们钱吗？
1: 不知道，人家就说没给钱。完了以后还有就是卫生间，
2: 现在这个门和窗看见装的也是您自己，
1: 我自己花了5000，对，5300。卫生间、坐便、花洒、浴室柜，他就根据我的意思给选好了。这因为我看上这个了，我
4: 挑好安上了吗？
1: 没安上，没给我安上，我肯定着急。现在这不我从网上买的，坐便还没到，这是柜子，
2: 柜
1: 那是墙上那柜子。交钱的时候我特别痛快，一点都没带打扳的。第一次交钱，第二次加钱，包括我增项的加钱，我全没打扳。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不给我装。
5: 我们也听出来了啊，前面这些什么瓷砖啊、防盗门换品牌啊等等的问题，王女士呢虽然感觉不太好，但是呢还是能够接受的，所以前两期的装修工程款啊很痛快的也就支付了。但是没想到后面突然就停工了，虽然说还有4000多块钱的尾款没有支付，但是王女士说这停工啊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可不止这些。你像刚才说的门窗再重新装就花了5000多块钱，还有一些窗台石啊、洁具啊等等，这都是王女士啊等不及了，自己又找人重新花钱购置的。那这开头干得好好的全包装修，这后面怎么就停工了呢？王女士告诉我们啊，她感觉这里边的情况呀挺复杂的，因为装修施工不只是停了一次，而现在啊她更是找不到人来负责了。
2: 当时她给您搁置的时候，您第一时间是怎么处理的？
1: 我就找那设计师，设计师他说他6月底不干了。
2: 6月8号您交了2笔款、啊、就应该装这些东西，他是6月底走的。在这段时间您没有跟他沟通过吗？
1: 你沟通也没法沟通，因为他这个铺完砖以后砖得晾干，他有一定的时间，他得干透了，
2: 所以就是等待
1: 那
2: 这段时间，
1: 对，
2: 然后出了岔子。
1: 哎，对，所以我就大意了，没想到他最后有安装这块给我撂到这儿了。
0: 王女士告诉我们，当时由于负责的设计师已经离职，但还有大半工程没有施工，无奈之下自己只好找到装修公司沟通。
1: 我找他们公司去了，我有一个小姑娘。

0: 叫北京文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边这个法定代表人是一个姓王的，然后相应的这个高管股东啊什么的，有姓王有姓汪的，上面有一个电话，我们尝试打一下电话啊，看一下能不能联系。就是我们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然后有一个姓王的女士跟咱这边签了合同，但是他们家的工程现在没做完，想问一下怎么回事啊？
1: 我给你个电话。
2: 对方向我们提供了这家装修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军的联系方式，随后我们也拨打过去。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我们再打一个。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法定代表人的电话我们也尝试打了多个，但是对方都没有这个接听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希望对方能够正视就是他这个公司现在这个问题，能够回复您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4: 今天有了这个法人的承包法人的电话，以前来这么多次没有这个电话，今天有了这个电话，我觉得法院找他应该找到。
0: 就是打算这个法院起诉这种方式
4: 啊？对，就在自己最后人只能这样，因为我把你的屋子都装好了，都弄完了，我心里静下来了，我再着手干这件事儿。
5: 看到这儿啊，真是挺替王女士啊感到无奈的。您看了，能联系上的人说我不负这个责任，法律意义上该负责任的人呢又联系不上了。回顾这件事儿啊，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地方。比如说您看记者走访的时候啊，这个实际的办公场所里面的工作人员说自己啊既不是原来公司的，也不是现在这家公司的，而是一家平台的。那到底是什么平台呢？他们又不肯说。这样的情况啊是否违规，记者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的。夏天啊，正是美国白俄集中爆发的关键阶段，小区绿化呢归物业管护，那除虫防病这也是分内工作，但是朝阳区的一个小区之内啊，这虫害是四处扩散，物业疏于管理。近日朝阳区园林绿化、城管执法等部门对这家履职缺位的物业公司进行了约谈。
6: 好，你找一下啊，这是什么虫子呀？
7: 这是美国白俄，今年的第二代。
6: 今年的第二代，
7: 对，
6: 那已经繁殖过一代了，是吧？
7: 对，它一年是三代，现在是第二代危害期。
6: 哦，
7: 危害期就是幼虫时期嘛。
8: 近期进入美国白俄防控关键期，联合执法人员在对华纺一城小区现场核查中发现，小区内多处乔木叶片被啃食成网木状，仅剩叶脉。美国白俄幼虫密集分布，虫害已呈扩散蔓延态势。
6: 这个就是蛹啊？
7: 对，这就是它的蛹。
6: 美国白俄的蛹。
7: 对，这是蛹外边附带那层毛毛，每一袋就2000。2000个，咱们再
6: 乘以2000。
7: 对，2000乘2000。
9: 因为这个。它主食性的白蜡跟悬铃木，也叫咱们俗称的法桐，上面基本都有。
6: 嗯，对。
9: 但是当这些叶子被吃光的时候，它甚至于会吃其他的树。
8: 这些虫害不仅毁了小区绿化，幼虫坠落还影响居民日常出行。
10: 带着孩子走的时候，这块全是，只是上面这样很瘆人的，
11: 满地都是，这个爬的到处都是，有时候都快掉到身上去。
6: 是吧？
11: 嗯。
8: 美国白俄繁殖速度快，破坏力极强，一旦防控不及时，不仅会把小区树木啃秃，还容易扩散到周边道路、公园，破坏整片区域生态环境。
12: 我们今天联系的社区，然后帮我们协调来了那种高压的水车，直接把它打到树顶去，包括上楼顶端的末端的这些卵啊，直接把树叶打下来。这样措施的话，能够全面覆盖一下。
8: 依据北京市绿化条例，城管部门对该物业公司开出谈话通知书，限期完成全小区美国白俄消杀处置。区园林绿化局下达园林绿化养护整改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严格按照园林养护规范，确保虫害清零。
5: 近日12345市民热线大厅啊是迎来了一批市民访客，他们走进了热线背后，了解这一条电话线是如何承载起这座城市2000多万人的期盼和回响。
13: 像这样的一个音量分贝屏上，我们每一个话务员也能做到自我调节。
14: 在热线大厅认真聆听讲解的江鹏是一名互联网从业者，此前他曾因一通反映路灯不亮的电话，亲身经历了民意被倾听、被推动到最终解决的全过程。
15: 我当时租的公寓路口有一盏路灯没有亮。

0: 晚上的话是比较黑的，我就打了12345提出了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第二天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那个黄色的工程车停在路边，然后当天晚上那盏灯就亮了。今天我在刚刚听到工作人员说，像水电燃气这类的民生问题是要求在24小时之内解决的，速度在这里有了答案。
1: 他将这段暖心又真切的经历写进了公众号，题目为《推动一艘巨轮的转身》，感慨城市向好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和努力。
0: 有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市民，每一个话务员，以及接速计办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推动了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越变越好。
1: 七年来，12345热线共受理群众企业诉求达1.8亿件，诉求解决率和满意率分别高达97.3%与97.7%，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2: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还有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4: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

0: 它的扫描程厚是多少呢？是0.625毫米。你想象一下，已经相当薄了，因为我们的头发丝也不过就是这样吧。你看，这对显示我们耳朵里边的一些精细结构还是不够的。
1: 作为医生来讲，不能很清晰地看到这些结构，那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真正地判断它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发生了病变，然后才引起了耳聋啊、耳鸣啊，就是临床的这种症状和问题。
2: 耳部是否有我们不了解的结构存在？如果影像设备的视力不断提高，我们是否就能看到真正的病变？这一想法深深根植于王振常的脑海中。在黑白交织的影像世界中，他的内心出现一个声音，他要研发一台全新的 CT， 可以打开耳部世界的 CT。
3: 开始我相信有人会有这种看法，你一个大夫怎么能这个研究设备呢？
1: 我觉得这个想法的提出是很大胆的，因为很多人做了各式各样的试验，各样的这种报道，就是当时大家就是评估完了之后觉得这个难度太大了。
3: 我们要解决临床问题，不是纯科学问题。哎，我一就是强调临床是在活体上，在人体上，在每个患者身上能实施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怎么能够提高分辨率？
4: 这个时间上，这个不是按照上班时间，是按照工作的需求，要早点上班，可能要很晚下班。
5: 对，这样的当时我们团队。
6: 这是耳科解剖，然后做了各种结构的标注，这是在十几年以前编的主编的书嘛，现在已经很过时了，知识需要再补充。这些图片呢，现在看来就很多缺失，很多解剖物。
2: 百年来还没有任何一台单独针对耳部的 CT 仪器出现，一位医生初次迈上医工结合的道路，面对的就是徒手造利器。只有失败过很多次，才知道欢乐是什么。王振常一段长达8年的奔赴开始了。
3: 研发过程中有很多困难，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分辨率太高了，太高了以后人体的不自主的运动，因为大家都知道一运动人成像就虚了嘛，怎么克服这种不自主运动？
1: 我要怎么样在当时的那个是生产工艺下去排布我的这些关键部件，能达到我的这个目标？耳朵却非常的深，我怎么样去把它精准照到这个区域？世界上我没有一个别人已经造出来的这么一个设备可以去参考，就只能自己去摸索。
2: 对王振常来说，这是一次主动出击，更是一次踽踽独行。
3: 如果没困难，你还创新什么的？只是时间问题，一定会成功的。
2: 新方向引领着他，8年时间清风飘过，他用自己的超强意志换来了拥有全球最为卓越视力表现的 CT 样机。
7: 扫描过程中千万不要坐啊！
8: 好的。我用侧的吗？是耳朵？
7: 平躺。你是哪侧耳朵有症状啊？
8: 左侧。
7: 好，两侧都拍啊，现在拍左边。
0: 很多的以往我们都很难诊断的疾病，现在可以很轻松地给它诊断清楚。特别是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病叫耳硬化症，如果你的 CT 显示不是特别的清楚，不是那种超高分辨的话，你可能模糊一片，你就很难发现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超高分辨的 CT 只要一看，哇，那个病变就摆在那儿。
2: 要知道，这台超级装备的视力是普通 CT 的6倍，但它的辐射剂量却只有普通 CT 的1/3。
3: 看到那50微米的分辨率，跟我们传统的就是现有的 CT 有一个明确的分辨率的提升，所以图像的质量完全不一样了，很多结构我要重新认识了，这我很激动，这我们的目标吗？
2: 王振常有时会忘记自己，但他绝不会忘记别人。今天他要参加一个特别的答辩会，这是首都医科大学第一个熊猫班，也就是医学影像技术本科班的。

0: 业答辩。这些学生将成为未来探索医学影像的中坚力量。
1: 在北京呢，医学技术就特别缺人，招生的学生分数很高的，而且这个在民间的影响力也特别好，各医院都有抢着要。
2: 大家下午好，祝贺大家，说明四年的学习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要自信。你们四年今天汇报只有几分钟，千万千万的不要紧张。
0: 自人类诞生以来，与疾病的殊死搏斗便从未休止，传染病、癌症、罕见病，每一次交锋都成为生命科学向前发展的动力。虽然困难一个接着一个，但王振常等医者知道如何光荣地去迎接甚至战胜他们。
1: 我们的影像设备提高性能该如何发展，向专而精的方向发展，专用更加精细分辨能力更强的这个方向发展，我们正在向这方面努力。

0: 在生与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扬起生命的风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这次广州快加快突然就催债了。
4: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3: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5: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3: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6: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3: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7: 小龙虾还没有到，
3: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8: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6: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9: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3、2、1，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日，快来龙虎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3: 生活每一天，
14: 顾客啊，一次性点了2000多块钱的鸭子，火鸡面口味点了11份呢。
15: 它跟传统的烤鸭还不太一样，
16: 非常受年轻人喜欢。
17: 今天我们选择了一家既适合聚会的，而且还能包罗万象的馆子。怎么会有一个那么厉害的师傅把这4个菜系都能掌握得这么恰到好处？
18: 不，确实是非常的有存在感。大口嚼它那个小块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滋味特别的足，特别的带劲。而且因为它表皮其实裹的这个鸭血啊，我觉得也很讲究它那个方式方法。就因为如果说这鸭血裹得太厚的话，你会觉得就是有那种淀粉的质感，会比较面，会影响那个鸭肉软弹的那个效果。但是如果裹得太薄了的话，完全就第一上不了色，第二你品尝不到那个就特殊的那个鸭血的味道，然后呢又浸泡在这个小米辣浇完的这个红油里头，就是滋味足极了。他们家的这个花椒羊排，就我就特别的好奇，我就直接上手了。这个花椒羊排到底是什么滋味？就是花椒的那个冲味并没有的那么明显。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哈，其实他们家这个花椒羊排，你看表面点缀的青花椒，就是它这个青花椒的那个香气是别的替代不了的。然后你看，就是负责增香的这个大红袍，然后还有负责加麻的这个麻椒。它这个麻其实还挺有层次感的，你从用量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增香的这个大红袍和青花椒用的会比较多，然后麻椒相对来说它的那个量会比较少，让这道菜哈、啊、虽然是用花椒，这听着好像是一个门类去做的菜，但其实是能吃出不同的风味。乳鸽呢，它摆盘也比较精致，而且呢它是按位上的。我先光尝尝这皮，哇，完全是嚼薯片的脆感。它里头的这个乳鸽的这个瘦肉的部分，其实它也挺入味的，就你嚼下去了之后，就是它那个乳鸽的那个油，然后浸润着就是所有的那个调料的那个味道，慢慢的在你的口腔里头盛开。我们再来吃吃大家可能最熟悉的烙饼卷带鱼啊。我吃的这一大口啊，有满满的那种满足感，重点是哎，还真的是挺正宗的。

0: 这我现在就更加纳闷了，就是这个四道菜啊，完全是四个不同的菜系，到底是什么师外高人能把这么多菜系都掌握的这么的淋漓尽致，这么的能够掌握这个菜系的精髓？我要到后厨去看一看。
1: 来的牛城西烧了啊，
2: 我发现一个了，放心，把后面的菜拿过来，下球。
3: 这就是我们的厨房的操作间呢，这是过道，然后
0: 这两边的所有的，一直到那头，
3: 全是
0: 厨房。
3: 对。
0: 天哪！
3: 是粤菜的操作间，然后那边是川菜的操作间，中间，然后再往头。
0: 不会是每一个菜系是一个办公室吧？
3: 它是每个菜系分了一个独立的一个操作间。
0: 怪不得刚才我在这等您的时候，这哇南腔北调啊，感觉。分开。
3: 对
0: 啊，我还想说，这怎么会有一个那么厉害的师傅把这四个菜系都能掌握的这么恰到好处？闹了半天是专人专负责。大家看看啊，这随便的一个菜系的一个操作间，一般的那个厨房要大，整个厨房要大。问问就是在那个永州喜鸭都用着什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嘞。首先的话，我们选料的话，就是用的湖南的麻鸭。哦。它的麻鸭的话，它这个肉质的话，它很软嫩。然后我们还那个升级了，就去骨了。对。再一个就是选的是我们湖南的老姜，我们本地的老姜，跟北方的姜不一样。
0: 还真不一样。
3: 对。
0: 首先这个头没有北方那个老姜那么大。其次，您这个成色不错呀，就发个亮的那。
3: 因为它这个煎的话，它的香味更浓厚一些，更香一些。哦，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鸭血了，就是当这个鸭子我们炒的差不多的时候，出锅的时候，然后我们用小火慢炒，小火慢炒之后，把这个血煎挂到那个肉，咱们那个鸭肉上面，对，然后出来以后，每一个鸭肉上面都会裹着这个鸭血。
0: 没炒之前，它不是这样的，对吧？
3: 我们是把那个新鲜的鸭血，拿回来以后，我们把它用菜籽油
0: 炒熟了，
3: 对，把它熬制。
0: 所以就给大家讲一下，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这个炒菜的酱，
3: 对，
0: 是独门秘制的酱料。
3: 我们叫血鲜
0: 血啊，对，所以就是其实是原材料还是鸭血，只不过呢，可能大家想象，哎，也不是那种液体的鸭血啊，然后也不是说咱们吃，火锅的时候炖的那个鸭血，那这是鲜鸭血，然后加以调味料，加上菜籽油，然后把它已经炒成。熬成了酱了，然后完了以后，我们炒菜的时候就是一点一点的添加。一家老小一起团圆的话，不可能光点我们这个推荐的四个菜，那还需要点点什么呢？再给大家推荐几道哈，湘菜呢，小炒黄牛肉，您值得一试。粤菜里头哈，他们家的烧鹅也非常的地道，也是很推荐大家尝试的。比如说川菜呢，建议大家点毛血旺，因为里头啊料特别的齐全，而且麻辣鲜香特别的下饭。除了菜品不错之外，他们家这个包间也是数量众多，一共有28个包间，而且呢人数是从6人到20人不等，所以呢各个规格都可以接待。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您需要提前打电话预定。另外呢，他门口是有停车场的，所以呢开车前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4: 今儿呢，导演约我这地儿啊，是在东四环边上，而且特意跟我说傍晚时分啊，下了班过来，因为这个地儿啊特别放松，很适合朋友聚会，是一个很有氛围感的餐吧那种形式的。其实很好找啊，它就在这边民生大厦的底商，然后如果您正对民生大厦的大门的话，在左手边，其实很明显能看见它这个招牌的灯光，看着很舒服啊。而且导演特意给我发了一图，他说是这样，就是这家餐厅啊，说做鸭子做的特别好吃，说有顾客啊一次性点了2000多块钱的鸭子，当然它不是一只的价格啊，就是人给我看了一图，给您看一下，反正我大致数了一下，得点了20多只，而且口味还特别多。我得试试他们家这鸭子到底怎么样。但是首先一点啊，我觉得就是你看，我很喜欢这种带一些外摆环境的餐吧，就比如说你看这块儿。就是你约上3、5好友，然后点几杯酒，点点美食，跟朋友一起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放松的状态。那咱吃点什么呀？
5: 来，你先尝尝这个
4: 方便面。你行不行了？大老远约我过来吃方便面，要不我先歇会儿去，咱换个地儿。
5: 看看它什么味儿呢？
4: 火鸡面。
5: 对。
4: 哎，前一阵还挺流行吃这个的。
5: 对。发现没发现最受欢迎的口味是什么？
4: 哎，你别说，我还真没注意。我看看啊，刚刚那张图有一朋友，我看点了2000多块钱的，哦，还真是。

0: 你看点单最高的火鸡面口味点了11份呢，这应该是他们家招牌吧？
1: 对，你先尝尝这火鸡面什么味儿啊？
0: 我估计不少朋友应该也吃过，就是它属于辣口，但它不是那种麻辣，它是甜辣。然后呢，它的辣度不是特别重，但是回口微微有点甜，很鲜，是这口味的。他们家那铁板鸭，火鸡面口味的。
1: 对，你可以记住这个口味，再尝尝鸭子。
0: 咱试试。
2: 它跟传统的烤鸭还不太一样，对，口味比较多，
3: 比如有什么火鸡面呀，包括还有藤椒之类的，非常受年轻人喜欢。我喜欢火鸡面的口味，就是那种辣辣的，还挺香的。平时也很喜欢吃火鸡面，然后这个味道很贴近。
4: 因为我们就是会在这边聊聊天、喝酒什么的嘛，然后可能就不会很快的吃完，但是它这个鸭子凉了之后也非常好吃，也不会很油腻，不管凉着或者热着吃都非常好吃。
5: 我觉得它就是很实惠，量也很大。然后也不是很贵，半份80多，我觉得半份适合就是2到3个人吃，然后一份适合3到5个人吃，像我们女生的话。参加那个氛围还挺好的，然后我们一起来这块喝点小酒，
2: 然后很惬意很放松，简直是一个宝藏的小酒馆。在周末的时候，三五好友在这样一个有美景有美食又有美酒的地方去放松一下，感觉整个人都有年轻又有活力了。
0: 真是火鸡面那个口味儿，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人家自己调过味儿，它更均衡，不仅仅是停留在表皮，它其实是能渗到你看这么厚的肉的最里边的，所以吃起来滋味很足。它的辣度和甜度都稍微降低了一点，然后咸鲜口会稍微重一点点。作为一个餐吧而言，它很多餐食的口味会相对重一些，因为比较适合大家喝杯小酒啊，吃得更过瘾。它的外皮是有点酥脆感的，然后里边的肉质呢又很嫩，虽然你看这鸭子个头不是很大啊，但是它的肉很有咬头，就是肉还是很厚实的，你吃起来是有那种过瘾的满足感的，还搭配了一些沙拉啊、虾片什么的，它其实更是一个简餐的方式。能看出来，作为一个餐吧，这做的相当用心了，这得找人老板聊聊，这怎么琢磨做一个火鸡面口味的。我把人店里老板请来了啊，特别想跟您说，刚才那个铁板鸭口味相当独特，尤其是火鸡面口味的，之前从来没吃过，这应该算是咱们点单率最高的了吧？
6: 对，
0: 因为我看好多食客，你刚才我们导演给我看了一张单子，说一点就10几份开店。
6: 对，没错，前两天有个客人他点了大概10几份，
0: 是吧？
6: 应该是公司团建，对啊，这个口味的占可度是非常大的啊。哎，
0: 那像这种铁板鸭，它对鸭子的选材要求高吗？
6: 这个鸭子是这样的，您看我们这是我们的鸭皮，这个鸭子是我们在山东临沂散养放养的一个基地，专门去养鸭子。我们是选用3个维度来去选材料的。第一个呢，是我们选28天的小乳鸭。
0: 所以你看这个鸭子个头不是很大。
6: 对对，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选的这个重量也是在2斤左右的。然后所以我们对选材是非常重要。另外我们还是在外观表皮这一块也非常讲究。首先第一个呢，它的表皮是没有任何划痕，均匀的会上色，而且味道也是非常均匀。
0: 就长得不漂亮还不行。
6: 对对，一定要是肥瘦适中的。对。
0: 哎对，而且你看28天的小乳鸭，它属于肉质还比较嫩那种状态。
6: 是的，是的。我们在这个原材料选材上，包括研发口味上，都是非常非常的层层把关的。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第一要腌制，腌制主要的是我们要提味儿。然后另外我们是烤，烤是锁住它的肉质的这种鲜嫩。然后呢，我们是炸，
0: 皮还能酥脆。
6: 对，皮对酥脆。然后我们最后是铁板，是要把整个的味道要进去，进行了一个调味的一个最后一个环节。
0: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是一个餐吧，但是您别一听餐吧以为只有晚上营业啊，其实人家营业时间还挺长的，中午时段就开始了，以商务简餐为主。然后下午呢，您可以提前去预定他们家的包间，跟朋友聊聊天啊，说点事儿，或者唱个歌，这都不错。下午呢，约朋友在这喝个茶也挺好的。另外到晚上啊，它是有调酒师现场调酒的，所以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酒吧，跟朋友一起聊聊天，放松一下。而且到了周末，还有一些特别的日子里，人家还会请一些驻唱过来，现场还有演出，所以它整体是一个氛围感很强的，适合聚会的好去处。
7: 四川人管这个肘子叫趴，越烂就是越趴，越好吃。最传统的味道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凤尾菜这个功劳啊，
8: 一定要吃出没出息的感觉来。 这么大虾仁露出来了，都
9: 非常漂亮，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共五种颜色，你看非常漂亮，它是外边带了一层冻。
10: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11: 爱生活每一天。
12: 能吃能吃，你看这底下皮儿薄的，馅儿都立出来了。
7: 四川人管这个肘子叫趴，越烂就是越趴，越好吃。这传统的味道就是这个样，这个就是凤尾菜这个功劳啊。
13: 一定要吃出没出息的感觉来。
8: 这么大虾仁露出来了都。
9: 非常漂亮，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共五种颜色。你看非常漂亮，它是外边带了一层冻。
1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2: 前门大街，这条街人气特旺啊，
9: 人真多呀。
12: 对，而且聚集了好多我们熟悉的老字号的餐厅，
9: 而且你看像都一处啊，像什么全聚德呀，还都是原来它那个位置。
12: 是啊，都是咱们小时候记忆中的地方啊。
9: 对，
12: 都一处您经常来吃吗？说到这儿了，
9: 小时候来过几次，但是像一般下饭馆啊，那时候没那么多钱，就是能来一趟就跟过节一样了。我爷爷骑着自行车带着我，那时候还小这么点儿 到这儿来吃个烧麦什么的。
12: 所以其实好多时候老字号吃的都是记忆中的味道。哇，人不少呢。
9: 看这老年人居多哈，
12: 真是。
9: 然后还有游客，
12: 说明还是很受大家认可的。
9: 对，
12: 毕竟是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美味了。
9: 你看这现在这时间啊，这是下午3点，有这么多人。
12: 是。
9: 原来他们家呢是不叫都一处，是后来乾隆到他们家有微服私访回来的时候啊，因为赶上3十，大家全关门了，然后只有这家开着。最早的时候就是乾隆吃的时候，他就是一破棚子，然后就是卖点酒啊，卖点什么那个下酒菜什么的。然后呢，这一家的呢姓王，叫王记酒铺，哎，就在这个位置，就是回宫的时候路过。然后那时候呢，这个前门外大街这个车水马龙啊，都比较繁华，然后只有这一家开着了，然后在这儿吃了顿饭，特别高兴。赐了那个牌匾就叫独一处，
12: 其实它最早叫独一处，
9: 独一处，
12: 因为这只有这儿才开着，
9: 对对，
12: 一家，后来又变成了独一处，
9: 对，
12: 八种烧麦，
9: 八种，你看啊，传统三鲜烧麦，然后这是猪肉大葱，猪肉大葱是我印象最深的，然后蟹黄烧麦，这应该是后加的了，以前北方没有这个，
12: 南北结合的感觉哈，跟那个蟹黄汤包似的，
9: 对，这肯定也好吃，炫彩海鲜，
12: 哎，这个好看哎，我要吃这个。
9: OK， 什锦烧麦呢就适合没有来过这儿的人吃，就是它这每一样都有，然后你到这儿，哎，都先尝完了以后再来大的。
12: 是，
9: 咱们吃哪个呢？
12: 我肯定要这个。
9: OK， 咱俩
12: 颜值最高的。
9: 对，咱俩饭量都不大，我要一个猪肉大葱，
12: 行，
9: 要这海鲜的，
12: 好，
9: 然后咱俩串吃。他们家还有一个必点的啊，就是他们家的马莲肉，非常有名。
12: 是传统的猪肉，
9: 传统的猪肉大葱，
12: 对啊，这个就是比较创新的炫彩海鲜烧麦，
9: 是2、4、6、8，这一笼是8个都是，葱香，然后猪肉的香，这里边还吃到嘴里边是带有汤汁的，
12: 既有那个汁水，然后上面还有那个就是那种干干的那种面的感觉。
9: 对，所以它这个你能就同样是一个面皮包出来的，但是你吃到的这个口感从上到下是不一样的。
12: 对，这虾仁在外面这么大虾仁露出来了都，
9: 非常漂亮，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共五种颜色，
13: 一定要吃出没出息的感觉来。
12: 能吃能吃，你看这底下皮儿薄的，馅儿都要立出来了。我感觉它里边那馅儿，里面又有虾，能吃到那虾的鲜，然后还能有那种其他那种贝类那种海鲜那种鲜味，然后还有那个鼻涕那个脆。
9: 人家这个能开将近300年的这么一个店，人家是有自己的绝活的。
12: 你吃的不仅是美食，吃的可能更多是他这么多年的一个传承的记忆。
9: 对，
12: 怎么能够做到这个这么漂亮的褶，这么漂亮的花呢？
14: 咱们感 擀皮儿这块，咱们这个皮儿是咱们这个包烧麦里边最重之重。
9: 你看现在基本上跟那个擀饺子皮儿前面的步骤差不多，
1: 是
9: 这就擀好了吗？
14: 对，

0: 但这我这还是跟饺子皮儿差不多。
1: 对，就是人家只是擀出那个形儿，然后现在是。
2: 那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擀这个纸了。
1: 哦，你看那个漂亮的褶是这么出来的。啊。这个咱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是这么弄的呀。
0: 对。
2: 这个皮儿呢，是我们擀这个也有一说法，就是不能低于24个褶。嗯。
0: 就55、5啊。52下，
1: 我怎么数的是56啊？因为它太快了，
0: 太快了，对。
1: 它您这都连发了，
2: 对。
1: 就每一下压下去，那个擀面杖它就是一个褶。哎，
0: 我感觉不止一个褶吧。
2: 嗯，是的，你看我头一遍擀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褶，但是我第二遍擀，
1: 对，转第二圈的时候它就多了呀。
2: 它就不是一个了，它就会两三个，就是那样下来了。
1: 那从口感上来说的话，是不是褶越多它那个越好呢？
2: 如果喜欢吃那个干香的那个，就是麦香的味道，就是这个越吃越什么。有的人说我不愿意吃大花的，我就愿意吃那种什么的。所以说这跟因人而异，但是这种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这烧麦这块就必须有的，就是越多越好。
1: 您是不是也带过徒弟啊？
2: 对。
1: 如果是从一个新手要擀成这么溜索的话，这个是不是也得有至少3-4个月起呀？
2: 对，得两三年。
1: 两三年就才能到这种程度啊？
0: 对，练两三年。
2: 就擀成这样的皮儿，真擀这种碎花的这种的，真得两三年。哦。有的悟性低的，没人擀7-8年，他也擀成这样。哦。
0: 肥瘦相间，
1: 对，你看非常漂亮，它是外边带了一层冻，
0: 对，皮冻，肉皮冻，而且很软烂，我刚才这个轻一夹，这已经变成了两半了。你知道我爱吃什么？我爱吃外边，哎，对，
1: 因为就那带咸蛋味儿，
0: 对，
1: 里边这白肉没有咸蛋味儿，它带有香味儿，
0: 它那个香是那个马铃草的那种清香，
1: 就是那个拴粽子的那个绳儿，
0: 对，
1: 是吧？然后那个咱们那绿化带里也能看见那个细叶的那个，
0: 对，
1: 对吧？开小兰花，那个马铃草，
0: 马铃肉嘛，它其实最早就是用那个马铃草捆在肉上，然后一起做这个酱肉，
1: 对，
0: 而且您看，不仅它是用马铃草做，你看这个肉。是不是这两片接起来也像一个那个小马蹄儿似的？
1: 对对对，里边那个它那个五花肉还带皮，所以那个皮是带韧劲儿的，然后里边才是柔软的。
0: 对，
1: 然后包括像那个瘦肉部分都已经快化了，所以这个口感特别好。它就是酱肘子和肉皮冻做了一个结合，然后你能一口把它都给吃下去。
0: 给您推荐那几道呢，他们家的乾隆白菜你也得尝尝，而且他们家的炸三角也特别的香，焦脆的外皮里面有酱肉丁、嫩韭菜、香菇，一口下去哇，特别的香。那这家店呢是在景区前门大街上，建议您绿色出行，2号线和8号线前门站都可以到。其实我们来这个地儿，大家肯定都很熟悉，新川坝，
3: 对对对，
0: 吃川菜非常正宗的地方。我进去来这儿，我觉得这环境还挺让我意外的。
3: 对，非常好，那边有湖，
0: 对，
3: 这边有树，还有小花园，
0: 亭台楼阁的，我以为直接来了一个公园里呢。
3: 对对对，它而且它里头还有客房，还有酒店什么。我其实我老来他们家，真的没事自己呢就约个朋友或者带着家里人到这来吃饭，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川菜的味道是比较好吃的，而且好在还不贵。
0: 现在是工作日的大中午，这会儿其实有点过了饭点，但依然还人这么多，
3: 没错，
0: 每桌几乎都是满的，
3: 没错，
0: 说明这菜肯定还是非常地道。
3: 对，因为他们家平常的六日的话，生意会更好，你知道，因为我都是六日来休息的时候来，然后都要排队，传统的，那个那些东西咱们一定要尝尝。
0: 对，我之前还在网上看到特别推荐，就大家都在点的评价很高的，就是酸汤肘子，
3: 是吧？
0: 这肘子非常惊艳，
3: 行，那一会儿
0: 尝尝，
3: 那一会儿咱就一起尝尝，
0: 好。面前这两道菜超级有食欲，我对川菜的入门菜就是从水煮鱼、水煮肉开始。小时候特别爱吃这个菜，所以今天也必点这个水煮肉。
3: 在北京做的时候，川菜里头说放什么大白菜垫底啊？
0: 对，有时候还有豆芽。
3: 对，有豆芽。
0: 看这底下都有什么？
3: 对，看看这里有什么？其实这里它应该跟这个正常里头应该搁什么？搁芹菜。
0: 芹菜，对，这有芹菜。
3: 搁凤尾菜。
0: 这个是凤尾菜。
3: 对，凤尾菜知道是什么菜吗？
0: 什么菜？
3: 就是我们吃的莴笋的叶子。对吧？它有种清香味儿，但是有的人呢会搁葱、葱段，有的人还可以搁鱼那个鱼腥草那根儿。但是它这个最传统的味道就是这个样子，知道吗？
0: 尝尝吧。
3: 可以啊，你来尝尝这个。
0: 尝尝啊。
3: 你看它这个肉很嫩，

0: 店做鱼香肉丝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部分客人是认可的，一部分客人是反驳的，他们的反驳是很正常的。不管别人怎么讲，我会按照最传统的方式去表达它，因为这样更具有意义。就整个打钱财来说的话，就是现目前选了一部分菜组成一个菜单。
1: 太原斌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在店里推出大千宴。大千宴里的大千说的就是书画界的丹青圣手张大千。张大千不仅是一位画家，还是一位美食家，且最爱川菜，他的厨艺也颇为有名，在很多传统川菜技法上稍加改良，就有了大千菜。目前有记载保留下来的有38道，大千菜中最著名的当属大千干烧鱼。
0: 干烧鱼的基础上，然后演变成大千干烧鱼，就是融入了山椒、鱼豆瓣进行腌制，然后同时加入了我们酒糟，然后加入了我们的鱼辣子泡椒的豆瓣在一起。干烧一般都是炸的，油比较宽。大千干烧鱼半煎半炸，这个鱼烹制过程中让鱼的表皮能急速的锁住鱼的水分，同时它的营养也不流失。炸的鱼跟半煎半炸的鱼它风味不一样，半煎半炸鱼鲜水分足，皮脆肉更香。
2: 大千干烧鱼跟其他干烧鱼它不一样的是我们在锅里面把鱼捞出来后，然后再大火收汁，只见油不见汁。
1: 坚持传统技法费时费力，坚持传统味型，在距离四川1800多公里的北京，不一定能被广泛认可和接受。但是蔡元斌坚信，传统两个字蕴含的是几代川菜大师们积累并沉淀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而作为年轻一辈，他更是有责任必须要守护好这份记忆。
0: 传统川菜必须就是有人去坚持去保护它，我不断地去坚持，不断地去付出，肯定会给我们川菜带来一定的贡献。
1: 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郭浦川潮流川式料理味道掌门蔡元斌。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Thank you.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他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地里有菜，院里有光。
1: 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这那马路，奔着他就去了。到跟前刚才一马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砍下巴了。
2: 就累的哈。
1: 对，累的。
2: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要拼一下。
0: 他居然灭恩，
1: 他再忙，他把我爸的伺候没了，去过年十来年。到什么时候我就感激了。
0: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2: 这种类型您又可以是吗？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3: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安心燕女士。从医40年，她坚持国家培养的知识，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服务于老百姓。她性格温和善良，生活态度积极。她的择偶要求最看重的就是对方身体健康，有稳定的住房。
4: 我那个好奇地问问你，那慢性病是什么呢？
1: 糖尿病。
4: 啊，多少年了？
1: 2013年，
2: 您那空腹血糖有多少？
1: 7-8个吧。
2: 每天都吃药吗？按时吃吗？
1: 也不一定啊，我就有时候隔2分钟也吃呢。
2: 这就是个问题，我跟你讲，要批评。
5: 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糖尿病虽然成与不成，那都不成也无所谓，但是你要是有家族史，你就会更重；没有家族史，你也得像小燕说，按时吃药。我不然身体是第一位的。
1: 我跟您说句实在的，我都没拿它当个事儿，真的没拿当事儿。
2: 这是您观念的错误，知道不？不是人家安大夫，真的，我跟你说，要不说人医者仁心，人这个话可以不用说。您，反正你不是我未来老伴，吃不吃的是吧？

0: 哎，我应该懂。
1: 对，但是我跟你讲，一定要坚持吃。血糖这个东西是慢慢累积的啊。
2: 由于男士未能满足女士最看重的健康状况要求，女士遗憾离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联系女士，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或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获取女士更多的信息。
1: 您是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0: 有眼缘聊得来，这不是这话老话吗？你说没？
1: 感觉来的先生都要有眼缘，但是这个眼缘吧，今天整场都挺高啊。您说说吧，哪个明星那种感觉是您喜欢的？
0: 赵越，
3: 演员，
1: 演什么呢？
0: 孙权的妹妹，老明星了。
4: 赵越，1965年生人，毕业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内地女演员、模特。
1: 咱就只能什么 AI 想象一下，什么加点皱纹啊，眼角下垂啊什么的哈。老了现在是啥样？哦，喜欢这种类型，这种类型怎么总结呢？小家碧玉型，
0: 反正
1: 甜美型，
0: 很小家、啊。
4: 如果一位女士长成了这样，然后你就对她，比如说做家务啊，做饭好不好吃啊，性格火不火爆啊，然后这些都没有要求了，是这样吗？
0: 差不多吧。哦，
1: 这样的。
0: 嗯，这是。
1: 哎，你们男士都是这样吗？哦，那您在乎什么？
5: 我找一个，我要找就是一个能喜欢我的，
1: 喜欢您的。
5: 哎，
1: 长成什么样不重要，只要喜欢您就行。
5: 那也不是，
3: 那
5: 也看着看着舒服。
3: 那哪行？
6: 哪行啊？
1: 在有眼缘的前提下，然后他要喜欢我，是不是？黑大哥呢？您呢？
6: 我喜欢他，他喜欢我，双向的。
1: 刚才石宇老师问的问题是，是不是这个女的只要是合了您的眼缘，您特别喜欢，其他这些都不重要了，脾气、性格、懒不懒、会不会做饭都可以忽略，是吗？
6: 在我来说是这样行，
1: 可以
6: 啊。
1: 老郭呢？
7: 我觉得不行。
6: 我说行。
7: 我说为什么不行啊？就是说你比如你看上了，当时行
8: 啊，
4: 对，
7: 这时间一长了就不行了。
9: 嗯，哎，我特别喜欢苏有朋那样的，
1: 合你心意的，长得特好看哈、啊，这个什么赵越老师这种感觉的。然后你说你那个地啊，我一手指头都动不了哈、啊，你别让我帮忙。
0: 坚持3年，过3年就够呛。
7: 嗯，哎。
1: 珍珠姐姐知道为什么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也嫁不出去了吧？知道了吧？
10: 不知道，到现在不明白。
1: 还明白呢？我都明白了。
10: 不明白。
1: 为什么我们仨今天录完这场，我们都说回去
4: 一定要对爱人好一点，客气一些，
1: 能过还得忍忍也过了，是吧？
6: 好好珍惜当家的缘分。
4: 我
1: 对，
0: 这个太好了。这如果能，
10: 我不明白的是。我现在是想找我原来的先生的，那就是那我不是那么想了，为什么没
6: 好找？
10: 就那么一个，那么他也走了，走了那就翻篇呗，咱们。那么再找呢，我还是接地气、
1: 嗯、不是因为您的标准的高低就调整
10: 啊、嗯嗯、
1: 是现在男士们，你没发现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样吗？
10: 空中飘的那个、
1: 啊、对
10: 对
1: 对，不是这样，需要他在天空飘的时候他也得好好飘着、
10: 嗯、
1: 让他落地的时候你看
10: 没有
1: 必须好脚踏实地的、
10: 嗯、
1: 他们要求这样的、
0: 嗯、女的要落地的时候我们肯定比你们先落地，把垫在你们底下，
9: 要求太高了有点。
1: 所以您是碰到过这样的爱情是吧？
0: 对、啊、
1: 长得像赵越老师这种类型
0: 的，特别喜欢的。对、啊、
1: 哦哟，那人家说了，你刚做完一桌子菜没一个我爱吃的，你怎么回事？我要吃那个坐下
0: 瘦下来重新弄。
1: 哎呦，那行啊。
0: 我不是，
1: 那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快餐也1年多。
1: 嗯，后来是怎么？他儿子
0: 出点事儿啊、嗯、回去就不回来了。
1: 他你好不容易碰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为了这一两年的时间您就给放弃了？
0: 不是我放弃，是他回到湖南他不回来了。
1: 是，
0: 而且不是一天两天，
1: 让您去找他吗？
0: 一年半。我跟他说，我说我生日的时候你回来，他答应了，而且我卖他都知道，结果我生日他没回来，完了又待了小一年，完了这加了这一年，现在正好两年快了还不回来啊？不回来不，那有什么关系？我这人特别爱你，喜欢你，但是我得看得见，摸得着。那个曹操那招跟我使不了，望梅止渴止。那，
1: 不，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0: 嗯，
1: 我其实个人也是很反对异地恋的，就是一定要在一起啊。
0: 嗯，

0: 但是人不说了嘛，那如果他那边是完全不可解决的，咱这边不就是一点小生意，咱不做了去找他不行吗？还差那一年两年吗？
1: 这个不确定太多了，
2: 考验你没经住考验。哎，你要去了。

0: 一样。原来我是我们这边所有打击我都去，从干两年三年了吧，现在这两年岁数也大点了，就懒得了，说这跑大街，一不赶大街能祈祷上吗？
1: 大街肯定卖得好。
0: 对，
1: 你们那小市场，反正就是
0: 就往村的小市场，
1: 人就这点人嘛，是吧？
0: 对，没人，所以说三天五天一礼拜不开张的很正常。
1: 但也是个事儿，是不是？
0: 拿他当个事儿，你就不快乐了。我一个月有1800万退休金，我完全吃不了喝不了的。
1: 那您为什么还干这个？能挣钱吗？
0: 我充实啊，我高兴啊。
1: 你看这事儿吧，我觉得也是，您说农家院小日子，想要有一个陪伴啊。其实当这个人出现了，能够陪伴您的时候，您又不放弃您做生意的这种来填补自己生活这个空余的这种方式。
0: 如果真的他出现了，我跟你说，什么都有可能。
2: 我们家狗一点都不能离开人儿，冲这狗我也不能搞对象了，我得把它当成宝。
3: 狗能给您签字去吗？
2: 不是签字不签字，问题是它不气人啊。它给你作揖弄什么的，一回来高兴着呢。
1: 那这个不喜欢也能坚持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0: 我没说干出租和干出租车，我是不管见着谁，我就这么说。我还说的就是说我心里话，我入错行了。20年没换过单位。
1: 您为什么不喜欢开出租车？因为我觉得您挺喜欢跟人聊天的，其实这个跟您接触人挺好的一个方式啊。
0: 特别天天一开门想往里钻的时候，我想往下坐的时候，那只是心情最不好的时候。我喜欢做买卖，真的。我从我16、17岁还没那么就那阵就上村捅红市，完了到牛山市场去卖。
1: 那您为什么不做生意去开出租车了？
0: 我妈他们车稳定啊，
1: 不喜欢还坚持了20年，真是挺不容易的。就是我特，您刚才说那个，就是你车门一开往里坐的那一瞬间，那个心情很糟糕。你说就这样坚持了20年啊？
0: 对呀、啊，我冬奥会我还志愿者呢，还干2多月呢。
1: 在那儿干嘛？也是开车？
0: 对呀、啊，他那个接送外国客人的。
1: 开出租的时候一天能工作多少小时？
0: 开出租我开始的时候还行，就我头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黑奔着马路，这是马路
1: 啊，把树当成马路了。
0: 对对对，这是大直树，那就当马路了，奔着那就去了。到跟前刚哎呦妈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一下巴拉了，这车自个儿蔫铺修去。
1: 就累的哈，
0: 对，累的。
1: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0: 对呀。
1: 那到后来呢？
0: 到后来越干越烦，对，不是我就晚上8、9点的天不黑不出去，晚上夜里12点钟顶多1、2点吧就回来了，就玩命，就赶紧把这份儿马上份儿就往回跑。
4: 反正出租车说是挣钱，但是说也挺辛苦，份儿钱啊。一睁眼就说得该着人钱呢，他不像你在工厂啊，这到点上班到点下班的那种有规律性的，他这还没有规律。
1: 不多赚了，只要把今儿份钱给挣出来就行。
0: 那这就压力小了，离了婚了吗？
1: 那这说来说去还得说说您这个婚姻哈，我看您的这个状态都是跟您的婚姻有关系。刚才说是有三段，第一段是您多大时候啊？
0: 80年，是81年。
1: 那是那会儿是家里给介绍的？
0: 不是。我们家一个大姐给介绍的，就她托我大姐介绍的，这人挺好的，说实在比你养个大闺女，再给你生个大闺女，这一辈子的恩情，到时候为啥我都说出来没人信。94年我记得，突然间就跟你说，文森，咱俩离婚去怎么？我说为什么呀？你说那个怎么说？你那说为什么离婚？我说咱俩离婚去，我说我不去。这我说去就得去。
1: 他为什么要跟你离婚呢？
0: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就说要离婚。那我说离去吧，那你不离不成就得听我的，就得离。完了我开始不到牛山派出所，我俩到那就俩人都愿意到那离，没过多少天，连半年都没有那么好，他就非要复婚嘛，找我妈，找我婶。我婶子们，我最服我婶子，压着你脑子，你不办不办也得办一办。
1: 哦，他又想复婚了。
0: 对，上我村桥头等，接着我非要，我那阵，我说我跟我说我婶子说我离婚了，我就不复。但是我拗不过我婶子，我妈还有我嫂子，我那 加入了人，
1: 那等于又付了。

0: 复了，复了不到一年半年啊，又还是不成。
1: 谁要离的第二次？
0: 第二次肯定是我了，特别扭的日子怎过？
1: 他别扭在哪儿呢？
0: 怎么弄的别扭？
2: 你真人心真意对他，他未必是真心对你。
3: 要没有这特殊的这个，干嘛又有孩子，又过了14年是吧？
4: 我觉得离婚的时候，您说我不明不白的，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对方一定要提离婚，这个我还能理解。但是如果复婚的话，那上次他为什么一定坚决要离婚，我都没搞清楚，我就跟他复婚了，这个我不太理解。
0: 你们对爹妈？如果他说一句话，就是说现在不说了啊，咱们肯定说行，完了背后咱不听拿您的。年轻20多岁，是30来30岁以前，如果老妈说，或者说是你特别尊重一个人，就让你复婚，你复不复？
4: 啊，就是可以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态度，和他曾经坚决要离婚到底什么原因，只要我妈让我跟他复婚，我就复婚，是这意思吗？
0: 就这意思啊。
2: 像我们这岁数都离婚特寒碜，就即便说那个。觉得不好也就凑合了。
1: 再一次离，就是你跟他过不下去了，你自己觉得过不下去了。
0: 对，
1: 那这个你可知道为什么离吧？
0: 夫妻两口子咱们都过来人，你天天躺在那儿，俩人躺在那床上，你根本就背靠背，根本就不想的。是老爹我妈我婶他们强行压着复婚了，但也没复婚证，没领结婚证，
1: 只是回来过了，没有真正办手续，是吧？
0: 对呀。
1: 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
0: 第二段过了19年。哎呀，
1: 这个没生孩子吗？
0: 这个怀了孕了，但是堕了。她婚检的时候就有糖尿病，怕这孩子遗传的。当时呢，我俩可能都太年轻了。
1: 那你们俩过得怎么样？
0: 特别不好。
1: 是因为什么原因？脾气性格，还是他的身体？
0: 最起码不管他多难嘛，他把我爸爸伺候死了。我而且我不能说他坏话，永远不能。他再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了。那时候我从我爸爸一有病住床上，他就从北京回到我们村我们家，7八年10来年，对吧？这点我到什么时候我就感激他。
3: 第二段我也没听得推怎么着，好像第三段是那湖南的，让他上湖南去，他不去，反正婚姻也是坎坷不顺嘛。
1: 来选择再开启第四段婚姻了啊。那您是怎么想啊？得找个什么样的呀？我觉得其实很多类型您可能都碰到过了，或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哎，
1: 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对，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弄两碗也是一袋，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0: 哎呦，哎，
1: 真不小、啊。
2: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
3: 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1: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2: 特实在，
1: 特实在。
3: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4: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0: 特别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0: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呢 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2袋
2: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0: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2: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0: 对
1: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2: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0: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可不，
2: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

0: 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1: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
3: 哎，王阿姨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3: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4: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0: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0: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3: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不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3: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3: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3: 我立刻。

0: 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1: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八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日，爱来龙浮潮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3: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4: 我看看，
2: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小心，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四五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何昭君，何昭君，你等等，我想了一下，我还是不能将阿瑶留给你。你日后定还会欺凌她。
1: 从前我与刘瑶在一起，只需想着爱与不爱，可从今往后，我爱与不爱刘瑶，都已不再要紧。 我阿父临终前曾重重打过我两巴掌，并留给我两句话。第一句：从今往后，何家再无人可替我遮风挡雨。第二句：将来何家与幼弟都要依靠于我，我必须苟且到幼弟长大。
0: 程少少，我再不是从前的何昭君，更不会任意妄为。我这条命得罪不了任何人，也得罪不起。我得留着照顾我幼弟。
1: 我知你失去父兄心中难过，我也当真是心疼你。可阿瑶对你全无男女之情，她不该葬送幸福。你以为我就喜欢阿瑶吗？我何尝不是为此葬送自身幸福？
2: 就幸福吗？倘若能换我父兄活，千万个楼阳我也不稀罕。
3: 安成君不必如此嫁祸陈娘子，陈若两家本就打算定亲，
1: 从未见过十一郎如此怜香惜玉。
3: 既有林将军，
1: 何必还抢我的陆阳？
2: 你现在已是女儿，不能受封，上我的马车，我送你回去。

安成君，并非世人都欠你何家，你父兄终永可嫁，如今世人皆怜悯你姐弟孤弱，但往后终究是来日方长，是处处树敌，还是与人为善，皆在安成君一念之间。安成君好自为之。

0: 同意去，真的像他所说的那般惨吗？何家真的站着最后一人吗？
1: 冯一俊与华县情形并不相同，是因何湘君将五个儿子和所有亲信的性命都赌了上去，先是以少量心腹固守冯一俊，第二日又召集屯军阻断萧氏叛军。何将军死不投降，战至最后一人，终是守住了冯一俊，何家几乎连妇孺都不剩了。正是因为有何将军的拼死抵抗，冯一俊才得以守住。冯一俊没有散落在外的乱军成匪，没有流离失所的孩子，没有无辜受辱的女娘，没有华县城外成百上千的坟冢，而你也再不用悄悄地去祭奠亡魂。我并非想劝你答应柳氏的退婚，我真心以为此时此刻，无论陈娘子做出怎样的抉择，都没有错。
0: 我只是不甘心，为何倒霉的总是我呢？

0: 你不是与何昭君一起离开的吗？为何与林将军在一桌？何昭君带我去廷尉府看萧世子行刑。什么？他带你去看萧世子行刑？我现在去找他。阿瑶。
1: 有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吧。我先回府了。少商，
0: 那好，今日你就早些歇息，明日我再来找你。
1: 这段时日你都先别来找我，我想一个人静静。
0: 少商，西市又新开了几家点心铺子，带你进上头好些，我带你一起去吃，好不好？

0: 人人都在跟我说大义，说周全，可谁给我周全？
1: 程大商，我再不是从前的好张举，更不会任你妄为。你以为我就喜欢阿瑶吗？
2: 你以为我就幸福吗？
1: 倘若能换我傅修火，
2: 千万个龙阳我也不稀罕。
3: 正是因为有何将军的拼死抵抗，冯一俊没有散落在外的乱军成匪，没有流离失所的孩子，没有无辜受辱的女娘，没有华县城外成百上千的坟冢，而你也再不用悄悄地去祭奠亡魂。

0: 女君，娄公子还在外面呢，就是不肯走。
1: 知道了。
2: 倒是个执行的，可惜啊，与娘娘确实没有缘分。
3: 我的都是我的，全是我的，我看谁敢动我这些名了数的宝贝。我的都是我的。
4: 阿母，阿母，
3: 别动。我的
1: 君姑，城楼两家的亲事生了变故，这都是楼家议亲时送来的，当时我下令封存了这些礼品，如今得盘点清楚，一旦当真退了亲，这些都是要悉数退回楼家的。
3: 我前些时日才着人写信给旧日的姐妹，我跟他们说袅袅要与太子的夫子一家结亲了，这乡里乡亲听说以后都要来都城喝喜酒，你这退了亲，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
4: 阿母，袅袅的婚期还未定下，你就到处招摇，这亲事究竟退还是不退，事关朝堂，由不得你我。
3: 关他们屁事儿！朝堂大人个个有钱有势，嘴唇一碰，哪管一个被退了亲的小女娘怎么过活？这退了亲，他们又不管说媒，又不管保娶。
1: 君姑，莫着急。今日袅袅啊是去和那个楼瑶商议，我们现在只是清点楼家的礼品，做个未雨绸缪罢了，并非当即要退。
3: 当真？
1: 当真。
3: 果然。
4: 果然。
5: 阿父，阿母，大母，我决定了，去楼家。哎，去与阿瑶退亲。啊，

0: 我家少商心意已决，这门亲事就此作罢吧。太傅如果再不肯做个了断，今日出了卢家门，我便与同僚成亲，我程家也已亲自上门退亲，奈何娄家罔顾何将军遗言，死活不肯答应。
1: 曲灵侯甚言，我娄家何曾不肯答应你们退亲？
2: 既娄太傅与娄大夫人都不反对，那就各自退还信物吧。
3: 少商，那日不是你我约定好了，只要我不反抗，你就不退缩，是不是何昭君胁

0: 不是的。
1: 什么家国天下，你们个个都讲大道理，要那样做才算报恩，可是何家委屈的只有我，只有我。你们谁都不能替我过完这后半辈子，凭什么非得牺牲我呀？受伤，为何连你也变了，也来逼我？

阿瑶，我记你与我说过，你虽不喜何昭君，但何将军对你慈爱有加。不管有多忙，总是会抽空来教导你，可谓亦师亦父。所以你心中好生敬仰他，是与不是？你这些年一直忍让何昭君，一半是看在恩义上。 一半便是看在何将军的情分上，是与不是？你与何家五公子向来交情甚好，你还与我说过，你的剑术便是他教你的。那你可知他是如何死的？那些人朝他施了几十之箭。 收敛尸体时，全都是骷髅，一块骷髅都没有。不行，何家弃玉儿郎，也全部骂他二王，死无全尸。阿瑶，在华仙时，你与我说过，大丈夫立誓，当必有百姓周全，才算是。 无愧天地。可你知道吗？这次冯云俊的百姓跟华县不一样，就是因为何将军带着他的五个儿郎冲在最前面，保护了百姓，挡住了这一次的灾难。他是大丈夫，为国捐躯，所以你我二人儿女之情，在他面前根本不足一提。

0: 只能心中难受。我知我对不住你，我知道全人容易，但是娶何昭君的人是你。如果我能替你娶何昭君，我定当会替你。对不住，当真是对不住。
1: 别说了，受伤了。

0: 我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我只是个普通的农民，我只是个普通的农民。我口口声声说要做庇护神明的大丈夫，可却连半分委屈都不肯受，岂不可笑我？
1: 这只是一时委屈，没有成为一世委屈。我真的可以。你可以，阿阳，你当真可以。对于何昭君，他的兄长，他的依靠，你要心疼他，教导他。但他若是做错了事情，也不能让着他。 若他再是耍脾气发威风，你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忍气吞声，受他欺负。记住了吗？
0: 他若再敢胡搅蛮缠，我就带他去何将军灵前自刑。

0: 诸位长辈，我想通了，我答应退亲。
1: 忠诚良将，为国厮杀，治家破人亡，决意成全何将军临终遗言，迎娶何昭君，此等大义之举，是连圣上都会称赞的。看日后谁还敢管二房之事？
2: 是啊，我未来心腹脾气不是很好，还望伯父伯母多多担待。
3: 龙瑶，你是何意？往后十余年，何家部曲可是都听二房调遣，我看看谁还敢再欺负我们。
4: 好了好了，都住嘴。此事就按照屈令侯说的办吧，打昏出来，退京吧。
5: 陈叔父，陈叔母，日后你们就当我是自家子侄吧。娄公子，以后和安成君好好生活。他如今孤苦，看着张牙舞爪，但心中也是甚是可怜。 若以礼待他，以心待他，自然不会错的。

0: 以后你就叫我兄长吧。
1: 小妹祝阿瑶兄长。

0: 之后诸事顺遂，待日后外放为官，展翅任高飞。
1: 那我也祝少生妹妹将来能遇上良人，从此白首不离。

0: 谁能想到呀，这楼家行事也太不讲究了，这前脚和何氏退亲，便兴冲冲的跟程家定亲，后脚又和程家退了婚，这转眼又要重娶何氏为心腹。你说可笑不可笑？
1: 这也不能怪楼家，主要是何家太可怜了，都城里人人都盼着何昭君能有个好归宿，
2: 那个程家娘子也是霉运得很，无端被退亲，哎，日后怎好再谈婚事啊。
0: 就你心善还替他操心，那程家四娘子秉性乖张，行事不端，哪像你稳妥持重，他日啊定有好福气。
1: 城门是个小户，他们教养出来的小娘怎能与郡主相提并论？依我看，普天之下也唯有我家十一郎能与郡主姻缘般配。
0: 大母已逼圣上亲自去劝他，他应了每月回城阳侯府用膳，今日必回来。
2: 真的？
0: 你为了他们重修父子情，不惜忍辱负重，这全都城中最委屈的妇人便是你。我给你寻些秘方来，你呀早日为侯爷开枝散叶，有个依靠方是真。
1: 多谢王妃。
0: 你也不必害羞，你不妨呀多劝说侯爷早日命宁子胜娶妻生子，别整日在外打打杀杀的。你看看那何家，死的死，亡的亡，有军功又如何？还不是舔着脸跟楼家结亲。
3: 若世人都想着苟且偷生，那萧贼早就踏平都城了，诸位女眷也没命在此，非议他人的何事？
1: 子胜，在汝元王妃面前休得无礼。
3: 抢夺他人郎婿之人，还知礼数二字吗？
0: 放肆！纯一夫人为你继母，你竟如此羞辱她，当真是不孝子。
3: 老王妃，前些时日在下被圣上罚了半年俸禄，您可知为何呀？
0: 你少威胁我，我又不是庸王，我没犯谋逆的罪，你还捅死我不成？
3: 老王妃说笑了，我何时说过要杀你？我想说的是，圣上公正严明，无论犯错之人是谁，有过必罚。如今圣上希望楼和两家联姻，此事已经板上钉钉，若再有人非议，那便是天下罪人。想必老王妃也不想用一身荣华去拼这个罪名加身吧。
1: 哎，子胜，今日汝阳王妃和豫昌郡主特意要等你回来一同用膳，我们不如边吃边说吧。
3: 不必了，在下没心思陪各位用膳，还劳烦各位转告长阳侯，以后不要再事事去烦圣上，我自会经常回来看望你们的。还有程娘子的婚事也不劳各位操心了，她的婚事

0: 阿母，这亲事退了，对程家楼家都大有益处。为了你们的破名声，硬是把这么好的亲事退了，知道吗？我看你是当官当傻了。谷仓里的米，银箱里的钱，脚下的土地，攥在手里那才是真的呀！
1: 阿母，都浑说些什么？
0: 我怎么浑说了？娘娘，想下次瞎猫逮到死耗子，让不长眼的看上多难呀！你不知，娘娘以后便不好再嫁了呀。这皇帝，分明是欺负咱们家没人吧？
2: 嘘，小心隔墙有耳。
3: 让人听去，诋毁圣上是要掉脑袋的。
4: 没有，我就是心疼我自己的孙女要掉脑袋吗？你不说，我不说，皇帝怎么知道我说什么？
1: 老夫人，家主，宫里来人了。啊啊！
4: 这他来抓我吗？我浑说的，我浑说的呀！宫里来人说些什么？
5: 说是圣上有旨，准家主和夫人带上几位公子女娘一起随行去土高山祭奠。哦，
1: 太好了！娘娘退婚这几日正闷闷不乐呢，我正愁带她去何处散心。快，领我去谢恩。
0: 家主夫人，公子女娘，怎么没请我呀？
1: 圣上没说请您，违抗圣旨，论罪当
0: 时。喂。
6: 我说方才祭天大典怎么没瞧见你了啊？原来在这儿躲懒呢。
7: 你都不知道方才有多热闹，这圣上、皇后、岳飞，还有那些皇子公主的，咱们平日里见都见不着的贵人们，全都在。你怎么不去？
8: 我有些乏了，想回营帐歇着。
6: 这难得出来一趟，不过营帐里多不划算啊。
7: 这班后啊，在后山备下了骑马射箭的场地，有吃有玩。
8: 我跟他又不认识，我不想去。
6: 班侯是想介绍自己的曾孙班小侯给大家认识，这才邀请年轻的公子女娘们去玩。不过班侯也实在可怜，
7: 一家人啊，在战乱中家破人亡，儿女尽有，五个孙子啊，也都死了。
6: 这班家呀，是唯一的血脉，被当成宝贝哥的一样看管。
7: 这都到了可以移亲的年岁了吧？
6: 还是第一次出远门，连都城里的路都不大认得。
8: 他也是满门英雄。和昭君的身世倒有些相同。
6: 你提他干什么呀？
7: 这怎么？
9: 七七阿子，不如你去吧，我还是在这儿陪娘娘。
6: 陪什么陪啊？不开心才应该找点乐子。
9: 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
10: 我不去，
7: 去，
10: 我不去，
8: 不想
10: 去。哎，你去。

0: 瞧着有什么意思啊？不若咱们来猜猜谁会赢，赢了的人本公主重重有赏。
1: 你看这五公主啊，出手最是阔绰的，这些皇子公主中唯有她是在大定天家后出生，加上是地户妖女，故而俱是文宠。对，她跟那王陵十分亲，以后你见着她可得避着些啊。他身旁那个呀是三公主，乃是岳飞所出，他呀最是贪财了，听说一出生啊就被扔给舅父小岳侯教养。你看这养了一身伤骨俗气的，
0: 好
2: 五妹，若上母后知晓你在祈福大典这样的日子涉赌，会不高兴的。
0: 不过是天蝎彩头而已，何必那么紧张？再说了，宫中何人不知晓楚妃手头不宽裕，又没让你出钱，瞧把你心疼的，好像没见过世面似的。
3: 五妹妹又是瞧上场上哪位郎君，想召回府中做幕僚啊？父皇早已定下轩月两族联姻，你与我表兄择日就要成婚了，可别因此得罪我表兄。你也知晓我那表兄最是混不吝的，不如先想想你那一屋子的幕僚将来如何处置吧。
4: 三妹，若你不想看见，不若去陪三驸马下棋如何？

0: 上母后之孝，你在欺负大典这样的日子涉赌，会不高兴的。
1: 不过是天蝎彩头而已，何必那么紧张？再说了，宫中何人不知晓楚妃手头不宽裕，又没让你出钱，瞧把你心疼的，好像没见过世面似的。
2: 五妹妹又是瞧上场上哪位郎君，想召回府中做幕僚啊？父皇早已定下轩月两族联姻，你与我表兄择日就要成婚了，可别因此得罪我表兄。你也知晓，我那表兄最是混不吝的。不如先想想你那一屋子的幕僚将来如何处置吧。
3: 三妹，若你不想看见，不若去陪三驸马下棋，如何？
4: 要我说呀，这些都城的公主中，也就二公主，二公主最沉稳。哎，你们知道吗？方才在祭天大典，要不是二公主跟

0: 皇后拦着，就那两位差点因为谁站在前面而打起来。哎，还有那个身上没几件首饰的，那是太子妃，乃是圣上大业未定时为太子所纳，据说娘家可穷了，还是乡野出身。
1: 这张嘴啊，迟早惹祸。袅袅又不进宫，哪能遇到这些天家贵女？你少跟她说这种迷信药。

0: 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
1: 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

0: 若为君臣，义生于金；若为父子，仁生于睦；若为兄弟，序生于火；若为夫妻，别生于水。嗯，这是要走桃花运啊！看来袅袅错过这楼遥，未必没有更好的姻缘。
1: 请问，这后山的路怎么走啊？
0: 完了，彻底成桃花煞了。
2: 七瞎子，你不是说这是班小猴为了认识大家才举办的游猎嬉戏吗？为何也不见你所说的那个班小猴？
0: 是啊，哎，还有你三兄也不知道去哪儿。
3: 他呀，要寻个僻静处，专心卜卦。

0: 某些女娘真是颜面也不顾了，专喜欢往这儿郎多的地方凑。
1: 你说什么呢？
2: 自己不也跑过来凑热闹了？
0: 那能一样吗？王家阿姊的父亲可是车骑将军，这段时间一直跟着将军练骑射呢，今日啊是来比试的。不像某些人啊。
1: 某些人什么呀？
0: 某些人退亲都不嫌丢人，还有脸出门呢。
1: 少商妹妹那是敬重何家英雄，所以才退亲成全忠烈遗愿，怎么到了王家娘子的口中就变成丢人的事儿了？
2: 莫非王家娘子觉得上阵杀敌为国捐躯是件羞耻之事啊？
3: 戚家子不必理。
0: 我何时说过为国捐躯是羞耻之事啊？我有说过吗？再说了，我阿父可是车骑将军，那可是教过我骑射的，一点也不比你差。哎呦，
1: 有些人才学了几日的射艺功夫就跑来炫耀，
2: 咱们这些自小在马背上长大，
0: 你从未炫耀过骑，
2: 哼，臭妖。
0: 万七七，你不要太得意，有本事我们比一场呀。嘿，
2: 比就比，怕你不成？来啊
0: 来啊
2: 来啊。
3: 戚家子，戚家子，
2: 我去啊。
4: 车架走了。

0: 统。
1: 春夏时节，人心浮动，班侯费心准备了这许多热闹。那些公子女娘们都还年轻，亦是有些忘形，也能理解。
2: 怎么理解？那万家小女娘与阿玲为了一些口舌之争，险些要了命；陈家臭小子为此还见血受伤；还有那些小女娘们，整天的追着袁山剑满山的跑，成何体统了？还有，这已经听闻了，还有几个野鸳鸯已被查获，太过分了。朕来此土高山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天下苍生来祈福的吗？他们是来干什么的？荒唐之极，不堪入目。
1: 侍妾未曾管教好王林。
3: 皇后何必事事都往自己身上揽？依妾看，这本就不是什么大事。陛下年轻时为了见妾，不也爬过后院，还掉进水沟里吗？这些年轻的男男女女在一处，要大些动静，有何奇怪？
2: 阿恒，哎呀，你提那些陈年往事干什么？
3: 那陛下打算如何处置他们？
2: 那自然是要重罚。哼。

0: 说圣上会不会怪我们啊？要不我跟圣上说，一切都是我的错，跟你没关系。
1: 怎么与我没关？若非我在起伏大典受伤见血，找到不祥，圣上也不至于大发雷霆了。
0: 那你也是为了救我呀？依我看，都怪那亡灵在世，他就是因为娘娘怀恨在心，见不得我为娘娘出头。是，哎，你注意点啊，你下院的口子越来越大，回去我帮你放放。
2: 圣教面前，你俩闭嘴。
3: 夫人不用太担心，宋儿也是为了救人才受伤的，圣上不会罚太狠的。
4: 我并非担心宋儿，将军今日可曾见着袅袅？圣上一会儿若是知道袅袅也未归，如何是好？
3: 对啊，袅袅呢？
5: 陛下，陛下，陛下，林将军回来了，是和程家四娘子一起回来的。听闻程家四娘子今日悬崖遇险，林将军冒死相救，使得旧伤复发。那程家四娘子已然哭成泪人了，直说要给林将军赔命呢。
2: 哦，他又去救我陈家小女娘了。
6: 好好好啊，哎，自身现在颇有一些朕当年的风范呐。
7: 陛下还没说呢，要如何罚他们？
6: 哎，今日啊，本就是来祈福游玩的啊。少年郎嘛，青春年少，贪玩好动，已是正常啊。再说了，朕年轻的时候不也是，对吧？
8: 行了，那些儿郎女娘的事，朕呢就不再追究了。曹彰啊，
5: 哎，
8: 走，与朕去看看子胜。
5: 是。啊，陛下您慢点。
8: 海清。哎呀，快起来，快起来！
9: 谢陛下，
2: 与你何干？程海清，
8: 秦琪，
3: 陛下，
2: 走，快跟朕走！啊，
10: 老实交。

0: 包大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险些掉下悬崖，林将军为救我，拉扯到旧伤复发，我心中很是过意不去。
1: 好了好了，就这样就很好。
0: 一会儿见到圣上，你就这般再说一次。圣上，
1: 好。
2: 林将军，你好好深修养，我先走了。我为你而上，你就这般待我。陛下到。子胜啊，
3: 怎么就受伤了？太不小心了。臣。
2: 见过陛下，少商，见到陛下还不快些行礼？陛下好。陛下好。行礼前必先成名。陛下。 小女程少商不通礼数，还望陛下恕罪。
4: 朕且问你，究竟为何此生会旧伤复发？

0: 程娘子骑马，不慎落下山崖。程正巧路过，便把她救下，牵扯了肩上旧伤。哦，是为了救人呐。
1: 程娘子，你之前见过子商？
0: 见过数次，所以不能置之不理。哎，
1: 真是在问程娘子呢。
2: 程娘子，那你是在何处见过子胜啊？这些话，陛下问臣也可以。你别说话，朕问谁谁说。
3: 程娘子，子胜，乃古宫重臣，
2: 国之栋梁。
3: 如今你害他受伤，也累了朕，痛损一名爱将了，
2: 可知罪？
4: 陛下。
2: 臣女实属无心之失，还望陛下宽宥。若是早知陛下想吓死他，臣方才就不去救他了。陈氏啊，子胜乃国之栋梁，为救你家小女娘救生复发。
3: 他是你们全家的
2: 救命恩人呐，你可得记得这份恩情啊，要时时刻刻感念报答。
3: 是是是，臣自当感恩。
2: 嗯，
3: 啊，
2: 重谢。
3: 哎，
2: 罢了，
3: 程娘子也受了些惊吓，你们父女二人先行退下吧。我和子胜说几句话。
2: 是。
3: 受伤。

0: 你好好说，你跟着程娘子，
1: 正巧路过，随手一救，
2: 不足挂齿。
0: 好好好，你说随手便随手。明日啊，你随朕回宫，让孙仪官好好给你整治整治。
1: 谢陛下关爱，不过臣府上有最擅长治跌打损伤的医士，臣留在府中疗养即可。
0: 怎么，你的医士能比孙仪官还厉害？想必是有人呢，想留在府上等那个随手依旧的小女娘，方便上门探病吧。

0: 你说我怕是不怕？
1: 你怎么又与那林不疑一道回来啊？
0: 我今日心里，我就……阿父，若不是林将军救我，我真的就掉下悬崖了。阿父，你就再也见不到袅袅了。
1: 难道真的这般巧？哎，你一遇险，他便能及时救你？
0: 世上之事，就是这么多巧合。就像阿父娶了阿母，这也是个巧合。你若娶了葛叔母，生下的就是泱泱堂子，那也不是袅袅我。若你生下泱泱堂，
1: 我遇你阿母啊。
0: 我走了。
1: 哎，难道真是我想多了？
2: 子生啊，定是因为这陈家小娘子才故意留在府中治伤的。医生看来，这陈家小娘子很平庸嘛，而且呀、啊、还不懂礼数。
3: 歇会
2: 儿。哎，这个果子怎么那么的苦涩呀？哎。
3: 陛下，前些年朝中有大臣送给子慎娇妻美妾，陛下唯恐子慎将其纳娶，不似霍兄长般高风清扬，愁得夜不能寐，可有此事？
4: 有啊，朕是担心他贪图女色，品行有损，有错吗？
3: 后来子慎将女子归还，终日不见女色，辰日独来独往，陛下又担心子慎卓尔不群，将来必定孑然一人，可有此事？
4: 有啊，正是怕他太过清心寡欲，有害身体健康，有错吗？
3: 后来听闻子慎有新月的女娘，陛下又恨那女娘先行定了亲，可有此事？
4: 正是怕佳偶难求，有错吗？
3: 如今这女娘退了亲，陛下又嫌她资质平庸，陛下整日为了子慎的事情愁眉苦脸，妾觉得只有这未熟的果子才适合陛下，又酸又苦，像极了陛下的心。
4: 朕心中的酸苦啊，有谁能知啊？子慎这孩子从小就命苦，
3: 陛下妾乏了。
4: 他的舅父他们祸事一族，为了国家牺牲了一切，
3: 陛下妾乏了。
4: 现在满朝文武啊是众干什么？
3: 有满朝文武，何须妾与女子为陛下出谋划策？陛下既然有事，哎，妾就不送了。
4: 你听朕说嘛，朕是想跟你聊一聊，朕没有别的意思。
3: 曹纯，伺候圣驾。
5: 陛下到。
6: 沈安，哎，在外不必多礼啊。朕此刻心中有些烦闷，想着皇后替朕思量思量。
3: 军国大事，妾岂敢智慧？陛下还是回去与众大臣商议吧。
6: 也不是什么军国大事，
5: 坐。

0: 此事啊，年纪尚轻，他能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星月呀？
1: 陛下所言甚是，子慎阅人无数，从不动心，可见他也并非儿女情长之人。
0: 哎，这倒未必啊，有道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子慎为什么不能求啊？
1: 啊，陛下说得对，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子慎爱慕佳人也是寻常事。
0: 也有些不寻常，他一定要回府上去养伤，早知如此，这又何必辞他府邸呢？
1: 陛下言之有理，府中养伤哪有宫中精细，不如让他进宫来。
0: 进宫来？倘若到宫中来养伤，凡事都要拘着，会不会对他的伤愈不太好吧？
1: 陛下思虑周全，妾听凭陛下做主。

0: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5: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

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鲸版群，50余种鲸纹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有句话叫做祸从天降，这话听着夸张，但是呢，最近在通州的一个小区，有两个路人啊，算是真真切切的体验了一把。这走着走着，头顶上嗖嗖的往下掉东西，定睛一瞧呢，竟然是一个个的桃子。当时啊，真是给他们吓得动都不敢动了。
1: 确实，我觉得这事儿啊，听着都挺可怕的。
0: 是，
1: 而且大家别看啊，说就是一个桃子而已嘛，您看那一个个摔下来是果肉四溅，我们可以看看图片啊，您瞧这冲击力。这得多大，真要是掉到人脑袋上，这还得了。
0: 民警呢也是顺着往上查，但是您猜怎么着，从九楼一扇窗户啊，是有人连扔了六次东西。那到底是谁扔的，而为什么这人要接二连三的多次高空抛物呢？
2: 这不文明举动，这就算了。
3: 六个桃子接连从九层的窗户扔下，这样惊险的一幕呢，就发生在我们现在所来到的通州区的某小区。而更让人后怕的是，在事发的瞬间，就有两名男子呢，就站在这个桃子落下的位置。
4: 是你报的警是吧？在哪呢？
5: 地上，地上还有呢。
6: 刚才当当当当当一直打。
7: 当时是应该是有两个人，一个人在这边，他应该是受惊吓最多的，因为相当于是。他的所有东西都是冲他来的，在他的周围这儿落也有这儿落也，他都不敢动。
5: 我们刚才就在这儿，就蹭着我这脑瓜边儿了，当一下
8: 了，要不然都碎的不成样了，
7: 烂桃都飞溅完了，就能拍照片的，基本上就是因为落到这儿了，他是直接呼到这上面了。还能找得着，剩下的这些都找不着了，
3: 就是果肉都整个，
7: 果肉都分离了。
3: 那我们现在来到当时桃子落下的位置啊，可以看到啊，这个呢是属于楼门口的一片空地。虽然说现在桃子的这个汁水浸渍啊已经是被清理掉了，但是呢，我们也是能看到桃子落下最近的位置呢就是这个人行道，并且旁边呢就是这个垃圾站。
9: 这么多人从这儿过
3: 啊，
9: 人来人往的，不管是孩子、老人都有。
3: 嗯，
9: 你要往下这么扔的话。真是很危险，
3: 被扔下的桃子果肉四溅，如此强的冲击力，一旦砸中楼下行人，后果不堪设想。为快速查清案情，锁定嫌疑人，民警兵分两路，一路在现场进行走访取证，另一路民警前往物业调取了公共视频。
7: 您看这房屋机影，然后就开始扔，看了吗？不是很清楚，是一个影子在九层那边闪了一下，但是能很清楚看到九层往外扔桃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正往外扔桃子，不到三十秒，二楼门就全扔完了。
3: 有了发现后，民警对该楼九层住户进行逐一排查，就在两天后锁定了该层住户崔某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后上门对其核查。
10: 前天的时候在咱们的晾衣服地方，您这边潮儿晚上给扔下去了。
7: 我们找他的时候，他应该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事儿，但可能他没想到这个事儿这么的严重，他肯定知道是有人报警了。
10: 这是一什么桃子呀？
11: 这是扁的桃子，
10: 蟠桃是吧？都坏了是吧？
11: 嗯。想扔
7: 开。案发当日，他本身是要把家中六个变质的坏桃子给扔到这个楼下垃圾桶里面，但是他走到楼道的时候，看楼道窗户是开着的，他就犯懒了，心生懒惰，想要图省事儿，就从这边窗户直接就往下扔了。
10: 纸窗
11: 就这样。
3: 您看，因为一时懒惰，险些酿成大祸。目前，犯罪嫌疑人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12: 高空坠物，不管多大东西，它厉害，砸下人高。
13: 一是不文明，二还是自己对这个法制教育这一块肯定还是缺乏。你从楼上扔东西更不安全了。
7: 高空抛物是极具危害性的行为，不仅严重威胁他人生命安全，更是触碰法律红线的犯罪行为。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杜绝一切的高空抛物行为，共同守护公共安全，莫让图省事酿大祸。
1: 再次提醒大伙儿啊，一瓶水、一串钥匙，甚至啊，就是一个小小的鸡蛋，从高空坠下砸到人都可能出大事儿，所以安全。

0: 这根弦啊，真的一刻都不能放松了。特别是再提醒一句啊，这高空抛物已经入刑了，别不当回事儿。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暑假啊正是亲子出游的高峰期，可是呢有时候啊爸爸单独带女儿或者是妈妈单独带儿子出门啊，总会碰上一点小尴尬。请问汪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
0: 有过，比如说带女儿去商场，然后想去卫生间了孩子，或者是那个游泳想去更衣室了，那你肯定是不方便进去嘛，然后有的地方他没有那种第三卫生间或者是那种家庭卫生间，就只能在女厕所门口等着，那你等你其实心里是有点担心的，
1: 是，
0: 但是你也只能等着而已。
1: 是，但是啊，有的家长呢是为了图方便，或者是实在没辙了，就硬着头皮呢带着孩子进了异性厕所、更衣室还有这些地方。但结果呢，不用想都知道啊，很容易就闹出些不愉快，甚至是引发纠纷了。这不，最近浙江杭州的张女士称啊，发现呢有家长是把一个男孩带进了女更衣室，双方就此也是发生了争执。这事儿啊，在网上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
0: 据张女士说啊，当天呢，她是带着9岁的侄女去一家酒店的泳池啊上游泳课，在女更衣室里面啊，有一位家长带着一双儿女啊就进来了，其中男孩呢看起来身高是超过了1.2米，大概是个6-7岁的样子。
1: 张女士啊，他们当时正在脱衣服呢，这个男孩呢就突然出现了，您能想象那个画面有多尴尬吗？张女士当场呢就提出来这么做是不对的，结果呢男孩家长啊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你们家孩子是女孩，这长大呢也是被人看的，您说这是什么话呀？这可把张女士啊给气坏了。后来呢，小男孩是被工作人员带到了男更衣室里。
0: 紧接着，张女士啊跟男孩的家长又发生了冲突。张女士说啊，说男孩的家长不停地怼她，还用手呢去杵她，而且还推了侄女。于是啊，她就没忍住，上去就踹了对方一脚。那男孩的家长呢，直接就报警了。警察来了之后呢，调解的结果是张女士啊要赔2800元给对方。涉事酒店方面称啊，当天更衣室的门口是设置了告示牌，上面写着身高90厘米以上的儿童是不得进入异性更衣室。
1: 据浙江广播电视台的报道，事情曝光之后啊，男孩家长呢也出来回应了，说啊这男更衣室的喷头太高了，6岁的儿子呢够不着。他承认啊自己也是抱着侥幸心理，是把儿子带进了女更衣室。而至于那句女孩子长大也是被别人看的，男孩家长啊否认说啊他自己说过这个话，说呢是女孩家长自己臆想出来的。
0: 不过女孩的家长表示啊，当时在派出所双方签字确认过，男孩的家长确实说了那句话。因为双方的争执啊是发生在没有监控的更衣室里面，现在呢已经很难去追溯了。双方最后也都表示啊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后续就不多追究了。
1: 虽然说啊这个事情是了了，但是啊网上讨论远远没有结束。有网友呢是直接批评男孩家长啊，说把男孩往女更衣室里面带，这不是图方便，这是没有边界感啊。
0: 当然也有网友啊表示理解家长的难处，说妈妈单独带着儿子出门啊确实不方便，不能全怪家长，很多公共场所啊根本就没有家庭更衣室，你让人家怎么办？还有网友呢是各打50大板，说啊男孩的家长呢有错在先不假，但是张女士那一脚踹下去啊，有理也变没理了，赔了2800，这算买个教训吧。
1: 其实要我们说啊，这双方争执最大的一个点就在于，哎，女孩长大也是被别人看的这句话，这种错误观念呢，会让孩子缺失边界感，不懂得尊重他人的隐私，影响比误入更衣室这本身啊深远的多呀。
0: 没错，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三观啊可不能跑偏。其实男孩家长啊，早一点找工作人员去帮忙，哎，带孩子进去，不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为了图一时的方便，惹了一堆麻烦，何苦呢？
1: 其实要说起来啊，类似的家长带异性孩子进入隐私场合引发的冲突并不少见了。此前，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处地铁站的女厕所内，一名女子呢是发现有一个男童站在了里面，于是呢就对孩子说啊，这里是女厕所，男孩不能进来。随后呢，孩子的母亲称，这名女子呢是把孩子给训哭了，给孩子造成了心理阴影，将女子呢堵住要求道歉，双方呢为此也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啊。男孩的父亲呢和另外一位同行的女子也是一直在辱骂他，这辱骂时间呢持续近30分钟。
0: 事情被曝光之后呢，网友们啊也是炸开锅了。有网友就说了，说如果是不超过3岁的孩子独自上厕所呀，确实不安全，妈妈带进女厕所呢我能理解，但是这个孩子都6岁了，我认为妈妈可以 以在厕所外面等着孩子自己上男厕所了。而且既然孩子的父

0: 亲也在，为什么不让父亲带孩子去男厕所呢？这样就不会引发争端了呀。之后地铁方面表示，事件呢已经是调解处理，并且介绍称地铁有无障碍卫生间，也就是说孩子的母亲完全可以带孩子去使用无障碍卫生间，既不会对别人产生困扰，也能满足自身的需求。
1: 在培养孩子的性别意识方面啊，不少家长呢是不够重视的，会采取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其实啊，孩子对于性别意识的觉醒远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早。武汉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健表示，幼儿从小就有识别男女的能力，3到6岁是孩子性别角色确认的关键期，家长要做好正确的引导。
0: 没错，家长的这种种难处啊，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换个角度来说，家长身体力行，出门在外尊重他人，遵守规则，这对于孩子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有益的教育呢？这种教育啊，能让孩子认识社会，适应社会，自然是来得越早越好。
1: 当然了，有社会力量的介入，去解决异性家长带孩子外出的后顾之忧，这当然是问题最理想的一个解决之道了。而且我们现在确实看到啊，有越来越多的游泳馆呢是推出了亲子间更衣室，越来越多的商场呢也是设立了第三卫生间，还有的浴室呢为不方便进入女宾浴区的男宝宝是提供了服务员的助浴服务。
0: 这些为小众人群量身定制的公共设施或者服务，是社会文明的一种生动体现，让每一类人的诉求都可以得到尊重并且满足，这也是和谐社会大家更喜闻乐见的场景。
1: 大家都知道啊，现如今为了在网上能够吸引流量，一些博主呢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啊。但是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于法律，博主呢必须要有敬畏之心。
0: 没错，前不久啊，江苏扬州交警收到了网友们转发的一条短视频。这个短视频里显示啊，在扬州宝应一处桥梁上，有一辆黑色轿车呢是违法停在了行车区域，车前面啊有一名女子在摇晃着啤酒瓶，这酒呢随后就喷射出来了。
1: 这名女子啊，觉得自己演绎的短视频很炫酷，但是很显然网友们并不买账，所以说呢，就算这名女子再不情愿，她也要跟警察叔叔见个面了。
2: 画面中可以看到，涉事车辆直接违停在桥面行车区域，女子站在路边摇晃啤酒，酒水四处喷射，用来拍摄短视频，不仅妨碍正常车辆通行，还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视频发布到网络后，引来众多网友质疑举报。收到群众线索后，宝应交警迅速联系涉事人员，通知其前往安宜交警中队配合调查处理。
3: 他们为什么艾特扬州交警呢？因为你有交通违法行为，有违法行为在里面呢，才会挨他交警。
2: 民警针对当事人违停占道、车道内逗留两项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同时开展严肃交通安全教育，提醒当事人切勿追逐网络流量而无视交通法规，流量热度也不能凌驾于法律法规与公共交通安全之上。
1: 要说起年轻人求职啊，去参加招聘单位的面试，这种事儿呢必须是要认真对待的。您说谁不想给招聘单位留下一个好印象呢？
0: 没错，这肯定是这样。
1: 是啊，
0: 但是下面这位啊，韩某让人是大跌眼镜。在山西太原的一座写字楼里，韩某呢是在楼上刚刚结束面试，离开的时候啊，路过一楼顺手牵羊，把别人办公桌上的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偷走了。
1: 您说这是来找工作的吗？但是啊，哪个单位能够允许自己的新员工是个贼呢？
4: 事情发生在今年4月底的一天，当天中午，在太原市万柏林区某写字楼办公的李女士，如往常一样将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后便外出就餐。谁料仅仅半小时，当她返回时，电脑不见了。
5: 报警人的笔记本电脑呢，是在写字楼一层的这个售楼处存放。其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将笔记本放在办公桌上后，大约半个小时以后返回呢，发现跟笔记本被盗。
4: 据了解，李女士供职的公司是一家售楼公司，在写字楼一层大厅设有办公区域，李女士的笔记本电脑就是在办公区域不翼而飞的。接到报警，公安万柏林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调查，但问题是写字楼人来人往，怎么锁定嫌疑人呢？
5: 我对民警经过查看监控呢，发现是报警人离开之后呢，一名男子在该处将笔记本和笔记本电脑的这个充电器盗走。
4: 调取一楼的监控后，民警很快锁定了一名男子，而进一步调查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盗窃笔记本电脑的嫌疑男子并不是潜入楼内的

0: 贯通，而是一名前来面试工作的人员。
1: 这个就是当时负责这个嫌疑人面试的工作人员，对方已经离开了，现在面试结束了。
2: 嫌疑人
1: 在这个工作区，是不是外头拉了一个警戒？这个叫，哎，这个就是咱们当时这个犯罪嫌疑人。当时受害人笔记本电脑就放在这个桌子上。
2: 哦，他们在旁边面试嘞。
1: 对，就中午面试的。你看这个，他就放在这个笔记本，拿起来装到些小马包包里头了，那就头上了。鼠标中间还是都拿着，
2: 装到他自己包里了。
1: 对，他拎了个袋子。
0: 原来嫌疑人韩某在参加完楼上公司的面试后，路过一楼的售楼中心，正好看见工作人员不在，便顺手把桌上的电脑和鼠标、充电线一股脑全拿走了。
3: 在案发后，那我对民警也高度重视，迅速展开调查，然后在3个小时左右呢，将这个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并将受害人被盗的笔记本电脑以及充电器等全部追回。
0: 面对审讯，韩某对自己因一时贪念而实施盗窃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韩某被移交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东社派出所做进一步处理。百花奖颁奖典礼虽然说已经落幕了，但是大伙发现没有，这京城里面的热闹劲儿还在延续呢。
4: 没错，今年的百花奖最大的突破啊，就是彻底跳出了传统颁奖晚会的单一模式，把颁奖礼延伸成了全城联动、全民共享的夏日光影嘉年华。
0: 那最近呢，就有两位跟着百花逛市集的市集推荐人和观影推荐人来到了北京的隆福寺隆福朝集，与摊主和影迷们热情互动。那现场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一块儿来看看。
5: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
6: 近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精彩百花全程绽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系列活动火热开展，为城市带来浓厚的光影氛围。百花光影市集青春推荐人柳天琪和百花萧夏光影推荐人徐卓二一同来到隆福朝集，和现场的游客一起看电影、赏美食，感受浓浓的烟火气。
7: 天哪，这是什么巨大的
8: 深海鱼雷？
7: 这是墨鱼吗？
8: 这个是墨鱼做的，黑色的是加了墨鱼汁的，
7: 好好吃啊！
9: 好吃。
8: 一会儿要尝一下我们那个无米果，就是阿妈的情书。
7: 阿妈的情书里的，
8: 我就是潮汕人。哇，
10: 那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看了电影？
8: 对，刚刚开始我就看了。其实阿妈，我们用潮汕话就是奶奶。然后就是奶奶这一辈的话，他们才会做很多潮汕的小吃。哇
7: 哦，所以它也算是这种非遗的这种传承的技术了。
8: 对，而且都是手工的。
7: 可不可以用潮汕话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东西怎么读啊？
8: 这个叫做薄皮粿。
11: 贵，
8: 对，
7: 来帮我们用谢楠之同款，
11: 谢谢，
7: 然后来致敬一下为国产电影努力的所有的电影工作者们，一起吃喽，祝国产电影大卖。
6: 而在露天电影区，百花萧夏观影推荐人徐卓二在电影戏台放映前与市民游客交流，分享影片拍摄期间的故事。
12: 因为我在片场一直拍戏的时候，我很紧张，然后我很害怕自己做不好。然后有一场，因为我们很多机位嘛，我们那场戏大概同时有7个机位在拍，我就是有一场走位，我怎么走都避不开一个机器，我怎么都会挡到，然后我说我避不开，但是他们就说你肯定可以的，但是我就是避不开，我就很慌张，但我又觉得是不是我自己没做好。然后这个时候天池老师冲进来了，天池老师自己试了一遍，天池老师说导演台词做不到，然后当时然后天池老师拉着我的手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是你的问题，然后我转过身我就哭了。
13: 小天，报纸上的照片每一张都剪下来留着，您在武汉唱戏，大帅在河南打仗，我冒着枪林弹雨，我赶到汉口，我就为了看你啊！市面上最大的银行，私房钱全都给你，20克拉的大钻。这是大帅占天津的时候，我一个网友弄的，你喜欢，我都给你。
14: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该怎么说，就是敢爱敢恨吗？他是这样的。他就是我认定了什么我一定要去做。四月对于我来说，他要比我更勇敢，他比我更敢去做，更敢去追求一些事情，但是时代限制了他的 视角限制了他的格局，他能做的事情就这么一些。我们活在这么一个和平而且比较幸福的一个年代，我觉得大家一定一定要多多珍惜生活，然后好好爱家人，好好爱这个世界。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4: 专列呢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会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个著名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9: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3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0: 要说现在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那精神头真的是特别的足啊，唱歌跳舞旅游，晚年生活可以说是丰富多彩。
4: 确实，所以咱们开玩笑叫朝气蓬勃的老年人嘛。但是啊，对于不少老人来说呢，有一件事儿特别会影响生活质量，就是牙口不行。老话说嘛，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这牙是不给力的话，那吃不好嚼不动，让人很头疼。
0: 没错，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位胡叔叔啊，就是这样。今年75岁的他呢，看起来精气神是十足，可是一提到自己的牙啊，那真的是满脸愁容啊。那他的牙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11: 哎呀，这有4-5颗吧，有的就掉了。他你牙一不好，你吃饭就得特别小心，咀嚼的这个效果就不好。
15: 胡叔叔今年75岁，他告诉我们自己这身体呀、哪儿都挺好的，就是这牙经常出现问题。
16: 就是那种我们平时常说的龋齿，然后一点点发展起来，就是变成牙坏了。
15: 随后胡叔叔也赶紧尝试了镶假牙这种修复方式。
11: 因为时间长了，10几年20年，它还是慢慢还会有问题。有的里边的它牙齿磨损啊，或者腐蚀啊，牙还会就坏掉。坏掉之后你就没办法了，就只好拔掉。
15: 在查看了胡叔叔的口腔情况后，医生表示可以采取做种植牙。那么这种修复方式和其他方式又有什么区别呢？
16: 其实我们讲的最重要的是说，你无论镶什么假牙，最终对应的是功能。种植牙它恢复的功能是最接近真牙的，就是接近真牙的那个比例应该高达90%到100%这么高的比例。而除了这个种植牙以外，你做固定桥，那能恢复的功能可能都不到80%。那活动牙功能是恢复的功能是最低的，也就是30%到40%左右的。另两种呢，一个就是搭桥，被迫要把两侧的牙磨小。那叔叔就是这样，他把两侧的牙磨小搭了桥，然后呢恰恰是两侧被磨小的牙又坏了，他一定是对两侧的好牙有影响。活动牙是带挂钩的，是吧？他那个吃东西呢的时候 这所谓的活动牙，它吃东西的时候牙还是会动的，然后里头容易塞东西，容易把周围的好的牙齿由于塞东西容易取坏带坏了。只有种子牙就是非常独立于其他的牙齿，对其他牙的健康没有影响。
15: 如今胡叔叔一共种植了7颗种植牙，最长的一颗已经使用了6年的时间了。那么他的感受如何呢？
11: 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吃东西也很香。那个假牙它毕竟还有一个感觉在嘴里多出一块嘛，它就不舒服啊，种植牙呢它就没有这种感觉，就跟现在跟真牙一样。
15: 而很多缺牙的患者会担心做种植牙切片会不会影响正常的吃饭和生活呢？医生表示，
16: 牙齿缺的少的，如果只种左边，那你用右侧吃饭对吧，然后技术对这个就不影响你吃饭。但如果你要是说缺的多上下一起种，你担心全都受影响，那不会的，因为当天就会镶上一副一整套的这个临时牙，那就是功能立即就可以实现。常规种植一般来说3个多月吧牙就镶上了，3个多月之后就可以戴上最终的这个修复的假牙，然后恢复正常的咬合功能。
15: 此外，医生还提示我们，
16: 无论是龋坏还是牙周病，这是这两种最常见的，在成人和小朋友都是最常见的。而这两种疾病，它自己是无法停止下来，一定要人为干预，而且你干预的越早，效果越好。那么就要经常来做检查，发现有问题，然后及时去处理。
0: 缺牙吃饭不香，龄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了。1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的赶紧来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吧。
17: 缺牙吃饭不香，龄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3: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5: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2: 谁管呢？
1: 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说到装修啊，为了省时省力，有不少朋友呢都会选择全包的套餐，拎包入住，一站式完工，图的就是一个省心。但是王女士说了啊，说自己这个全包的装修啊，现在就剩闹心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你看我这眼睛多长时间没睡着觉了，躺下就是这点事儿，脑子不由自主的。
2: 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王女士家，那王女士跟我们说呢，前段时间呢她是准备为这个家里面进行一个装修，没想到出现了比较闹心的一个局面。
1: 是以前我也装修，说实在那会儿也年轻啊，让人家包那个轻工，剩下东西都是我自己买。这次岁数大了，没有那精力，所以后来我就想，干脆找一个包全包的，就省事儿省心了呗。
3: 而就在王女士准备寻找装修公司的时候，一位推销员主动联系了她。
1: 就是联系业务人打电话，我接触他们的嘛，我就跟他接了一个电话，完了他就把设计师派到我家来了，完了他问我，他说您就是预算多少钱？我说预算别超5万。因为我觉得我没弄那么多活，这个钱已经就下来了。
2: 大概有什么活您觉得不太多？
1: 前面阳台不动，就整个这几个卧室刷着墙，把窗户门换换。我就是省事，因为我们家原先挺好，底儿特好，没多少年装修，主要想弄弄厨房，因为我家老公从这屋走的，就想这样换一下环境。
2: 当时那个5万块钱，对方设计师也说可以，
1: 对对，
2: 这个价格拿下来。
1: 对，对，
2: 就是咱们在价格上面谈拢了之后，就直接签合同了。
1: 啊，对啊，完了以后包括的项目一项项抠的都有什么，最后他都给写在那个附加合同里了，因为那白纸黑字写上了嘛，咱们就都踏实。
2: 那最后谈下来的价格是多少啊？
1: 最后的总管就是47800。
2: 那这47800是一下子都给他吗？
1: 没有，就是分三批给。
4: 哎，那第一期是30%，
1: 他按他
4: 14300，
1: 对对对，
4: 就得交款。
1: 哎，对。
4: 第二期是这个60%，
1: 对，
4: 28680元，晚工完工交款。
1: 哎，对。
4: 都弄完之后，然后再交最后的尾款4780。
1: 对，完了当时就付了14300首款。哎，对。
3: 王女士介绍，支付首期工程款后，施工队就进场开工了。虽说工人按时施工，进度尚可，但是施工所用的材料却和当初承诺的存在一定的出入。
1: 你看这地砖上面写的是罗马欧神诺，我们家实际使的是那个灌珠。
2: 实际到您家铺的另外一个牌子了。
1: 对对对，
2: 当时就发现这瓷砖品牌不对。
1: 对，当时就知道不对。
2: 您知道还同意让他贴了？
1: 那他现在那没有那个了，那咱工期就得往后拖。反正一个瓷砖，只要它是广东佛山的砖，它应该质量就不会差。咱是这么想的，
2: 所以当时也没有太计较。
1: 对对。
3: 王女士说，不仅瓷砖的品牌货不对版，防盗门也和约定的不一致。由于当初为此额外加了费用，所以防盗门的问题自己坚决不能妥协。
1: 这门都特别严实，又没有那个门镜，我怕到时候我和姑娘我们俩女的在家，到时候有人敲门，你又不知道外头是谁。我就想装一个智能锁，它不上面有那个屏幕吗？你就能看出来，是为这个升的级。我额外加了一个防盗门升级，又加了2300，最后人呢门没升级。
2: 现在从您家能看出的这个门，
1: 对对，就是储冻门，
2: 就是一个普通的门，这样一个情况。
1: 对对对对。
2: 刚才您不是说可以升级，对方也答应升级，最后没升级？
1: 没有，就是当时他那个门，我们家的门型没有，他就换了一个那个龙甲的，
2: 就是另外一个品牌的。
1: 对。
2: 那这个当时加了2300，
1: 他收第二批款的时候，我就问他给你27000，我说那门没安不是吗？他说行。
2: 那就是说当时正好是这个要交第二笔款的时候，因为没有去升级，所以这个第二笔款的2300就是额外加了一个价，没有收，算是。
1: 对对对。
3: 在王女士交付第二笔27000元工程款之后，她本以为装修会按照合同约定稳步推进，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1: 4月8号等于这吊顶就全完了，就该安装这一块了。结果一安装呢，哎，就抻着就不原声，都割下了。
2: 那现在家里边是哪一些还没有装呀？
1: 客厅的一个窗台，这块石头也没装。完了，还有这个次卧的一个，这两块
2: 现在不装上了吗？
1: 这是我花钱的，360一米，这两块是2米5几，好像是。
5: 和900多块钱这两块石头，
2: 完了自己花钱了。
5: 对呀、啊，他们不给啊，不给装了，就给我搁这儿了，不管了。那我不能晾着呀。
2: 交完第二笔款之后，这俩没装，还有什么应该装他没装的？
5: 门。
2: 就是现在
5: 门所有的门窗，屋里的所有的门窗，不刨出那个防盗门啊，
2: 就是这个门
5: 啊，对，这个门
2: 和这个窗，
5: 窗对，
2: 都没装，
5: 都没装，门窗已经早量好了，不给你装，没钱，人家不给钱，不给装。
2: 那厂家有跟您解释为什么没给他们钱吗？
5: 啊，不知道，人家就说没给钱，完了以后还有就是卫生间。
2: 现在这个门。和窗看见装的也是您自
5: 实际量的。
3: 从合同上可以看到，橱柜这一施工项目虽然提到了尺寸，但只标注了高度，没有写明长度。
5: 这个厂家冰柜的时候，我说这儿还有一个小冰柜呢，他说这个阿姨要做，您自己单加钱。我说你给设计师打电话。这个的实际上他都答应是给的。设计师来我家就是谈合同的时候，我家这儿就有柜子，后来我说的还按原样走，设计师答应。他给设计师打电话问说这有量，这他才量的。这个他要是如果要是增项，当时他量的时候就应该跟我要钱，他没要，他只是要的我增高的那钱，我当时就给了468块钱。
3: 根据王女士的描述，当初现场既做了沟通，也量了尺寸，那为什么最后这个柜子还是没有算在施工项目里呢？
5: 咱就可以打他的电话问他，问这个设计师。不接，他调走了，他们现在都根本就不回了。你看我给他多少都不回。你看，
2: 要不然给厂家打这个电话问一下，当时他们这个收的这个柜子的钱里边包不包含这个厨房的小橱柜？
5: 哎，你好，你量我家这个橱柜的时候，这个后边的小边柜是不是那个小郑说包括在那里头？
6: 没有。
5: 什么？你又说没有？
6: 公司他们就包一字箱。
5: 你量柜的时候，你量这儿没量这儿？我说是不是小郑跟你说这让你量的？
6: 他们没跟我说，我量我就是感觉哪合适就量哪。
5: 你现在别这么说，你当。咱们在这打电话的时候，你专门跟他沟通的这个问题。
6: 那没跟他沟通这个小边柜，是沟通的什么呢？沟通的哪柜高，哪柜低。
5: 当时不让做，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6: 我又不从您那儿出钱，这公司给我钱。

0: 餐内的。
1: 的这个橱柜的费用啊，
2: 这我都没看见过呢。

0: 学前，
1: 因为手记错了一部材料钱，记账的时候记错了，
0: 您自己那边记错了，所以最后再核算的时候，然后您这边少，
1: 对啊，我在
0: 亏了2000多。

0: 二天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那个黄色的工程车停在路边，然后当天晚上那盏灯就水电燃气这类的民生问题是要求在24小时之内解决的，速度在这里有了答案。
1: 他将这段暖心又真切的经历写进了公众号，题目为《推动一艘巨轮的转身》，感慨城市向好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和努力。
0: 由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市民，每一个话务员，以及接速计办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推动了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越变越好。
1: 七年来，12345热线共受理群众企业诉求达1.8亿件，诉求解决率和满意率分别高达97.3%与97.7%，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2: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还有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收到的一些寻人方面的需求。有一位是王宇，他要寻找亲戚表妹李小华、表弟李小兵。说40多年前啊，曾经住在西直门外高亮桥邮电学院宿舍。李小华呢，原来的工作是在小西天附近。李小兵原来是在海淀区工商银行工作。说其爱人呢叫李英，在农业银行工作。希望栏目啊可以帮忙寻找。下一位是孙旭光，要寻找1980届育英中学的同学，分别是赵红梅、郭梅、刘小琴、程红、高小军、于文斗、刘英杰，希望栏目可以帮忙寻找。
4: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5: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4: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5: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4: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5: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4: 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推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5: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6: 爱生活每一天。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

0: 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3: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4: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5: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4: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3: 完全推不开。
2: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4: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5: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4: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4: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2: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4: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5: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3: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0: 他做事干净利落。
1: 我们调度呀，帮我们，他那有返工的活呀，咱们第一个公司不用找别人，第一个先找我。他们还不联系的，直接咔把客户手机号给我，让我自己去处理，调度省心。然后给他做完了，交上差了，客户验收合格了，哎呀，我找你最放心。
0: 为了孩子，他倾尽所有。
1: 我打两份工，三份工。我儿子那时候还上学的时候哈，我那时候单位白天是上午7点到11点，下午的1点多到下午的3-4点就下班了。我这个期间中午是上洗车厂做饭，挣一份钱，一个月挣1000多。然后晚上去歌厅做保洁，有时候也去找做歌厅的活做饭。反正不能在一个地方挣钱，挣的少不够养家的。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女士与二号男士同台交流，因地域问题，女士选择离场，男士现场分享的养生经验。
3: 还跑步吗？
4: 那肯定改变不了这么多年的习惯。
3: 还跑啊？
4: 但是距离短，得跑800米。稍微有点累了，就停了。我爱喝茶水，我觉得茶水给我作用特别大。
0: 三号女嘉宾登场后，男士认为彼此不合适，主动离场。三号女士曾是一名园艺师。
2: 那你们还会考什么盆景造型什么之类的这些吗？插花？
1: 单位里头就不用。他不是专业，就是维护大院里头那些花草树木，没有太高级。我们学这个证就是为了每个月多拿工资，一级一级的往上涨。我从初级、中级、高级，我当时我们家四口人都上学，前夫也给我是一个单位，他学国楼本和电工本，我就学园艺师证。
2: 两个孩子在上学，
1: 俩孩子都上学，大的在青岛上学，上大学那时候。二的在还没在进那个艺术的，就在外边学培训班啊，上小学呀，就这样。
2: 所以都是爱学习的一家人，是吧？
1: 没办法，生活所迫，为了想多拿钱，只能晋升自己。
2: 但是我又发现你在那个单位里好厉害啊，就是哪儿都需要你。
1: 对，就是后勤都那样，
2: 哪需要就是老周，各个岗位都会说。
1: 我从三
2: 叫老周，
1: 三十几就是老周，到现在是老周，
2: 是吧？我说哪个岗位都会呼唤你的，后厨、前台，然后园艺，什么菜地，哪都
1: 菜地
2: 啊，哪都是老周的身影，是吧？那后来为什么不干了呀？
1: 退休了，2018年必须退休，50岁，普通工人。
2: 那个时候来到北京的。
1: 我来27年了，我为什么有退休北京退休待遇？我今年都27年了，已经。
2: 那您做生意那段是？
1: 我做生意的那段是来到之后就是包的地嘛，盖的房当房东，就是一间房的往外出租。
2: 对，上次来就说到这事儿了，
1: 对
2: 吧？我们来看看来。
1: 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奔八里桥市场做生意，然后就是奔了2年之后遇到一个机缘巧合，就是永春镇有那个承包的地，我们就包了一大片地，后边那个姐妹就是我们是包地的邻居，她是北京的，
5: 我们俩认识25年，
2: 那老熟了，
5: 谁要娶到我这个妹妹，她就是福星。
2: 怎么了？怎么就娶你妹妹就有福了？
5: 过日子啊，特别会过，持家把业，人品什么都好，就是太实在。
6: 大姐还特别特别外向，还爱说爱乐，特好。
2: 后来说包了地是吧？
1: 对，包了地之后
2: 种什么呀？是
1: 种蔬菜，他挣不几个钱，那时候也不好种。大家就随着公司，说叫养鸡，养了一波鸡是两波鸡了，我忘记了啊，不太挣钱。大家就慢慢的从那个鸡棚慢慢的改建，一间屋的隔开，就出租给外地人了。
2: 改房地产了。
1: 对。
2: 所以你那片地盖了多少间啊？
1: 那时候盖了得有小20间吧。
2: 所以那会儿
5: 应该是差不多30间，我都25间。
2: 他的地比你大是不是？
5: 因为他那个有能力干，我就没有那个能力。
2: 等于是
3: 先做段生意，后来又当了包租婆，完了之后又到了这个单位。
1: 对，
3: 那保洁这个工作后来是？
1: 对，后来就
3: 是现在是不是、啊？
1: 对对对，现在
3: 就退休以后做的
1: 啊。对
3: 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工作。
1: 我是属于一个房地产，就是搞后勤的。他的后勤就是说，他有包括维修，包括保洁部。我那是在保洁部里。
3: 我记得是您这活都接不过来，是不是？
1: 是，那时候活多，现在都解约的解得多，反正也饿不着，平均也能拿一个 W 以上。
3: 你听听，就现在，哎呀，不好做，
1: 那就已经不多了。
7: 三号女嘉宾以前也跟我接触过，在北京南站见的面，后来要是自己感觉。没合乎自己心意，后来就没有交往。
1: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因为姐姐当时我没记错，她其实已经不是自己做了，在带团队了，对吧？
1: 就是做不过来的时候，只能几个帮忙，我们都互助，谁的活多就给谁干。
3: 嗯
1: 啊，都互助，我们这些人都团结。
3: 嗯
1: 嗯，
3: 我记得那会儿说是这个活呀，一开始先干完了以后，然后就我们这姐姐就客户的这个粘性是特别强的，就这个客户一旦不要到他手里，到他手里就变成他的了，然后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没办法是需要带团队了，就给派活。小陈你去干什么？小木你去干什么？小韩你去干什么？人姐姐光在家里指挥就行了。
1: 那也得干，不舍得，有的活不舍得都老叫人干，人家干得给人家钱。
8: 你一收拾它很显干净。
1: 对
8: 啊，
1: 你可以
8: 进去就很干净，你就得抠那个细节，肯定这个主人也很抠细节，是吧？
1: 对，就是有时候这么巧，你有时候这个你看它可干净了，这是不搭这把手了，然后他可能就这一把手，他去检查，所以说你就不敢，你为了自己不上门翻工，不被挨罚，罚款很厉害啊，一个差评罚一二百呢，
3: 哎呦，
1: 你干一个不一定能挣一二百，是不是？所以说都就有因为罚款，才有我们有饭吃，你不看他严，对我们都是好事，他越苛刻了，员工越干得越好，客户越回头率越高，就这样。良性循环，
3: 你看姐姐想的多透彻，
8: 是
3: 不是？要搁一般就说，哎呀，全都是一些要求太过分的那些客户，这行不能干。
1: 你得理解，你得换位思考。你干你我都说，有时候，叫我去翻工，我第一进去门，先站到客户的角度来给客户说话。
9: 从这么短的接触来看，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阳光、给人能量的人，而且呢，在工作单位里，肯定你刚才您说的一直都很受欢迎。

0: 很敬业、很感恩。那我也很好奇，如果您可以讲的话，您是否可以大概讲讲，就是您上一段婚姻大概是怎么回事儿？
1: 可以讲，就是我是这样，我儿子不是上的那个中国煤矿文工团跳的那个国标嘛，非常用钱，因为我们是普通家庭，根本不能培养孩子上这个学。那咱们要叫想叫他就有这个出路。我当时怎么想的？从根儿跟你说起啊，我们是外地人，在北京考不了大学，孩子考不了大学，他是山东户口，只能上到初中、高中都得回老家。当初要回老家，我和他爸都是在一个单位上班，我们就得有一个人回家，将来的生活保障中，现在的我的退休就不一定能在北京能落着，走到我们老家不一定我能挨上退休，还是老农民，将来孩子上学在家可能钱也不会能供应上。然后我就想怎么能让孩子不回家种地，我也不回家能在这里活下去，孩子将来有个好的收入平台，我又想办法给他改变他的命运。那么我就左想右想，不能叫他修车去吧，然后我在想我将来的趋势就是小孩上舞蹈培训，我孩子又能健身了，又能跑就业，我就想我决定要叫他上这个学。但是我孩子，我们是农民家的孩子，他不可能有这个天赋呀，因为我们都是农民啊。所以说我就想着放完学了，我就说儿子，他爱吃拉面，牛肉拉面。我就说孩子，你写完作业了吧？他不爱写作业啊。我说你看你不写作业，你爸还骂你还打你，因为他怕他爸嘛。我说带你出去玩，玩完了我领着你吃拉面，就这样啊。我儿子是一张白纸，就是这个艺术学校是被我哄出去的，哄着哄着他上道了，上道也不是完全靠我一个人，又靠艺术学校的，我又找到别人说服他，后来了被人家那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校长下来招生选上了，我肯定愿意叫他走啊，我本来就想走这条路，就叫走了。走了当初说的学费是一年40000，我想着40000怎么也能够他了，可走到不是了，40000是基本的，你走到又是军训费又是服装费，他的一件燕尾服就30000，一双好拉丁鞋舞蹈鞋都1000多，咱们这家庭可受不起啊，那既然去了也不能退啊，只能忍啊。我们都合作了一年多，教得很好，就是我这一年我儿子拿回来九个奖杯，跳得好吗？这九个奖杯是怎么来，怎么来，每次出去比赛是自费，住宿费报名费都是自己出，头一年可火了，也够他花的，因为积蓄了有点积蓄嘛。然后后来了越来越不行了，跟不上趟了，他爸爸也不好好给钱了，就是挣了钱就不好好给我们了，不好交钱了，我忍了两三年多吧。那时候正好赶上我闺女也大学毕业了，我闺女就在聂卫平围棋搞培训的，她那时候也一个月挣8000-9000的。我闺女就说怎么也不能让我弟弟再下来，就我娘俩开始攻，再攻他毕竟他是姐姐，人家找对象结婚了，咱不能再用人家钱了，是不是？那爸爸还不给钱，我就开始套信用卡缓解嘛，那缓解套信用卡，最后套了信用卡也堵不上窟窿了，缓不过来了，就是自己产生分歧了啊，干脆还不如离了，有这个人还跟没这个人什么两样，你冰箱里买好的东西他照样吃，你家里啥东西他照样吃照样喝，你这样至少他不吃你不喝你，就是简单的来说啊，并不是说疼的在这吃，我不在乎在这吃，就这个事儿气人，是不是？然后就是慢慢的反正就开始跟他吵，生气嘛，冷战，在那个单位里都不敢吵架，要吵架的叫领导知道马上就开走。我们那个单位是管吃管住还管一家人也住，不要房费，所以说就为了在这工作忍一忍，忍了好几年没忍出去，就办了离婚手续。我提出来的，
2: 他同意了。
3: 问过他吗？为什么他不给钱？
1: 不用问了，那时候已经有分歧了，他不给钱的理由很多，我就不问他了。我跟你说，我咱就有志气了。
2: 不，是不是这个钱花在别的地儿了？花在别的人身上。
1: 那也不好说，可能是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啊。后来呢就是办了离婚，我办离婚，我儿子那是男孩，山东老家都是男孩归爸，我故意的，这点是我的私心了啊，给他一点压力，想着判给你了你还能再跑吗，还不管吗，结果还是不管，也不能说

0: 完全不敢，就是少拿。然后他拿不够了，他让我儿子从我手里借钱，说咱交不上钱了，要不你不上，要不你跟你妈要借钱，借了钱我还。其实到现在也没还。我该拿的钱我还拿，然后还得再借给他钱，不要了就不要了。我儿子也给他要过几次，说我妈的钱你啥时候还。我儿子要过，我儿子后来也跟我说了，妈，那个钱就算我借你了，就那样说了。
1: 但问题是他这份钱不来了，你依然还是还不了这窟窿，那你怎么办呢？
0: 就是我打两份工三份工。我儿子那时候还上学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单位白天是上午7点到11点，下午的1点多到下午的3-4点就下班了。我这个期间中午是上洗车厂做饭，挣一份钱，一个月挣1000多。然后晚上去歌厅做保洁，有时候也去找做歌厅的活做饭。反正不能在一个地方挣钱，挣的少不够养家的。
1: 嗯，多不容易啊。要不也说为母则刚哈，就很多可能就真盯不住了。或者说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其实可能也不用这么辛苦。我在这儿听了无数个母亲为了把孩子养大，一天做3-4份工，真的很不容易的，很辛苦。
0: 你看我的手累的。
1: 嗯，是。你再给大家看看，
2: 关节都变形了。
0: 嗯，没事，不影响，啥都不影响，也不疼。就是他稍微有点累。那个我现在的活就是说，虽然是在这一个单位，但我也多个渠道去挣钱。我现在是不缺钱了，不能说不缺钱了，当然咱比大富户还是不行，知足了。可是我还有父母，我给我父母说，我原来挣的钱都养孩子了，把你们都亏欠了。我现在我孩子挣钱了，他也有能力了，我现在该挣钱养你俩了。趁着你俩还健在，身体还好，给我点孝顺的机会。嗯，我是这样。我每次给我妈钱，我给我爸钱，我妈都是偷着说我，别给了，别给了，家里有钱。我就说你给我点种福田的机会，要不然你们没有了话，我嘎嘎哭也没有用。我现在给你们钱就等于买我，你们百年之后我不哭了，是不是？我是这样跟他说的。啊，前两天回家，我一下子拿给他了3000，2000吧，2000现金，我连来带去花3天，三天花3000。给我姑一个人200，要按说，我每年回家都是所有亲戚活着的长辈都给个200-300，一年回家几次给几次，不回家都不给，春节再给。
1: 哎呀，你看看啊，
0: 有钱就自由了，财富自由了，
1: 就是所有的人您都想着呢，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必须呀。
1: 对，你看，就说一般可能说刚刚把孩子养大了，还在想说我终于放松口气了，我要让自己好一点，马上又开始回馈什么老一辈儿、什么家乡的人，所以就说一个普通人要扎根在北京，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你又要勤劳，又要有智慧，还要有那个韧性，还要能付出足够多的努力，所以真的是您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
0: 嗯，基本上这样说吧。
3: 甭管咱男同志女同志都应该佩服他，向他学习。虽然58岁了，我觉得他这人透出来的机灵劲儿也就28岁，人家家庭孩子都给安排的那么好。
0: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我看您是第三个关键词，说不会谈恋爱。
0: 对，这是我的缺点，极大的缺点。
1: 怎么发现自己不会谈恋爱的？
0: 不会跟男人，就是说咱俩认识了，加上微信了，或者是加上啥了，不知道从哪里跟人说啥。
1: 不是，您看您侃侃而谈的，
0: 不会，就是这个谈恋爱是我的最发愁的。哦，我谈工作，我实事求是，我做过来了，我会说。嗯，我谈恋爱没有去做过，我不会说。我头一个是家长。包办的就没有经验，就是说，
1: 哎，小王，你们男的就喜欢女的跟你们聊什么呢？是什么感觉的疗法呢？
4: 我其实作为年轻人啊，虽然我也45了，但是我真的没有什么能够值得跟姐姐们分享。说我觉得该聊什么，我觉得聊什么都好，我觉得只要是真诚，聊自己就可以了。我跟我爱人第一次接触，我们俩聊4个多小时，我其实就是打开自己。很多人都说你说什么了，聊这么长时间， 其实就是把我自己的经历，我的
1: 故事。你们俩是电话聊还是微信
4: 见面？我们俩特别神奇，就是我当年啊，就我那时候刚认识他的时候，2011年我那时候做话剧嘛，我是话剧导演、编剧和演员。然后我们是，家里人介绍的。但是他第一给我发微信的时候，正月15就给我发了一微信，我都忘了聊什么了，说的什么，可能是关心我，我就回了仨字，忙着呢，特别没礼貌，就没有再了解。后来我们是应该是3月6号，2011年3月6号。他给我打第一个电话，打了1小时25分多钟，我没插上话。当时我，要不是他们家那个收水电费来了，电话还得继续呢。后来挂了电话，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说我这辈子没遇见一个比我还能说的，我得会会他呀。”结果后来他打电话过来就，我说：“咱别聊了，见面吧。”后来我聊了4个多小时，就当天晚上8点半在劲松麦当劳，我没让他插上话，就完全没有互动，全是我单向的给他讲故事，但是他听进去了。我其实并没有说啊我有多好，我77年怎么怎么着，我没有啊，但是我把我的真实的情况都说了，我觉得是我的真诚打动了他。我觉得真正的自信并不是说把我自己特别牛的东西展现出来，而是你有勇气，你有胆识，把你不好的一面，但是是你真诚的一面告诉对方，让对方了解一个完整的。我觉得这才叫自信。
1: 那真的是缘分到了、
5: 是缘分。
1: 一个女孩子不插嘴听了4个小时，哎呀那天哪，啥故事来着？
5: 而且越听她眼里就越来越闪光。
1: 哎，问问我们这姐姐，你跟你老公，
6: 我们俩更惨，都是通信，那时候电话都打不了。他在部队，我在那航天部工作，只有写信，电话没时间呀。比如我有时间，他不一定有时间，就靠写信。就是每一封信吧，中间也有矛盾。然后呢，最后一句话特别重要。前面说了一大堆这个那个，最后一句话，比如我说我受伤的心，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他治愈我的受伤的心什么的。就你就一下就心就化了，就软了，那只能靠信呢，不像现在又微信又手机又什么都可以谈，那时候我们没有。
7: 谈恋爱我觉得是年轻人的事儿吧。
6: 哦，
7: 是吧，亲亲我我的，这不都是年轻人的事儿吗？这么大岁数了，只不过就是相互之间的看对眼了，是不是？我可以相互了解一下。
1: 那您要找的话，您考虑找个什么样的？
0: 接地气的。
1: 啥叫接地气？
0: 接地气就是说别虚无缥缈的，就是自己本身就没有那个条件，你还要求了人家高高的。我的条件就在这搁着了，我已经公开的说了，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你看看我的条件符合你，你就来找我。
1: 年龄你希望？
0: 年龄50岁以上，往上没有限。
1: 没限啊？
0: 没限。
1: 要80呢？
0: 80也可以，他必须有托底的。比如说啊，他80，他不能说没有房没有存款，就5-6千的工资，你能给我结婚吗？那肯定没有托底的，因为我要跟你结婚要负责呢，你有病是我管，我伺候呢。我总不能拿着我的工资给我儿要钱来给你请保姆。你得有托底的，意思是你的存款够你养老的，我可以不用你管。说良心了，我的你得应该管。我可以现在表态说我不是贪，我是想着给予你，我给予你我的体格我的身体，我能伺候你。
1: 北京有房子？
0: 必须得北京有房，因为我走不了了。大家应该知道我已经27年了搁这里，我儿子也回不了家，北京生北京养，北京工作上学都在北京。你说他肯定回不了我们山东。所以说我也不能离他太远了。
1: 还有什么要求？
0: 就这点要求，人好，接地气就行了。接地气就是说务实。
1: 行，那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我们3号女士哈，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女士的信息。那当然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到选择的现场，也可以跟我们姐姐当面的来见一见啊。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今天会不会有什么结果。
0: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么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哈，我们的先生现在只剩了我们刘先生了。那王先生身体有点不舒服，就提前离场了。那我们就来问问我们的刘先生，您的玫瑰准备送吗？
8: 今天女嘉宾都成有脚，也挺辛苦了。 今天我叫玫瑰花就不

0: 限了，
1: 不限了是吧？行，我估计王先生也没有要献花的意思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两位先生都没有把自己的玫瑰送出去。那电视机前的朋友呢，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想获得刘先生或王先生他们的信息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得。那同样我们的三位女士如果想了解他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到现场找到属于您自己的缘分。那么今天到这里我们全部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2: 他扬琴不离手，
0: 广播乐
3: 弹的那都是初级比较简单的，就如果是比较难一点的，你还
0: 难点我会唱也会弹。
2: 好身体全凭自律，
0: 保健什么，你看我的牙，
4: 你牙特好，
0: 真的
1: 啊，都自己的牙，
0: 全神牙，
4: 厉害哇！
1: 那你怎么保护的呀？
0: 我不抽烟，不喝酒。那天主持人上我这去，他一看，哟，石老师你怎么还一个秤啊？我还一秤，我每天煮每天那1斤2两。
2: 找老伴儿，他说，
0: 别我一打烟前找我媳妇烦呐，你这是怎么烦呐？噪音。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0: 不学会，我不唱过你，我尺子倒着写。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从医40年，治病救人刻进骨子里。
6: 我总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学的知识是国家培养的，我就在有生之年一定给他服务于老百姓。真是
1: 我听说您还去什么养老院是吗？
6: 是，去过养老院。
2: 如今择偶底线清楚，
6: 关键就身体要好，身体不好别的免谈了。
2: 他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
7: 我在院子里冬天我能冬天种菜，
2: 地里有菜，院里有光，他的小院儿能不能接住他的后半生？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6: 好奇地问问你，那慢性病是什么呢？
2: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1号女嘉宾安心燕，75岁，北京户籍，丧偶，医生退休。
6: 就是说，有些意外和疾病是每个人都不能预测到的。我感觉我就一定要现实了。咱们也不是小孩子了，这年龄在这摆着呢，现实生活就要求我们一定要贴近生活。
1: 如果您要找一个老伴儿，应该真的是就一旦能走到一起，您俩一定过得是很好。
2: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安心燕，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的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安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从医40年，公租房，泡温泉，随心而居，想要一场无负担的陪伴。
6: 对，
1: 当医生当了40年啊，你有什么感触啊？
6: 挺不容易的，也很艰辛。 看一个病人不是收费多少，也不是挂号费多少，而是要有责任感，要对医生的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负责任的。
1: 嗯，您是学的哪个科呀？
6: 我最早的大学毕业的时候搞心血管，哦，就属于大内科那种。嗯，但是我急诊时就我和一个外科大夫俩负责急诊，内科也干，外科有事我们也得帮忙那种。
1: 干急诊是特别累哈。嗯，
6: 就值夜班就这个都扛不过去。那个我刚来刚去的时候，我们医院化验室说，哎呀，咱医院来一个大苹果大夫，那时候气色特别好啊。等值了一些夜班的时候马上就不行了，就连续值几个内科夜班，因为都跑着抢救啊。
3: 嗯，对，
1: 而且我觉得急诊特别容易出现那个什么血了呼啦的那种情况
6: 啊。一个是各种危重的休克，失血性休克、过敏性休克、外伤性休克，嗯，另外还有一些急诊抢救，消化道出血了、脑梗了、心梗，这都是伪症，都刻不容缓。嗯，都这样。是我记得有一回，我那时候有孩子了嘛，孩子才一岁，完我就把孩子带回去，那时候我们医院条件挺差的，我让我爱人也去哄孩子，这样我才能值夜班啊。
1: 您值个夜班，全家出动 啊，
6: 就是那样。那时候我们条件就是那样，完了就那样。完了还有一次是我抢救一个病人，就是一个女的，完了那旁边躺一个14岁男孩，那个丈夫是个电工，一宿没回来，一下死两个人。完我这边的奶棒都不行了，哎，够疼的呢，一直等到全料理完了，完我才下班。嗯，你说我倒不是说在此就表扬我自己如何，就是这个医生责任是相当大的了。嗯，
3: 对，
6: 是。
1: 所以我觉得在急诊科的，是不是如果从急诊退下来，感觉去哪个科都行啊？
6: 那当然了，急诊是特别有经验，什么人都得应解。
8: 所以你看，有一些像一些现代剧里面演的医疗场景。然后呢，就有一些那个医生看到电视剧里穿的，就是特别的化的小妆，然后穿的衣服也很精致，
1: 干干净净的。
8: 但是这绝对跟现在的其实真实的医疗环境不一样，因为我们当医生的都知道，就值夜班啊。我也是医生，嗯，然后尤其是在急诊，你不太可能把自己收拾得很好看，因为没那个时间。
6: 我们的跟我在一块的大夫都3点钟去接班。说时间长，我也3点了。哦，完了，你尤其比年龄大的老医生，你得尊敬他，他也很累的。夜班一下来，那累得要命。我跟我爱人那时候挺那啥，挺追我的哈，年轻嘛，都那个愿意找医生这行业的。但是后来我有了孩子，有一次我还没等下夜班呢，那个季主任他说，那个安老师，你那个楼下有人找你，说得你孩子送到一大散院抢救呢。哎，给我吓的！结果我一看呢，我爱人知道我下夜班了，完了他没给送托儿所里，完了就用自行车链子把我儿子那个就腿就绞了那种。到那一看，哎呦，这心都揪了，简直！有时候不是说像人们想象这医生多么高大上，怎么怎么的，事实上留有老多实际的问题。完了，我先生也说，你看我要早知道你这么累，嗯，完了他就不说了，他说，哎呀。反正咱俩还是不能离婚的，因为这个医生这个职业，既然我选择你，我就得好好过日子。嗯，自己就那么说，真是那样。
9: 是医德呗，挺好的。总的来看，他挺温顺的，就那种和蔼可亲的，能亲近人的。
10: 人家这个职业啊，挺光荣。
1: 从这个急诊下来，您又做什么了？
6: 我搞了一段影像，那时候吧，我说实在，你看我说话挺实在，就是很听话。领导说的，你看影像又没人了。那时候，国家的那个超声设备是日本的啊 ，LOK 256，就我们医院第一台。嗯，完我和一个韩大夫我俩去了，完说那你就那个操作学呗。所以我不是什么特别专业的那种，像你们安针了、腹外就那种特别专业。我是吧，啥都能干。我上敬老院也能干，但是平民老百姓的也能干。嗯，后来我还搞了一段皮肤和心病。
1: 您真的是哪儿需要就把您派到哪儿去啊？
6: 对呀，就这样。那现实就这样。那我们医院搬迁，你就人家说的不给你那个进修费，给你时间。那我说那我进修，就这样。嗯，那时候不像现在，你在哪儿？现在咱们北京大医院多专一呀，那时候不的。 人家没人你就得上，
1: 是不是进了哪个科基本上就不能动了是吧？
8: 也不是，因为这也看你学的专业，像我们学临床医学的话，就是其实安大夫那种我在急诊啊，我在其他的像皮肤啊或者说性病啊那些科目你还是都是可以转的，但是有几个就是你学临床的话你转不到口腔，
6: 对
8: 啊，你转不到药，还有麻醉，这几个不能转。所以安大夫说的那些都是属于大临床范围之内的。
6: 是，他们都问说的，安大夫，你妈咋活那么大岁？我说就两点，第一个少用药，第二个少住院。
1: 老母亲走了之后就
6: 转洗温泉啊？
1: 这是怎么回事？这又是
6: 就洗温泉呢？游泳
1: 房吗？是吧？
6: 游泳，游泳，公房到期了，我想再延续，临时就是让自己快乐呗。嗯，洗温泉。游泳，我现在也
1: 天天住在那儿是吗？
6: 对呀、啊。哦、我现在依然还保持我游泳的那种心态和状态，完另外挺高兴的。嗯，就活的那个自由自在。
1: 所以我一看您这状态真的不错。
6: 这人活的就得有一个精神头啊。
1: 对，我觉得您跟我上次见您啊，
6: 老了哈。
1: 没有，我觉得您的状态真越来越好了还。
6: 我比以前胖一点了，以前确实很累。
1: 看看上一次我们姐姐来她的状态啊，这么庞大的亲友团啊，
6: 这是那个她是新疆那边过来的。哎，这是老师，这是我的一个患者。
1: 来来来，
11: 好，
1: 介绍一下哈。这是你，这两位是？
11: 我是安新燕同学。
1: 哦，大学同学。
11: 对对，大学同学。这个呢是我老伴儿，
6: 他先生。
1: 看一看你们俩特别恩爱。
11: 对，
6: 他俩特别恩爱。
1: 是不是啊？能看出来的。那位是？
6: 那位是我的患者，也是张老师。
12: 我们阿老师年轻的时候是从这个江门到校门。毕业之后呢是从家门到医院，在家呢是任劳任怨，在单位呢兢兢业业，他身上也有我们那一代人的特有的那个东西，那个时代的深深的烙印，善良啊，忍忍啊，宽容坚韧，这些东西在他身上啊，任劳任怨，所以我觉得我们阿老师
6: 太客气了，
12: 年纪大了，这个爱人走了，希望那个关心我栏目的老年朋友，关注马老师。
6: 我爱人还特别坚强，他说的：“你要是打工，你去打工吧。”因为我儿子那时候在北京，压力也挺大的，又是房子，又是什么的哈。完后来我就去打工了。完了那天就突然他就半夜十二点就没了。当时那现场说是现在提起来我还能克制住，但是当时克制不住了。当时他就哎呀心愿的，我说咋的了，哎呀我都心难受啊心难受。我说那赶快那个躺下。完后来我就给他打了一针罂粟碱，就事先准备好的给他打了一针。因为我们常规的检查嘛，就是心梗的状态，突然来个心梗，首先这三大事，一个吸氧，再有硝酸甘油，一系列的抢救全部上来那种。我都在家准备了，给他打完之后呢，他就是感觉缓解一点，直下就上卫生间去吐去了。吐，你说他那么难受，我想怎么还能知道到卫生间去吐去呢？那时候还是有知觉的。等到回来的时候啪就躺床上了。哎呀，当时给我吓得，我说这么厉害呢，嘎就打120，120倒是来了，我家大六楼啊。完了这边门还开不开，那边大黑半夜嘛，
1: 没有电梯是不是？
6: 被电梯也没有啊。等上他们上来，完了把人裹上来抬，就这一系列动作，
1: 那时间来不及了，
6: 时间真是来不及。我觉着我在海口待，海口就有一个指标，有一个标语，我也觉着太恰如其分了。他说时间就是心机，真是一点不差。我爱人就是这样，到那儿什么时灿了，多发时早了，有扭转身那个时早了，都停播了，
1: 所以没想到当时真的就后来就没抢着过了
6: 啊。那到一大就那都不让我进了，那时候也是您主持的，
1: 对对，
6: 那时候你主持的特别好，我还胆胆怯怯的，我寻思北京卫视我也没上过，但是一到这以后一坐，感觉心情特别好受，
1: 是不是、对。所以我老觉得这个姐姐她说两年我都有点吃惊，因为我对您印象还真的特别的深啊。你刚一来我说哎呀，刚想要打个招呼，我说是不是去年来的这么说都两年的时间了啊，
6: 过两年了。
1: 如果再找您是什么想法，就这中间有没有也 试着去谈一谈，
6: 但是有些不成功，因为我感觉我这个年龄得要现实化了，因为我现在的标准也没有太明确的，主要是我想找一个跟我年龄相符的差不多吧、嗯、或者是哪怕比我小一点也可以，这样可以互相照顾。嗯，但是我在哪儿都敢说，我不管跟谁过日子，肯定我给他当一个合格的保健医，一直到终老。

0: 这个点我跟谁都这么讲，
1: 对，
0: 连那个我嫂子都说心愿很善良，我对谁都很善良。
2: 你看要是说家里真有个人身体有问题哈、啊，就是即使大夫跟你说了很多，其实大夫说的很多话是需要这个家属或者病人自己去判断的，
0: 是，
2: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这种非行业的，你就是隔行如隔山，哪知道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是不清楚的。但如果像您有您这样的一个老伴儿，我觉得那个先生真的太有福气了，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就这个有人给拿拿主意出个想法就很重要了。
0: 是，
2: 嗯，
0: 那是。
2: 但是您这中间没有谈过吗？
0: 有，但是也不行，有的子女干扰挺厉害。另外这个两代人对那个二婚呢也有一定的想法，是这样。
2: 这就我们刚才，
0: 所以我有的我接受不了，我们都就和平分手就完了。
2: 怎么接受不了？就是什么情况呀？当时
0: 就是你连住，就是我的要求，我不要求说你给我多大房子，咱俩认识你给我多少钱，我从来都，我从吉林省到这儿都没有那个要求。但是最起码的，你作为男方，你应该有房子，有一个自己能那个垒窝的房子能居住的，这是最最起码的条件。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那就免谈了，谈不了，
2: 嗯，
0: 是吧？
2: 当时您谈的那位先生就没地儿住是吗？还是子女不想让您住在那儿？
0: 不是啊，那房证什么都改了，你就拉倒吧。
2: 老爷子名下的房子，然后因为跟您接触，反倒把房子名字改成孩子的了，是吧？哦，
0: 所以就没法再说了。
3: 跟了你了，最起码我就是说改年以后这稳定的住房得有吧。跟您这住，这也能理解。
4: 我也考虑是这样，两边谁说我有房，他也要有房。你觉得不好，那就我有我的住处，你有你的住处，好那什么抽身啊。
5: 我呢就开始想分了。
4: 主要是现在太现实了，哎呀，这社会有几个都有点图头来了，但是你要看穿他一个人挺难的，刚开始都会表演。
6: 不管你户口在哪儿，反正你在北京有房，因为我在北京有房，我在大悦城旁边，地理位置非常好，我的房子103平，你必须有个窝，有个窝这样的，咱们那个搂着住，两边搂着住。
2: 这就是您刚才上来之前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特别反对这段婚姻和关系的话，那怎么办？是依然以自己的心意为主，还是遵从孩子的意见？
0: 那你就顺其自然呗，你不能那个逆着走啊，对吧？完了你就那个找自己的那个生存方式吧。
7: 其实有一个词叫就是网友生造出来的，叫叛逆中老年，就说的可能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代人。然后呢子女就会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哈、啊、就是你看他们的判断能力啊，或者说他会不会投入一段感情，然后真的就是忘了去理智的去评估他。因为好多年轻的孩子也会有去确实有这样的担心。
0: 是，
7: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我们中老年到底要不要就是在再婚的这个情况下要是否要参考子女的建议。我建议大家要明确，至少有一点，就是你要判断这个孩子到底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如果反对我们去再婚的话，或者反对你跟某一个人再婚的话，他到底是为了自己着想还是为了他的父母着想，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是觉得利己还是利他，这个成为我们中老年人判断要不要去听子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意见。
2: 虽然没有说一个完美的答案，但是的确是不是我们能从中找到一点。其实从子女的角度上来讲，其实可能对老人家多一点祝福和信任，是吧？如果自己的父母真的找到一个可信的人，他未来的这种幸福多重要的一件事儿。
0: 是，
2: 也是需要对对方多一点信任。
0: 对，
2: 就像你看您也是很理解那些年轻人，是吧？那对于房子这事儿您是怎么考虑呢？就是未来
0: 我对房子钱这些我感觉都无所谓了，无所谓。因为我在东北我也可以算不错的吧，我是正高职，而且也收入也算老百姓日子还是能过得去的。到北京就是房子都没有，我后来我就申请了公租房，我觉得也挺好的，寻求自己的那个生活需要，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
2: 对对，
0: 就过好晚年最关键。另外第一位的就是关键，就身体要好，身体不好别的免谈了，
2: 嗯，
0: 是吧？
3: 他真合适，我不见得就是高攀， 就是发生矛盾的点可能多一点，就俩人认识的问题可能不一样。
2: 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先生
0: 啊，对啊，
2: 您看看他们的情况，然后决定要不要跟他们聊一聊，好不好？这是两位先生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想了解什么？
0: 一个是住房，
2: 别的什么年龄啊？
0: 还有子女啊，就没什么负担什么的
2: 啊。
1: 健康，
2: 还有呢？
0: 健康状况，
2: 健康状况，
0: 最第一位的健康状况。我不知道他们都年龄多大。
2: 赵先生没有住房，身体状况良好，也没有子女。王先生有房，但是有慢性病史，有一个女儿。
0: 那我现在先回避一下。
2: 你两个都不见吗？
0: 都不想见。
2: 为什么呀？你有一个有房子呀。
0: 哪个有房子？就那个有慢性病吗？
2: 啊，对。这慢性病什么是您可以接受的？比方说血糖高、血压高。
0: 高到什么程度吧？要特别高那就免不谈。
2: 嗯，
0: 其实人到晚年吧，就是60岁以后没有病是不正常的，有病是正常的。
2: 对呀，嗯，所以所谓健康这个事情，尤其您又是个大夫，我觉得慢性病可能问题不是特别大。现在就是房子是不可逾越的，必须要有房，对吧？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谈别的。那年龄就是是弹性的，是不是？不管往上谈往下谈都相对弹性的。
0: 看一眼吧。
2: 那这样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二号男嘉宾，掌声有请。
8: 大家好。
2: 你好。来，安娜，坐这边，您坐这边来。
8: 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请坐，请坐。
1: 嗯。怎么介绍？
8: 王兆晨，
2: 嗯，
8: 本市顺义区，
0: 嗯，
8: 北石桃镇，家里有一农家小院儿，现在退休了3年了，做了3年小生意啊。
0: 他说什么小生意？
2: 做生意呢，做小生意呢。那您对我们女士的印象呢？
8: 经历，而且他这个人家是医生嘛，对不对？

0: 那那边相当于是另外一个。
1: 那个那是，洗澡间加。
0: 哦，这是卫生间呀、啊。
1: 对，卫生间。这还这乱乱七八糟屋子，原来我爸住这屋。
0: 啊、哦，那这个其实是不是原来这是一大间呀、啊？您自己改的呀？
1: 对，这原来这就有一个隔壁，这我爸住小间儿，里边放点东西。哦。后来这儿改的卫生间，这是为了我妈、嗯，我想把我妈接过来。哦。我说老人家他走到我南边还一厕所呢，你要老人家走那远他走不了。我说给这儿给弄一洗手间，这院子太热了。
0: 哦，现在夏天是。啊、您这上头都给。
1: 全都棚上了。我这院子这冬天我能冬天种菜，一冬都有青菜吃。
0: 您这院子够大的，您这院子得有多少平啊？
1: 400多吧。
0: 400多平？
1: 对，不到500平，467。我这院不算大的，算中溜的。这个都归您来，我特意归置归置，要不然我这不怎么归置都。
2: 他现在是那种最惬意的生活，有一个小院儿。
3: 对对、啊、
2: 真的多少人想盼着说郊区有个小院。
3: 那您不是农村户啊，每个农村人农民都有，家家都有小院。
2: 对，
3: 每个家都有。
2: 现在很多人都盼着能有个小院。
4: 你看那个院子里还能种菜呢，直接种在院子里哈、
3: 啊、可以种啊，冬天夏天都可以。我那大概都是冬天种。
5: 嗯，你自己去我那院子那种那些粮食菜什么还是雇人呢？
4: 他不是，他那个地不在外边，就院里您刚才看到的那
5: 点啊，那么点儿啊、
4: 哎、嗯。那您这除了种韭菜还种什么了？
3: 多了，样多了。要种的时候、啊、各种的都有，什么茴香啊，什么蒿子，什么是萝卜、嗯、什么各种的吧。
4: 不是您自己种那么多自己吃得了吗？
3: 吃不就说发怵呢，您那吃不了。您这帮哥们都给送烦了，到这边谁们家养鸡谁们家养猪，对给你们拉一车或者自个儿过来弄来。
6: 我从小是在那个西四北六条商业部宿舍大院长大的。哦，
7: 嗯，顺义郊区您是没怎么去过吗？
6: 其实我妈老家就是顺义的。我妈，但是我没去过一次。
7: 哦，那您的活动半径就是您
6: 从小
7: 那块啊，
6: 从小从北京长大的，
7: 就没怎么出去过。嗯，
5: 我那个好奇的问问你，那慢性病是什么呢？
3: 糖尿病。
5: 哦，多少年了？
3: 2013年。
4: 您那空腹血糖有多少？
3: 现在老7-8个吧。
4: 吃药了吗？
3: 一天吃一次。啊、
4: 哦，吃完了空腹血糖再7。
3: 我一直就这样。
4: 每天都吃药吗？按时吃吗？
3: 也不一定，我就有时候就隔2-3天还吃呢。
4: 这就是个问题，我跟你讲，要批评。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8: 他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地里有菜，院里有光。
3: 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这那马路奔着那就去了。到跟前刚哎呀妈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了，
4: 就累的哈。
3: 对，累的。
4: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8: 他知恩念恩，
3: 他再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了，7-10年，到什么时候我就感激
8: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4: 这种类型您又可以是吗？
3: 行。
9: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0: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1: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要说到现在北京城的格局啊，那基本上是形成于明朝永乐年间。咱知道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这个时候呢得修建紫禁城、北京城，所以呢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那个时候呢北京城啊形成了五大厂，是生产和堆放建筑材料的，分别是大木厂、神木厂、台基厂、琉璃厂，还有黑窑厂。那么今天呢咱们所在的黑窑厂啊就剩一个地名了。要说现在呢黑窑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糖油饼，您看多咱来啊全都排队。而且呢他们家的糖油饼呢还分有普通的糖油饼，有这个双糖的糖油饼。而且呢说到他们家糖油饼啊，最火的时候啊，如果您不想来网上都

0: 为亲戒吗？
1: 陈伟京的父母原本没，连鸡胸肉都鲜嫩不柴，不重口也不油腻，是独属于北京胡同的地道扒鸡香。
0: 从哪过来的？
2: 我们从湖北武汉。
0: 啊，去天安门了吗？
2: 去了，今天还去了清华。
0: 啊，我们正好东四这条街有好多胡同。
2: 是的，
1: 不少来北京旅游的游客通过桂兰芳知道了北京也有京派扒鸡，这让陈伟京感到欣慰。
0: 我接手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搬家，我不想在那儿哈一个小窗口，我觉得我发挥不出来，可能就跟我父亲那时候想干事儿是一样的心态。
1: 桂兰芳从小小的外卖窗口变成了如今三层带露台的唐式餐厅。以前父亲是北京市较早的一批个体户，敢闯敢干。现在陈伟京接过手，魄力也丝毫不减。
0: 好嘞，谢谢啊。
1: 广告公司里练出来的本事全用在了自家的餐馆里。
0: 本身我和我老公原来都是管公司的，餐饮呢并不是关着门自己做嘛，也得敞开了让别人知道嘛哈，所以说一些宣传呀什么的我们会自己多上上心。
3: 把这个给挪那边去，然后把这个葱。
1: 不仅如此，陈伟京还和爱人一起把扒鸡变着花样又做出了许多新吃法。
0: 来了宝贝儿，给你上扒鸡饭。
1: 浓情扒鸡饭是桂兰芳42周年店庆推出的新品，它集合了扒鸡、蔬菜和主食的元素，把扒鸡做成了快餐，特别受年轻人的喜爱。
0: 我们这个扒鸡饭将近有半只鸡的量，剁好了鸡肉之后成一个方的金字塔的这种造型，再淋上我们的扒鸡酱料汁，这是我们自己熬的。
1: 陈伟京发现不少南方的朋友喜欢蘸着辣酱吃扒鸡，于是他决定自制一款蘸料，既不抢扒鸡本身的香味，又能锦上添花。
0: 我们这个酱吧，其实它以香辣为主，并不是人家那种麻辣特辣的，它是借助着醋香、辣香，让我们这个扒鸡的口感更丰富，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
1: 扒鸡切块，用高温油炸，锁住丰盈的汁水，这又是一道创新菜——香酥鸡。又源自粤菜的焖烧花螺鸡、烧烤类的炭火烤鸡、火锅鸡等等，陈伟京打造了一个属于桂兰芳的鸡肉联盟。
0: 一会儿中午吃什么呀？
4: 点点呗。
0: 你点点哈。
4: 对，点点
0: 行，点点行。你缓缓。
1: 女儿今年14岁，正是升学要紧的时候，陈伟京心里急，却也只能从后厨的缝隙里挤出一点时间陪伴。
0: 他在小学的时候，没开店的时候，真的是天天陪着写作业呀、去玩啊什么的。等到他将近5年级的时候吧，我开了这个店，陪他的时间真的就跟之前是大打折扣，要说腰斩都不是，就是照一面。我对他学习上的关心、生活上的关心，确实都比原来差了很多。
1: 虽然亏欠了女儿太多陪伴，可陈伟京更想让女儿看见，认真做一件事儿就是最好的榜样。带着这家几乎与自己同龄的老店，陈伟京希望和桂兰芳一起越走越好。
0: 我一直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啊，大家喜欢吃鸡，一想到吃鸡就能想到桂兰芳，不会让我父母失望，也别给他们丢人。

0: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桂兰芳餐馆味道掌门陈伟京，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个用砂锅慢炖守住姥姥灶台边的老味道，一个用巧思混搭把北京味儿玩出新花样。
1: 我希望中西融合一下，同时呢它是可以跟别人分享。
0: 守住传统或是打破边界，都是对味道的同一份深情。下周五，味道掌门让记忆里的热乎气继续蒸腾。

0: 到我办公室，我马上回去。
1: 不去，你扫描完了是什么结果呀？嗯，有什么情况啊？
0: 哎呀，现在可以听清楚，
2: 我重点不是研究病，我是研究没有症状的这些人，但是有病的。
3: 王振常，一位有故事的医学家，他无尽无休，常在多重身份中转换，数次打破医学壁垒。2024年，王振常出现在家喻户晓的春节联欢晚会上。
4: 中国援外医疗队群体代表王振常，
3: 这一次作为中国第24批原几内亚医疗队队长，他代表时代楷模中国援外医疗队群体，与大众共同庆祝这一属于中国人的欢聚时刻。
5: 这个节目的表演者和我们一样，来自各行各业。
6: 免得过年，免得再过一波了，再来一波了，难过。手表都要怎么都被怎么飞的，八
3: 个多。10年前，埃博拉病毒曾于非洲肆虐，在大多数国家，援非医疗队纷纷撤离，甚至无国界医生都停止向几内亚派出医疗志愿者的非常时期。王振常带着19名友谊医院的医生，写好遗书，毅然前往。
5: 我是第24批原几内亚医疗队队长王振常。
1: 我去的时候，埃博拉是最严重的传染病，又是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谈癌色变，70%-100%死亡。
3: 没有人会不恐惧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一书中有过这样的描述。胃里涌出巨量血液，泼洒在地上。这时响起了床单撕裂的声音，那是大肠完全打开，血液向外喷射，血液里混着肠壁组织，它排泄出自己的内脏，肠壁组织脱落，随大量鲜血一同排出体外。这是被感染病人在末期出现的出血热症状。
1: 中区友好医院不是定点医院，但是不是定点医院才更危险。定点医院收的都是确诊的病人，不是定点医院呢，收治的都是不知道是不是这病，需要筛查。
3: 中国医者的任务是培训当地居民和医疗人员如何预防埃博拉，同时帮助他们建立公共卫生概念和基本公共卫生体系，但这谈何容易。
1: 他们冒着风险很大呀，年龄没有太小的，但经历简单的人比较多，就是一直在北京工作，在北京成长，所以当时也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每天早晨做操，让大家生活规律，每天上午讲课，备课和讲课的过程也是转移大家注意力的一个过程。
4: 让我们有请时代楷模中国援外医疗队群体代表登台。
3: 回国后，这位优秀的援非斗士被国家授予“时代楷模”光荣称号。之后，他仍然通向冒险之旅。就此，另一神秘身份也被大众所熟识：中国医学影像学领军人。王振常牵头的多项实验均与大国重器相关，研究领域

0: 甚至延伸至了宇宙空间。这里是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研究型病房，马上要进行的是一项临床试验的入组筛选。
1: 那我们这个实验呢，一共是分为三个阶段：卧床前、卧床中和卧床后。卧床前呢，就是让大家适应一下如何完成这个二便及吃饭等日常的这种行为。
0: 参加临床试验的志愿者需要进行一项勇敢的挑战，他们要在一张倾斜角度为6度的床上，以头低脚高的体位进行7天的卧床，即便吃饭、大小便也不能离开。医生和研究人员会在实验中对他们进行全周期、多维度的生命体征监测及身体机能的评估检查。
2: 好，现在开始准备。好，可以按开始。
0: 躺在这张床上，人体的体液会向头和胸部、腹部等部位转移，同时腿部骨骼、肌肉相应减少了活动和刺激。而这与航天员因失重出现的身体变化很接近。科学家们在寻找在现阶段核磁等大型影像设备无法进入太空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地面推演形成一套可以更加全面评估航天员健康状况的模型。
3: 你到我办公室，我马上回去，我已经登上线了。
0: 王振常每天的工作都会从一场放射科特别会议开始。
4: 这个患者是一位眩晕的患者，临床这个检查之后呢，怀疑他有这个后半规管裂。
5: 这个人呢，他怎么着都头晕头昏，就只有趴在这个桌子上的时候才觉得舒服，就只有这样趴的时候才觉得舒服。然后临床就怀疑可能有这个结构性的或者是韧带病。
6: 你再看那个，他是从小就这样吗？他这个人多大呀？
4: 30多岁。
5: 但不是从小就这样。
6: 推测他是跟这个后半管裂或者骨壁发育不全有关系。是先天就不全呢，还是后天不全？先天发育的为什么原来没症状现在有症状？后天形成的，那为什么后天能形成骨壁不全？人太复杂了，有时候有症状它不一定是有病，就是人体的一种状态。
7: 人是千奇百怪的，病也是千奇百怪的。影像是人体生理病理的反应，是用影像的形式来反映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和病理状况。影像科应该是幕后的工作者，他不直接面对患者，但是他却是个侦察兵。
6: 那是准备做什么？做修补？
5: 对，半月管那块可能就直接给他功能就给消除了。
6: 是消除半月管吗？
5: 填塞了就。
6: 有时候人家你想一想啊，这个，你说半月管消除了，那半月管的功能为什么没有表达出来呢？
5: 它这个肚子还有一个就够使的呀，就跟那个。
6: 那不是啊，你耳石上就堵了一个半月管，你人受不了。为什么你人把整个半月管堵了，他就没事儿呢？
7: 我们现在人类尽管科技这么发达，对人的认识是最少的。应该说我们认识的只有一小小小部分。
0: 影像将隐蔽疾病暴露在医生的面前，也带来更多拓宽医学边界的想象。
8: 最觉得不便的就是出行，就是上厕所的，你是知道外面对面的时候就特别不方便，都是跪在地上之后自己，然后他再拉我一把站起来的。经常就是在外面的时候，别人都会比如说走过的话转过来看你啊，或者是那样问你这些的，他就会你怎么了呀，你长的是什么呀，会不会传染，这些问你直接问你会不会传染。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我有什么错。
0: 小天正在等待接受一项检查，蓝色帽衫下一个50多斤的瘤子如铅带般垂坠在他的腰上，即便最简单的移动对他来说也异常艰难。最初瘤体只有乒乓球大小，小天并没有在意，但令他深感意外的是，怀孕后瘤体竟以肉眼可见的态势迅速变大，其增长速度远远

0: 远超过了腹中胎儿的增长速度。小天到底得了什么病？
1: 行，可以了，可以了。机器让你吸气，你可以不管它啊。
0: 一道道神奇射线将悄无声息地进入小天体内，开始探测。
2: 第一个做 X 光检查的我们谁？李鸿章。绝对是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这个发现。这个发现非常偶然。为什么叫 X 射线 ？X 代表未知的伦琴。他当时是做一个物理实验，实验室里边就放了一块溴化镉的一个荧光板。荧光板应该在黑屋子里边看不到这荧光板的。结果他一做这个实验，看到这荧光板变亮了，感光了，这肯定是有个物理现象打到这上头了。他就围绕这个方向，他就开始研究为什么，就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视野，就是我在无创，当时认为是无创的状况下，我看到人体内部结构。当时最早看到的是骨骼，是谁的骨骼呢？是伦琴夫人的手，照了一张片子，还有她的这个结婚戒指，那一张片子是很非常经典的。
0: 在 X 射线被发现的一个世纪里，它被广泛用于医学、考古学、生物学、地质学，催生了25项获诺贝尔奖项的研究，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2: 第一批从事 X 线工作的人员，很多都死于血癌、皮肤癌，当时不知道有害呀。
0: 1908年，在 X 射线被发现后的第13年，第一位长期暴露在 X 射线下的科学家罹患皮肤癌，被截去了整条左臂。同时在探照人体方面， X 射线的劣势也被发现了。
2: 原来 X 光对于脑袋，因为有颅骨的挡着，脑实质、脑子的病变，它就很难发现。
3: X 线在临床中的应用呢，也是在逐渐的减少的。因为 X 线呢是一个重叠成像，它的这个分辨能力不够，所以说一些很细小的一个病变是观察不清楚的。
0: 困境持续了近80年，因为看不见，神经外科手术的死亡率高达80%以上。直到一个全新的医学名词走到大众面前 ，CT。
4: 他现在就是有一个主数是半年消瘦30斤，然后所以他现在是做一个腹部和盆腔的 CT 的平扫加增强。这个就是肝部，然后这个是胃部。我们胃如果是不喝水的状况下，它是挛缩在一起的。
2: CT 成像呢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出现，然后呢形成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它是断层成像。
3: CT 呢是可以从上往下这种成像，它就把整体立体的所有断层嘛，就一层一层这样扫描，然后就用重建的算法把你的这个 3D 的这种层面上把这种图像都显示出来了。
2: 我参加工作是80年代，80年代的时候，那是一张片子一张片子的扫，一张进一个厘米床，这一个头颅8张片。这些衣服呢是万一患者自己不行，就是家属陪同的时候家属做保护的，就是在屋子外边，无论是患者候诊还是工作人员都没事。新的成像设备带来的全是改变，这种改变呢包括对人的解剖的认识，人疾病的早期变化的认识，这种认识的改变会带来临床干预策略、临床治疗策略的改变，然后这些改变呢，总的就带来的是什么？诊疗体系的变革。
0: 1979年，在授予 CT 研发者亨斯菲尔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评委会给予了极高评价。毫不夸张地说， X 射线诊断学中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够像 CT 技术那样在医学研究和应用中取得如此显著的进步。
2: 我们做研究做影像就是为临床医生提供证据，提供子弹，他怎么治让老百姓说获益嘛，在健康方面获益嘛。
0: 10岁的花花因发热去医院就诊，被怀疑是肺炎后反复治疗仍有发热症状，在进行

0: 胸腔 CT 核磁检查后，医生发现花花胸部长有一个肿瘤，良性恶性还有待判断。
1: 还没有打针呢，打完针就好了。
0: 现在花花需要再次进行检查，来判断胸部肿瘤的性质。马上他将通过静脉注射一种糖，这种糖极为特殊，能被80%的肿瘤摄取。
1: 哦，疼是吗？
2: 嗯，让怎么叫就行了。
1: 嗯，好。
0: 癌细胞分裂速度更快，这也就意味着癌细胞对于糖的需求会是普通细胞的3到8倍。既然癌细胞爱吃糖，这便给予了科学家想象的空间与实验的动力。比如量身定做糖的替身，并装上定位系统，以显像剂方式注入人体，放射出特殊射线，就可以让肿瘤原形毕露。
3: 头不动啊，然后家长把椅子上的青衣扯上，扯上椅
0: 子。疯狂摄取糖分的肿瘤代谢会明显增高，在影像上出现火焰一样燃烧的颜色，相反那些没有肿瘤的部分则会是一片暗淡。这类应用于肿瘤诊断、定位、探寻转移灶的检查被称为 PET-CT。 但需要重视的是，以结节为例， PET 判断的是结节的代谢，而 CT 判断的是结节的位置，两者结合才能判断病变的良恶性。
4: CT 和 PET 是两种成像模式的结合， PET 是代谢成像，它是个重叠图像，这时候定位就需要特别重要。那 CT 呢，又对形态学，这人体的结构显示能力越来越强，科研人员就把两个设备整合到一起，实际上是两种成像模式的结合。
5: 小孩一般不是他们筛那个肿瘤的吗，就从眼眶到脚扫了一个全身的躯干的，然后再单扫一个头，
6: 然后这个是从上往下扫，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扫。
4: PET 一个是早，一个是 PET 一般扫描范围比较大，所以可以大范围的观察人体的这个各种状况。
0: 最终花花的病理结果显示肿瘤为良性，而小天则罹患一种罕见神经纤维瘤，需要进行手术切除。与疾病进行对话，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诚然，医学影像从出生到现在不过短短129年时间，而其急需攻克的难题精准，还是让无数科学家、医学家为之付出了终身的努力。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导弹发射升
0: 大到洲际导弹跨越太平洋，精准定位弹着点；小到一块芯片由上百亿个晶体三极管构成，这一切无不显示人类正在通往精密制造的道路上狂飙。有趣的是，在王振常专注的领域中，就有人体最精密的部位——耳朵。精密影像叠加精密人体构造，更多的秘密亟待探索发现。
3: 这含在嘴里，阿姨说咽你就咽啊，含在嘴里。哎，好，够了，不用太多，太多他们含着啊。我说咽，咱们就咽，好不好？好，咽。哎呀。好，慢慢提，因为吃那个东西很疼。你想来吃骨头嘛，就是这儿皮肤已经没有了，这是粘着的皮儿，这个地方的骨面它皮肤就长不好了，连骨头面露出来多疼啊！你首先得解决它疼的问题，第二耳朵不停的流脓，头晕，它没法复习。
0: 我们也许很难想象，看起来稀松平常的头晕和眩晕，却是这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症状之一。发病期的眩晕会带来恶心、呕吐等症状，天旋地转的痛苦甚至让患者长时间卧床难起。而一旦出现眩晕症状，其中一个要就诊的科室就是耳鼻喉科。耳朵与眩晕到底有什么关联？
8: 您坐这儿，有点上，您拿这个，待会儿我会给您戴上耳机，听到声音您就摁按钮，不分左右，不管大小，有声音您就摁，好吗？听一下，摁一下，似有似无算有啊。
0: 这是一种听力检查。
9: 这是两千赫兹的声音。

0: 在安静的环境中测试患者的耳朵对低频与高频声音的分辨能力。
1: 这是8000赫兹的声
0: 音。而听力的改变往往与眩晕等疾病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相比出生后开始接受刺激，10岁左右才发育完全的视觉系统，听觉系统是我们尚在母体内并开始发挥作用、感知世界的重要方式。而很多和人体相关的行为奥秘也藏于耳内。
2: 耳朵呢是人体很精密的器官了，耳朵里边叫麋鹿，就是感知声音、人能够平衡、保持平衡的最主要的器官。我们能听到，我们能够站住，就是耳朵没事儿。
0: 事实上，人类已发明众多针对耳朵以及前庭功能检测的设备，但遗憾的是，大部分耳部疾病，包括持续性超过3个月的眩晕，仍有可能无法找到具体的致病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耳部结构过于精密，常规影像无法探测所导致。
2: 针对耳科的病，比如说耳聋、耳鸣、眩晕，针对这些常见的临床症状，我们有时候影像学显得

0: 调解处理，并且介绍称地铁有无障碍卫生间，也就是说孩子的母亲完全可以带孩子去使用无障碍卫生间，既不会对别人产生困扰，也能满足自身的需求。
1: 在培养孩子的性别意识方面啊，不少家长呢是不够重视的，会采取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其实啊，孩子对于性别意识的觉醒远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早。武汉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健表示，幼儿从小就有识别男女的能力，3到6岁是孩子性别角色确认的关键期，家长要做好正确的引导。
0: 没错，家长的这种种难处啊，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换个角度来说，家长身体力行，出门在外尊重他人，遵守规则，这对于孩子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有益的教育呢？这种教育啊，能让孩子认识社会，适应社会，自然是来得越早越好。
1: 当然了，有社会力量的介入，去解决异性家长带孩子外出的后顾之忧，这当然是问题最理想的一个解决之道了。而且我们现在确实看到啊，有越来越多的游泳馆呢是推出了亲子间更衣室，越来越多的商场呢也是设立了第三卫生间，还有的浴室呢为不方便进入女宾浴区的男宝宝是提供了服务员的助浴服务。
0: 这些为小众人群量身定制的公共设施或者服务，是社会文明的一种生动体现，让每一类人的诉求都可以得到尊重并且满足，这也是和谐社会大家更喜闻乐见的场景。
1: 大家都知道啊，现如今为了在网上能够吸引流量，一些博主呢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儿啊。但是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于法律，博主呢必须要有敬畏之心。
0: 没错，前不久啊，江苏扬州交警收到了网友们转发的一条短视频。这个短视频里显示啊，在扬州宝应一处桥梁上，有一辆黑色轿车呢是违法停在了行车区域，车前面啊有一名女子在摇晃着啤酒瓶，这酒呢随后就喷射出来了。
1: 这名女子啊，觉得自己演绎的短视频很炫酷，但是很显然网友们并不买账，所以说呢，就算这名女子再不情愿，她也要跟警察叔叔见个面了。
2: 画面中可以看到，涉事车辆直接违停在桥面行车区域，女子站在路边摇晃啤酒，酒水四处喷射，用来拍摄短视频，不仅妨碍正常车辆通行，还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视频发布到网络后，引来众多网友质疑举报。收到群众线索后，宝应交警迅速联系涉事人员，通知其前往安宜交警中队配合调查处理。
3: 他们为什么艾特扬州交警呢？因为你有交通违法行为，有违法行为在里面呢，才会挨他交警。
2: 民警针对当事人违停占道、车道内逗留两项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同时开展严肃交通安全教育，提醒当事人切勿追逐网络流量而无视交通法规，流量热度也不能凌驾于法律法规与公共交通安全之上。
1: 要说起年轻人求职啊，去参加招聘单位的面试，这种事儿呢，必须是要认真对待的。您说谁不想给招聘单位留下一个好印象呢？
0: 没错，这肯定是这样。但是下面这位啊，韩某让人是大跌眼镜。在山西太原的一座写字楼里，韩某呢是在楼上刚刚结束面试，离开的时候啊，路过一楼，顺手牵羊，把别人办公桌上的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偷走了。
1: 您说这是来找工作的吗？但是啊，哪个单位能够允许自己的新员工是个贼呢？
4: 事情发生在今年4月底的一天，当天中午，在太原市万柏林区某写字楼办公的李女士，如往常一样将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后便外出就餐。谁料仅仅半小时，当她返回时，电脑不见了。
5: 报警人的笔记本电脑呢，是在写字楼一层的这个售楼处存放。其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将笔记本放在办公桌上，后大约半个小时以后返回呢，发现跟笔记本被盗。
4: 据了解，李女士供职的公司是一家售楼公司，在写字楼一层大厅设有办公区域，李女士的笔记本电脑就是在办公区域不翼而飞的。接到报警，公安万柏林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调查，但问题是写字楼人来人往，怎么锁定嫌疑人呢？
5: 我对民警经过查看监控呢，发现是报警人离开之后呢，一名男子在该处将笔记本和笔记本电脑的这个充电器盗走。
4: 调取一楼的监控后，民警很快锁定了一名男子，而进一步调查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盗窃笔记本电脑的嫌疑男子并不是潜入楼内的惯偷，而是一名前来面试工作的人员。
6: 这个就是当时负责这个 嫌疑人面试的工作人员。

0: 对方已经离开了，现在面试结束。
1: 嫌疑人，
0: 嫌疑人在这个工作区，是不是外头拉了一个警戒？这个叫，哎，这个就是咱们当时这个犯罪嫌疑人。当时受害人笔记本电脑就放在这个桌子上。
1: 那他们在旁边面试嘞？
0: 对，就中午面试的。你看这个，他就发现这个笔记本，拿起来装到些小马包包里头了，那就偷上了。鼠标中间还是都拿着，
1: 装到他自己包里了。
0: 对，他拎了个袋子。
2: 原来嫌疑人韩某在参加完楼上公司的面试后，路过一楼的售楼中心，正好看见工作人员不在，便顺手把桌上的电脑和鼠标、充电线一股脑全拿走了。
3: 在案发后，那我对民警也高度重视，迅速展开调查，然后在三个小时左右呢，将这个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并将受害人被盗的笔记本电脑以及充电器等全部追回。
2: 面对审讯，韩某对自己因一时贪念而实施盗窃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韩某被移交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东社派出所做进一步处理。
4: 百花奖颁奖典礼虽然说已经落幕了，但是大伙发现没有，这京城里面的热闹劲儿还在延续呢。
5: 没错，今年的百花奖最大的突破啊，就是彻底跳出了传统颁奖晚会的单一模式，把颁奖礼延伸成了全城联动、全民共享的夏日光影嘉年华。
4: 那最近呢，就有两位跟着百花逛市集的市集推荐人和观影推荐人来到了北京的隆福寺隆福朝集，与摊主和影迷们热情互动。那现场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一块儿来看看。
6: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
7: 近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精彩百花全程绽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系列活动火热开展，为城市带来浓厚的光影氛围。百花光影市集青春推荐人柳天琪和百花消夏观影推荐人徐卓二一同来到隆福朝集，和现场的游客一起看电影、赏美食，感受浓浓的烟火气。
8: 天哪，这是什么巨大的
9: 深海鱼雷？
8: 这是墨鱼吗？
9: 这个是墨鱼做的，黑色的是加了墨鱼汁的，
8: 好好吃啊！
10: 好吃。
9: 一会儿要尝一下我们那个五米果，就是阿妈的情书。
8: 阿曼的情书里的，
9: 我就是潮汕人。哇，
11: 那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看了电影？
9: 对，刚刚开始我就看了。其实阿曼，我们用潮汕话就是奶奶。然后就是奶奶这一辈的话，他们才会做很多潮汕的小吃。哇
8: 哦，所以它也算是这种非遗的这种传承的技术了。
9: 对，而且都是手工的。
8: 可不可以用潮汕话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东西怎么读啊？
9: 这个叫做宝鼻贵。
8: 对，来帮我们用谢楠芝同款，
12: 谢谢。
8: 然后来致敬一下为国产电影努力的所有的电影工作者们，一起吃喽！祝国产电影大卖。
7: 而在露天电影区，百花消夏观影推荐人徐卓二在电影戏台放映前与市民游客交流，分享影片拍摄期间的故事。
13: 因为我在片场一直拍戏的时候，我很紧张，然后我很害怕自己做不好。然后有一场，因为我们很多机位嘛，我们那场戏大概同时有7个机位在拍，我就是有一场走位，我怎么走都避不开一个机器，我怎么都会挡到。然后我说我避不开，但是他们就说你肯定可以的，但是我就是避不开，我就很慌张，但我又觉得是不是我自己没做好。然后这个时候天池老师冲进来了，监制老师自己试了一遍，监制老师说导演孩子做不到，然后当时，然后监制老师就拉着我的手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是你的问题。然后我转过身我就哭了。
14: 小天，报纸上的照片我每一张都剪下来留着，您在武汉唱戏，大帅在河南打仗，我冒着枪林弹雨，我赶到汉口，我就为了看你啊！市面上最大的银行，私房钱全都给你，20克拉的大钻。这是大帅战天津的时候，我一个网友弄的，你喜欢我都给你。
15: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该怎么说，就是敢爱敢恨吗？他是这样的。他就是我认定了什么我一定要去做。四月对于我来说，他要比我更勇敢，他比我更敢去做，更敢去追求一些事情，但是时代限制了他的视角，限制了他的格局，他能做的事情就这么一些。我们活在这么一个和平而且 比较幸福的一个年代，我觉得大家一定一定要多多珍惜生活，然后好好爱家人，好好爱这个世界。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5: 专列呢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会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个著名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4: 要说现在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那精神头真的是特别的足啊，唱歌跳舞旅游，晚年生活可以说是丰富多彩。
5: 确实，所以咱们开玩笑叫朝气蓬勃的老年人嘛。但是啊，对于不少老人来说呢，有一件事儿特别会影响生活质量，就是牙口不行。老话说嘛，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这牙是不给力的话，那吃不好嚼不动，让人很头疼。
4: 没错，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位胡叔叔啊，就是这样。今年75岁的他呢，看起来精气神是十足，可是一提到自己的牙，那真的。

0: 现在
1: 门所有的门窗，屋里的所有的门窗，不刨出那个防盗门啊，
0: 就是这个门
1: 啊，对，这个门
0: 和这个窗，
1: 窗对，都是我自己花钱，
0: 花了多少钱？这个
1: 是800多，好像是。
2: 合同里规定是给几米啊？
1: 合同规他没规定给几米，就是量的，咱们实际量的。
3: 从合同上可以看到，橱柜这一施工项目虽然提到了尺寸，但只标注了高度，没有写明长度。
1: 这个厂家量柜的时候，我说这儿还有一小边柜呢，他说的这个阿姨要做，您自己单加钱。我说你给设计师打电话。这个的实际上他都答应是给的。设计师来我家就是谈合同的时候，我家这儿就有柜子，后来我说的还按原样走，设计师答应的。他给设计师打电话问说这有量，这他才量的。这个他要是如果要是增项，当时他量的时候就应该跟我要钱，他没要，他只是要的我增高的那钱，我当时就给了468块钱。
3: 根据王女士的描述，当初现场既做了沟通，也量了尺寸，那么为什么最后这个柜子还是没有算在施工项目里呢？
1: 咱就可以打他的电话问他，问这个设计师，他们都不接。他调走了，他们现在都根本就不回了。你看有，你看我给他多少都不回。你看，
0: 要不然给厂家打这个电话问一下，当时他们这个收的这个柜子的钱里边包不包含这个厨房的小橱柜？
1: 哎，你好，你量我家这个橱柜的时候，这个后边的小边柜是不是那个小郑说包括在那里头？
4: 没有。
1: 什么？你又说没有？
4: 公司他们就包一字型。
1: 你量柜子的时候，你量这儿没量这儿？我说是不是小郑跟你说这让你量的？
4: 他们没跟我说，我量我就感觉哪合适就量哪。
1: 你现在别这么说，你当时量的时候你给小郑打电话了，咱们在这打电话的时候你专门跟他沟通的这个问题。
4: 那没跟他沟通这个小边柜，是沟通的什么呢？沟通的哪柜高哪柜低。
1: 当时不让做，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4: 我又不从您那儿出钱，这公司给我钱，人要我做多少我就做多少。
3: 除了小橱柜是否属于增项外，双方对安装的两块窗台石是否包含在套餐内也存在争议。
0: 那个台面是应该包含在里边的，也不包含。
4: 那个也不包含。
1: 全都有。
3: 王女士和厂家争执不下，但据王女士回忆，设计师曾告知表示，后续工程交由工长负责，橱柜相关钱款也由工长结算给厂家。那这笔钱到底包不包含小橱柜、窗台石在不在套餐内呢？我们也向工长进行核实。
0: 想问一下，这个橱柜的费用是指包含这一排就是一字的这个费用，还是说也加一个拐弯过来的这个橱柜的费用啊？
5: 就是一字型的。
1: 我想问问你，我们家是不是两块窗台石啊？
6: 这个不清楚。
1: 小郑没给你交代吗？
5: 没交代，我这你与他签的合同我都没看见过呢，我都找了一天我都没找到一个合同。
0: 在这个合同上边没有写吗？
1: 台面这上有写。
0: 目前来看的话，次卧确实有一个窗台石，然后写的是一块。看这个客厅上边只有一个地面的墙砖，还有吊顶隔断窗，没写包含门石。
7: 王女士说啊，当初签合同的时候呢，自己一直是跟设计师联系的，很多承诺也是设计师当时给出来的，并没有仔细看合同里边到底怎么写的。那事到如今，设计师呢也不接电话了，她觉得自己啊有理也说不清，所以王女士呢也认可合同上没写的东西就不去追究了，就当是给自己买个教训。但是合同里写好的这些约定，装修公司啊应该给个说法。
1: 那他说不承认呢，我就不要了，我就按照你那合同上有的，他承诺给我的，他把钱给我就行了。
3: 王女士认为，既然合同里约定的物件没给，现在自己出钱把东西买回来了，那之前交给公司的钱里对应的那部分应该给退回来。
0: 差不多这些没有装的算起来是多少钱？
1: 8000块钱左右吧。
3: 对于王女士的诉求，工长表示，
5: 我这边已经从那个王辉公司已经离职。
0: 您离职的是说这个工程就没人干了，还是说已经交接给其他的工长继续做这个事儿呢？
5: 王辉公司已经交接给其他人管理，只不过就是他们家之前的情况我了解，所以说就中间我帮他在协调，我自己也倒贴了有2700多块钱进去。
0: 您为什么愿意倒贴钱？
5: 因为少 计算了一部材料钱。

0: 记账的时候记错了，
1: 是您自己那边记错了，所以最后再核算的时候，然后您这边少，
0: 对啊，我在
1: 亏了2000多
0: 的时候发现这个多支付了。
1: 那这2000多的话，这个公司给您补了吗？补上了吗？
0: 你想啥呢？那么容易从公司把钱要出来？
1: 这个公司现在是欠您工资，您才离开的，还是什么？
0: 这个原因我不能透露给你。
1: 只有像王女士他们一家出现这个情况，还是其他家也出现这个情况呀？
0: 这个我就不能透露给你。
1: 现在这个公司还正常营业吗？开着吗？
0: 目前还正常。你该怎么找公司？找公司让公司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2: 我们也跟您一起去这个，他的办公地问一下情况。第一个，看一下这个公司
3: 是
2: 不是好好经营着。
3: 嗯。
2: 第二个，能不能像您这个，提出诉求一样，你把钱退给我啊？咱们去里边看一下情况。他这个位置是位于哪儿啊？
3: 十里河，汇金大厦中心5层。
2: 当时您是怎么来的这儿？谁跟您说的？
3: 是设计师上我们家接的我。
2: 嗯。
3: 来的这儿第一次，我们俩从这儿签的合同。
2: 在家不能签合同吗？
3: 在这儿我得看一眼，一个是他的办公地点，一个是他的营业执照，
2: 嗯，
3: 看有没有这么一个经营场所。
2: 嗯，有经营场所还是比较踏实的。
3: 对，
4: 这儿你看，原先这是文会装饰，现在换了。
3: 十九号来的时候，早上起来来的时候有，完了以后晚上走的时候没有了。
1: 现在是24，
3: 对，等于他们现在换的这个。
1: 哎，你好，文会装饰吗？
4: 这不
1: 是，负责人在吗？这位阿姨在你们公司，然后这个定的装修，然后后续她没有。
5: 你们是在地下吗？
1: 对，我们这边是电视台的，就是刚才我跟您一块儿也是，进到了这个里边，发现还是亮着灯的，然后有工作人员，然后进行一个工作，我们进去也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但是对方可能稍微有一些抵触，不愿意接受采访，但是我们表示想了解相应的一些东西，他们私下也跟我们转述了一些情况。他们表示呢，他们是另外一家公司，其实很早之前就是在这儿工作了，他们只是一个平台。那跟这个所谓的文会公司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他们之间只是把这个订单，就是说你有需求这个订单，然后给文会公司，然后进行这个交接，然后让文会给您家去进行一个装修的一个情况。
6: 里面的工作人员表示，自家和文会没关系，也不是新装饰公司2440的，而是另外一个第三方平台。但当记者追问具体是什么平台时，对方并未回应。
1: 现在能从这个门上面贴一个 A4 纸看到有一个公告，就是说这个实际的经营主体是变更了，也就是说您原来的那一家不干了，换成了新的一家公司，写的是本店原经营主体北京文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26年7月20日正式终止本产地经营，将本卖场场地经营权无偿移交全新经营主体北京2440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独立经营，现郑重公示权责分割，公示日期之前所有与北京文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产生的订单合同定金未完工的工程售后质保退款纠纷全部都是由北京文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独立负责处理，与这个就是现在换的新的这个公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它的落款是7月20号。刚才咱们这个从里边然后跟工作人员然后沟通过，对方表示呢，其实这个谢某，也就是咱们刚才打电话说欠他钱的那个人，其实就是他们几个工长合作然后开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公司进行一个装修，其实他也是收钱的一方，并不是说所谓的一个普通的员工。那咱们再给这个姓谢的工长打个电话，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一个情况。
7: 喂，你好。
1: 我们也跟这个现在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其实这个公司就是您这个几个工长然后进行一个经营的，实际的这个经营人或者说是拿钱的这个人，你也是其中之一呀。
7: 嗯，我没拉钱，他们没拉钱。
3: 你不是老板吗？现在不是说你
7: 不是老板，我那是老板了，我不是老板。
3: 那可
7: 我要是老板，你们家活不可能拖到现在的。
3: 可是刚才说的是，你揽了活以后，让跟我签的合同，这个价钱你能干，就你的。
7: 那别听他们瞎说，是你们家签合同，我根本不知道这事。他签了多少钱？签完了回来才告诉我的。
3: 那你那钱是在平台还是在你们老板上头？
7: 那钱在那个文会账户上面呢。
6: 王女士交的工程款究竟是被谁实际收取的，目前已经扑朔迷离。对于王女士而言，又该向谁主张退还这部分未施工对应的工程款呢？
8: 由于装修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所以如果装修公司的服务内容出现了问题，也是由公司来承担对应的责任的。当然，如果公司的股东们没有对公司的注册资本完成实缴，股东是需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通过公开查询到的信息显示，目前这家公司的股东还没有进行注册资本的缴纳工作，因此王女士在向公司主张退款的同时，也可以一并要求装修公司的股东来就公司欠款承担连带责任。
1: 公开信息，那我们也查了，这个叫北京文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边这个法定代表人是一个姓王的，然后相应的这个高管股东啊什么的，有姓王有姓汪的，上面有一个电话，我们尝试打一下电话啊，看一下能不能联系。就是我们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然后有一个姓王的女士跟咱这边签了合同，但是他们家的工程现在没做完，想问一下怎么回事啊？
9: 我给你个电话。
6: 对方向我们提供了这家装修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军的联系方式，随后我们也拨打过去。
1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我们再打一个。
10: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法定代表人的电话我们也尝试打了多个，但是对方都没有这个接听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希望对方能够正视，就是他这个公司现在这个问题能够回复您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4: 今天有了这个法人的承包法人的电话，以前来这么多次没有这个电话，今天有了这个电话，我觉得法院找他应该了。
1: 就是打算这个法院起诉这种方式
4: 啊？对，那最后人只能这样，因为我把你的屋子都装好了，都弄完了，我心里静下来了，我再着手干这件事。
11: 看到这儿啊，真是挺替王女士啊感到无奈的。您看了，能联系上的人说我不负这个责任，法律意义上该负责任的人呢又联系不上了。回顾这件事儿啊，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地方。比如说，您看记者走访的时候啊，这个实际的办公场所里面的工作人员说自己啊既不是原来公司的，也不是现在这家公司的，而是一家平台的。那到底是什么平台呢？他们又不肯说。这样的情况啊，是否违规？记者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的。夏天啊，正是美国白鹅集中爆发的关键阶段，小区绿化呢归物业管护，那除虫防病这也是分内工作。但是朝阳区的一个小区之内啊，这虫害是四处扩散，物业疏于管理。近日，朝阳区园林绿化、城管执法等部门对这家履职缺位的物业公司进行了约谈。
12: 啊，你找一下啊，这个是什么虫子呀？
13: 这是美国白鹅，今年的第二代。
12: 今年的第二代？
13: 对，
12: 那你就繁殖过一代了是吧？
13: 对，它一年是三代，现在是第二代危害期。
12: 哦，
13: 危害期就是幼虫时期嘛。
6: 近期进入美国白鹅防控关键期，联合执法人员在对华纺一城小区现场核查中发现，小区内多处乔木叶片被啃食成网木状，仅剩叶脉。美国白鹅幼虫密集分布，虫害已成扩散蔓延态势。
12: 这个就是蛹啊？
13: 对，这就是它的蛹。
12: 哦，美国白鹅的蛹。
13: 对，这是蛹外边附带那层毛嘛？每一代就2000。
12: 啊，
13: 2000个，咱们再到下一代
12: 再乘以2000。
13: 对，2000乘2000。
14: 因为这个它主食性的白蜡跟悬铃木，也叫咱们俗称的法桐，上面基本都有。
12: 嗯，对。
14: 但是当这些叶子被吃光的时候，它甚至于会吃其他的树。
6: 这些虫害不仅毁了小区绿化，幼虫坠落还影响居民日常出行。
15: 带着孩子走的时候，这块全是，这是上面这样
16: 很瘆人的，满地都是，这个爬的到处都是，有时候都快掉到身上去。
12: 是吧？
16: 嗯。
6: 美国白鹅繁殖速度快，破坏力极强，一旦防控不及时，不仅会把小区树

0: 厅被推动到最终解决的全过程。
1: 我当时租的公寓路口有一盏路灯没有亮，是晚上的话是比较黑的，我就打了12345提出了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第二天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那个黄色的工程车停在路边，然后当天晚上那盏灯就亮了。今天我在刚刚听到工作人员说，像水电燃气这类的民生问题是要求在24小时之内解决的，速度在这里有了答案。
0: 他将这段暖心又真切的经历写进了公众号，题目为推动一艘巨轮的转身，感慨城市向好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和努力。
1: 有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市民，每一个话务员，以及接速计办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推动了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越变越好。
0: 七年来，12345热线共受理群众企业诉求达1.8亿件，诉求解决率和满意率分别高达97.3%与97.7%，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2: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还有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收到的一些寻人方面的需求。有一位是王宇，他要寻找亲戚表妹李小华、表弟李小兵。说40多年前啊，曾经住在西直门外高亮桥邮电学院宿舍。李小华呢，原来的工作是在小西天附近。李小兵原来是在海淀区工商银行工作。说其爱人呢叫李英，在农业银行工作。希望栏目啊可以帮忙寻找。下一位是孙旭光，要寻找1980届育英中学的同学，分别是赵红梅、郭梅、刘小琴、程红、高小军、于文斗、刘英杰，希望栏目可以帮忙寻找。
4: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5: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4: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5: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4: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5: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4: 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推，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5: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6: 爱生活，

0: 要说到北京的哪个寺历史最悠久，毋庸置疑，肯定是潭柘寺。因为北京呢有这么一句民谚，叫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这潭柘寺呢建成于西晋永嘉元年，到现在1700多年历史了。而且在历史上啊，潭柘寺曾经叫过龙泉寺、嘉福寺，康熙赐名叫秀云禅寺。其实啊，它从来就没叫过潭柘寺，这潭柘寺呢只是一个小名儿。因为呢这个寺院呢后有龙潭，前有柘树，所以叫潭柘寺。而且呢说到柘树啊，这是跟古代帝王关系最密切的一种树。此话怎讲呢？咱知道古代皇上穿这个黄色的龙袍，其中有一种黄色呢叫做赭黄袍，或者叫赭黄袍。这种黄色就是柘树的枝叶染成的。所以呢唐六典当中记载呢，隋文帝着赭黄袍。那现如今呢这潭柘寺啊，古寺周围有了时尚的街区，到这儿呢也可以品尝美味。今天呢咱们去探的这个店呢是一个川菜馆。这个味道掌门呢年岁不大，虽然年轻呢，但是啊他可是罗派川菜和大千菜的传承人，他就想把这传统技艺发扬光大。
1: 金品火锅，再买点鸡肉吧。7.5吗？
2: 让我弄上电视啊，不漂亮点，怕冷。
1: 我看一下。
3: 少姐，来一份吗？来一份，来两份。
1: 两份吗？少姐，来亮亮，我那儿还得。

0: 不管别人怎么讲，我会按照最传统的方式去表达它，因为这样更具有意义。就整个打钱财来说的话，就是钱目前选了一部分财组成一个财团。
1: 蔡元斌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在店里推出大千宴。大千宴里的大千说的就是书画界的丹青圣手张大千。张大千不仅是一位画家，还是一位美食家，且最爱川菜，他的厨艺也颇为有名，在很多传统川菜技法上稍加改良，就有了大千菜。目前有记载保留下来的有38道，大千菜中最著名的当属大千干烧鱼。
0: 干烧鱼的基础上，然后演变成大千干烧鱼，就是融入了山椒以及豆瓣进行腌制，然后同时加入了我们酒糟，然后加入了我们的鱼辣子泡椒的豆瓣在一起。干烧一般都是炸的，油比较宽。大千干烧鱼半煎半炸，这个鱼烹制过程中让鱼的表皮能急速的锁住鱼的水分，同时它的营养也不流失。炸的鱼跟半煎半炸的鱼它风味不一样，半煎半炸鱼鲜水分足，皮脆肉更香。
2: 大千干烧鱼跟其他干烧鱼它不一样的是我们在锅里面把鱼捞出来后，然后在大火收汁，只见油不见汁。
1: 坚持传统技法费时费力，坚持传统味型，在距离四川1800多公里的北京不一定能被广泛认可和接受。但是蔡元斌坚信传统两个字蕴含的是几代川菜大师们积累并沉淀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而作为年轻一辈，他更是有责任必须要守护好这份技艺。
0: 传统川菜必须就是有人去坚持去保护它，我不断地去坚持，不断地去付出，肯定会给我们川菜带来一定的贡献。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郭浦川潮流川式料理味道掌门蔡元斌。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

0: 满洲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皮卡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他做事干净利落。
1: 我们调度呀，帮我们，他那有散工的活呀，咱们第一个公司不用找别人，第一个先找我。他们还不联系的，直接咔把客户手机号给我，让我自己去处理，调度省心。然后给他做完了，交上差了，客户验收合格了。哎呀，我找你最放心了。
0: 为了孩子，他倾尽所有。
1: 我打两份工，三份工。我儿子那时候还上学的时候哈，我那时候单位白天是上午7点到11点，下午的1点多到下午的3-4点就下班了。我这个期间中午是上洗车厂做饭，挣一份钱，一个月挣1000多。然后晚上去歌厅做保洁，有时候也去找做歌厅的活做饭。反正不能在一个地方挣钱，挣的少，不够养家的。

0: 题，比方说，比方说他本来是很脏，他自己个人就很脏，他想要你给他弄特别干净了，他多扛点灶，
1: 那怎么办呀？
0: 去解决呀，面对呀，就告诉他呀，我直到做到你满意为止，我再走。哦，你别投诉我，你哪儿不满意，我哪儿给你做好。哦，但是没有，你一看你这人给他弄得起好，他就不找你毛病。哦。
1: 那是不是这个公司比较难缠的客户，这个都会把这个单派给你，让你去解决？
0: 我经常我们调度呀，帮我们他那有返工的活啊，咱们第一个公司不用找别人，第一个先找我。姐，这里有个返工的，你看你抽点空去。他们还不联系的，直接咔把客户手机号给我，让我自己去处理。这个事儿你知道吧？他并不他们联系好，调度省心。嗯啊，然后给他做完了，交上差了。客户验收合格了，哎呀，我找你最放心了。就这样说，
1: 对吧？
0: 调度就放，
1: 所以您就是这个对卫生的要求，对这个标准也是特别高的，是吧？而且还得尽心尽力。我觉得这事儿就是一个良心活。我是知道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着哇，一进家里感觉很干净利落，但是好多地儿就是表面可以，里边
0: 细节不行。哎，他们都越干净，人家越累人。越脏的人家越不累人，你越干净的他家你就得每个犄角旮旯细节都给他摸一遍擦一遍。嗯，你擦完了然后还得拿着那个卫生纸，你都得拿过来再试试擦擦，看看有毛巾有辣的那个渣吗。哦，越那样越累人。
2: 你乱的地方你一收拾它很显干净。
0: 对啊，
2: 你可以进去就很干净，你就得抠那个细节，肯定这个主人也很抠细节，是吧？
0: 对，就是有时候这么巧，你有时候这个你看他可干净了，这是不搭这把手了，然后他可能就这一把手，他去检查。所以说你就不敢，你为了自己不上门翻工，不被挨罚，罚款很厉害啊，一个差评罚100呢。哎呦，你干一个不一定能挣100，是不是？所以说都就有因为罚款才有我们有饭吃，你不看他严对我们都是好事，他越苛刻了，员工越干得越好，客户越回头率越高，就这样，良性循环。
1: 你看姐姐想得多透彻，是不是？要搁一般就说，哎呀，全都是要求太过分的那些客户，这行不能干。
0: 你得理解，你得换位思考。你干你我都是有时候，叫我去翻工，我第一进去门，先站到客户的角度来给客户说话。
3: 从这么短的接触来看，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阳光、给人能量的人，而且呢，在工作单位里，肯定你刚才您说的一直都很受欢迎，你很敬业、很感恩。那我也很好奇，如果您可以讲的话，您是否可以大概讲讲，就是您上一段婚姻大概是怎么回事儿？
0: 可以讲，就是我是这样，我儿子不是上的那个中国煤矿文工团跳的那个国标嘛，非常用钱，因为我们是普通家庭，根本不能培养孩子上这个学。那咱们要叫想叫他有这个出路，我当时怎么想的？从根儿跟你说起啊，我们是外地人，在北京考不了大学，孩子考不了大学，他是山东户口，只能上到初中、高中都得回老家。当初要回老家，我和他爸都是在一个单位上班，我们就得有一个人回家，将来的生活保障中，现在的我的退休就不一定能在北京能落着，走到我们老家不一定我能挨上退休，还是老农民，将来孩子上学在家可能钱也不会能供应上。然后我就想，怎么能让孩子不回家种地，我也不回家，能在这里活下去，孩子将来有个好的收入平台，我又想办法给他改变他的命运。那么我就左想右想，不能叫他修车去吧？然后我在想，我将来的趋势就是小孩上舞蹈培训，我孩子又能健身了，又能跑就业。我就想，我决定要叫他上这个学，但是我孩子，我们是农民家的孩子，他不可能有这个天赋呀，因为我们都是农民啊，所以说我就想着，放完学了，我就说儿子，他爱吃拉面，牛肉拉面，我就说孩子，你写完作业了吧？他不爱写作业，啊，我说你看你不写作业，你爸还骂你，还打你，因为他怕他爸嘛。我说带你出去玩，玩完了我领着你吃拉面，就这样啊，我儿子是一张白纸。就是这个艺术学校是被我哄出去的，哄着哄着他上道了，上道也不是完全靠我一个人，又靠艺术学校里我又找到别人说服他，后来了被人家那个中国煤矿工

0: 文工团的校长上下来招生，选上了，我肯定愿意接着走啊！我本来就想走这条路，就叫走了，走了。当初说的学费是一年40000，我想着40000怎么也能够他了，可走到不是了，40000是基本的，你走到又是军训费又是服装费，他的一件燕尾服就30000，一双好拉丁鞋、舞蹈鞋都1000多，咱们这家庭可受不起啊！那既然去了也不能退啊。只能忍啊，我们都合作了一年多，教得很好。就是我这一年，我儿子拿回来九个奖杯，跳得好吗？这九个奖杯是怎么来？怎么来？每次出去比赛是自费，住宿费、报名费都是自己出。头一年可火了，也够他花的，因为积蓄了有点积蓄嘛。然后后来呢，越来越不行了，跟不上趟了。跟不上趟了，他爸爸也不好好给钱了，就是挣了钱就不好好给我们了，不好交钱了。我忍了两三年多吧，那时候正好赶上我闺女也大学毕业了，我闺女就在聂卫平围棋搞培训的，她那时候也一个月挣8000-9000的。我闺女就说怎么也不能让我弟弟再下来，就我娘俩开始供，再供她，毕竟她是姐姐，人家找对象结婚了，咱不能再用人家钱了，是不是？那爸爸还不给钱，我就开始套信用卡缓解嘛，那缓解套信用卡，最后套了信用卡也堵不上窟窿了，缓不过来了，就是自己产生分歧了啊，干脆还不如离了，有这个人还跟没这个人什么两样，你冰箱里买好的东西他照样吃，你家里啥东西照样吃照样喝，你这样至少他不吃你不喝你，就是简单的来说啊，并不是说疼的在这吃，我不在乎在这吃，就这个事儿气人，是不是？然后就是慢慢的，反正就开始跟他吵，生气嘛，冷战，在那个单位里都不敢吵架，要吵架的叫领导知道，马上就开走。我们那个单位是管吃管住，还管一家人家住，不要房费。所以说就为了在这工作忍一忍，忍了好几年没忍出去，就办了离婚手续。我提出来了。
1: 他同意了。
2: 问过他吗？为什么他不给钱？
0: 不用问了，那时候已经有分歧了，他不给钱的理由很多，就不问他了。我跟你说，我咋就有志气了？
1: 不是不是，这个钱花在别的地儿了？花在别的人身上？
0: 那也不好说，可能是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啊。后来呢，就是办了离婚，我办离婚，我儿子那是男孩，山东老家都是男孩归爸。我故意的，这点是我的私心了啊，给他一点压力，想着判给你了，你还能再跑吗？还不管吗？结果还是不管，也不能说完全不敢，就是少拿。然后他拿不够了，他让我儿子从我手里借钱，说咱交不上钱了，要不你不上，要不你给你妈要借钱，借了钱我还。其实到现在也没还，我该拿的钱我还拿，然后还得再借给他钱，不要了就不要了。我儿子也跟他要过几次，说我妈的钱你啥时候还？我儿子要过，我儿子后来又跟我说了，妈，那个钱就算我借你了，就那样说了。
1: 但问题是，他这份钱不来了，你依然还是还不了这窟窿，那你怎么办呢？
0: 就是我打2份工3份工，我儿子那时候还上学的时候哈，我那时候单位白天是上午7点到11点，下午1点多。到下午3-4点就下班了，我这个期间中午是上洗车厂做饭，挣一份钱，一个月挣1000多，然后晚上去歌厅做保洁，有时候也去找做歌厅的活做饭，反正不能在一个地方挣钱，这个挣的少不够养家的，
1: 多不容易啊！要不也说为母则刚哈，就很多可能就真盯不住了，或者说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其实可能也不用这么辛苦。我在这儿听了无数个母亲为了把孩子养大，一天做3-4份工，真的很不容易的，很辛苦。
0: 你看我的手累的。
1: 是。你再给大家看看，
3: 关节都变形。
0: 没事，不影响，啥都不影响，也不疼，就是他稍微有点累。那个我现在的活就是说，虽然是在这一个单位，但我也多个渠道去挣钱。我现在是不缺钱了。不能说不缺钱了，当然咱比大富户还是不行，知足了。可是今儿我还有父母，我给我父母说，我原来挣的钱都养孩子了，把你们都亏欠了。我现在我孩子挣钱了，他也有能力了，我现在该挣钱养你俩了，趁着你俩还健在。

0: 身体还好，给我这孝顺的机会。
1: 嗯，
0: 我是这样，我每次给我妈钱，给我爸钱，我妈都是偷着说我，别给了，别给了，家里有钱。我就说你给我点种福田的机会，要不然你们没有了哈，我嘎嘎哭也没有用。我现在给你们钱，就等于买我你们百年之后我不哭了，是不是？我是这样跟他说的。啊，前两天回家，我一下子拿给他了2000吧，2000现金，我连来带去花三天花3000，给我姑一个人一个人200。要按说，我每年回家都是所有亲戚活着的长辈都给个200-300，一年回家几次给几次，不回家都不给，春节再给。
1: 哎呀，你看看啊，
0: 有钱就自由了，财富自由了，
1: 就是所有的人您都想着呢。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必须呀。
1: 对，你看，就说一般可能说刚刚把孩子养大了，还在想说我终于放松口气了，我要让自己好一点，马上又开始回馈什么老一辈儿、什么家乡的人，所以就说一个普通人要扎根在北京，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你又要勤劳，又要有智慧，还要有那个韧性，还要能付出足够多的努力，所以真的是您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
0: 嗯，基本上这样说吧。
2: 甭管咱男同志女同志都应该佩服他，向他学习。虽然58岁了，我觉得他这人透出来的机灵劲儿也就28岁，人家家庭孩子都给安排的那么好。
0: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我看您是第三个关键词说不会谈恋爱。
0: 对，这是我的缺点，极大的缺点。
1: 怎么发现自己不会谈恋爱的？
0: 不会跟男人，就是说咱俩认识了，加上微信了，或者是加上啥了，不知道从哪里跟人说啥。
1: 不是，您看您
0: 特别
1: 侃侃而谈，
0: 不会，就是这个谈恋爱是我的最发愁的。
1: 哦，
0: 我谈工作，我实事求是，我做过来了，我会说。
1: 嗯，
0: 我谈恋爱没有去做过，我不会说。我头一个是家长包办的，就没有经验，就是说，
1: 哎，小王，你们男的就喜欢女的跟你们聊什么呢？是什么感觉的聊法呢？
3: 我其实作为年轻人啊，虽然我也45了，但是我真的没有什么能够值得跟姐姐们分享，说我觉得该聊什么，我觉得聊什么都好，我觉得只要是真诚，聊自己就可以了。我跟我爱人第一次接触，我们俩聊4个多小时，我其实就是打开自己。好多人都说你说什么了，聊这么长时间，其实就是把我自己的经历，我的故
1: 事。你们俩是电话聊还是微信
3: 见面？我们俩特别神奇，就是我当年啊，就我那时候刚认识他时候，2011年，我那时候做话剧嘛，我是话剧导演、编剧和演员。完了，我们是家里人介绍的，但是他第一个给我发微信的时候，正月15就给我发了一微信，我都忘了聊什么了，说的什么，可能是关心我。我就回了3字，忙着呢，特别没礼貌，就没有再了解。后来我们是应该是3月6号，2011年3月6号，他给我打第一个电话，打了1小时25分多钟，我没插上话。当时我，要不是他们家那个收水电费来了，电话还得继续呢。后来挂了电话，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说我这辈子没遇见一个比我还能说的，我得会会他呀。结果后来他打电话过来就，我说咱别聊了，见面吧。后来我聊了4个多小时，就当天晚上8:30在劲松麦当劳，我没让他插上话，就完全没有互动，全我单向的给他讲故事，但是他听进去了。我其实并没有说哎我有多好，我77年怎么怎么着，我没有啊，但是我把我的真实的情况都说了，我觉得是我的真诚打动了他。我觉得真正的自信并不是说把我自己特别牛的东西展现出来，而是你有勇气，你有胆识，把你不好的一面，但是是你真诚的一面告诉对方，让对方了解一个完整的。我觉得这才叫自信。
1: 那真的是缘分到了，
4: 是缘分。
1: 一个女孩子不插嘴听了4个小时，哎呀那天哪，啥故事嘞？
4: 而且越听她眼里就越来越闪光。
3: 对，
1: 哎，问我们这姐姐，你跟你老公，
5: 哎呦，我们俩更惨，都是通信，那时候电话都打不了。他在部队，我在那航天部工作，只有写信，电话没时间呀。比如我有时间，他不一定有时间，就靠写信。就是每一封信吧，中间也有矛盾。然后呢，最后一句话， 特别重要。前面说了一大堆这个那个，最后一句话，比如我说我受伤的心，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他治愈我这受伤的心什么的，就你就一下就心就化了，就软了。那只能靠信呢，不像现在又微信又手机又什么都可以谈，那时候我们没有。
6: 谈恋爱我觉得是年轻人的事儿吧。
5: 哦，
6: 是吧，亲亲我我的，这不都是年轻人的事儿吗？这么大岁数了，只不过就是相互之间的看对眼了，是不是？我可以相互了解一下。
1: 那您要找的话，您考虑找个什么样的？
0: 接地气的。
1: 啥叫接地气？
0: 接地气就是说别虚无缥缈的，就是自己本身就没有那个条件，你还要求了人家高高的。我的条件就在这搁着了，我已经公开的说了，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你看看我的条件符合你，你就来找我。
1: 嗯，年龄你希望？
0: 年龄50岁以上，往上没有限，
1: 没限啊？
0: 没限。
1: 要80呢？
0: 80也可以，他必须有托底的。比如说啊，他80，他不能说没有房没有存款，就5-6千的工资，你能给我结婚吗？那肯定没有托底的，因为我要跟你结婚要负责呢，你有病是我管，我伺候呢。
1: 嗯，
0: 我总不能拿着我的工资给我儿要钱来给你请保姆，你得有托底的意思是你的存款够你养老的，我可以不用你管，做良心了我的你得应该管。我可以现在表态说我不是贪，我是想着给予你，我给予你我的体格我的身体，我能伺候你。
1: 北京有房子？
0: 必须得北京有房，因为我走不了了，大家应该知道我已经27年了搁这里，我儿子也回不了家，北京生北京养北京工作上学都在北京。
1: 嗯，
0: 你说他肯定回不了我们山东。
1: 嗯，
0: 所以说我也不能离他太远了。
1: 还有什么要求？
0: 就在这要求人好，接地气就行了，接地气就是说务实。
1: 行，那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我们三号女士哈，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女士的信息。那当然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到选择的现场，也可以跟我们姐姐当面的来见一见啊。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今天会不会有什么结果。
0: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么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哈，我们的先生现在只剩了我们刘先生了。那王先生身体有点不舒服，就提前离场了。那我们就来问问我们的刘先生，您的玫瑰准备送吗？
7: 今天女嘉宾都挺优秀，也挺辛苦了。今天我的玫瑰花就不献了。
1: 不献了是吗？嗯，行。我估计王先生也没有要献花的意思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两位先生都没有把自己的玫瑰送出去。那电视机前的朋友呢，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想获得刘先生或王先生他们的信息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得。那同样我们的三位女士如果想了解他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到现场找到属于您自己的缘分。那么今天到这里我们全部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8: 他扬琴不离手，
9: 广个月
10: 弹的那都是初级比较简单的，就如果是比较难一点的，你还
9: 难点我会唱也会弹。
8: 好身体全凭自律，
9: 保健什么你看我的牙，
10: 你牙特好，
9: 真的
1: 啊，都自己的牙，
9: 全身牙，
10: 厉害
1: 哇！那您怎么保护的呀？
9: 我不抽烟，不喝酒。那天主持人上我这去，他一看，哟，石老师你怎么还一个秤啊？我还一秤，我每天煮每条那11、12两。
8: 找老伴儿，他说，
9: 别我一打人琴，找我媳妇烦呢，你这是怎么烦呢？噪音。
8: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9: 不学会，我不超过你，我尺子倒着写。
1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 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他从医40年，治病救人刻进骨子里。
12: 我总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学的知识是国家培养的，我就在有生之年一定给他服务于老百姓。嗯，真是。
1: 对，我听说您还去什么养老院是吗？
12: 是，去过养老院。
8: 如今择偶底线清楚，
12: 关键就身体要好，身体不好别的免谈了。
8: 他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
13: 我的院子冬天我能冬天种菜，
8: 地里有菜，院里有光，他的小院儿能不能接住他的后半生？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12: 好奇地问问你，那慢性病是什么呢？
8: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一号女嘉宾安心燕，75岁，北京户籍，丧偶，医生退休。
12: 就是说有些意外和疾病是每个人都不能预测到的，我感觉我就一定要现实了，咱们也不是小孩子了，这年龄在这摆着，现实生活就要求我们一定要贴近生活。
1: 如果您要找一个老伴儿，应该真的是就一旦能走到一起，您俩一定过得是很好。
8: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12: 大家好，我是安心燕，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的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安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从医40年，公租房，泡温泉，随心而居，想要一场无负担的陪伴。
12: 对，
1: 当医生当了40年啊，你有什么感触啊？
12: 挺不容易的，也很艰辛。看一个病人不是收费多少，也不是挂号费多少，而是要有责任感，要对医生的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负责任的。
1: 您是学的哪个科呀？
12: 我最早的大学毕业的时候搞心血管，就属于大内科那种。但是我急诊时就我和一个外科大夫俩负责急诊，内科也干，外科有事我们也得帮忙那种。
1: 干急诊是特别累哈，
12: 就值夜班，就这个都扛不过去。你我刚来刚去的时候，我们医院化验室说，哎呀，咱医院来个大苹果大夫，那时候气色特别好等指了一些夜班的时候马上就不行了，就连续值几个内科夜班，因为都跑着抢救啊。
10: 对，
1: 而且我觉得急诊特别容易出现那个什么血了呼啦的那种情况
12: 一个是各种危重的休克，失血性休克，过敏性休克，外伤性休克，另外还有一些急诊抢救，消道出血了，脑梗了，心梗，这都是伪症，都刻不容缓。都这样。是，我记得有一回，我那时候有孩子了嘛，孩子才1岁，完我就把孩子带过去，那时候我们医院条件挺差的，我让我爱人也去哄孩子，这样我才能值夜班
1: 啊。您值个夜班全家出动啊？
12: 就是那样，那时候我们条件就是那样，完了就那样。完了还有一次是我抢救一个病人，就是一个女的，完了那旁边躺一个14岁男孩，那个丈夫是个电工，一宿没回来，一下死两个人。完我这边的奶棒都不行了，哎呀够疼的呢，一直等到全料理完了，完我才下班。你说我倒不是说在此就表扬我自己如何，就是这个医生责任是相当大的了。
10: 对，
12: 是。
1: 所以我觉得在急诊科的是不是 如果从急诊退下来，感觉去哪个科都行啊。
12: 那当然了，急诊是特别有经验，什么人都得应接。
14: 所以你看，有一些像一些现代剧里面演的医疗场景，然后呢，就有一些那个医生看到电视剧里穿的，就是特别的化的小妆，然后穿的衣服也很精致，
1: 干干净净的，
14: 但这绝对跟一现在的其实真实的医疗环境不一样。因为我们当医生的都知道，就值夜班啊，我也是医生，然后尤其是在急诊，你不太可能把自己收拾得很好看，因为没那个时间。
12: 我们这跟我在一块的大夫都3点钟去接班。说时间长，我也3点了。哦，完了，你尤其比年龄大的老医生，你得尊敬他，他也很累的，夜班一下来那累得要命。我跟我爱人那时候挺那啥，挺追我的哈，年轻嘛，都那个愿意找医生这行业的。但是后来我有了孩子，有一次我还没等下夜班呢，那个季主任他说那个安老师，你那个楼下有人找你，说得你孩子送到一大散院抢救呢。哎，给我吓的！结果我一看呢，我爱人知道我下夜班了，完了他没给送托儿所里，完了就用自行车链子把我儿子那个就腿就绞了那种。到那一看，哎呦，这心都揪了，简直！有时候不是说像人们想象这医生多么高大上，怎么怎么的，事实上留有老多实际的问题。完了，我先生也说，你看我要早知道你这么累，完了他就不说了，他说，哎呀。反正咱俩是不能离婚的，因为这个医生这个职业，既然我选择你，我就得好好过日子。自己就那么说，真是那样。
1: 真的是
15: 医德呗，挺好的。总的来看，他挺温顺的，就那种和蔼可亲的，能亲近人的。
16: 人家这个职业啊，挺光荣。
1: 从这个急诊下来，您又做什么了？
12: 我搞了一段影像，那时候吧，我说实在，你看我说话挺实在，就是很听话。领导说的，你看影像又没人了。那时候，国家的那个超声设备是日本的啊 ，LOC256， 就我们医院第一台。完，我和一个韩大夫俩去了，完说那你就那个操作学呗。所以我不是什么特别专业的那种，像你们安针了、腹外就那种特别专业。我是吧，啥都能干。我上敬老院也能干，但是平民老百姓的也能干。后来我还搞了一段皮肤和性病。
1: 您真的是哪儿需要就把您派到哪儿去啊？
12: 对呀、啊，就这样。那现实就这样。那我们院搬迁，你就人家说的不给你那个进修费，给你时间。那我说那我进修，就这样。那时候不像现在，你在哪儿？现在咱们北京大医院多专一呀、啊，那时候不的。人家没人你就得上，
1: 是不是进了哪个科基本上就不能动了，是吧？
14: 也不是，因为这也看你学的专业。像我们学临床医学的话，就是其实安大夫那种，我在急诊啊，我在其他的像皮肤啊，或者说性病啊那些科目啊，你还是都是可以转的。但是有几个就是你学临床的话，你转不到口腔。
12: 对
14: 啊，也转不到药，还有麻醉、这几个不能转。所以安大夫说的那些都是属于大临床范围之内的。
12: 是。
1: 就是看自己在哪方面比较有天赋或者感兴趣，就往哪个方向走一走。
12: 那你搞皮肤性病吧，完了院长一整吧，就是让你去参加那个全省的防疫会议。现在是梅毒、艾滋病怎么流行啊？你就听听，完了这讲讲课什么的，反正这知识还是全方位的那种。与时俱进吧。
1: 所以您这么多年从医40年，那真的就是。一看就能知道这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是吧？
12: 是
1: 要急救该怎么办？
12: 进来一个人就知道状态怎么样。
1: 所以您是一直从那个单位就退休下来的？
12: 对，是。
1: 哦，原来工作一直是在长春那边吗？
12: 哦，对啊。
1: 哦，那怎么
12: 退休以后，北京那个有个部队医院我就忘了。

0: 但是也不行，有的子女干扰挺厉害。另外，这个两代人对那个二婚的也有一定的想法，是这样的。
1: 这就我们刚才
0: 所以我有的我接受不了，我们都就和平分手就完了。
1: 怎么接受不了？就是是什么情况呀？当时。
0: 就是你连住，就是我的要求，我不要求说你给我多大房子，咱俩认识，你给我多少钱，我从来都。我从吉林省到这儿都没有那个要求，但是最起码的，你作为男方，你应该有房子，有一个自己能那个垒窝的房子，能居住的，这是最最起码的条件。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那就免谈了，谈不了，是吧？
1: 当时您谈的那位先生就没地儿住是吗？还是子女不想让您住在那儿？
0: 不是啊，那房证什么都改了，那就拉倒吧。
1: 老爷子名下的房子，然后因为跟您接触，反倒把房子名字改成孩子的了，是吧？
0: 所以就没法再说了。
2: 跟了你，最起码我，就是说改年以后这个稳定的住房得有吧？跟您这住，这也能理解。
3: 我也考虑是这样，两边谁说我有房，他也要有房。你觉得不好，那就我有我的住处，你有你的住处，好那什么抽身啊。
4: 好了，就开始想分了。
3: 主要是现在太现实了，哎呀，这社会有几个。都有点图头来了，但是你要看穿他一个人挺难的。刚开始都会表演，
4: 不管你户口在哪儿，反正你在北京有房，因为我在北京有房，我在大悦城旁边，地理位置非常好。我的房子103平，你必须有个窝，有个窝这样咱们那个笼着住，两边笼着住。
1: 这就是您刚才上来之前我们讨论的话题，就如果这个孩子他特别反对这段婚姻和关系的话，那怎么办？是依然以自己的心意为主，还是遵从孩子的意见？
0: 那你就顺其自然呗，你不能那个逆着走啊，对吧？完了你就那个找自己的那生存方式呗。
5: 其实有一个词叫。就是网友生造出来的，叫叛逆中老年，就说的可能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代人。然后呢，子女就会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哈，就是你看他们的判断能力啊，或者说他会不会投入一段感情，然后真的就是忘了去理智的去评估他，因为好多年轻的孩子也会有确实有这样的担心。
0: 是。
5: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我们中老年到底要不要就是在婚的这个情况下，要提是否要参考子女的建议？我建议大家要明确，至少有一点，就是你要判断这个孩子到底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如果反对我们去再婚的话，或者反对你跟某一个人再婚的话，他到底是为了自己着想，还是为了他的父母着想？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是觉得利己还是利他，这个成为我们中老年人判断要不要去听子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意见。
1: 虽然没有说一个完美的答案，但是的确是不是我们能从中找到一点？其实从子女的角度上来讲，其实可能对老人家多一点祝福和信任，是吧？如果自己的父母真的找到一个可心的人，他未来的这种幸福多重要的一件事儿，
0: 是。
1: 也是需要对对方多一点信任。
0: 对。
1: 就像你看您也是很理解那些年轻人，是吧？那对于房子这事儿，您是怎么考虑呢？就是未来肯定
0: 我
1: 会面
0: 对
1: 临。
0: 房子、钱这些，我感觉都无所谓了，无所谓。因为我在东北，我也可以算是不错的吧。我是正高职，而且也收入也算老百姓日子还是能过得去的。到北京就是房子都没有，完后来我就申请了公租房，我觉得也挺好的，寻求自己的那个生活需要，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呗。就过好晚年最关键，另外第一位的就是关键，就身体要好，身体不好，别的免谈了，是吧？
2: 他真合适，我不见得就是高攀，就是说发生矛盾点可能多一点，就俩人认识的问题可能不一样。
1: 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先生哈，
0: 啊，对
1: 您看看他们的情况，然后决定要不要跟他们聊一聊，好不好？这是两位先生的10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想了解什么？
0: 一个是住房，
1: 别的什么年
0: 还有
1: 龄
0: 子
1: 啊、
0: 女啊，就没什么
1: 子
0: 钱
1: 女
0: 负担什么的。
1: 哦，
6: 健康，
1: 还有呢？
0: 健康状况，
1: 健
0: 健
1: 康
0: 康
1: 状
0: 最
1: 况。
0: 第一位的健康状况，我不知道他们都年龄多
1: 赵
0: 大呀。
1: 先生。没有住房，身体状况良好，也没有子女。王先生有房，但是有慢性病史，有一个女儿。
0: 那我现在先回。

0: 晕一下。
1: 两个都不复合，
2: 你两个都不见吗？
0: 都不想见。
1: 复合
2: 为什么呀？你有一个有房子呀。
0: 哪个有房子？就那个慢性病吗？
2: 啊，对，这慢性病什么是您可以接受的？比方说血糖高、血压高，
0: 高到什么程度吧？要特别高那就免不打。
2: 嗯，
0: 其实人到晚年吧，就是60岁以后没有病是不正常的，有病是正常的。
2: 对呀，嗯，所以所谓健康这个事情，尤其您又是个大夫，我觉得慢性病可能问题不是特别大。现在就是房子是不可逾越的，必须要有房，对吧？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谈别的。那年龄就是是弹性的，是不是？不管往上弹往下弹，都相对弹性的。
0: 看一眼吧。
2: 那这样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二号男嘉宾，掌声有请。
3: 大家好。
2: 你好。来，安娜坐这边，您坐这边来。
4: 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请坐请坐。
1: 自我介绍
2: 啊，
4: 王兆晨，
2: 嗯，
4: 本市顺义区，
0: 嗯，
4: 北石桃镇，家里有一农家小院儿，现在退休了3年了，做了3年小生意啊。
0: 他说什么小生意？
2: 做生意呢，做小生意呢。
0: 嗯
4: 啊，
2: 那您对我们女士的印象呢？
4: 经历，而且他这个人家是医生嘛，对不对？对，各方面肯定比我，咱老农民。对吧？
0: 你种啥地呀、啊？你做农民呢？
4: 我们家当院就是地。
0: 你家地长啥呀？
4: 哎，
2: 有你们家的照片吗？
4: 各种青菜啊。
2: 有吗？有你们家视频吗？
4: 我们家是不是一个有啊？
2: 有，来我们看看。
0: 你家的庄稼院，
2: 看看看一下，看一下
0: 多大？
2: 看一下啊，
0: 看看。

0: 知恩灭恩。
1: 他再也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了，七八年十来年，到什么时候我就感激了。
0: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2: 这种类型您又可以是吗？
1: 行。
2: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3: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2: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到了夏秋交替的季节啊，各种油甜凉的美食啊，可以说轮番登场。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让胆结石钻空子。那有的时候胆结石发作啊，还会进行伪装，让我们无法辨清症状。那么究竟是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精准判断？切除胆囊的必要条件又是什么呢？
1: 在这个三月份吧，是胃疼，当时疼是不是很明显，但是半个小时以后就越来越疼了。这个后来就是感觉就是发展到肚子疼了，后来去医院一查，没想到是胆结石。
2: 这里边发亮的这个就是胆囊，其实我们在镜头里边看到的这些小黑点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结石。
3: 我们一会儿要准备给它做一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把它整个的胆囊和包括胆囊里边这些石头一起去掉。第一步要把这个二氧化碳气体打到病人的肚子里，然后里边创造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视野观察条件，看到这是这个患者的这个胆囊啊。现在我们就再去找他的胆囊管，然后给他离断。我们这个胆囊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操作口进去一个特制的取物袋，然后把胆囊取出来。那我们现在伸手进去摸呢，里边能摸到一些疙疙瘩瘩的一些结石一样的东西。我们切开可以看到石头全部都涌出来了，我们经过用水冲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真实的一个面目，那大概就是这种颗粒状的黄褐色的，目测我觉得得接近100颗吧。哎，我们一捏看到就捏碎了，它是很软的，里边就像那种胆固醇结晶一样，所以这应该是一个胆固醇结石。
4: 那个胆到底有多大，能割这么多石头？
2: 其实这个胆囊也是可大可小，我们平时切掉的胆囊呢大概在6到10公分左右，但是我们吃完饭之后胆囊它会收缩，把胆汁排空，这样胆囊就会明显缩小。
0: 我们就像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一位患者，他胆囊里头塞满了石头。
2: 对，
0: 如果他还不早年去手术，那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2: 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图画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长条形的是肝脏，我们可以看到这有左肝管和右肝管，它主要的这两根肝管汇成的是另外一根主要通向肠道的一根管道。我们平时的胆汁就是通过这个管道进入肠道。那我们这个胆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长在一边的。
4: 它是长在肝脏的前头还是后头啊？
2: 它是紧紧地贴在肝脏上。我说胆囊它就像一个水库一样，主要起的是储存和浓缩胆汁，因为我们的肝脏是24小时都在分泌胆汁，但是我们的肠道并不需要一直让它流到肠道里去，我们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需要释放这些胆汁。
0: 那主任，您刚才提到一个词，浓缩，那浓缩如果要是不得当，那是不是这结石就出来了？
2: 是的，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圆片来模拟这个结石。有的人可以放一长一个，
0: 有的人还有小的，
2: 对，可以里边长很多，甚至是充满型的，就是整个胆囊里完全都是石头。那我们平时人是处于站立的体位啊，我们是处于这个姿势，但是我们每走一下路或是每活动一下，这些石头在里边就来回的碰撞，来回的摩擦这个胆囊壁。摩擦时间久了，我们知道手摩擦久了手上会长什么？
4: 茧。
2: 会长茧。那胆囊我们日复一日24小时在不断的摩擦它，这些黏膜这里边的这些组织就会产生病变，最终可能会发展成胆囊的恶性疾病，就会变成胆囊癌，就像我们图片上展示的这样，它会在胆囊里边长出来一个肉疙瘩，而且这种肉疙瘩它不是我们普通的胆囊息肉，它已经变成一个胆囊癌，这是危害一。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儿有一个很窄的一个口，是吧，我们胆汁要从这儿进到胆管排到肠道去，假如有一个小石头堵在这儿了，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0: 就苗先生特别疼的那个状况出来了。
2: 对，是的，苗先生就是因为这个石头卡在这儿，卡在这儿之后，胆囊它本身它

0: 不知道呀，他说我还得苗先生吃饭了，我还得继续往外排胆汁，继续干活呀。于是他就使劲收缩，直到这个石头，要不然就掉下去，掉到这儿。如果卡在这儿，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就会引起自身的这种胰腺消化，自己腐蚀自己的这种组织，把自己的内脏都给腐蚀烂掉，然后甚至会引起感染中毒性的休克，一系列的非常严重的情况，危及生命。
1: 那个结石是怎么长起来的？怎么有的人有的人就没有啊？
0: 这阿姨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第一个是你的胆囊功能有问题，第二个是你的胆囊结构有问题，在这两者基础上，就特别容易，发展成胆囊结石。那跟我们平时吃东西肯定是有关的。
2: 既然跟饮食有关系啊，那现在到了夏天嘛，我们也是专门选取了一些夏天大家比较喜欢吃的东西。健康学员们可以选一选哪些夏季的饮食吃多了有可能会导致胆结石发作。
3: 哎，这肯定
2: 肉串配啤酒，
3: 哎，
1: 对呀，
3: 这个是烤肉，
1: 烤肉
3: 多香啊！
1: 串儿，
3: 串儿。
1: 这是排骨、螃蟹和啤酒绝配。
3: 鸡肉串，
2: 苗叔叔默默的自己在里头选的，您 选了什么？可以给我们看看。
4: 这个
1: 烤
4: 是
1: 虾，
4: 烤虾，还有这个
3: 鸡排。
0: 苗叔叔应该是有切身体会的。
4: 这些东西我觉得危害性大。
2: 那您上一次犯病，您记得是吃了什么吗？
4: 吃肉吃的多，而且饭量大。你要年龄偏大了吧？你说这些东西还有时候不注意。而且还喝凉水多。
3: 我觉得这些烧烤啊，这烤的肋、烤肉，然后那个还有油大的这些东西都容易。这个酒呢，你少量，偶尔喝一次没事儿，但是吨吨吨的喝不行。这也都是油大的，有很多都是植物
1: 糖油
3: 是
1: 结
3: 吧？
1: 合，
3: 这应该也不好。
1: 这堆都是我的，
2: 没
1: 然后
2: 想
1: 再
2: 过吧，阿姨？
1: 加上我的 海鲜。还有这个辣条，还有这肥肉，还有这涮羊肉什么的。
0: 选的是很诱人，尤其这个丰盛的食物摆在面前，我估计一般人也抵挡不住。这个我先说结论啊，确实是这个，有很大的可能会诱发胆囊结石的这个发
3: 都是
0: 作。
3: 爱吃的。
2: 我们请刘主任啊来给大家把这夏季我们爱吃的饮食。给它分分类，
0: 我们把甜点放到一类里去，烧烤都拿到这里边来，这里边还有海鲜、三文鱼，挑的啤酒，
3: 啤酒，
0: 冰镇啤酒，夏天来一杯可能更加清爽，
3: 对，
0: 所以我们就把它分到了三大类。第一类呢，我们就给它写一个凉，那第二类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拿了很多这个非常诱人的小蛋糕，总结为甜，然后第三类，这是我们的这个重灾区，选的最多的就是第三类。我们把它选择油，因为油性的东西是比较大的。
2: 这三类都有可能吗？如果说油，我们还能理解，但是凉，尤其夏天，
3: 对呀，谁不吃口凉的
1: 免
3: 呀？
1: 不了的，
0: 是的。
2: 而且生鲜吃着也爽口。
0: 我不知道有些人，你看我们经常会有脾胃虚弱的情况，我们吃完了凉的，一般有时候可能就会肚子不舒服，闹肚子，这说明你的胃肠道活动加剧了。那胆囊作为胃肠道的一部分，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会加剧收缩。那第二类是我们的这个甜品，实际上我们现在好多甜品，第一个里边这个糖分含量很多，如果是这个长期的摄入高糖的食品的话，它可能会造成糖尿病，它的消化系统会出现这种胆汁浓缩、分泌减弱的情况。胆汁浓缩是胆囊结石形成的一个很高危的一个因素。第三类呢，就是主要的是油。其实油对于胆囊结石或者是诱发胆囊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类食品。油会引起胆囊剧烈的收缩。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检查叫做胆囊收缩实验。早上你检查之前，先去做一遍超声，看看你胆囊是不是满的。然后让你吃两个带油的煎鸡蛋，油越大越好。吃上去之后，马上就去做那个胆囊 B 超的检查，我们就会发现胆囊明显的排空了。就因为这个油性的食物可以明显的促进胆囊的这个收缩。那在这个胆囊剧烈收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胆囊里恰好有一颗石头，这个过程有可能石头就啪一下就堵在口这个地方。
2: 但是我也看到现在，因为晚上。 喝着啤酒撸着串或者说吃着海鲜的人特别多，
3: 太美了，
2: 刻着小龙虾什么的，也不是人所有人好像吃完了之后都受不了，都开始出现胆结石这种头痛的症状。
0: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高危的因素都是在有胆囊结石的基础之上，如果你还继续不加节制的去吃这些东西，那你患胆囊炎的风险就很高。那如果平时没有这个疾病，如果你长期吃这种东西，虽然你不会长胆囊结石，虽然你没有发作胆囊炎，但是我觉得可能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些问题也会随之而来。
5: 它是韭菜的，我不能吃太多韭菜。
6: 胆不行的人不能吃。
5: 我没有
3: 啊。你没胆儿？
5: 摘了头撞墙的疼。那个疼是忍不了的，太疼了。
6: 姐，那是因为不吃早餐吗？
5: 我就是常年不吃早餐，等我胆切完以后，我那胆里边又是石头又是沙子，我要盖房啊，这是。
7: 我动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给大家看一下啊，从里边取出来了很多的石头。
8: 你们一定要爱护你们的身体。
0: 我们可以看到在短视频当中，两位知名的演员也是因为工作忙碌来不及吃早餐，日子久了可能就会形成这种结石这种情况。我认为在吃上这个事儿，第一是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然后我们经常也说的是少食多餐，可以减轻整个胃肠道啊包括血糖啊这样一些负担。第三点就是合理的一个搭配。
2: 那您说有没有必要我早餐的时候我稍微吃点油激活它一下？
0: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其实我更推荐大家去看一个图，叫《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您提到这个油要激活它，它是在金字塔的最顶端，油和盐在最上面，这说明这是一个尖儿，它占的范围很小。所以我们一日三餐里边，我觉得早晨我们不吃油也是可以的，我们吃食物也可以让胆汁进行一个排泌。然后我们中午和晚上吃的油实际上已经足量。
9: 喝水有讲究，哪些看似健康的水里藏有伤肾元素？
10: 结石病跟牛奶的关系呢，不是那么的密切。我们还是讲究一个要适量。
9: 新型手术方式让老年人取食更轻松。
10: 你需要打碎，需要拿，这样的话呢，就分成了碎食时间和取食时间。
9: 权威专家告诉您，夏秋季节防结石从喝对水开始。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11: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12: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1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1: 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您出现了腰痛腹痛的症状，千万不能忽视。提醒您，这很有可能啊是体内肾结石发出的预警信号。肾结石也是夏秋季节的高发疾病。那么针对于老年朋友取食难的问题，专家是带来了新型的吸尘器式的微创取食手术。那么相较于以往的取食手术，这种方法又有哪些优势呢？
2: 大家得多喝水。
14: 对啊，
2: 但是喝什么样的水？宴勤康宝宝，饮水机的水。还有一位啊说家里装的就是直饮水啊，还有一位说20元一桶买的桶装水。我们今天现场也准备了一些饮品，有茶，但这茶我感觉挺艳的。这一半儿茶叶的。牛奶啊，柠檬味的饮料啊，这柠檬水，然后还有橙汁儿
3: 啊，
2: 苏打水、纯净水，还有矿泉水，当然这只是其中一部分。我发现现在市面上有好多好多种的水， 还有功能饮料啊等等等等，都可以供大家选择。那平时大家

0: 喝什么？
1: 我是喝茶。
0: 您喝茶、嗯，您平时也喝这么艳的茶吗？
1: 啊，对，我比这还要艳。
2: 火哦，那、哦、里还有水吗？
0: 不影响睡眠吗？
1: 不影响，因为可能跟我这个习惯有关系。哦，我喝茶必须是苦的。
0: 大家还记得吗？ Yeah. 刚才孙先生说了自己有肾结石，这跟喝茶有关系吗？
3: 应该是有关系的。
0: 哦，有关系啊。Yeah.
4: 不是说喝茶好吗？
0: 哦、对呀、啊。但是不是因为太艳了呀？
3: 有一个习惯需要纠正，就是过量的饮用浓茶，尤其是睡前，啊，这个不仅仅不利于结石的预防，实际上对我们的睡眠啊，对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功能都不好，啊，那么但是实际上我们适量的饮用一些淡茶是可以预防结石的，啊，比如说我们的绿茶里边含有这个茶多酚，嗯，它是可以抗氧化的作用，实际上对肾结石的预防是有好处的。那么研究显示，红茶呢？能够含有一定量的柠檬酸，它也能够去综合尿液里的钙啊，实际上也是容易去预防结石的。
0: 就是我们这茶叶基本上放这么多就行了，就
3: 三分之一吧，再少一点，
0: 就再少一点，嗯，哦，就是淡淡的有一点点味道就可以了。
3: 是的，
0: 牛奶，我听到一些老年朋友说因为补钙。喝牛奶喝的太多了、嗯、然后就是什么胆也结石了吧，肾也结石了吧，这能归咎于这个牛奶吗？
3: 结石病跟牛奶的关系呢不是那么的密切，我们还是讲究一个要适量。牛奶实际上它的钙和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草酸很容易结合起来，实际上一定量的牛奶的摄入它是会减轻尿酸或者是草酸结石的产生的啊，包括我们吃钙片，所以说大家印象里边呢喝牛奶补钙了以后会长肾结石，这样的观念实际上是不对的。当然前提我们不能把牛奶当水喝，嗯啊，那么有很多的习惯就是不喝水，大量的喝牛奶，实际上这种蛋白质摄入过多对肾脏是有负担的。
0: 那您说如果是老年朋友就是想补钙，我每天喝
3: 200到300毫升牛奶，
4: 那就是这一盒，
3: 对，
4: 是吧？
3: 没有问题的、
0: 哦、也不能超量。
3: 是的，
0: 柠檬水，
3: 柠檬水
0: 都说健康，嗯，
2: 我也经常在家喝柠檬水、嗯、有点味儿，嗯，然后还美白，嗯，
3: 新鲜的水果蔬菜榨的汁儿我们是推荐的、嗯、啊，因为它们里边含有丰富的柠檬酸和聚盐酸、嗯、啊，这个是预防结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合物。给到我们的应该是成品，那么这里边是含有糖的、啊、哦，糖分过量的话实际上是不利于预防结石的。
0: 哎，还真是，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下头有一行小字，写的是柠檬味的饮料。嗯，
1: 对，
0: 它不是真的，而且这配料表当中，水、果葡糖浆、
3: 对，
0: 浓缩柠檬汁、柠檬酸等等等等，就说明它其实是含糖的。
3: 对，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纯净水，然后泡上几片柠檬。我们会建议病人杜绝可乐的摄入啊，这个实际上可乐这种碳酸饮料，它的这个糖含量过高，是容易产生结石的。
0: 还有苏打水，好多就是有反酸的、反流的朋友，可能特别喜欢用苏打水，觉得能酸碱中和一下。那它跟结石有关系吗？
3: 苏打水它属于碳酸类的饮料，它也属于饮料，只不过是分成了有糖苏打水和无糖苏打水。
4: 那能不能自己配点苏打水啊？用小苏打配点，
3: 是个好主意。就是如果是这个患者的尿液偏酸，希望他简化尿液来预防结石，可以吃一点小苏打，但是这个味儿不好，凡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都不太好。
4: 就是咱超市买的那小苏打那面，
2: 你可以做碱大的馒头，
4: 哦，这也是个主意。
0: 还有就这纯净水，纯净水可取吗？
3: 可取，纯净水含有的杂质啊、离子都非常少，实际上是我们非常推荐饮用的。饮水的这个种类以外，其实上我们还是推荐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3-3原则，就是一天要保证一定的量，就是大家不光要喝什么种类的水，啊，一天我们建议一般的老百姓我们要喝足2.5升到3升的水，这个量其实挺多的啊，这个尤其对于我们高发结石的人群啊，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呢，这么多的水，希望大家分成不同的时间段啊，早中晚均匀的摄入，而不是长时间不喝，一下喝一堆，嗯啊，那么我们的胃也不受不了。
5: 昨天晚上可能1点多疼的就没睡着，就到现在睡着就醒了，因为疼的厉害就睡不着了，就是后腰这一块就胀的厉害，因为它不是有那个肾积水嘛，疼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想打滚似的那种。从2019年到现在，做手术的话可能有3-4次吧，中间做过那超声波震动那种体外碎石。
6: 结石，结石就在输尿管的上段，就是这个最大的结石，石头大概在一公分半左右，并且他的肾里边也有结石，这儿有一个，这儿还有，他这个多发的这个肾脏结石，还有输尿管上段的一个结石。看石头，看到了吗？
7: 中间黄色的那个。
6: 现在就是在用激光来碎这个结石，这个结石体积还是比较硬，先碎后吸。待我冲下来一看，是不是已经成小块了？看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在吸石头。对对对，你看一圈吸一边，石头渣子就往里边跑。普通的还得一块一块往外捞，像这样呢，大部分的石头我们都可以吸出来。刚进去时候一个大石头，现在都没有了。下展最容易残石头的地方，干干净净的。最终的结石就会打成粉末，打成粉末呢，最后靠吸引器吸出来。
2: 嘿，这不错还，这像吸人器，嗖一吸就没了，看着挺好，挺方便的。
4: 不用一个一个的排，就里头有多少就都给它吸出来了。
0: 我们个人的一个感受，节约手术的时间，
3: 感觉得非常对。以往的结石的手术啊，通过内镜取石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要打成多块拿出来，因为咱们的管腔小。就像大家看到这个结石的，不是整块的大石头，如果我们整块往外拿也拿不出来，啊，那么你需要打碎，需要拿。这样的话呢，就分成了碎石时间和取石时间。一般我们碎石时间只占整个手术的1/3不到，大量的时间花在取石头。大家玩过一个游戏叫捞黄金，我不知道小游戏啊，可能老年人没玩过。
2: 那个一个小人儿，我原来小时候老玩，就拿那个黄金，
4: 那不就跟抓娃娃似的吗？
3: 对，您要练多少次，您才能抓得又准又快？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代价就是增加了患者的手术时间和患者的创伤。对于老年人这样是不善良的，因为很多老人的身体状态弱，经不起很大的麻醉啊。我们有一些老年人的心脏功能很差，我们如果手术时间太长，其实让石头解决了，但心脏出了问题。练抓黄金变成吸黄金，我们把抓变成了吸，我们很快这些碎石头打碎的情况下可以很高效的吸走啊。那么在同时呢，我们可以采用更微创的麻醉方式啊，我们甚至做过很多的局麻，甚至是组织麻醉，那么一边跟患者聊着天，手术做完了。
0: 视频当中的这一位患者，
3: 就是
0: 他是多长时间了？
3: 这个病人是这样哈，他发现的时候呢，石头挺多，两个肾都有，一侧的肾脏石头量在2公分以上，还有一个他的对应的输尿管也有，相当于他的石头的负荷量是非常大的。在以往的话，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因为取石的效率的问题，我们需要把它分成几次来做。每做一次手术就要麻醉一次，
0: 一次做左边，一次做右边，
3: 甚至一侧都不能同期做完。现在对于大负荷量的结石呢，我们提高效率以后就可以一步把它吸干净啊。那么患者两侧的结石可以一期同时做完，那么手术时间实际上是比往常的这个经典的碎石方式要快2/3的。尤其在我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呢，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老年患者啊，那么我们做过的高龄的结石患者有80-90岁的，那么有很多患者来的时候，他的肾脏的结石因为感染啊，或者是狭窄的问题啊，那么出现了非常多的肾功能的损害。实际上我们用这种超微创的吸尘器的方式，实际上是更有利于老年患者的碎石。
0: 我们请冬梅姐哈来到舞台中央，正好哈，您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当时疼的那个具体的位置。
2: 那真疼的那个汗，哎呦，就咬着牙，真是较劲。
0: 您当时疼的时候是哪儿疼的特别严重？
2: 就这儿特别疼。
3: 我们其实判断肾区最简单的就是做一个掐腰的动作，这个动作我们捂着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肾区。距离这个区域再往中线，就是这个掐的往中线的位置，这两侧是我们的肌肉的点。所以说肌肉疼痛是更靠近中线。中线的这个是背侧的肌肉。掐着腰，在腰带上方这个区域是我们的肾脏的区域。所以我们有时候大夫去检查你的肾区有没有疼痛的时候，会手掌放在这儿扣一扣啊，这种震动会产生这种肾脏的这种波动，会产生疼痛。肾脏的结石的疼痛呢，大部分是在肾区啊，这是一个比较固定的点。

0: 产生的结果是一种钝痛。输尿管的结石的疼痛是最疼的，因为输尿管是个长条形的器官，这个结石空间比较小，那么它堵在了尿液下去的位置上，就会容易形成这种压力的疼痛。
1: 那这一块的疼是在哪个区间？
0: 对，这个位置的疼比较有意思，疼的地方不一定是结石的地方。从腰部沿着输尿管往前去放射，那么放射的话呢，其实这个输尿管就是这么走下来的，一直走到我们的会阴部。放射性疼痛也是结石的疼痛的第二个特点。
1: 就是老觉得就跟那扎针灸似的，啾啾啾啾，就这样的。
0: 我们能把它这种情况理解为通而不畅，结石没全堵住。一段时间松了，换了换位置，那么结石在管腔里或者是在肾盂里来回的有地方动，那么它的尿液能够很好的下来。
1: 东威姐也提到了，喝点水啊，跳跳绳啊，颠一颠，好像能下去。
0: 前提是我们的结石要不能太大，一般在6毫米、5毫米的中小结石、小结石，再加上我们的输尿管没有特别严重的狭窄，这些结石大概率都能够排出来。
1: 哦，前提还是得做个检查。
0: 对，
1: 先明确一下这结石能不能排得出来。
0: 适合保守治疗的结石，我们可以做一做排石的操。那么也可以帮助我们患者在家里边协助去排一些小结石。
1: 对，今天还请上了我们团队的医生赵医生，也是来自北京医院，欢迎您。来，赵医生要带队啊，带着大家来做这排石操。这样，两位
2: 必须特别的期待，因为家里头有人有这毛病。
3: 第一个动作叫做拍肾式。拍肾式呢，就是用咱们的双手成为平拳来拍咱们的肾穴的一个位置，同时呢让咱们整个身体动起来。咱们左右踏步，我先来做一个八拍，让大家来看一眼啊。1、2、3、4、5、6、7、8，大家可以跟着我，咱们做两个八拍。
1: 好。哎，
3: 完了，动作可以就是由慢到快，由轻到重，来掌握一下力度啊。预备起，1、2、3、4、5、6、7、8。2、2、3、4、5、6、7、8。我建议咱们大家每个动作都做8个8拍。咱们下一个动作叫做撞命门。命门呢，是咱们肾脏聚集气血到背部的一个地方。我先转过去给大家看一眼这个位置啊。命门穴在咱们的第二脊柱突这个位置，它不仅有助于排石，还可以帮助咱们缓解腰酸背痛以及咱们那种肾虚尿多的等症状。咱们全身一起运动起来，原地转圈踏步，好不好？
1: 好。
3: 来，那我就是背对大家，咱们开始啊。预备走，1、2、3、4、5、6、7、8，2、2、3、4、5、6、7、8。好，
4: 我发现一个动作，如果说配合上手、脚啊，还有转身，
3: 不太协调，
4: 这个就起不了了。
3: 所以咱们开始的时候要就是可以慢一些。最后一个动作叫做叩脐旁，脐旁有咱们的输尿管，也是结石好发的一个部位。咱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比较费力，咱们要像跳绳一样先跳起来。之后用手还是平拳拱起来去叩击，我先做一个八拍，大家看一眼，好吧？
1: 好，
3: 你知道，1、2、3、4、5、6、7、8。那咱们现在开始，预备走，1、2、3、4、5、6、7、8，2、2、3、4、5、6、7，停。做前30分钟和做后的30分钟，一定要喝一杯温开水，大概在300毫升左右，这样可以有助于大家这个排石的一个成功率。
1: 感谢赵医生，平时哪怕说我们没有肾结石，其实通过这几个锻炼，我们也能适当的代谢一下，是不是？
0: 对，是的。这些活动还是有助于我们小结石的排出的。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这就是他口腔里的情况啊！
2: 看看我，看看我的，
6: 什么似的？哇，小鱼籽儿呢？呲溜呲溜，
1: 这飘来飘去的都是细菌吗？
7: 对，
8: 牙龈反复红肿，刷牙频繁出血，微观视角直击口腔，揭秘潜藏在口中的有害菌群。
9: 牙龈下方的菌斑的时候，
2: 天哪，
9: 我们看到细菌是在动的，口腔里面就是一个细菌库，不停地往我们身体里释放各种炎症。
10: 让我最想象不到的心梗、脑梗，
8: 牙齿

0: 缺失切勿盲目相补，选错加速烂牙烂骨头，说实话种植还您一口好牙。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1: 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寻味。

0: 肉香味的。
1: 其实我们在烧这种海鱼的时候，葱姜蒜多一点，真的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提香效果嘛。哎，葱姜蒜煸香之后，那第一步呢，我们先用一些黄酒去激发葱姜的香气。冯妮，
0: 喷酒，你看看，哎呀，这锅气。
1: 然后，第一步的醋，也一定要让这个醋有一个开锅的过程。
0: 登场了，哎，
1: 让它增香，来上一大勺的醋啊，顺着锅边，
0: 打开大火，顺着锅边，
1: 对，哇哦，让它开起锅来，这样呢，醋香味会更浓郁。酱油也一定要开锅啊，
0: 滋锅边，开锅呀、啊，
1: 哎，闻到这醋香味了是吧？
0: 真是，
1: 直接加上清水。因为这个鱼呢，我们大概要焖上20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这个水呢不能太少，盐，再来一点白糖，葱今天也要多用，咱这样把这个葱稍微给它改一下刀，顺着中间来上一刀，哎呀，咱先把这个葱叶儿啊，给它直接垫底，鱼下锅喽，哇
0: 哦，你说说这能不香吗？底下是醋咕嘟着，中间有一层葱叶，然后上面估计还得盖点小葱。哎，
1: 没错，葱白的部分放到上面。哦，
0: 我还以为葱白放下面。
1: 葱白放上面，这样让它的葱香味会更浓。加上锅盖，咱老话说啊，叫紧火鱼慢火肉，咱给它调到中火就可以了。
0: 好，这个要等多长时间？
1: 20分钟。
0: 20分钟，这个里面的醋啊，就完美的渗入到这个骨头里面，把它那个蓝绿色的骨头都给弄酥了，哎、是吧？
1: 没错。
0: 当然，我们刚才只是一用醋啊，一会儿还有最后很重要的一个提香的醋的用法。那这个时间我先问问李老师吧。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真鲳鱼它的硒元素含量很多，但有一种鱼它的含量更多，比普通的带鱼要高出差不多3倍了。哎，它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鱼啊，我们常见，我也经常吃。但是的话，我觉得要是不揭秘的话，你还真想不到的。而且它也不是很贵。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鱼。
3: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4: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很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3: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4: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呀，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3: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4: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3: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4: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呢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0: 鲅鱼，对，我们逢年过节的餐桌上其实都有，像熏鲅鱼这种，对吧？
2: 对，甚至说给老人包个饺子都没有问题的呀。看它硒的含量的话，100克里含有51.8微。

0: 一克，它的含量还真是遥遥领先的。
1: 遥遥领先，这回记住了。想要补充硒元素啊，不仅抗氧化、抗炎，而且还对心脑血管有好处。那我们可以吃点鲅鱼，包括看一看真凉鱼的选择。
0: 20分钟了，这香味儿啊，太鲜了。
2: 咱们说了，这醋呢要用两次。那这个20分钟的焖烧，这个醋的香气已经进入到这个鱼肉当中了。
1: 真的。
2: 但是我们起锅的时候还要补充一次这个醋，增加它这种醋的香气。开大火，顺着锅边走。
1: 还是要喷锅边，而且是大火。
2: 总之这道菜呢要想做成功，咱总结以下这几点啊。醋要足，葱要多，火候要足，同时呢还得是中火的这种状态。好嘞，
1: 让它20分钟，这
2: 关火，咱这鱼可以出锅了。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有句话叫做祸从天降，这话听着夸张，但是呢，最近在通州的一个小区，有两个路人啊，算是真真切切的体验了一把。这走着走着，头顶上啊，嗖嗖的往下掉东西，定睛一瞧呢，竟然是一个个的桃子。当时啊，真是给他们吓得动都不敢动了。
1: 确实，我觉得这事儿啊，听着都挺可怕的。
0: 是，
1: 而且大家别看啊，说就是一个桃子而已嘛。您看那一个个摔下来是果肉四溅，我们可以看看图片啊。您瞧这冲击力，这得多大？真要是掉到人脑袋上，这还得了？
0: 民警呢也是顺着往上查，但是您猜怎么着？从九楼一扇窗户啊，是有人连扔了六次东西。那到底是谁扔的？而为什么这人要接二连三的多次高空抛物呢？
2: 这不文明举动，人家算了。
3: 六个桃子接连从九层的窗户扔下，这样惊险的一幕呢，就发生在我们现在所来到的通州区的某小区。而更让人后怕的是，在事发的瞬间，就有两名男子呢，就站在这个桃子落下的位置。
4: 是你报的警是吧？在哪呢？
5: 在地上，地上还有呢。
6: 刚才当当当当当一直打。
7: 当时是应该是有两个人，一个人在这边，他应该是受惊吓最多的，因为相当于是。他的所有东西都是冲他来的，在他的周围这儿落也有这儿落也，他都不敢动。
5: 我们刚才就在这儿，就蹭着我这脑瓜边儿的，当一下
8: 子，要不然都碎的不成样了，
7: 烂桃都飞溅完了，就能拍照片了，基本就是因为落到这儿了，他是直接呼到这上面了，还能找得着，剩下的这些都找不着了，
3: 就是果肉都整个，
7: 果肉都分离了。
3: 那我们现在来到当时桃子落下的位置啊，可以看到啊，这个呢是属于楼门口的一片空地。虽然说现在桃子的这个汁水浸渍啊已经是被清理掉了，但是呢我们也是能看到桃子落下最近的位置呢就是这个人行道，并且旁边呢就是这个垃圾站。
9: 这么多人从这儿过，人来人往的，不管是孩子老人都有。你要往下这么扔的话，真是很危险。
3: 被扔下的桃子果肉四溅，如此强的冲击力，一旦砸中楼下行人，后果不堪设想。为快速查清案情，锁定嫌疑人，民警兵分两路，一路在现场进行走访取证，另一路民警前往物业调取了公共视频。
7: 您看，就晃过去一影，然后就开始扔，看了吗？不是很清楚，是一个影子在九层那边闪了一下，但是能很清楚看到九层往外扔桃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正往外扔桃子。不到三十秒，二楼的门就全扔完了。
3: 有了发现后，民警对该楼九层住户进行逐一排查，就在两天后锁定了该层住户崔某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后上门对其核查。
10: 前天的时候在咱们那个晾衣服的地方，您这边潮儿晚上给扔下去了。
7: 我们找他的时候，他应该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事儿，但可能他没想到这个事儿这么的严重，他肯定知道是有人报警了。
10: 这是一什么桃子呀？
11: 就是捡的桃，
10: 蟠桃是吧？都坏了是吧？
11: 要想扔开。
7: 案发当日，他本身是要把家中六个变质的坏桃子给扔到这个楼下垃圾桶里面，但是他走到楼道的时候，看楼道窗户是开着的，他就犯懒了，心生懒惰，想要图省事儿，就从这边窗户直接就往下扔了。
10: 直着窗户，
11: 就这样。
3: 您看，因为一时懒惰，险些酿成大祸。目前，犯罪嫌疑人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12: 高空坠物，不管多大东西，它厉害，砸下人高。
13: 一是不文明，二还是自己对这个法制教育这一块肯定还是缺乏。你从楼上扔东西更不安全了。
7: 高空抛物是极具危害性的行为，不仅严重威胁他人生命安全，更是触碰法律红线的犯罪行为。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杜绝一切的高空抛物行为，共同守护公共安全，莫让图省事酿大祸。
1: 再次提醒大伙儿啊，一瓶水、一串钥匙，甚至啊就是一个小小的鸡蛋，从高空坠下砸到人都可能出大事儿，所以安全这根弦啊真的一刻都不能放松了。特别是再提醒一句啊，这高空抛物已经入刑了，别不当回事儿。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暑假啊正是亲子出游的高峰期，可是呢有时候啊爸爸单独带女儿，或者是妈妈单独带儿子出门啊，总会碰上一点小尴尬。请问汪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
1: 有过，比如说带女儿去商场，然后想去卫生间了，孩子，或者是那个游泳想去更衣室了，那你肯定是不方便进去嘛。然后有的地方它没有那种第三卫生间，或者是那种家庭卫生间，就只能在 女厕所门口等着，那你等，你其实心里是有点担心的，
0: 是，
1: 但是你也只能等着而已。
0: 是，但是啊，有的家长呢，是为了图方便，或者是实在没辙了，就硬着头皮呢，带着孩子进了异性厕所、更衣室，还有这些地方。但结果呢，不用想都知道啊，很容易就闹出些不愉快，甚至是引发纠纷了。这不，最近浙江杭州的张女士称啊，发现呢，有家长是把一个男孩带进了女更衣室。双方就此也是发生了争执，这事儿啊，在网上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
1: 据张女士说啊，当天呢，她是带着9岁的侄女去一家酒店的泳池啊上游泳课，在女更衣室里面啊，有一位家长带着一双儿女啊就进来了，其中男孩呢看起来身高是超过了1.2米，大概是个6-7岁的样子。
0: 张女士啊，他们当时正在脱衣服呢，这个男孩呢就突然出现了，您能想象那个画面有多尴尬吗？张女士当场呢就提出来，这么做是不对的。结果呢，男孩家长啊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你们家孩子是女孩，这长大呢也是被人看的，您说这是什么话呀？这可把张女士啊给气坏了。后来呢，小男孩是被工作人员带到了男更衣室里。
1: 紧接着，张女士啊跟男孩的家长又发生了冲突。张女士说啊，说男孩的家长不停地怼他，还用手呢去杵他，而且还推了侄女。于是啊，他就没忍住，上去就踹了对方一脚。那男孩的家长呢，直接就报警了。警察来了之后呢，调解的结果是张女士啊要赔2800元给对方。涉事酒店方面称啊，当天更衣室的门口是设置了
0: 家长带孩子外出的后顾之忧，这当然是问题最理想的一个解决之道了。而且我们现在确实看到啊，有越来越多的游泳馆呢是推出了亲子间更衣室，越来越多的商场呢也是设立了第三卫生间，还有的浴室呢为不方便进入女宾浴区的男宝宝是提供了服务员的助浴服务。
1: 这些为小众人群量身定制的公共设施或者服务，是社会文明的一种生动体现，让每一类人的诉求都可以得到尊重并且满足，这也是和谐社会大家更喜闻乐见的场景。
0: 大家都知道啊，现如今为了在网上能够吸引流量，一些博主呢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啊。但是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于法律，博主呢必须要有敬畏之心。
1: 没错，前不久啊，江苏扬州交警收到了网友们转发的一条短视频。这个短视频里显示啊，在扬州宝应一处桥梁上，有一辆黑色轿车呢是违法停在了行车区域，车前面啊有一名女子在摇晃着啤酒瓶，这酒呢随后就喷射出来了。
0: 这名女子啊觉得自己演绎的短视频很炫酷，但是很显然网友们并不买账，所以说呢，就算这名女子再不情愿，她也要跟警察叔叔见个面了。
6: 画面中可以看到，涉事车辆直接违停在桥面行车区域，女子站在路边摇晃啤酒，酒水四处喷射，用来拍摄短视频，不仅妨碍正常车辆通行，还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视频发布到网络后，引来众多网友质疑举报。收到群众线索后，宝应交警迅速联系涉事人员，通知其前往安宜交警中队配合调查处理。
14: 他们为什么艾特扬州交警呢？因为你有交通违法行为，有违法行为。

0: 会在里面呢，才会挨他交警。
1: 民警针对当事人违停占道、车道内逗留两项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同时开展严肃交通安全教育，提醒当事人切勿追逐网络流量而无视交通法规，流量热度也不能凌驾于法律法规与公共交通安全之上。
2: 要说起年轻人求职啊，去参加招聘单位的面试这种事儿呢，必须是要认真对待的。您说谁不想给招聘单位留下一个好印象呢？
3: 没错，这肯定是这样。
2: 是啊，
3: 但是下面这位啊，韩某让人是大跌眼镜。在山西太原的一座写字楼里，韩某呢是在楼上刚刚结束面试，离开的时候啊，路过一楼，顺手牵羊，把别人办公桌上的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偷走了。
2: 您说这是来找工作的吗？但是啊，哪个单位能够允许自己的新员工是个贼呢？
4: 事情发生在今年四月底的一天，当天中午，在太原市万柏林区某写字楼办公的李女士，如往常一样将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后便外出就餐。谁料仅仅半小时，当她返回时，电脑不见了。
5: 报警人的笔记本电脑呢，是在写字楼一层的这个售楼处存放。其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将笔记本放在办公桌上，后大约半个小时以后返回呢，发现跟笔记本对到。
4: 据了解，李女士公职的公司是一家售楼公司，在写字楼一层大厅设有办公区域，李女士的笔记本电脑就是在办公区域不翼而飞的。接到报警，公安万柏林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调查，但问题是写字楼人来人往，怎么锁定嫌疑人呢？
5: 我对民警经过查看监控呢，发现是报警人离开之后呢，一名男子在该处将笔记本和笔记本电脑的这个充电器盗走。
4: 调取一楼的监控后，民警很快锁定了一名男子，而进一步调查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盗窃笔记本电脑的嫌疑男子并不是潜入楼内的惯偷，而是一名前来面试工作的人员。
6: 这个就是当时负责这个嫌疑人面试的工作人员，对方已经离开了，现在面试结束。
7: 嫌疑人
6: 在这个工作区，是不是外头拉了一个警戒？这个叫，这个就是咱们当时这个犯罪嫌疑人。当时受害人笔记本电脑就放在这个桌子上。
7: 那他们在旁边面试嘞？
6: 对，就中午面试的。你看这个，他就放在这个笔记本，拿起来装到小马包包里头了，那就偷上了。鼠标中间还是都拿着，
7: 装到他自己包里了。
6: 对，他拎了个袋子。
4: 原来嫌疑人韩某在参加完楼上公司的面试后，路过一楼的售楼中心，正好看见工作人员不在，便顺手把桌上的电脑和鼠标、充电线一股脑全拿走了。
5: 在案发后，那我对民警也高度重视，迅速展开调查，然后在三个小时左右呢，将这个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并将受害人被盗的笔记本电脑以及充电器等全部追回。
4: 面对审讯，韩某对自己因一时贪念而实施盗窃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韩某被移交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东社派出所做进一步处理。
2: 百花奖颁奖典礼虽然说已经落幕了，但是大伙发现没有，这京城里面的热闹劲儿还在延续呢。
3: 没错，
2: 嗯，
3: 今年的百花奖最大的突破啊，就是彻底跳出了传统颁奖晚会的单一模式，把颁奖礼延伸成了全城联动、全民共享的夏日光影嘉年华。
2: 那最近呢，就有两位跟着百花逛市集的市集推荐人和观影推荐人来到了北京的隆福寺隆福朝集，与摊主和影迷们热情互动。那现场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一块来看看。
8: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
9: 近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精彩百花全程绽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系列活动火热开展，为城市带来浓厚的光影氛围。百花光影市集青春推荐人柳天琪和百花消夏光影推荐人徐卓二一同来到隆福朝集，和现场的游客一起看电影、赏美食，感受浓浓的烟火气。
10: 天哪，这是什么巨大的
11: 深海鱼雷？
10: 这是墨鱼吗？
11: 这个是墨鱼做的，黑色的是加了墨鱼汁的，
10: 好好吃啊！
12: 好吃。
11: 一会儿要尝一下我们那个无米果，就是他们的情书。
12: 啊，卖在情书里的。
11: 我就是潮汕人啊。
13: 那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看了电影？
11: 对，刚刚开始我就看了。其实阿嬷，我们用潮汕话就是奶奶。嗯。然后就是奶奶这一辈的话，他们才会做很多潮汕的小吃。嗯、哇
12: 哦，所以它也算是这种非遗的这种传承的技术了。
11: 对，而且都是手工的。嗯。
12: 可不可以用潮汕话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东西怎么读啊？
11: 这个叫做宝鼻贵。
14: 贵，
12: 来帮我们用谢楠芝同款，
14: 谢谢。
12: 然后来致敬一下为国产电影努力的所有的电影工作者们，一起吃喽！祝国产电影大卖。
9: 而在露天电影区，百花乡下观影推荐人徐卓尔在电影戏台放映前与市民游客交流，分享影片拍摄期间的故事。
15: 因为我在片场一直拍戏的时候，我很紧张，然后我很害怕自己做不好。然后有一场，因为我们很多机位嘛，我们那场戏大概同时有7个机位在拍，我就是有一场走位，我怎么走都避不开一个机器，我怎么都会挡到，然后我说我避不开，但是他们就说你肯定可以的，但是我就是避不开，我就很慌张，但我又觉得是不是我自己没做好。然后这个时候天池老师冲进来了，监制老师自己试了一遍，监制老师说导演孩子做不到，然后当时，然后监制老师就拉着我的手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是你的问题，然后我转过身我就哭了。
16: 小天，报纸上的照片我每一张都剪下来留着，您在武汉唱戏，大帅在河南打仗，我冒着枪林弹雨，我赶到汉口，我就为了看你啊！市面上最大的银行，私房钱全都给你，20克拉的大钻。这是大帅战天津的时候，我一个网友买的，你喜欢，我都给你。
17: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该怎么说，就是敢爱敢恨吗？他是这样的。他就是我认定了什么我一定要去做。四月对于我来说，他要比我更勇敢，他比我更敢去做，更敢去追求一些事情，但是时代限制了他的视角，限制了他的格局，他能做的事情就这么一些。我们活在这么一个和平而且比较幸福的一个年代，我觉得大家一定一定要多多珍惜生活，然后好好爱家人，好好爱这个世界。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3: 专列呢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会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个著名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2: 要说现在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那精神头真的是特别的足啊，唱歌跳舞旅游，晚年生活可以说是丰富多彩。
3: 确实，所以咱们开玩笑叫朝气蓬勃的老年人嘛。但是啊，对于不少老人来说呢，有一件事儿特别会影响生活质量，就是牙口不行。老话说嘛，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这牙是不给力的话，那吃不好嚼不动，让人很头疼。
2: 没错，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位胡叔叔啊，就是这样。今年75岁的他呢，看起来精气神是十足，可是一提到自己的牙啊，那真的是满脸愁容啊。那他的牙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14: 哎呀，这有4-5颗吧，有的就掉了。他你牙一不好，你吃饭就得特别小心，咀嚼的一个这个就效果就不好。
18: 胡叔叔今年75岁，他告诉我们自己这身体呀、哪儿都挺好的，就是这牙经常出现问题。
19: 就是那种我们平时常说的龋齿，然后一点点发展起来，就是变成牙坏了。
18: 随后胡叔叔也赶紧尝试了镶假牙这种修复方式。
14: 因为时间长了，10几年20年，它还是慢慢还会有问题。有的里边的它牙齿磨损啊，或者腐蚀啊，牙还会就坏掉。坏掉之后你就没办法了，就只好拔掉。
18: 在查看了胡叔叔的口腔情况后，医生表示可以采取做种植牙。那么这种修复方式和其他方式又有什么区别呢？
19: 其实我们讲的最重要的是说，你无论镶什么假牙，最终对应的是功能。种植牙它恢复的功能是最接近真牙的，就是接近真牙的那个比例应该高达90%到100%这么高的比例。而除了这个种植牙以外，你做固定桥，那能恢复的功能可能都不到80%。那活动牙功能是恢复的功能是最低的，也就是30%到40%左右的。另两种呢，一个就是搭桥，被迫要把两侧的牙磨小。你看叔叔就是这样，他把两侧的牙磨小搭了桥，然后呢恰恰是两侧被磨小的牙又坏了，他一定是对两侧的好牙有影响。然后这所谓的活动牙，他吃东西的时候牙还是会动的，然后里头容易塞东西，容易把周围的好的牙齿由于塞东西容易取坏带坏了。只有种植牙就是非常独立于其他的牙齿，对其他牙的健康没有影响。
18: 如今胡叔叔一共种植了7颗种植牙，最长的一颗已经使用了6年的时间了。那么他的感受如何呢？
14: 这样生活质量也提高了，吃东西也很香。那个假牙它毕竟还有一个感觉在嘴里，你多出一块嘛，它就不舒服啊，种植牙呢，它就没有这种感觉，就跟现在跟真牙一样。
18: 而很多缺牙的患者会担心，做种植牙期间会不会影响正常的吃饭和生活呢？医生表示，
19: 牙齿缺的少的，如果只种左边，那你用右侧吃饭，对吧？然后技术对这个就不影响你吃饭。但如果你要是说缺的多，上下一起种，那你担心全都受影响？那不会的，因为当天就会镶上一副一整套的这个临时牙。那就是功能立即就可以实现了。常规种植一般来说3个多月把牙就镶上了，3个多月之后就可以戴上最终的这个修复的假牙，然后恢复正常的咬合功能。
18: 此外，医生还提示我们，
19: 无论是龋坏还是牙周病，这是这两种最常见的，在成人和小朋友都是最常见的。而这两种疾病它自己是无法停止下来，一定要人为干预，而且你干预的越早效果越好，那么就要经常来做检查，发现有问题然后及时去处理。
2: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了。1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的赶紧来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吧。
20: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0: 来看，都得让黄牌。
21: 哎，小心！

0: 午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4: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7: 是是是要帮忙吗？
8: 恢复了吗？
7: 去去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
9: 解决了吗？
8: 解决了。
7: 合理吗？
8: 有用吗？
10: 有用吗？
7: 靠谱吗？
8: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9: 回访了吗？
7: 后续了吗？
11: 您对我们满意吗？
8: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2: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说到装修啊，为了省时省力，有不少朋友呢都会选择全包的套餐，拎包入住，一站式完工，图的就是一个省心。但是王女士说了啊，说自己这个全包的装修啊，现在就剩闹心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3: 你看我这眼睛多长时间没睡着觉了，躺下就是这点事儿，脑子不由自主的。
14: 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王女士家。那王女士跟我们说呢，前段时间呢，她是准备为这个家里边进行一个装修，没想到出现了比较闹心的一个局面。
13: 是，以前我也装修，说实在，那会儿也年轻啊，让人家包那个轻工，剩下东西都是我自己买。这次岁数大了，没有那精力，所以后来我就想，干脆找一个包全包的，就省事儿省心了呗。
15: 而就在王女士准备寻找装修公司的时候，一位推销员主动联系了她。
13: 就是联系业务人打电话，我接触他们的嘛，我就跟他接了一个电话，完了他就把设计师派到我家来了。完了他问我，他说您就是预算多少钱？我说预算别超5万。因为我觉得我没弄那么多活，这个钱已经就下来了。
14: 大概有什么活您觉得不太多？
13: 前面阳台不动，就整个这几个卧室刷刷墙，把窗户门换换。我就是省事，因为我们家原先挺好，底儿特好，没多少年装修，主要想弄弄厨房，因为我家老公从这屋走的，就想这样换一下环境。
14: 当时那个5万块钱，对方设计师也说可以，
13: 对，
14: 这个价格拿下来。
13: 对。对，
14: 就是咱们在价格上面谈拢了之后，就直接签合同了。
13: 啊，对啊，完了以后包括的项目一项一项抠的都有什么，最后他都给写在那个附加合同里了，因为那白纸黑字写上了嘛，咱们就都踏实。
14: 那最后谈下来的价格是多少啊？
13: 最后的总管就是47800。
14: 那这47800是一下子都给他吗？
13: 没有。就是分三批给，你看，
16: 那第一期是30%，
13: 他按
16: 他14300，
13: 对对对，
16: 开工就得交款，
13: 哎对。
16: 第二期是这个60%，
13: 对，
16: 28680元，晚工完工交款，
13: 哎对。
16: 都弄完之后，然后再交最后的尾款，4780，
13: 对，完了当时就付了14300首款，哎对。
15: 王女士介绍，支付首期工程款后，施工队就进场开工了。虽说工人按时施工，进度尚可，但是施工所用的材料却和当初承诺的存在一定的出入。
13: 你看这地砖他们写的是罗马欧神诺，我们家实际使的是那个灌珠，
16: 实际到您家铺的另外一个牌子的。
13: 对，
14: 当时就发现这瓷砖品牌不对。
13: 对，当时就知道不对。
14: 他您知道还同意让他贴了？
13: 那他现在那没有那个了，那咱工期就得往后拖。反正一个瓷砖，只要它是广东佛山的砖，它应该质量就不会差。咱是这么想的，
14: 所以当时也没有太计较。
13: 对对。
15: 王女士说，不仅瓷砖的品牌货不对版，防盗门也和约定的不一致。由于当初为此额外加了费用，所以防盗门的问题自己坚决不能妥协。
13: 这门都特别严实，又没有那个门镜，我怕到时候我和姑娘我们俩女的在家，到时候有人敲门，你又不知道外头是谁。我就想装一个智能锁，它不上面有那个屏幕吗？你就能看出来，是为这个升的级。我额外加了一个防盗门升级，又加了2300，最后人呢门没升级。
14: 现在从您家能看出的这个门，
13: 对对。就
14: 是
13: 普通门，
14: 就是一个普通的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3: 对对对对对。
14: 刚才您不是说可以升级，对方也答应升级，最后没升级？
13: 没有，就是当时他那个门，我们家的门型没有，他就换了一个那个龙甲的，
14: 就是另外一个品牌的。
13: 对。
14: 那这个当时加了2300，
13: 他收第二批款的时候，我就问他给你27000，我说那门没安不是吗？他说行。
14: 那就是说当时。正好是这个要交第二笔款的时候，因为没有去升级，所以这个第二笔款的2300就是额外加这个价没有收，算是。
13: 对对对。
15: 在王女士交付第二笔27000元工程款之后，她本以为装修会按照合同约定稳步推进，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13: 4月8号等于这吊顶就全完了，就该安装这一块了。结果一安装呢，哎就。趁着就不原声，都搁下了。
14: 那现在家里边是哪一些还没有装呀？
13: 客厅的一个窗台，这块石头也没装，完了还有这个次卧的一个，这两块。
14: 现在不是装着了吗？
13: 这是我花钱的，360一米，这两块是2米5几，好像是，和900多块钱这两块石头。
14: 完了，自己花钱的。
13: 对呀、啊。他们不给啊，不给装了，就给我搁这儿了，不管了。那我不能晾着呀。
14: 交完第二笔款之后，这俩没装，还有什么应该装他没装的？
13: 门，
14: 就是现在看的、这个、
13: 门，所有的门窗，屋里的所有的门窗，不刨出那个防盗门啊，
14: 就是这个门
13: 啊，对，这个门
14: 和这个窗，
13: 窗对，
14: 都没装，
13: 都没装，门窗已经早量好了，不给你装，没钱，人家不给钱，不给装。
14: 那厂家有跟您解释为什么没给他们钱吗？
13: 啊，不知道，人家就说没给钱。完了以后，还有就是卫生间。
14: 现在这个门和窗看见装的也是您自己，
13: 我自己花了5000，对，5300。卫生间、坐便、花洒、浴室柜，他就根据我的意思给选好了。这因为我看上这个了，我
14: 叫我安上了吗？
13: 没安呀、啊，没给我安上，我肯定着急。现在这不我从网上买的，坐便还没到，这是柜子，那是。墙上那柜子，交钱的时候我特别痛快，一点都没带打奔的。第一次交钱，第二次加钱，包括我增项的加钱，我全没打奔。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不给我装。
12: 我们也听出来了啊，前面这些什么瓷砖啊、防盗门换品牌啊等等的问题，王女士呢虽然感觉不太好，但是呢还是能够接受的。所以前两期的装修工程款啊，很痛快的也就支付了。但是没想到后面突然就停工了。虽然说还有4000多块钱的尾款没有支付，但是王女士说这停工啊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可不止这些。你像刚才说的门窗再重新装就花了5000多块钱，还有一些窗台石啊、洁具啊等等，这都是王女士啊等不及了，自己又找人重新花钱购置的。那这开头干得好好的全包装修，这后面怎么就停工了呢？王女士告诉我们啊，他感觉这里边的情况呀挺复杂的，因为装修施工不只是停了一次，而现在啊他更是找不到人来负责了。
14: 当时他给您搁置的时候，您第一时间是怎么处理的？
13: 我就找那设计师，设计师他说他6月底不干了。
14: 6月8号您交了二笔款、啊、就应该装这些东西，他是6月底走的。在这段时间您没有跟他沟通过吗？
13: 你沟通也没法沟通，因为他这个铺完砖以后砖得晾干，它有一定的时间，它得干透了，
14: 所以就是等待。
13: 那对，
14: 这段时间
13: 对，
14: 然后出了岔子。
13: 哎，对，所以我就大意了，没想到它最后有安装这块给我撂到这儿了。
15: 王女士告诉我们，当时由于负责的设计师已经离职，但还有大半工程没有施工，无奈之下自。

0: 己只好找到装修公司沟通。
1: 我找他们公司去了，我有一个小姑娘在那坐着，也不理你，不理你，你说你搓火不搓火吧，我就报了110了。110来跟他们沟通，沟通这会儿呢，他们又找了一个工长。
0: 王女士表示，和这位工长对接后，情况看似迎来了转机，工地重新开工，但施工仅推进了一部分，许多该装的并未装齐。
1: 现在吊柜做了，板子也是天坛的，橱柜装了，地柜做了，剩下这都是空着的。
2: 请问这个卫浴套件没有？
1: 对，没有。
2: 金属门没有，
1: 对，
2: 然后这个隔断窗也没有，
1: 对。
2: 那为什么只装了这些，其他的就不装了？
1: 工长说，公司不给钱，我没法给您装。
2: 工长是没有收到后续的打款，是吗？
1: 对，
2: 前期他收到了。
1: 对，前期他收到了29000多。
2: 嗯，
1: 你看，
2: 他说：“您好，王姐，您家我的账户上就是29252，减去给炉工的15000，再减去主材厂家的钱16000多。”他自己还垫付2700。
1: 对，
0: 对于工长给出的回复，王女士十分不解，近90%的工程款已经交给装修公司，在她看来，这笔钱款足够采购合同约定的物件，为什么公司收了钱却没把钱给到位，自己交的这笔钱去哪儿了？不仅如此，就连已经施工的项目也没有按要求足额做完。
1: 橱柜装了，就落了一个小边柜，人家厂家告诉了，人说厂家说的就做这一溜。
2: 哪一溜？
1: 这一溜，从这儿到那头3.9米，好像是不到4米，差一点儿。等于这个没给，这个这儿一小柜子。
2: 这有吗？
1: 这是我自己，这最后我自己花钱。
2: 花了多少钱？这个？
1: 这个是800多，好像是。
3: 合同里规定是给几米啊？
1: 合同规他没规定给几米，就是量的，咱们实际量的。
0: 从合同上可以看到，橱柜这一施工项目虽然提到了尺寸，但只标注了高度，没有写明长度。
1: 这个厂家量柜的时候，我说这儿还有一小边柜呢，他说的这个阿姨要做，您自己单加钱。我说你给设计师打电话。这个的实际上他都答应是给的。设计师来我家就是谈合同的时候，我家这儿就有柜子，后来我说的还按原